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三家分晋》。

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时，国君的权力已日渐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庚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见四卿的权力太大，自己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中很不情愿，就秘密地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借机灭掉四卿。哪知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将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将出公赶了出去，另立晋少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敬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一天，智伯召集他的亲信秘密商议这件事。一个谋士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现在东南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与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充作军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就出兵攻打他。这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庚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哼，明明是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正要发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珪劝住了。我们和他硬拼不合算呢，不如先给他土地。待他再向赵、魏两家要，他们要不乐意与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呀。韩庚子听从了段珪的意见，将100里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见韩庚子没有抵制，也装傻卖乖，将自己的100里土地割了出去。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庚子、魏桓子与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与两家约定，灭赵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了谋士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撤走仓促，所带武器太少，剑戟弓箭十分缺乏。而此时城已被围，根本无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

一直相持不下，他便出了一条毒计，将晋水上游离城十里处截断，筑堤围坝蓄水，再到雨季一到，再放开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即命令军士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军队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筑防水堤坝。这个计划他也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果然一个月后，雨季到来，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就一下子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堤坝，大水就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城墙坚固，尚未被冲毁，但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放了，人们只好躲到地势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谋士张猛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自己从东门顺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就会轮到你了。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问张猛谈：那你要怎么办？张猛谈说：依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以消除后患，从今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赵猛谈留在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围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说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和平阳分别是韩魏两家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用手肘碰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席散之后，韩康子将魏桓子约到自己的营中，将张猛谈请了出来，三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攻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的守坝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晋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队大乱。待智伯从梦中惊醒过来，水已经漫到他的床边。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军营，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军士正在滚滚波涛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未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震，韩魏两家军队乘着水势从小船上杀来。智伯无力抵抗，急忙带几名随从改乘小船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猛谈带领赵家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智伯活捉了。到第二天天明，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将智伯斩首，并且与韩魏两家率军回到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将智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威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因此只得照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魏侯。

0: 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在丰年时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年份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一来，魏国就很快富裕强大起来了。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乐阳攻下了中山国，又派信门豹到邺城去当太守。邺城与韩赵两国交界，是魏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信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烟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信门豹将自己打扮成外来经商的商人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与地方豪绅官吏勾结，说是需要每年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就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姑娘被她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地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将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内，推入漳河。渭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官吏还趁火打劫，每年以河伯娶媳妇的名义要向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坐着地方长官、当地豪绅。一个年老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诵经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送往水里，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时，信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呀。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将那媳妇带到台前， 西门豹抬头一看，那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将脸上的妆容都冲出了一道道痕迹。他们居然每年将这样的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她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西门豹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就抓起巫婆将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都大惊失色，但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看说：这老巫婆不中用啊，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这些女流之辈无法将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去走一遭吧。那些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
1: 不不不不不不。
0: 西门豹不由他分说，又一挥手让卫兵将他扔进了漳河。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
2: 怎么搞的，他们办事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
0: 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与巫婆串通起来敲诈百姓的，根本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西门豹直到他们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将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讲河伯要娶媳妇的，就将他丢到水里，让他像巫婆一样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又带着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一方面又修筑水渠，将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百姓就将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在巩固了北方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边境，是与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后，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机会，乘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成了战国初年的强。
3: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 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的朋友们，过年好，给您拜年了。鼠年到，人欢笑，家家户户真热闹。哎，我用鼠字给大家拜个年好不好？鼠你最健康，你钞票花不光。鼠你最美丽，你春风又得意。鼠咱中国牛，看完了春晚去旅游。你们去吧，我呀得吃个饭，我太饿了。哎呀，老板娘。
1: 哟，来了。
0: 你好。
1: 哎嗨。哎，
0: 老板呢？
1: 哎，后厨呢？
0: 你儿子呢？
1: 后厨。
0: 哦。哎呀。
2: 媳妇儿。
1: 哎。哎。
2: 妈。
1: 哎。
2: 来了哥。
0: 来了弟。
2: 来了弟。
0: 来了哥。
1: 你们仨这是什么辈分呢？
0: 我们是肩膀齐为弟兄。
1: 哎，还是清汤面对吧？
0: 啊，不加肉啊。
1: 啊，清汤面。
2: 好嘞。
3: 哎，哥，今儿怎么样啊？面试顺利吗？
0: 哎，别提了。
3: 哎呦，我就说嘛，你来我们店当个服务员挺好的。我爸都说了，他一退休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到时店是我的，我罩着你呀。
1: 哎哎哎，过来。
3: 坐着哥。啊，妈。
4: 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让你别跟他玩，你看他老面试老面试，有一次成功的吗？啊，老清汤面清汤面的。
2: 清汤面来喽。来兄弟。
0: 来，谢谢啊。哎，好嘞。哎，等会儿这里有肉
1: 啊。
2: 啊，没有没有，他是说我胖了，长肉了。
0: 没钱我付不起。
2: 哎呀，你就吃吧。
0: 谢谢啊。
5: 哎呀，媳妇儿你太任性了啊，吃饭哪不能去啊，大饭店非得来这破面馆吗？
6: 哎呀，人家肚肚饿了嘛。
5: 你饿什么饿呀？
6: 哎呀，
5: 我跟你说，就我这种身份，在这儿吃饭都丢面子。你看这什么环境？这是给人吃饭的地方吗？什么人会在这种地方吃饭？也，你把头转过来，锅子，吃锅子。哎呀，
0: 丽玲。
5: 老同学，
0: 老同学，你好，哎、你好，你好。
5: 哎呦，在这碰着你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5: 介绍一下啊，我大学同学郭子，隆重的介绍一下，我媳妇儿，舞蹈演员。
6: 哦。嗨。
0: 你好，你好。
6: 你好。哎。
5: 松开。老同学聊会儿天呗，赶紧坐。
0: 好嘞，好嘞，你们请坐。
5: 哎呀，郭子，这晚上就吃碗面呢，太简单了。没事，老同学来了啊，给你上一个硬菜。服务员，给我清蒸个藏獒。
0: 清蒸藏獒那就算了，你再蒸不熟再咬咱们仨还得打针。
5: 跟我客气啥呀，跟我。哎呀，怎么样？
0: 你媳妇儿真挺漂亮啊。
5: 实际上人家岁数比咱小呢，就得宠着人家，就宠你，就宠你，就宠你。
6: 讨厌。嗯啊。
5: 别动媳妇儿。
6: 嗯。
5: 这脸上怎么有根头发呢？
6: 你快给人家吹吹。老公你真好。哎，对了鸽子，你有媳妇儿吗？
0: 有。
6: 她漂亮吗？
0: 还行。
6: 那你有公司吗？
0: 也有。
6: 规模大不大？
0: 大。
6: 你有孩子吗？男孩女孩啊？
5: 别问了，能不能给我老同学留点面子呀？他有什么呀？他有能一个人托他吃面吗？
2: 哎哎哎哎哎，就郭子这老同学可是挺讨厌的啊。
4: 这女的也挺烦人呐。
3: 咱是不是应该帮帮他呀？
2: 那必须得帮他。
4: 嗯，
2: 这是咱的老主顾了，
4: 对，
2: 咱得给他足够的面子。
4: 必须的。
2: 一会儿说到谁，谁就上啊。
4: 好，
5: 我一样样问你，有媳妇儿吗？啊？
0: 哎。
5: 没事。
6: 老公，
0: 你怎么了？
6: 哎呀，你怎么了嘛？人家刚才就耍了点小脾气，你就生气了？哎呀，你还真生气了，你讨厌，你怎么回事？你讨厌。
0: 啊，对，这是我媳妇儿。
6: 老公，人家脸上有根头发，你帮我吹吹。你吹吹。
5: 啊！哇，好，
4: 正好。 好，没打发胶，定个型儿。
7: 哎，这二位是？
0: 这是我的老同学丽玲和她的爱人。啊，
5: 隆重介绍一下，我媳妇儿，舞蹈演员。
7: 老公，你看看人家这皮肤好的，哎呦呦呦呦。
0: 对，我知道，那个报纸上说，他们泼了不少酸尿。
6: 什么呀？这叫玻尿酸。
0: 我不懂。
5: 不懂别瞎说。郭子媳妇儿啊，没事跟我媳妇儿常联系啊。我媳妇儿不说了吗？舞蹈演员，哎呦呦呦，教广场舞，哎呦呦，在我们那一片有名。哎呦呦呦
6: 呦呦呦，对，没事咱俩常联系联系，到时候啊，我就让你站在第一排的 C 位，你绝对是那帮老头老太太们当中最年轻的。
5: 最年轻的。
7: 哎呦，广场舞啊，我平时不跳，我平时也就跳跳这个，来，音乐。

0: 是第一次看。
1: 随便跳跳。哎，老公，你们接着聊啊，我去帮你看看鲨鱼刺身好了没有。
2: 哎呀，哎呀，真高档，鲨鱼刺身。你说郭子见一回也不容易。
3: 咱们聊聊学校的事儿吧。
2: 对，
3: 老同学，聊聊咱们小时候的事儿。
2: 是，记得咱们当。

0: 气烦，咱也没啥聊的。行，我有事我得走了啊。哦，他要接个电话。
1: 喂，女儿啊，哎呦，想妈妈了是吗？妈妈一会儿就回去了，乖乖的啊。
2: 哎呦，你们都有女儿了？
0: 对，有女儿。哎呀，我跟你说，我女儿4岁，哎呦，长得可漂亮，你看看，可聪明了，就喜欢拉小提琴，长大了肯定是个音乐家。哎，果子，你有孩子吗？没孩子耶、yeah ，
3: 爸爸。爸爸，
4: 兄弟。
3: 爸爸，
4: 兄弟。
0: 不是，
3: 爸，
0: 你们俩这么称呼吗？
5: 爸爸，你要再这么叫我的话，他们就听不明白了。
0: 不是，郭子，这是你儿子呀？
4: 对，这是我儿子。
0: 孩子，你今年多大了？
5: 18。
4: 我们是肩膀齐为兄弟。
5: 哎呀，爸啊，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吧。
4: 什么好消息？
5: 我考上英国皇家音乐指挥学院了。
4: 好，
5: 今儿这么高兴，我给叔叔婶儿表演个小节目啊。
4: 好啊，好啊。
5: 这个节目是我荣获了奖学金的一个作品，它是西方交响乐和东方打击乐的一次完美融合。奏乐。

0: 你看看你老同学，你什么都比不过人家。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我怎么就看上了你？
1: 不是媳妇儿，你这，哎呀，郭子，你也是的，干嘛呀？老同学见面聊聊天不好吗？哎，媳妇儿，我高血压上来了，快把降压药给我。等会儿，郭子，你有高血压吗？
2: 哦，没有。
1: 我有啊，我高血压呀。哎，你有糖尿病吗？
2: 没有。
1: 我有啊，我四个加号啊。哎呦，太好了，我有啊，终于。哎，
2: 不行，我送你去医院吧。
1: 不去，不去，这病我得留着。我有病，他没有啊。哎呀，太重了。
0: 老公，我陪你一起去医院。
2: 谢谢哥，谢谢弟，谢谢弟妹。
3: 嗨，你别谢我们，我们就是看不惯他俩。
4: 哥，加油！郭子，人生啊，总有起起伏伏，没什么，闯过去你就赢了。
2: 你们不知道，送我出来打工，我每天晚上就梦见我妈，因为我觉得只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妈才能伸出援手来帮我。但是今天在你们家，我感到了家的温暖。人要脸，树要皮，我一直为了这句话支撑着，但是今天你们给我上了一课，从今以后我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干出一番事业来。我要不活出个人样来，我不来见你们。
3: 老公啊，他是走了，是回不来了。
4: 不，他很快就会回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3: 这么快？
5: 这么快就混出人样来了？
3: 拿包。
2: 再见。
4: 郭子，
6: 加油！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进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前面书咱说了，小哪吒一伸手把乾坤圈拿下来，一晃的圈就长个了，但手腕子上就这么点儿，剑锋就长就这么大个，他用手掐着躲到洞的旁边。彩云出来了，没看见哪吒在哪呢？哪吒也看见了，也晚了。哪吒对他这脑门子在这呢，啊啪，手也够狠的，这一下揍了个万朵桃花开，哭秋就死在那儿。石矶娘娘和李靖在洞里头听得清清的，听外头惨叫一声，石矶娘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下莲台赶紧往外跑，到外头一看，呀，哎呀呀呀呀呀，徒儿啊，俩宝贝徒弟全报销了。李靖也跟出来了，李靖一看吓得魂不附体，脸都青了都。哪吒不在乎，掐着乾坤圈，就这事儿了。小畜生，是你打的吗？是啊，我打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出什么名欺负人？怎知道我那一剑把你徒弟射死了？难为我爹把我带到这儿来，敢把我怎样？哎呀，小畜生啊，我从来没见过人敢在我的面前横眉立目，你是找死！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拽宝剑，还没等宝剑拽出来，哪吒的乾坤圈就扔起来了，你也照旧接法宝石，一溜金光，电闪雷鸣，奔石矶娘娘。石矶娘娘仔细一看，哈哈，明白了，乾坤圈，太乙真人的宝贝，怪不这小子这么猖狂，闹了半天你有后台呀，乾坤圈还不落下。日呀，乾坤圈归我了呀，还我的宝圈。哪吒还没遇上过这事儿啊，赶紧一伸手把混天绫拽出来了，就围腰那红绸子一抖，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来卷石矶娘娘。石矶娘娘一看啊，还有这等宝物，混天绫还不落下，刷落掌心上。还有什么全抖了抖了，还有爷爷。哪吒脑袋有这么大个，心说坏了，看来我这宝贝都没了。哎呀，今天非吃亏不可，36计走为上策，抓了吧。

李靖啊，没你的事了，你回府去吧，多谢娘娘。李靖回府了，时机是不依不饶，仗剑驾云，在后的紧追不舍，一前一后，哪吒心说往哪儿跑啊？找我老师去吧，非我师父能救我，一口气儿跑到乾元山金光洞肉窟窿，落到洞外头了。金甲童子在这站着呀，这不师兄吗？你怎么了？别提他，我师父呢，正在洞里，我见过师父。撒脚如飞进了古洞，太乙真人高坐莲台，老真人正在闭目养神，听外头有说话的声音，太乙这他把眼睁开，从里边放出两道光来，一看是心上人宝贝徒弟进来了。师父救弟子，我惹了。

0: 躲到我身后，你这太乙真人是神仙，太护犊子，是他的徒弟石碑眼珠，那碰不得。老真人不但不怪哪吒，心里不痛快，心说：石矶娘娘，你好来的无礼呀你！就万说你徒弟。 就包括你在内，你算个什么东西？哎，你无非是海外的散仙而已呀、啊，数千年也没修成正果。另外这天意你不懂吗？凡夫俗子不明白，你能不明白吗？你瞪眼装糊涂，啊！正想着，有人禀报了不得，石矶娘娘到。
1: 在洞外呢，哪吒真害怕了。师傅，他把乾坤圈、混天绫，您给我的宝贝都收起来。好吧，不要管了。这老真人拿着拂尘迈着方步，弹奏一声：“嗯嘿，迈大步来在洞外。哪吒呀，没敢出去，在里边看着。 再看老真人来到洞外之后一瞅，对面正是石矶娘娘。石矶娘娘穿得好，身穿彩莲衣，霞光万道，人长得也不错，面赛桃花，看上去也就30岁左右，但是怒目横眉。老真人把火往心压了一压。
0: 善哉善哉，原来娘娘驾到。石矶一看太乙，心说话：我不找你找谁呀、啊？哪吒跑你这儿来都是你惯的，赶紧收剑。得以礼相还呢。那老真人呢？身份没法跟人家比，人家属于上仙，自己属于散仙。 人家是正宗的，自己是杂牌货，这他心里清楚，赶紧以礼相还呀，还礼还礼。老真人一向可好嘛？哎，凑合着过吧。娘娘不在古洞，来此何干？石矶听就装蒜呢，还来此何干？你说我来干什么来？
1: 啊，老真人，我来找一个人，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哪吒，他不应该用震天剑射死我徒弟，用乾坤圈又打死我一个徒弟，两条人命，他们修行多年真是不易呀、啊。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特意诛杀于他。老真人，念你我穷是得道之人。 您赶紧把他交出来吧！哈哈哈哈哈！哎呀，娘娘说的太差了，言之无理呀、啊！娘娘，此处无人，你我说说心里话吧。是哪吒干的也好，不是我徒弟干的也罢，你可知他的身世否？ 那哪吒并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那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福保明主，建功立业呀。那么再将来，那也是正神一分呐、啊。另外，娘娘，你还记得吗？三教欠押封神榜。
0: 阐教、截教、人教，同在凌霄宝殿嵌压封神榜，将来姜子牙好斩将封神，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凡是死者，都是封神榜上有名啊，此乃天意，谁敢违背？哪吒就负有这种使命。 要收天下的散仙和不凡。

之徒。娘娘，算了吧，啊，天机不可泄露，你就记住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更改。你死俩徒弟算得了什么呢？娘娘，回洞去吧，不要深究了。你，太乙真人，你说些什么呢？哎，不错，我也听说三教欠押封神榜，凡是榜上有名的人，谁也难逃厄运。也许有你，也许有我，我不管他天意不天意，现在不是没事吗？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哎，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吗？你张口拿上天压人，闭口拿三教压人。你是三教的弟子，我也是三教的弟子，无非你是阐教，我是截教而已。你仗着元始天尊，我仗的是我家老祖先通天教主，咱两个大派呀，是不是呢？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今天我跟你讲，交出哪吒也得交，不交也得交。难道说你我同道多年，还要翻脸不成吗？时机呀，休要口吐狂言。不错，我们同道多年，但是事情得讲个理字啊。我有些话没法跟你讲，你也没资格听，我跟你说了也没用啊。总之，哪吒我不能教，哪吒就在我的洞里头，我看你敢动动他。嗯，好啊，太乙，你竟敢大言欺人，今天我跟你拼了吧！苍狼拽宝剑往前一根步，是分心便刺。老真人一看，拿拂尘往那一挡，来得好，苍狼蹦出去，抽身便走。你说哪儿去？他也取宝剑去，原来没想打仗。盗洞里把宝剑太阿剑拿出来，霞光万道，提剑二次来到洞外，与石矶娘娘就斗在一处。这俩出家人呢，但见剑带风声，霞光缭绕，石矶娘娘也不白给呀。哪吒在这偷看着。哪吒心说，这我师傅能行不能行啊？我师傅要不行怎么办？我找点什么玩意儿助我师傅一臂之力呢？正在这时，就见石矶娘娘剑鞘单手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拽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是他镇洞之宝啊，名叫七宝金莲。用手一抖，当！那个说七宝金莲什么？就是一个大手绢。这手绢要大，要多大有多大，遮天蔽日，呜一声，带着风雷之声就下来了，要把太乙真人给裹起来。太乙真人抬头一看，啊，雕虫小技。来吧，嘘，呀，哈哈哈哈，归我了，还我的宝！石矶娘娘二次想过去拼命，老真人脸往下一沉，妈，稍后片刻，你要干什么？再看太乙真人，收剑，整衣冠。跪倒在洞前，眼望着昆仑山玉虚宫大败了八拜。石矶娘娘还在咱这磕头干嘛？就傻在那瞅着。哪吒也看着，就见老真人拜罢之后，嘴里念念有词：师父

0: 子不才，开杀戒了。说个开杀戒了，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取出一物，念念有词，说了一声起，嘎，此宝升在空中，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黑乎乎的，霞光四射，啊咔，奔石矶娘娘就来了。石矶娘娘不认得是什么东西，就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说声不好，转身要走，那能来得及吗？就见这件宝物带着风声，咔嚓，把石矶娘娘给扣到里头。就在这山头一块平地，这玩意有多高啊？又有一间半房子高，这周围能有三丈六，像大铁锅一样给扣在里头。哎呦，哪吒一看给扣上了，从洞里头出来了，是吗？这叫什么宝贝？此宝名曰九龙飞火罩。九龙飞火罩，您怎么原来没给我呢？要给我，您就不必费事了。我拿着一扔，不就把它扣上吗？胡说！腿在一旁，该给你的东西就给你，不该给的就不能给。师傅给我得了，腿在一旁，看为师的。说着话，太乙真人来到九龙神火罩的外边，听了听里边。石矶娘娘惨叫啊，太乙呀，我跟你玩不了啊，你把我放出去，不放出去不行。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啪，再看太乙真人用手一击九龙神火罩，这一拍不要紧，刚才像个大锅在那扣着，刹那之间烈焰飞腾，九龙神火罩里边有九条龙，都是火龙啊，围着石矶娘娘这一转，外边也是火，里边也是火。老真人手中掐诀，念念有词，越念火越大，越念火越大。哪吒在旁边都惊呆了，真神呐，这边真的好哎！无论如何，这玩意我得要过来。顷刻之间，再看烟也消了。火也灭了，老真人念念有词，收起九龙神火罩，回来一吹，再看石矶脱化原形了。刚才那美丽的女人不存在了，变成一块顽石，这石头是锃明刷亮。老真人围着转了几圈，看看。哎，封神榜上有名，你算其中的一个呀。我替我老师办了一件事儿啊，可惜五六千年得道，今天变化原形啊。师傅，怎么是块石头？哪吒，你不知道啊，这块石头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受了日精月华变换人形，如果他好好的修炼，将来也许能成正果，就因他心术不正，难成正果，故有今日之祸呀。起去了吧。砰，袍袖一抖，这石头飞了。啊，据说啊，就这块石头飞到哪儿呢？飞到五行山。你听过西游记吗？ 那个孙猴就在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从哪块石头里头蹦出来的？就这块石头，就这块石头蹦出来个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是另外一套书，跟本书无关。老真人把这事办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师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我那宝贝，您给我吧。再看老真人一伸手，把乾坤圈、混天绫拿出来了。老师，怎么在您这儿呢？方才烧他之时，宝物我已经收回，你的东西还给你吧。
1: 多谢老师，您刚才那小锅也交给我得了。
0: 不要多说，将来。你福保明主之时，需用的时候，你不必张嘴，我自然给你也就是了。现在为师我这存着，
1: 老师真小气，给我多好啊！好吧，我不说旁的了。
0: 老真人大吃一惊，哪吒呀，大事不好，师傅出什么事了？东海龙王敖光已经搬请四海龙王，大闹陈塘关，抓住你的父母，非要你报仇雪恨不可。你们家出了事儿了，你赶紧回去看看。
2: 是啊，哎呀，师傅，那怎么办呢？我恐怕一个人对付不了四个龙王，望老师救我。我爹妈生我一回。他们受了我的临辈，我于心何忍？
0: 为你我就得操不完的心呐！福儿过来，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师傅那能行？哎，就得这么办了啊！快去吧，
0: 哎，哪吒奉师命。脚驾云光回到陈塘关，在云上往下一看，可了不得了！就见帅府的门前，虾兵蟹将，闹闹吵吵，四大龙王聚齐，要跟哪吒决一雌雄。
3: 以指定航线的船舶将蒙涛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涛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咱们前文书说了，哪吒捅了娄子，他老师太乙真人在后头给他铲平，这老师多负责任，要不说人家师徒的关系那个好劲儿就甭提了。可是一波不平一波又起，有的矛盾刚解决了

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哪吒一回陈塘关，一看坏了，四海龙王聚齐，带着虾兵蟹将，把李靖他娘阎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家奴、院工，所有的亲人全给捆起来，虾兵蟹将各抱鬼头刀，就准备行刑了。老龙王敖光啊，嗷嗷直叫啊！李靖啊，交出哪吒还则罢了，不交哪吒，我要水淹陈塘关！不但你们一家人活不了，你治下所有的男女老幼，我是一个不剩。哪吒在云头上看得清清，呀！哪吒心说：我惹的祸，我应当担当，让父母跟着受株连，于心的何忍？三亲六故这些人跟着我受株连，我更不忍心了。全城的百姓得罪谁了？哪吒想到这，大吼了一声：“妈，我来了！”众人看着，哪吒飘落尘埃，胸脯一把，哎。我老龙王，你什么东西？一人做事一人担的，你干嘛把我爹妈所有的人全给捆起来？你是个臭无赖，你呀！哎，你把人都给我放了，老百姓惹着你了吗？你为什么要水淹陈塘关？你也不分好和坏，也不分咸和鱼，你纯粹是个混蛋加三鸡。哪吒呀，少说废话，我儿死了绝不能白死，我挨打绝不能白挨，冤有头债有主，我之所以那么说，主要要的是你，今天你来了，你来了就好，我就可以把他们放了，但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儿偿命。不就要命吗？命有什么了不得的？本少爷回来就是偿命，就为这事来的。你先把人放了，都放了，放，都给放了。李靖夫妻所有的仆人绳子都解开了，站到旁边在这看着。再看哪吒转身到父母近前，爹爹在上，娘受不孝而一拜。李靖把脸转过去，夫人哭了，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娘啊，爹爹，你们养我不容易啊。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娘怀了我好几年呢，吃尽了苦头。自从儿降世以后，给家里找了许多许多的麻烦，我于心不忍呐。但这是天意，我也没有办法。今天没别的说的，我要跟父母告别了。我呀，我对不起你们，老龙王，我一死不全完吗？啊，全完呢？你能死吗？啊，当然呢，大丈夫说话算数。借我把宝剑，借他一把宝剑。再看哪吒掂量掂量宝剑，爹娘，以前我给你们找麻烦了，从今之后咱们一，我跟我爹娘断绝了关系了，爹的骨头娘的肉啊，父精母血我都还给他们，自断一背，把膀臂砍下去了，紧跟着宝剑一顺，自己开膛。李靖他们瞅着啊，五脏掏出来，肉刮下去，嚯，刮完了之后了，剩着骷髅了。

最后一抹脖子，鲜血崩流，躺在血泊之中。老龙王看着，心说罢了，哪吒这小子够横的，嗯，够个汉子，敢作敢为。虽然是我的仇人，我赞成这样的。最后一看死定了，那也就完了呗，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那么仇也就报了，挨打的事也就算结束了，再纠起没完了就没意思了。老龙王看完之后吩咐一声收兵，哗都走了。哎呀，一切恢复了正常啊！夫人哭吧，儿哎，我的儿啊！吩咐一声，买棺椁装殓，打扫血迹，远抬深埋。这事儿算平息了，平息可是平息呀、啊！这夫人天天眼泪洗面。能不难过吗？眼睁睁瞅着活不烂条大儿子就这么死了，也太惨了。李靖则不然，李靖心说死得好，早该死，死了去个祸害，我们哪是父子，我们是冤家对头，跟他操了多少心呢、啊、哎呀，总算把他判死了，这回什么事都没了，一切都没了，单说灵珠子哪吒的灵魂呢、啊、三魂七魄晃晃悠悠飘飘荡荡，灵魂呢、啊、那个说有没有灵魂呢、啊、我也说不清，但得有的资料显示说人的确有灵魂，您别抬这杠，说某某某医学家做过测试，说是人呢眼看死了在那躺着，眼看死了上秤称一称多大的分量，等死后再称一称多大的分量，原来称的时候那分量比如说是一斤，那么死以后就不到一斤，差那么一点，为什么有那么个差距呢？那差距就是魂灵，魂灵走了没了，所以分量也就不同了，但这种说法可靠不可靠，谁也说不清。总之，凭着我们现在今人的智慧，现在的科学，那就认为是荒唐。也许说人家荒唐啊，将来不是荒唐。随着社会的前进，科学的飞速发展，揭开人体的奥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没法解释，没法解释，所以说啊，您还真就别抬这个杠，根本就没那事，这事您别抬这杠，有想不到的事，没做不到的事。哎，咱们也不是医学家，也不是科学家，咱就这么一说，您一听就算结束。单说这哪吒的灵魂随风飘荡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来到乾元山金光洞，洞外起玄房，金霞童子出来看，呀，这不师兄吗？哪吒也不说话了，神的直晃悠，赶紧进洞禀报老师，师傅，我师兄回来，但是看不清楚。盈盈绰绰，恍恍惚惚，飘飘荡荡，不知道所为何物。善哉善哉，待为师观看。老真人下莲台到洞外，手拿拂尘看看，哪吒还不随为师来？走。哪吒拽着这拂尘，老师好像牵着他一样进了古洞，往那一甩，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

0: 上因为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变换人形，现在父精母血，爹的骨头，娘的肉还给人家了，所以你的魂魄居无定所呀，你还得化作人形啊。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哪吒呀，你先回去吧，啊，见你的母亲，好好跟他说一说，让你母亲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修一座哪吒行宫，你要享受人间的香火，3年难满，你就能变换人形了，福就如初。3年不到可不行啊！啊，听我的话，回去吧。哪吒的魂魄转了几圈，走了。按老师所说去办。单说严氏夫人，她娘啊，天天哭，天天哭，能不难过吗？这一天正在睡梦之中，但见门一开，哪吒从外边进来。娘，我的儿，你没死啊。娘啊，儿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念母子之情，儿回来求娘给我办件事儿，能不能到东关外40里地翠屏山上找块平地，花银子给我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3年之后我还能变化人形，孝顺母亲。娘啊，念咱们母子之情，您帮帮忙吧。夫人一听，我儿他醒了，浑身是汗，我儿啊儿哎，哭哎，放声痛哭。李靖听说了，跨宝剑进来，怎么了？又想你那宝贝儿子了？老爷，实才我做了一梦，哪吒回来了，跟我说念母子之情，给他修一座哪吒行宫，以后呢人间给他烧香，他香火要盛，3年期后变换人形回来孝顺爹娘。老爷，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闭嘴！
0: 他害咱们还没害够吗？什么修行功？哎，你做的这叫什么梦？梦乃心头想，正因为你惦记这事儿，所以你才做这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休得胡言！就你做这梦是真的，我也不允。他纯属是个妖孽，男人当家，夫人不敢说别人。第二天晚上，哪吒又来了。娘啊，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念母子之情，给我修座行宫吧。夫人一睁眼，又是个梦，不敢说了，但也不敢做呀。一日两，两日三，连着7天，托了7个梦，夫人呢没有动作。等到第8天上，又做梦，哪吒急了，在梦里头，哪吒奔奔直蹦，活着的时候刚强猛烈，冤魂也不饶人。娘啊，您太狠了，儿每天给您托梦，苦苦哀求。娘铁石心肠，就是不应啊。娘啊，你可别忘了，我可翻脸不认人呐、啊。如果娘再不答应，惹得我兴起，搅咱们家里个马仰人翻，谁也别好了。我可劲儿折腾，我可劲儿做。夫人醒了，
2: 哎，我的妈，哎呀。
0: 夫人一琢磨，不能跟老爷说，但是孩子太可怜了， 我自己就做主吧。第二天把新夫人找来了，做了详细交代。出东关有座翠屏山吗？有啊，那山老大了。找块平地修一座哪吒行宫，我拿钱啊，我有钱呐，千万背着老爷，不能叫他知道，花多钱都行，要快，要破土动工，修得越好越好。
1: 是，
0: 有钱好办事。书说简短，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哪吒行宫修好了，金碧辉煌，挂着块大匾，有庙就有烧香的。哪吒行宫修的也带劲，有人发现，哎呀，那怎么出了一座庙？哪吒行宫啊，到那烧香看看灵不灵吧。到那一烧香，百灵百验。哪吒一琢磨呀，要想食人间的烟火，要想接受大伙儿对自己的信赖，就得给人家办事儿，就得有求必应。有时候在上面坐着，底下说我妈牙疼，如果能把牙治好了嘛，我回来一定多多的烧香。哪吒这一念咒，牙好了。哎，有人说真灵哎，有的人都起死回生，这种事情那种事情，哪吒从来不反驳，从来就是帮忙，百灵百验。当然你要坏事儿，哪吒肯定不帮忙的，都得是善事，一传十，十传百，不久这一代的人都知道了。上翠屏山吧，有一座哪吒行宫，哎呦，太灵了，到那块许的愿没有不准的。这小广播一扩散，方圆百八十里、300里、500里的人都有，携男带女到翠屏山降香，越来香火又旺，越来香火越盛啊！那烧香的人都排队了，每一天哪吒行宫是香烟飘渺，拥挤不动啊！这买卖还真就火起来了。哪吒心中高兴，盼呐、盼到三年头上，我又恢复原来那样了。那有多好啊，现在只是魂魄呀，见不得人，风一吹就吹跑了，那怎么行呢？心如火烧，天天算计，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六个多月过了，半年多了，本来应该平安无事，也是节外生枝。单说这天，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上野马岭操演兵马回来了，回来挺晚，率领人马正好在翠屏山底下过。李靖一看山坡怎么净人呢，携男带女，赶着车的，挑着担的，这是难民。军政司在，问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是难民吗？难民上翠屏山干什么？为什么不想法到衙门前去听点呢？缺少什么找我呀？上这干什么？是，军政司催开马去调查了解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报告大人，这些人呢到翠屏山烧香来的。烧香？这从来没有庙宇，没听说过什么庙香火这么盛。回大人，有一座哪吒行宫新修的，也就半年吧，哎呀，听说可灵验了，这老百姓从几百里地以外的都上这儿来。什么？哪吒行宫？李靖明白了，想起他夫人跟他说过的话，哪吒曾经给夫人托过梦，说在翠屏山要修一座行宫，被自己给制止了。啊，这个老七婆背着我不知道啊，在这给修了，好啊。

0: 我每天净忙了还不知道这事儿。李靖怒气不息，率领人马到翠屏山下安营扎寨，尔等在此等候本帅，我上山观看。他上了山了，带着不少亲兵卫队，老百姓正在这烧香，一看当官的来了，吓得纷纷回避。李靖从马上跳起来，顺着盘山道往上走，来到近前一看，好家伙，一瞅这哪吒星宫金碧辉煌啊，修的不错，得花多少钱呢？顺着神道往里走，进了大殿，抬头观看，一瞅他三儿子哪吒在上面坐着，目视前方，面带笑容，栩栩如生啊，嗨嗨！往左右一看，还有鬼判相陪。李靖这火大了，你们干的这些什么事儿？他属哪路神仙呢？跑这接受香火来了，这还了得了？他用手点指，哪吒呀哪吒呀，你生不孝父母，专捅娄子，死后了变成妖孽，在这妖言惑众啊，哎，你算什么神仙呢？还跑这接受香火，这还了得吗？一伸手把六尘鞭拿过来了，把鞭拿到手中，几步上了莲台，啊啪啪，把金身打碎，都泥塑的，里边包的草，外边刷的色涂的金，那架得住揍吗？几鞭就揍他架了。李靖这火还压不下去，下了莲台，咚咚两脚把俩鬼判也踢翻在地，梆梆就是几鞭，吩咐一声，来啊，放火烧了，把行宫烧了。老爷子烧，哎，找柴火围住哪吒行宫，点把火，着了。李靖一看老百姓都在那看热闹，一个个面带惊慌，当众宣布，乡亲们听我言，
1: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十六届县委第八轮巡查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3: 柳河春强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带动村民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县妇联举办家庭教育指导师赋能培训班。
3: 根据县委部署，十六届县委第八轮巡查反馈工作已于近日全部完成。
1: 2026年6月23号至24号，三个县委巡查组向本轮巡查的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人大机关、县政协机关、县编办、县直机关党工委、县人社局、县信访局、安口镇后林子村、亨通镇亨通村、中港街道东方红村11个党组织进行了一对一反馈。会议传达了县委书记刘忠波在2026年第一次巡查工作书记专题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反馈了巡查情况，并对做好巡查整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了被巡查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有的监管责任落实不到位，日常监管机制存在短板，有的工作作风不严不实，服务群众意识不强，有的意识形态工作落实有差距，有的政治建设虚化弱化，主责主业履职缺位，有的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不彻底，落实不到位。会议强调，被巡查党组织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切实增强抓好巡查整改的政治自觉，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把巡查整改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以最严肃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抓好整改。要压实责任，动真碰硬，全力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一把手要担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整改亲自部署，重点问题亲自督办。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主动认领分管领域责任田，牵头抓好整改落实，确保集中整改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议强调，要强化日常监督，坚持同题共答，落实落细巡查整改任务要求，保障

0: 反馈问题整改到位，要在健全长效机制上见到新成效，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深入分析巡查发现的共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想办法，不断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制度规定，切实把整改成果固化为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机制，真正做到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
1: 柳河春强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本土农业企业，在深耕中药材产业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反哺家乡，通过为村民提供务工机会、带动发展中药材种植等方式，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实现企业与乡村的共同繁荣。走进红石镇春强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连片的生麻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工人们穿梭其间进行除草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2: 除草的目的就是省那个药材俩增养分，咱就说除掉草的样本长得不更好吗？药材啊质量更好，卖的价格呢更高一些，这干活挺好的，一天一结账，一天100多块钱。
1: 春强现代农业现有中药材种植基地1000多亩，主要种植穿山龙、生麻、返魂草和软籽草等品种，每年从播种、除草、施肥到采收、晾晒再到留种打籽，需要人工作业的时段超过半年以上，这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大量稳定的就业机会，让他们既能就近务工增收，又能兼顾家庭。
3: 俺们就是春天就有零活干着，到季节就好炒，一年吧得1万多个工，得200来万工资吧，反正一直到冬天都不闲着。
1: 春强现代农业成立于2017年，业务覆盖中药材的种植、种苗、繁育、销售、技术推广以及微生物有机肥、育苗机制的加工销售，企业累计投资近1000万元，建成了1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配套有1000多平方米中药材储备库、1万多平方米硬化晾晒场，并配备了大型农机具30多台套，成功搭建起种植、供应、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中药材产品以订单形式销往多家医药企业，同时企业专注于长白山道地珍稀名贵中药材的产业化发展，与多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于2023年被吉林省科技厅评定为省级优质道地药材科技示范基地。
4: 咱们一个是想用最少的土地面积获得最大的收益，再一个主要还是说为家乡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就是主要还是带动就业这一块，我们的初心就是让老百姓不用背井离乡，在家门口也能赚到体面的钱。
5: 为深入普及科学家庭教育理念，扎实推进家风家教建设，近日县妇联举办家庭教育指导师赋能培训班，来自全县各乡镇的教师、妇联干部、社区工作者参加培训。
0: 本次培训特邀家庭教育专业讲师现场授课，围绕亲子沟通、情绪引导、科学育儿等问题展开细致讲解，并结合真实家教案例剖析教育误区，帮助参训人员深入理解现代家庭教育的核心理念，掌握科学的沟通技巧与问题解决方法。授课过程设置了回答交流、现场研讨互动环节，参训人员针对日常教育困惑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场氛围浓厚。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贴近实际，内容通俗易懂，将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县妇联表示，将持续壮大本土化、专业化的家庭教育指导队伍，推动科学的家教理念走进千家万户，以好家教、好家风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1: 近日，柳河十中开展思政主题教育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厚植学生爱国情怀。清晨，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举行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师生们庄严肃立，行注目礼，接受爱国主义精神熏陶。升旗仪式后，校长做

0: 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1: 一个车壳子和那个2.5混动发动机基本没有了什么了，还有一个牛头标。
2: 对，
1: 那跟现在新时代的新能源的 MPV 来说，真的是天和地的区别了。
2: 好吧，这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领跑 D99，下午的时候呢跟峰哥去试驾一下这款车型，然后回来的话大家如果有关于 MPV 感兴趣的20多万的哈，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1038车天下。
1: 再来说说呢，现在新能源当中呢真的敢要价的车，
2: 尊界
1: 两款车，尊界的 S800，因为又推出了一个典藏大关的正式版本。
2: 对，
1: 尊界 S800 啊，
2: 售价多少钱？138.8万。
1: 对，138.8万。
2: 138万。
1: 其实尊界的车本身 S800就不是很便宜了，对吧？像70-80万嘛，70-80万起，一般很多加配都买的100万左右的。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车刚上市的时候，有一位粉丝跟我交流过这个车，他说：“峰哥，我能不能炒了这个车？”
2: 你怎么说的？
1: 然后呢，我很专业的说了一点，我说你以前开的是什么系列的车？都是什么车？开过几台车？什么级别的？他告诉我了。我说你不适合，哥们儿。他说咋的呢，峰哥？我说你要知道买尊界 S800的人群是什么样的人群。就是我做过总结啊，这是你看，我不说车型，不说技术，我说的是它的受众人群都是什么样的人群。你发现它第一都是网红居多的。然后明星。然后很多那个企业老板。对吧？那这些人有一个什么共性呢？
2: 有钱。
1: 有过奔驰 S 迈巴赫了。有过威尔法了。开过大 G 了。开过所有的570了。就是这些车都玩的差不多了。人家把这个当成一个什么的新的体验去买的，明白不？就像咱们说有的时候你换手机一样，有很多换三折叠的，人家不是说，有的人是够着买这三折叠，但有的人什么呢，买这个就是体验。但是我可能通常的这种机器还是用一个平板的。
2: 就是好几台手机。
1: 这个其实峰哥我觉得我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有一些车你要知道，你够着买的那种，或者第一次尝试这种百万级的车，那你不要尝试这种东西，没必要。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人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家里别的都有了，体验过了，我就买一个这种车去做体验的，明白吗？是不一样的啊。
2: 尊界 S800，咱简单说一下，这次它推出了一个典藏的大关版哈，它是138.8万元。然后呢，它也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带后轮转向的，纯电续航可以跑780公里，增程的续航呢，据说可以跑到1100公里。其实跟大家说了一下，然后搭载的是896线，就是华为的那套系统。
1: 对，你看我都不说这些东西。
2: 那我说，
1: 我为啥你知道不说吗？就像我说的嘛，这台车你记住了，它的人群你去分析吧。我刚才说的没跑，
2: 人家不太在意这些，
1: 人不在意这些，人开这玩意儿就说不准不好听，就是玩儿。
2: 对。
1: 所以有一些人咱别凑那热闹，咱也不是这人群。
2: 那咋整啊？
1: 他爱卖多贵的多贵，跟咱没啥关系。
2: 那尊界还有一个 MPV，那说不说呀？
1: 那这个跟这个什么的轿子还是有一些不同区别的。
2: 那也挺贵的。
1: 它不同区别的了。
2: 尊界昨天晚上还有两款车型 MPV 同步开启预售了哈。我先说一下，第一个名字叫 V680，第二个叫 V800，就是 V800。然后预售价格分别是65万到90万，V800呢是80万到120万。
1: 这个为什么刚才说峰哥一定要说一说啊？因为我觉得 MPV 这个市场呢还是有些不同的。我曾经说过以前的三法，就是威尔法、雷尔法和这个埃尔法这些车型当年火，不是它的车有多好，而是它当年的对手太弱了。您都说不好听的，郭德纲不说了吗？不是我太强，是同行的陪衬。就是当年做 MPV 真的没有太强的事，你现在细数数，你可能老邢觉得挺搞笑啊。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 MPV 在整体的发展史上来说，最早的应该是美国的大捷龙。但是其实在中国玩不转，甚至在中国就做了一个 GL8 的版本，在美国根本就没有在售的车型，对不对？然后你看它没有任何的延续。但是呢，在这 MPV 领域当中呢，其实日系车当中就是丰田系了，对吧？我们昨天提到了，比如说像最早的子弹头，然后呢，瑞维亚，然后再到最后什么所谓的塞纳了、阿尔法了，这种车型，对不对？它其实一直是有更新迭代延续，然后一直在进行下去的。所以竞品车型太少，你包括日产也有啊，贵士啊，
2: 对不对？
1: 日产的贵士这都算是很有名的 MPV 了。但是你要再能拎得出，很多企业做的 MPV 有吗？大众有迈特威，现在已经发展的。

0: 代，可能马上第七代产品了。但你看哪个说迈特威做的有豪华性，就是一个工具车，对不对？嗯、然后呢，奔驰也很努力了，在做微系，最早呢都是叫什么呢？就是
1: V260、
0: 对 V260 啊，
1: 威霆，
0: 对威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它的 V260 现在卖的啥价了？现在五六十万的新车不说，二手车你可能买一个五六年左右的，就是20万上下的价格，
1: 嗯，
0: 就也卖不上价，品牌没溢价能力，然后呢也没面子，做的虽然奔驰挺豪华，但是呢就是认可度非常低，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点，就是峰哥说这话，你有的时候你细品品都是真理，都是总结出来的，他不是他强。而是竞品真的没有啥，没有什么可选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值得一说是什么呢？为什么？因为 MPV 有机会冲击更高端。为什么？这几年传祺 M8 已经把 MPV 整体的市场格局打开了。以前说到 MPV 就是看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正常消费的奥德赛啦，
1: 嗯，艾力绅
0: 啦，
1: 嗯，
0: 然后 GL8 啦，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几年你看现在的国产 MPV 是不是？
1: 随便拎出来都太强了，
0: 都起来了吧？
1: 比如说蓝图的梦想家，
0: 但现在就要看什么呢？高端的 MPV 应该也有机会。
1: 对，怎么个打法？
0: 这前段时间我们看的那个智界的那款
1: V9
0: 就非常不错了。
1: 嗯，
0: 但这款呢就要跟什么呢？雷尔法去抗衡了。
1: 对
0: 啊，
1: 我先说一下这个车型啊，先说 V680，它昨天晚上不是推出了预售嘛？它是65万到90万，车长是5米320，轴距3米290，这个空间很大。然后 V800就更大了，车长来到了5米495，5米5的车身了。
0: 嗯，
1: 5米5啊，那得多长？然后轴距达到了3米430，豪华配置。我跟你说，这两款 MPV 那算是掏出了家底儿。我跟你说最有意思啊，就是我说一下女士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细节啊，
0: 嗯、
1: 就是堪称什么脑洞大开，它车载思想引发带什么防止干烧的，就是你上车以后哈，你要是忘拔了什么的，那防给你预防，你自动断电的那种，
0: 嗯，
1: 防泼溅的保护，
0: 嗯，
1: 就是智能电动鞋盒都给你上车了，
0: 嗯。
1: 你说这细节是不是直接给你拉满了？
0: 对，就是做更多感知化的这种系统了。
1: 对，
0: 对吧？啊、
1: 嗯，以前我们不都说了吗？冰箱、彩电、大沙发搬上车，
0: 嗯、
1: 现在看见没？连制动的这种智能电动鞋盒都给你搬车上了。
0: 嗯哼，所以现在也看着国产车的野心了。
1: 野心，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以前我们十几年前看国产车，
1: 啥都敢上。
0: 看国产车，咱们是以价换市场。
1: 嗯。
0: 以配置换市场，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但现在的国产车不光是在量上来了，是质上来了。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还不甘心，我们现在要霸占什么呢？豪华车领域。
1: 特别好啊，这个特别赞。
0: 啊、
1: 这样，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车型。同时呢，大家可以跟我们开启互动啊，共同聊天的方式可以在抖音号、抖音平台，现在就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今天是周五啊，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可以享受更多的优惠。如果您是众驰连锁的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您去关注一下众驰石油支付的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立减的是4.5毛，加95号油呢是立减的5毛啊。
1: 这样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哈，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多多帮我们点点关注，在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别克昂科威 Plus 如果跟途观 L 蜂哥这两台车怎么去选，是不是哪个便宜买哪个现在？
0: 是这样的，首先我觉得这两款车开的驾驶感受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德系车是比较注重驾驶的这种操控感，但是呢，像这种别克系的车，它注重的是驾驶的舒适性。
1: 嗯，
0: 你看我分析的非常清晰，你要的是什么？要得劲儿，你买别克；要驾驶感受，你买
1: 途观 L。
0: 途观 L 这种车你再细致没法聊了，为啥呢？你从技术来说都已经是老掉牙的技术了。
1: 嗯，
0: 谁也不坏。谁都能靠过谁，对不对？
1: 嗯、
0: 你要说配置上来说，基本燃油车也
1: 都那样，
0: 都是那样了，有啥先进配置、啊？
1: 你家没有，我家也没有，
0: 对不对？你智能化体验基本就是个 low。你别看别克给你做了又这大屏大屏的大连屏，没有用，
1: 嗯、
0: 因为啥？羊子行，那里面不行啊。
1: 嗯、
0: 壳子行，里面没羊子，说反了。
1: 屏都有，
0: 明白
1: 不？好不好用是另外一码事。
0: 不是屏就是智能化，就很多人都还有意识着屏是智能化，是这样吗？不是的，你看都是一样的手机，都是一样尺寸的手机，为什么你的就没人反应快呢？
1: 芯片不够。
0: 为什么你照相就没人清晰呢？
1: 像素不够。
0: 那不就得了吗？记住峰哥这句话啊，看着都是屏，其实里面大有玄机啊。所以就是买这种车，刚才说峰哥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可以喜欢啥就买啥玩意儿了啊，就是因为已经哎呀末代产品了，淘汰产品了啊。
1: 看看你自己是哪波人啊。一首歌的时间问，他说峰哥，比亚迪的海狮05 DMI 跟305领航版的宋 Pro DMI 飞驰版301超越版选、
0: 嗯，它俩都是纯电305公里，300多公里纯电续航的。
1: 嗯，
0: 就这一点来说，比亚迪已经非常厉害了。
1: 他有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就是县城接送孩子、
0: 嗯，
1: 有没有必要去上支架？
0: 嗯，那先说说这两款车好不好？
1: 嗯，
0: 这两款车其实风格还是不一样的。昨天我还拍了一下海狮05那个车，
1: 嗯，
0: 咱得平心而论来说，好看。
1: 嗯。
0: 对吧，就是整体的这个外形和内饰，你看我就特别喜欢海洋王整体的内饰风格，
1: 我喜欢外形，
0: 就是真有海鲜味儿、
1: 啊、对，能闻着海浪的味道，
0: 真是洋气啊。但你要开比亚迪的这个王朝网车吧，你尤其像宋 Pro 这级别的，你就发现什么呢，就是它就中规中矩。
1: 嗯，
0: 所以但是也不是说中规中矩不好啊，就是有一些人就什么呢，跟年龄跟喜好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他有的人他就喜欢沉稳的，你就买愿意买比亚迪的宋这种级别的。
1: 嗯，
0: 但如果就他就是年轻化的，或者说这人可能岁数大点，但我就是心态特别年轻，
1: 有一颗潮心，
0: 我对我喜欢这种这种感觉，
1: 洋气
0: 洋气的感觉，那就买海狮。其实这两款车你的选择就是在什么的外形的体现上，
1: 对，
0: 没有其他，技术都是完全一样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智驾花12000买不买配不配的问题。第一点，你什么路况？咱们现在目前都是已经配备了什么呢？这个不是那个天神之眼，天神之眼的 C 那个级别了，天神之眼 C 这个级别没记错啊，就是它能覆盖什么呢？第一个，你智能泊车一点毛病没有，就是你停车的话你不用自己动手了，人家给你停。而且比亚迪很多年前就承诺了，如果说发生了在泊车过程当中发生意外或者发生事故，人家兜底。但这个兜底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啊，就是好久不知道了，最早他说兜底的，支架兜底的。然后呢，你现在目前买的最基础版本的还能干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在我们长春很多咱们的快速路上，就是高快嘛，对吧，都能实现所谓的辅助驾驶。
1: 嗯，
0: 其实它场景已经完全覆盖了。那你多出这个天神之眼呢，B 的版本它多出了什么？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呢它能实现的是在城市里的所谓的智能支架，你需不需要？你手不行啊，你把车交给他了。我个人觉得到了这个级别的车你自己开得了，因为那两项在我们的覆盖当中已经完全能实现了，你在城市就自己消停开就完了，你也不用他开。而且我前几天说了那句话，为什么还有 L3 L4 L5 这个级别的智驾水平？ 那不就是还有以后未来很多很多的空间吗？虽然说你买了一个支架以后一辈子能延伸，我说过那句话，你这个。

0: 软件延伸，你硬件不行了，你以后还是淘汰。视野厂家承诺了两年三年五年以后还给你更升级，你越升级你那玩意越不好使。所以我个人觉得别花那一万二，你就这个级别的车自己开就完了。甚至我觉得你用它的时候你也看着它累挺啊。再一个就是啥呢，有的时候你在一些特殊路段，尤其你的这个驾驶的路段当中非常复杂，你比如说你天天在长春的桂林路红旗街去开，那车比你开的还慢，你不着急啊，
1: 他也害怕
0: 是不是，他比你看没意义，我个人觉得啊，
1: 紧张都紧张，
0: 你到这个级别没意义，你比如说你人家花四五十万也买一个这个车没毛病，你要这个水也要这个装备没毛病，因为钱花到位了也要装备没毛病，要啥你都给人啥。
1: 嗯，
0: 但咱花十多万块钱还添那花一万二添那干啥，一共才十多万块钱的时候还添一万二，反正我是一点的八杆子我也不想买那玩意儿，
1: 半蓝眼珠没看上，
0: 真的半蓝眼珠没看上。反正我这几个观点你自己品一品，
1: 听明白没？就是你十多万块钱车
0: 啊，
1: 消停就是一个当它一个代步工具，
0: 自己开就完了，
1: 开就完事儿。
0: 你除非你啥样的，就是我刚考票的新手，我一点都不打会开车，那你交给他吧。
1: 嗯，
0: 反正都潮。
1: 嗯，
0: 反正开车的也不懂，开车的也心里
1: 没底，
0: 不是。开车心里都不知道害怕他呀，
1: 咋不害怕呢？都得害怕，必须有一颗敬畏之心再上路啊！你这个必须得提前说。
0: 就是咱这么说，就为啥说我刚才说这个理由，就是新手吧，他有的时候相对来说对于很多的误判呢。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你身边如果告诉个老司机老烦人了。
1: 嗯。
0: 哎妈呀，咱不踩刹车了呀！
1: 完了，一到踩刹车还得伸个腿
0: 哎呀，擦得使劲儿。所以说，你就是我刚才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适合新手，因为他俩都吵。
1: 所以你看你自己说话咋样
0: 反正说了多点你自己琢磨琢磨。一万二，我个人觉得没必要。
1: 十万上下的话，你就消停买一个代步工具就
0: 没事了。没必要，兄弟，
1: 嗯、
0: 这是一个家庭用车，你这么要那些干啥呀？
1: 玉兔问了，峰哥呀，
0: 马玉兔而已嘛。
1: 玉兔说了，我是买一台新的库斯图呢，还是去买一个二手的混动版22年的奥德赛？
0: 在哪儿跑下？天上跑下来的玉兔。首先第一点啊，峰哥说过，买二手车我也研究很多，尤其 MPV、奥德赛这个级别的车，公里数没小的。
1: 对，
0: 公里数没小的。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如果公里数大的情况下，咱不如买新车了，没必要了。因为啥呢？因为咱说日系车得说一点啊，就跑30万、50万都没啥太大问题。
1: 嗯。
0: 但是磨损咱受不了啊。
1: 四年以前的奥德赛，正是它最火的时候。
0: 是不是
1: 买回来以后没有消停在家闲着的，你不开别人借着开，
0: 就是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买个新的得了啊、
1: 嗯、
0: 现在新的也不贵，像你看那库斯图十多万块钱不挺好的吗、
1: 嗯、
0: 啊买个新的得了啊。
1: 一号说了，峰哥一直关注领跑 D19 和 D99 犹豫了啊，D19全拉满，D99买入门，比预期的高20000块，但是电池大呀，峰哥我要咋选呢？
0: 就是还是我一句话，就是家里有第二台车，你可以选择一个 MPV，
1: 嗯，
0: 这没毛病啊。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为什么现在都在做那个 SUV 的6座和7座版本？
1: 嗯、
0: 它其实就在解决 MPV 这个格局嘛。你坐在里面，你跟 MPV 有啥区别呀、啊？啊，6座的你有啥区别？一样的吧，中间是不是也俩座椅啊？人家有的高配车型是不是中间的 SUV 也是航空座椅啊？
1: 你带过道，
0: 是不是也让人躺着呀、啊？
1: 嗯。
0: 是不是让人躺着？
1: 是，
0: 那不一样的吗？所以说现在人就是在解决你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我说了，家里有第二台车，你可以买个 MPV。啊，但这两款车呢，我个人觉得 D99，嗯，就像你说，为什么它比预期，我就觉得这车应该过22万多。
1: 哎，你别说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今天早上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就是
0: 他咋说的？
1: 他是这样说的，你等我找找啊。
0: 你找找吧。
1: 我找找啊，这真就是说，因为很多朋友都预测了一下，说这个车明明当时预测想问一下22万多为啥不卖？
0: 嗯。
1: 那贵那2万多哪儿了？
0: 首先我的一个分析啊，你要看这个车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型、
1: 嗯、
0: MPV 就首先不是走量车，
1: 嗯，
0: 人家没有必要降价换市场，
1: 嗯，
0: 就是人即使说定的贼低情况下量上来了它也上不来量，因为本身买这个人群就比较少，
1: 对，
0: 明白不？
1: 对，上不了量，它跟 D19 完全不一样，
0: 你就榴莲再便宜吃的人它也少，
1: 嗯，有道理，因为
0: 不
1: 是所有人都得意这味儿。
0: 那苹果那玩意儿它就硬通货，香蕉就硬通货。
1: 都喜欢，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我说这玩意儿就让你听得懂，它不是硬通货，它没有必要拿价格换市场，明白不？
1: 我找着了那20000啊，大家是这么预测的，
0: 嗯、
1: 说为啥多20000块呢？
0: 嗯。
1: 然后呢，第一个啊是入门版的双8797的芯片和80度凝。

0: 房的电池成本上增加了10000块。
1: 对。
0: 第二个，侧滑门和第二排的航空座椅成本上加了10000块。
1: 那行。
0: 所以这20000块，问你值不值？买不买单？还有些人在意这芯片，
1: 那不是，那很在意。
0: 但领跑
1: 他这几项，我觉得是非常在意的。
0: 就领跑家的芯片用的都挺高的，
1: 你知道
0: 别人用8295，
1: 你知道为什么高吗？老邢，
0: 为啥？
1: 叫未雨绸缪。咱买的这个级别的车，你一定要知道你的芯片一定要够强大。为啥？
0: 哦，
1: 现在你用不上，但是未来5年要换，就像我说，你更新完以后5年可能都是这个时代了。
0: 啊，
1: 哦，你的芯片跟不上了。
0: 有道理，够的领跑家的芯片。都挺高，
1: 就是你现在包括理想也好，或华为也好，他们用的芯片，我告诉你，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浪费的。
0: 嗯。
1: 但是它是为什么呢？为3年5年以后做预算的。
0: 嗯。
1: 明白吗？就是这个东西你们得看明白了啊，不是说人家说上了一个芯片好像是贵。
0: 那你这样说的话，那行，那值，是不是？
1: 这个东西其实没有啥值或不值的
0: 啊。
1: 那如果说从另一个方向去说，现在的芯片是贵，现在包括最近芯片都在涨价啊，你包括手机买电子产品都在涨价。但是而且就是什么呢，你越高级别的芯片可能现在越贵。
0: 嗯。
1: 但是现在你要知道一点啊，你现在比亚迪做芯片，很多的企业都在做芯片。
0: 对呀。
1: 你包括像未来好像也做芯片吧，理想是不是自己也捣过芯片呢？就是现在当大家都在做芯片以后，技术呢会迭代的越来越快，速度将会越来越快。
0: 嗯。
1: 然后呢，如果都在做情况下，以后未来价格会越来越便宜。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啊，你现在用这个芯片可能半年以后就普及了，
0: 嗯，
1: 那玩意儿就不值钱了，反正也有这个可能。所以电子产品它就是这样，就是谁也保不齐它会是什么样。
0: 嗯。
1: 所以电子产品说没有保值的，
0: 真是，
1: 因为发展太快。
0: 嗯。你就现在我们看到的乾坤最新的它的那个 ADS5， 就现在很多事情不还用4呢吗？然后高端一点像 M9 什么的用的是5，你知道未来的话，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尊界 S800 可能就要升级成 ADS6 版本了，所以就是它这个更新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1: 你现在它8可能都能做出来，
0: 嗯，
1: 但第一个成本你能不能认可，第二个交通法规能不能允许啊，这个现在是最大问题啊，对不对？所以我为啥我一直在不支持大家花太多的钱去买所谓的现在的智驾，因为你记住了，它一旦这个交通法规允许情况下，你那些玩意儿都是可以的。你很多东西都不允许情况下，你买那些东西有啥用啊？上哪儿捂着去？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这个上午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驰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驰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这是5毛啊。嗯。
0: 看一下大头下雨不愁这人问的哈，他说峰哥我问一下，没有本地车牌的名额，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享受置换呗，是这意思吗？然后他的意思是说，我只想日常代步，我看了是萤火虫，问一下怎么样，全款还是贷款，或者同价位还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1: 萤火虫像白天一样，就是晚上能看着，白天都看不着，然后长得太磕碜了。
0: 晚上能看着为啥呢？都得晚上出来呀。
1: 萤火虫不是晚上能亮光吗？
0: 啊，
1: 说这意思啊，就是那车，就是我觉得买的理由是在哪儿呢？
0: 嗯， 长得像摄像头。
1: 啊，他是什么未来的吧？
0: 对啊，是未来的。
1: 啊，未来的子公司。
0: 嗯，就是未来的入门级。未来不是有乐道吗？然后还有个萤火虫，萤火虫比乐道稍微再便宜一点。
1: 嗯，这个价位没啥选择，对呀、
0: 啊。有啊。
1: 啊。
0: 这个价位可以看极狐啊。
1: 极狐啥呀？
0: 极狐 S 三。
1: 对，不是一个玩意儿啊。
0: 不是也能换？
1: 不是，就是他说这个价位是啥？萤火虫，其实我个人觉得啊，他把自己的自身估得太高了。最早上市的时候，萤火虫价格特别高，
0: 嗯，
1: 后来降价了，然后又整什么又换电了，
0: 嗯，
1: 就把价格好像感觉挺低。说实话，这车还是贵。就我就不用说别的，就你买这种小型车，就是吉利星越不，那碾压死他吗？不是？就你用花那么多钱吗，兄弟啊？杀鸡你还用宰牛刀吗？你非得花六七万块钱办的事儿，你就不办，咋的呀？中彩票了？
0: 他自己也说，他说贵，算了一下是挺贵。
1: 啥是贵呀？那是相当的贵了。谁买那玩意儿花那么多钱呢？那你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货有买家。我说了，有一些人群，人家就是要啥，人玩，人当的是玩具。
0: 嗯。
1: 要的是什么呢？个性。
0: 嗯。
1: 玩的是与众不同，你是这样的人群，你就买。正常过日子老百姓，你就买个星愿，买个 QQ 三，买个小马都比他强啊。有啥说的？
0: 其实我真觉得你可以看看极狐的 S 三。
1: 不是，他不想买这种小的嘛，就是那种没屁股的，人家要那玩意儿。
0: 啊，
1: 极狐的 TE 也行。啊。
0: 就像当年形容一款车长得跟闹着玩似的，
1: 满大街都没有，你买它干啥呀？没意思啊！你说你可问对人了。
0: 他应该是在深圳来开是吗？你要在深圳开，你在深圳大街上看着几台？
1: 深圳更没人买呢吧？
0: 问问呗，万一能看着一两台啥的，够呛。
1: 咱们这边有时候还寻思要的个性，那深圳人想的更明白。都买比亚迪了都。比亚迪天下，
0: 对对对啊，对哈，那人大本营，
1: 上那儿卖去，
0: 是哈，
1: 就像以前
0: 一打打
1: 上咱们上卖车，那你是一说你一汽大众大本营，谁他妈卖得过你啊？
0: 对对对哈，
1: 都不敢来，说实话以前都不敢来，就是以前我最早20年前做汽车记者的时候，告诉你啊，就很多汽车企业都说你是哪儿的，长春的，哎我的，拿你们一汽太厉害了，
0: 是啊，
1: 我说你们都不来呢，经销商都不来，卖不动，
0: 谁来呀？
1: 你干不过人，你全是本地车，
0: 那对呗。你看都一汽大众的捷达宝来啥的，你再不进那买奔腾呢？
1: 你要上那啥安徽那边，你上合肥啥那边估计能有，他那都在那片儿的。行了，快来迎接我们那个卢蒙老师啊，迎接卢蒙老师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那同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豪车会卢蒙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
1: 嗯
0: 啊，大家也可以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8581-5411，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也行。
1: 嗯，
0: 跟大家说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这个事儿呢，一定要强调，如果近期您没有清洗过发动机积碳的，或者是说您的里程已经达到了2-3万以上的，也没有清洗过车内积碳的，建议大家可以去清洗。然后这个呢，如果是4缸发动机，就是明码标价300块；如果是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然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联系一下卢某啊，到店就可以洗。豪车会，1800-03-4-5858，1800-03-4-5858。明天不是周末嘛？啊，周六的话，如果您在长春周边，您能来到长春的话，可以把车扔在豪车会。它这个清洗的时间不太长，2个多小时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然后您合理安排一下自己的时间啊。
1: 你看这个车，我估计跟积碳就有点关系啊。
0: 嗯，
1: 我们首先来迎接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6: 哎，峰哥，谢谢。好，
1: 你看奥迪 Q5 的车型，不知道 Q5 还是 QL 啊？
0: 嗯，
1: 但是呢，它发动机启动以后呢，有抖动现象，它跟积碳节气门有没有关系？
6: 啊，就刚打着火，如果是发动机抖的话，不亮灯，啊，然后只有震动这种抖的话，就是跟积碳有关系啊。就清完积碳之后啊，
1: 嗯，
6: 就是能改善它这个冷车刚启动的时候这个抖动问题啊。
1: 嗯，还有没有其他部件或者元件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呢？固然现象，
6: 一般来讲，如果Q5 的话， 还需要检查一下它那个发电机的那个轮儿，那个轮儿是个单向的轮儿，如果那个爆死了的话，也会带来就是发动机的震。

0: 用会过大。
1: 嗯
0: 啊，这个其实不光是这个 Q 五车啊，其他像宝马车呀、奔驰啊，就是凡是四缸、六缸的这个发动机，
1: 嗯、
0: 那个轮儿都是单向的。
1: 嗯，
0: 然后大家都要去检查，同时检查一下那个轮儿啊。
1: 嗯，你像那如果是奥迪 Q 五的话，不是 QL， 这车应该是有年头了啊。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像你描述这个东西，如果你来到豪车会，你就做一下它的动态清洗，这里面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整个的燃油系统给你洗个遍儿。然后呢，人家洗呢就是特别干净。如果你耗气儿的情况下呢，洗完以后你可以做一下就是那个对比，他家有那个摄像头，
2: 嗯，
1: 先伸到你发动机缸体里面，你看一看你现在目前的车啥状态，
2: 就是油泥特别多，
1: 对，你再看一看它洗完以后的状态，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它效果这么好，
2: 锃亮。
1: 对，就是你现在如果用它这种方法的话，我估计你这个抖动效果应该能特别明显。
2: 嗯，
1: 因为之前呢很多咱们粉丝呢体验过他家，就是之前为什么来的，
2: 嗯，
1: 我们说过啊，就是打着火以后抖动的，
2: 费油的，
1: 嘚瑟的，
2: 嗯，
1: 对吧？费油的，
2: 嗯，
1: 加速没劲儿，
2: 嗯，
1: 加速顿挫的，
2: 嗯，
1: 啊，劲儿的那种啊，
2: 都是积碳来的，
1: 劲儿的那车，我告诉你，你就是这么治它，你就给它洗动态清洗。这玩意儿洗完，咱不说别的嘛，就是有一些东西你消费吧是能看到，有时消费你看不到的，对不对？
2: 但这个是可以的啊。
1: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的车有故障现象、有毛病的时候，有抖动、有费油的，你洗完以后你能立竿见影。
2: 嗯。
1: 我们以前洗过，洗完以后你就发现那车真的东北话贼透漏。
2: 嗯。
1: 真的很透漏。
2: 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你2000万公里洗一次就可以。
1: 嗯。
2: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清洗，你比如说你车已经开了2万公里以上了哈，
1: 嗯，
2: 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你也别怕麻烦，
1: 对，
2: 你就直接把车开进豪车会，卢梦老师一给你发个定位，你直接来就完事儿了。
1: 嗯。
2: 1800034588，你想，你可能两三年才洗一次，
1: 没多少钱，
2: 一次300块钱，
1: 对，
2: 四缸发动机啊。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你给车，就是进行了一个保养，非常的有用，
1: 对，
2: 真的很有用。
1: 嗯，花钱不多，但是见效非常快啊。
2: 对，然后我再说一个见效快的，就是99块钱清洗蒸发箱。现在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洗完了，
1: 嗯，
2: 这空调这不是该打都已经打了吗？
1: 对。
2: 但如果没有清洗，还在等的，还在痛的，夏天都要过完了，抓紧时间吧。别一上车，
1: 估计味儿也没了。
2: 不能有。
1: 总用都没了。
2: 有，真有，
1: 啊，
2: 有些人真的就是你一上车，伴随你一夏天都有那个味道，然后你自己也懒或者嫌麻烦，就有些人他不是说我不能花这99，就是觉得很麻烦，你知道吗？那你保养的时候，你车不得保养？你保养你不能等吧？
1: 嗯嗯，
2: 你保养的时候顺道你就要把它清洗一下，蒸发箱。
1: 对，
2: 就是一定要提示大家，这个对于你自己车内啊身体是有很大的健康的，
1: 嗯，
2: 所以也建议大家有时间有机会都可以来豪车会啊，1800044458。
1: 对，你就是到豪车会以后，你比如说一俩小时，
2: 嗯，
1: 他叫大白茶，白茶泡的好。洗完狗还能撸狗，
2: 那卢猛舍不得，不让碰，
1: 是不是？完了，你跟卢猛再唠唠哈，嗯。
2: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1038车天下，这样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8581-5411。我们稍后的时间进入广告，广告之前要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抢票。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4: 详询0431-58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
7: 任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了，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的节目当中，我们这个时间跟各位探讨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或者是养护的问题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拨打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1038的交通广播平台直接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就可以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是一个本田的 CRV 的这个车型，升降器呢最近不是特别好使，主驾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办啊？
0: 像他升降器，他说的升降器不好使，应该是开关控制都正常，只是说他这个东西不是很顺畅，那一般是需要换升降器啊，可能用的时间长了，这换个升降器就 OK 了。
2: 嗯，换个升降器
1: 只能换升降器了，没办法了，是不是？嗯，就他的问题嘛。嗯，
2: 这是一个比较啊，您说罗曼老师，
0: 那升降器没有单独维修的修保，只能换一个升降器。
1: 本田的斯铂瑞通电以后呢，更换了右前的小灯泡啊，灯泡亮一下就没反应了，排除了是保险坏了，现在右侧小灯泡也不亮了，想是不是灯泡坏了吧？
0: 对，一个是检查灯泡，再就是检查一下看看那个打铁这方面有没有虚接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上无数个灯泡它也得烧了，是不是意思？
0: 对对对，它那个虚接的话，它就会导致它这个烧
1: 或者不亮啊，或者不亮啊。好的。好了，这个时间还是要提醒各位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如果您的车有这个机油消耗的问题啊，你可以来到我们的豪智会啊，体验一下他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2: 免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就是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也不用大拆，然后呢，它是外围有一个机器啊，是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盘一天啊，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可能就要2天到2天半，还要看一下您的车是否有出现渗油的现象，然后这个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所有啊进行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都是有售后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在此范围之内，如果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啊，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烧机油的，您就提前来到豪车会找罗默老师给你预约工位，1800-03-4-5858。烧机油的这个事儿绝对不容小觑，一定一定要引起关注。如果你不管它，它会越演越烈，可能未来你的发动机要进行大修了，那个时候您所花费的费用可不是1-2千，那可能就会1-2万。所以说一定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然后很多朋友就说，那挺吓人呢，我怎么判断一下我自己的爱车是否出现了烧机油呢？罗默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案例过程当中怎么发现自己的爱车出现烧机油了？
0: 因为现在这个判断烧机油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就是因为大多数车都有这个机油尺，就是现在很多车都是电子机油尺，从那个屏里边就能看出来。再就是烧机油严重的车的话，你从排气管子那个排气口那位置发黑也能看出来烧机油的状态啊。
1: 好的啊。好了，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宝马五系，他说启动以后呢，就是感觉变速箱挂档以后，它传动轴可能会有发那个咣当的一个声音，就有一个冲击，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有点像传动轴发来的声音。
0: 啊，像他这个检查看看那个传动轴上面有一个软连接的那个胶皮的一个它俩一个接盘，就是一头是连接变速箱的，另外一头就连接传动轴的。这个 它是一个胶皮的一个东西啊，挺厚的一个大胶皮的一个联动的一个装置。
1: 嗯，
0: 这个东西如果时间长了的话，它会有老化的问题，老化之后就会造成有亮的这个他说的这个现象。
1: 啊啊，看看这个传动装置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啊？底盘的。
0: 对对对。
1: 啊啊。
0: 对。
1: 帕萨特它这个车呢现在什么呢，就是挂上档以后偶尔有不走道的现象，踩一脚刹车就好了，想问一下这个怎么回事啊？
0: 它挂上档之后不走道踩刹车好，不是踩油门好吗？
1: 他说踩刹车啊。
0: 踩刹车他说这毛病我没遇到过啊，一般来讲的话挂上档不走道，你可能是变速箱内部已经磨损的严重一点，或者是变速箱内部打滑了，然后你增加动力就给一点油的话应该能起来，但是要是踩一脚刹车好，这个真没遇到过。
1: 那这样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再描述一下啊，因为这个可能从判断来说可能不太合逻辑啊。然后呢这个时间也提醒各位，大家如果在线下呢有关于这个维修养护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取得联系啊。
2: 1800-034-5858。然后有朋友还提到了关于变速箱油的事儿哈，我要跟大家注解一下，变速箱油呢我们都说60000公里就是它的第一次保养，一定要去，非常的重要，60000公里更换变速箱。他说实际该换油都得换油，明白了吗？就是一定要换，只不过是有的油可能你得用8年10年，但是前提基本上都是60000公里啊，去检测去换。然后有朋友就说那豪车会能换吗？是可以换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豪车会的功能啊，不是大家认为是不是只能修疑难杂症，他家的保养做的也非常的到位，而且一定是保真机油，比如说机油机滤啊，变速箱油啊，油水液的更换啊，他家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放心可靠来到豪车会都没有问题，去找卢某老师，然后有问题随时沟通。1800
1: 应该不到300块钱，我们的轮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轮胎做了也快有4-5年时间了吧。这个品牌啊，江苏品牌的，就是大家的反馈呢就是静音好，花纹好，橡胶好啊，就是甚至这么说，就是咱们可以在静音的使用体验上跟一线品牌像米其林马牌都没有不分上下，不分伯仲，这点峰哥特别有自信啊，因为我们也做过很多品牌轮胎了，但是呢这个品牌轮胎的真的是非常到位的，价格也不贵，相当于一线品牌轮胎的一半的价格啊，所以大家像您这个或者身边朋友想要轮胎的啊，你都可以跟峰哥联系一下，1824308-1038啊，加一个微就可以了，把轮胎型号发给我，然后呢我们基本的都是长春是送货到家门口，外地给你发到当地货站，都是免费物流的。
2: 对
1: 啊，然后呢很多人说有质保吗？轮胎其实是易损件啊，如果不是你人为损坏，第一年出现了鼓包、爆胎、断线这种严重的轮胎质量问题，给你直接换条新的，
2: 都管
1: 你啊，这一年的质保啊，然后其他就可能常规的那些了，但轮胎是就是咱说实话易损件的啊，你正常如果说不是说那种自己造的，应该问题不算太大。
2: 对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轮胎问题可以随时联系，包括记录仪轮胎问题，包括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想到这个7月份以后买车，很纠结怎么买什么车，包括呢买车过程当中想要了解一下长春目前的价格行情，您如果不了解啊，或者离得远啊，够不着，您都可以跟峰哥联系，加个微1824308-1038，节目组的电话，也希望能帮助到各位啊。
2: 好了，最后呢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啊，今天给大家说的呢是关于凉席啊，这个是属于韩国进口的凉感纤维，会呼吸不变形。我说一下这个凉席，平时呢你要是果自己到市场上买不便宜，可能很多朋友就是现在天热了嘛，自己都已经关注过，然后我说一下市场的价格得卖到600-700，今天给大家拿下了是诚意的100套专属福利，多少钱呢？只要200-300块钱。我先说一下规格啊，如果是1.5米×2米的单人款只要299，1.8米×2米的双人款只要 139元，一整套包含什么呢？凉席加两个枕套，直接一次性给您配齐了。现在下单还可以有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有牌面，然后自用仪式感给你拉满啊！我们承诺啊，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的，品质是有保障的。那怎么来买呢？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就100套，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儿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发消息的那一栏您打俩字儿给力就会看。

推荐的这个凉席，其实我觉得这个凉席啊，夏天真的必备。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已经买过，但我建议像这样的东西啊，建议经常换啊，比如说一两年你就可以换一下，或者是说呢，您家里没有，父亲呢经常或者是您老公啊、爱人啊经常愿意出汗啊，自己也是啊，就比较愿意出汗，晚上睡觉呢就觉得床都是潮的、湿的，那建议大家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凉席，多少钱呢？1米5×2米单人款299，双人款1米8×2米只要339。很多朋友就说，哎呀，那我买完了以后，你说我不想睡凉的，那我老公想睡凉的怎么办？建议你可以给他买单人款，然后光铺他的那一边也可以啊，就是这样都没有问题，然后你自己合理安排。但是我们说了，只有100套，这个透气性真的非常的好，就摸上去以后它是非常厚实的。夏天睡觉不是出汗多吗？它能快速排出去，一点不粘身，而且搭配的是专利凉感结构的设计，就是让空气能够自由的对流，睡觉的时候呢，你不用怕后背闷的全是汗啊，明白了吗？所以喜欢出汗的朋友一定要安排一下。现在会员价299单人款，339是双人款啊。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出汗呢，我再说一下，给他安排一下，真的非常的合理。然后我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凉席啊是属于抗菌防螨的，加入了纳米的抗菌层，它的抑菌率是达到99%，这个是有官方认证的，就是绝对不会瞎说，绝对让你安心。哪怕你就是说南方它不是经常下雨吗？梅雨季也不怕发霉，让您就是属于那种啊洁净美梦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它是好打理的，说很多朋友说那脏了怎么办呢？它是进行可以拿湿毛巾一擦就干净，你想洗的时候洗衣机里一扔，调成温和的模式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即洗啊。所以说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两个字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下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关于那些离别、成长、希望和爱的故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唱出了离别的伤感，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在离别中成长，在成长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青春就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回忆。起风了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春的懵懂和美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你还记得吗？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和彷徨的时刻，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唱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唱出了对希望的坚持。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

着早餐。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一天即将结束，但暮色中也藏着别样的美丽。暮色回响这首歌唱出了暮色的宁静和安详，让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小美满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爱情最美的誓言。执子之手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的承诺和坚持，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与你携手一生的人。

前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忧郁，你抚慰我的忧郁，

我学会珍惜感情，学会感恩着所有。春天公园的小路，看着樱花散步回家。夏日清凉的午夜，试着帮你吹干头发。冬天你泡着热茶，我陪你窝在沙发。相濡以沫成了彼此生命中的牵挂。何德何能，我能拥有如此温柔的女人？在最低沉的时候陪伴我，让我再启程。用你最好的青春安慰我遭遇的灵魂，一颗心渐渐的安稳，因为你一次次包容。Oh my baby， 对你说声感谢。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请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照亮你的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坚强。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童话世界。童话镇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憧憬。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童心，永远相信美好。

好，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错位时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追梦，不留遗憾。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秦琼、程咬金带着内帐军组成了尖刀连敢死队刺杀别动队啊。怎么那么多名啊？其实没名，那就是内帐军，他们的职能就是刺杀宇文化及，斩首行动。所以这一天呢，秦琼、程咬金两员虎将没别的，光找宇文化及了。那好找吗？人家也是三军司令啊，这一路之上多少随军呢、啊、一边战斗一边躲藏一边找，就这么着800内帐军最后也剩下不到300人、啊、其他的大部分死在了沙场之上、啊、秦琼看着心里头不是滋味啊，这都是平常啊自己一个一个可以说是用心调教的，那最近一段时间就调教这800人呢，那还不得一对一的花费心血呀？可以说800人秦琼全认的，全能叫出名字来。但现在呀、啊，一个个死在自己面前，哎呀，秦琼心里头特别的难受啊。好在到了半下午了，终于发现了宇文化及所在呀、啊。秦琼挑凉棚一看，宇文化及在那儿呢，但是前面好几堵人墙啊，保卫着宇文化及、秦琼啊，紧咬牙关，看看旁边的内帐军，各位，看见没？那就是宇文老贼呀、啊，咱们大功在望啊！随秦某再次冲锋，这是最后一次冲锋啊！咱们撕开一道口子，秦某只要接近宇文化及，定将其处死。秦琼有信心，跟宇文化及呀、啊，那不用脸对脸呢、啊，只要有半箭地的距离，我一张手刷，我就扔出我的金装锏呢、啊，用杀手锏打他呀，打在他脑袋上。那可以说万朵桃花开，打在他身上，宇文化及多大年岁了？70多了呀，那得骨断筋折呀。即便是穿着重甲，就那个震荡力，也得把这70岁的老人的内脏、心肝、脾胃、肾全给他震碎喽，给他震成饺子馅才活什么劲儿啊！所以秦琼啊，让大家保护自己。掩护自己，我作为尖刀中的尖刀啊，你们得挡住那些随军，让我直接的够奔宇文化及，直接做我的副手，放心马哥，我就挡着。这个时候呢，咱们往下冲，往下冲，哎呦，且慢，怎么呢？秦琼正要催护雷豹往下冲锋呢，被程咬金大手又给挡住了。秦琼说：“四弟，你挡我作甚？”慢来，慢来，慢来，我再仔细看看。程咬金呢，又挑凉棚，仔细的瞅了瞅那宇文化及，不对劲儿啊！秦琼一听，师姐，哪里不对劲呢？不对劲，二哥，你看，今天是关键一仗啊，也可以说决战。宇文老贼身边的防卫一定非常的严密，四弟，难道说你现在怕了？他再严密，嘿，我又有何惧哉？哎，二哥，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呀，这么重要的战争，宇文化及身边的保镖一定很多呀。别的不说，宇文化及身边那无常双煞他怎么也不会离身呢？现在无常双煞只剩下两个人了，一个屠下葬，一个夜归天呢。这俩人二哥咱可都见过他们的能耐，那可以说呀，论功夫不亚于三元李靖、李药师、风尘三侠等啊。

面具，那身高比一般人也高也壮，那个气度也不一样啊。我这么扫了一遍，这些人呢好像没有一个是他们俩，他们俩也没有伪装成其他的氏族，我反正没瞅见他们俩。二哥你看看，秦琼也见过呀，赶紧的挑凉棚仔细观瞧一番，好像我也没看见。找我找我，二哥这里有猫腻儿。司令，那如果说无常双煞现在不在宇文化及身边，不正好吗？咱正好刺杀宇文化及。不，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司令，你什么意思？二哥，我总觉得这事儿啊有些蹊跷，你想会不会这样啊？李密让咱俩过来刺杀宇文化及，他想进行一次斩首行动，擒贼先擒王嘛，把宇文化及一杀，那肯定整个的隋军就得大乱，咱呢就能有取胜的把握。那么人家宇文化及就这老小子，他就想不到这一招吗？我认为宇文化及这种奸诈之徒更应该想得到这一招。况且呀，咱这边呢没有什么刺客，自打小猴走了，于双林死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是丁天庆死的死跑的跑，咱现在呀缺少这种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刺客，要么那西魏王能派你我咱们这马上的将军来行刺宇文化及吗？这叫什么行刺？这也就是突击呀，能不能突击到近前这还两说呢，这一路突击到现在咱损失折半呢。你再瞅瞅宇文化及这边兵层层甲层层，咱再往下撕着口子，嘿，不是我大老成怕死啊，二哥咱俩估计一对都活不了啊，未必能够碰到宇文化及身边咱就得死。当然了死不怕，只是我现在觉得呀，人家宇文化及这边可有那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刺客呀，那叶归天、屠下葬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吗？李密想到要刺杀宇文化及，那老贼难道就想不到要去刺杀李密吗？那俩人现在不保护他，就说明啊他们俩一定有更重要的任务。那二哥您琢磨琢磨，在这个战场上还有什么比保卫自己人身安全那更重要的事呢？只有一个呀。那程咬金呢，别看不是军师，有时候这个脑袋呀转得特别快呀，这也是程咬金这么多年锻炼出来的。这么一提醒，秦琼只是领任务了，只是想着我今天呢无论如何得把这宇文化及给杀了。但程咬金想的不一样啊，在程咬金心里头放在第一位的那是我跟我二哥的生命啊，我们俩别把这命搭了呀，胜败去他娘的，他有啥呀？就李密这种瞎指挥还能打成一个什么奶奶样啊？还没有我指挥好呢。哎呀，今天这场战争啊够呛啊，既然够呛那就得琢磨怎么能够生存下来，派我们去刺杀宇文化及，这不是往火坑里推我们吗？李密呀，我都怀疑你是不是要借刀杀人呢，你居心何在呀你？程咬金呢还怀疑李密呢，所以对程咬金来说别的都不重要，我和我二哥的生命最重要。那放在第二位的第二等重要的那就是我们西魏瓦岗军得打胜仗，我们的胜利是第二重要的。放在第三位的那才是完成你李密的任务，才是什么去斩杀宇文化及。我得看看能杀得了杀，杀不了

为了生命，为了胜利，那我就不杀，我非得傻吧唧的跑到人家面前给人血拼干嘛呀？我又不是赵子龙，我又不想当赵子龙，所以啊，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呀、啊，这程咬金的理念。故此，程咬金跟秦琼看问题就不一样，秦琼直性子呀。既然主公派给我任务了，我就得不折不扣的完成。程咬金是从开始就想打折扣，那你想想，对着战场上的观察能一样吗？着眼点不一样啊。这么跟秦琼一提醒，知道事态严重了。那俩人形若鬼魅呀、啊，现在魏王身边没有能敌得住那俩人的，只能靠人海战术。如果那俩人真的发动奇袭，这人海战术一旦失效，让他们接近了魏王，那可是大大的不妙啊！谁人能挡住这俩人呢？当时秦琼就愣了，看看程咬金，四弟，那为今奈何呀？现在怎么办呢？是咱们继续冲锋，直取那宇文化及，还是怎么办？程咬金一听这话，就知道二哥心也动了。二哥耶，看见没？宇文化及兵重重，甲重重啊！咱就这300人啊，咱往前冲，能冲到人家身边吗？枉费性命啊！再者说了，李密那边可能已然遇到危险了。如果说这个事儿，没人向李密预警的话，没人去保卫李密的话，估摸着他这个西魏王就得成西天王啊，就得归西呀、啊。所以二哥，依兄弟我来看呢，咱先别打这宇文化及了，让他多活点，咱赶紧的回救西魏王吧，向西魏王预警去吧。你别看这李密不咋地，我越看他越别扭。但现在呀，还是整个瓦岗的灵魂呢。如果他要有一个一差二错，咱们整个瓦岗西魏军全军崩溃呀，咱就没有起身的机会了。二哥，我的意思，赶快回救西魏王去，给他预警去。哎，这四弟啊，那咱的任务就不去完成了吗？哎，见到西魏王，听我的，你不用说话。我给他解释，我就说人家宇文化及这边根本攻破不了啊。另外呢，我们也听说了，说有人要刺杀他，我们念及他的安危，故此这才回师来救。他还能够处罚咱们吗？再者说了，大不了我说我没发现宇文化及，不知道宇文化及在什么地方，转了一圈这人都快死绝了，我们不得已这才回来，或者说我们转迷道了，转了一圈又转回来了。哎呀，这瞎话呀，您就别操心了，有我在啊，还不好糊弄他们。哦，秦琼说，老四啊，感情我当大元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经常的编瞎话这么糊弄我呀？别，二哥，咱哥们谁跟谁呀？我这瞎话呀只能糊弄那些心不好的人，对二哥您怎么能糊弄啊？我也就是骗啊，还是糊弄。哎呀，二哥，咱呢别在这开玩笑了，快快回去吧。秦琼突然间呢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听程咬金所言有理，秦琼啊跟着士卒一商议，说现在咱们主公可能会遇到危险，我是准备啊带领尔等回救西魏王，这边咱不打了。各位意下如何呀？嗨，我说二哥，你这不当大元帅才几天呢，怎么开始跟这士卒合计起来呢？你下命令就行了，来，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跟着我们俩回救西魏王走。这些士卒啊，本来抱着必死心态，一看马上要冲锋了，一个个的把这枪杆都攥出水来了，把那刀把都捏出汗来了，怎么紧张的呀？心中祷告啊，爹啊娘啊，可能孩儿啊

0: 再也回不去了。这一个冲锋，可能就得把命搭在这里呀。咱们来世再见吧。正自己给自己鼓劲儿，想往前送死呢。哎，程咬金、秦叔宝突然间还问我们行不行，可不可以？哎呦，这些人松一口气呀。啊，救大王去！啊，愿意，可以跟随秦将军、程将军。好，走。程咬金呢，一挥手，把大肚子郭国红这么一拨，跟随秦琼，哈哈哈哈，再往后走，寻找李密。你知道现在李密阵地他挪了没挪呀？也许转移了呢。那只能奔着大体的方向往那走，一路之上也不好走。现在打乱套了，有时候遇到自己的残兵败队，一看呢。你们的将军呢？
1: 我们将军战死了呀！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往哪打了，跟随我们。
0: 他们收拢部队呀，这些士卒都认识秦琼、程咬金呢，一个是当年大元帅，一个是混世魔王啊，那是标准的瓦岗灵魂呢。一看到这两位将军呢，顿时来了生的希望了，精神头也来了。好好，拾起兵器，跟随两位将军。一边打一边收拢部队，一边寻找，一边集合残兵啊！如果是一队一队的那建制啊，你们该怎么地怎么地，按照你们原有的任务，你们打你们的，你们挡你们的。见那些散兵游勇，没有建制了，来来来来，全到我们这来。等程咬金、秦叔宝啊，往后走了一个时辰，好嘛，这尾巴大了去了。程咬金往后一看，嚯，光捡来的这都得有两三千人呢。程咬金心说，行啊，我们呢这跟拾麦穗似的啊，不用种麦子，光拾麦穗就能过冬了啊。走，就这么着，这俩人呢哈哈哈哈快马往这赶，那往这赶的速度自然比找宇文化及要快呀。简短截说，就找到了事发这座山坡呀。离近了，有那残兵败队，还有那些受伤士卒，这么一打听，有人看见了，说有两只啊大鸟似的人，又飞得特别快呀，眨么眼功夫就飞向山坡了，谁挡着，扑一下子就把人给震飞了，当时就得毙命啊。我们都说呀，那是不是山魈啊？这地方是不是有鬼怪呀？反正奔山坡上去了。哎呀，秦琼、程咬金一听，甭问呢，夜归天，屠下葬啊！只有他们才有这么快的身形啊！秦琼阵阵担心呢，幸亏我四弟观察仔细呀，四弟，赶紧救驾！秦叔宝啊！现在也顾不上程咬金了，赶紧的一马当奔往山坡上就催呀。走着走着就发现这边呢，叶归天跟着东方玉梅正在战斗，王伯党已然呢被人踹到马下了。秦琼有心想救，但是发现呢前面还有一道黑影正在迅速的往前走。秦琼知道啊，那一定是屠下葬啊！秦琼着急了，他不顾的王八党了，现在得先救李密呀！往上提着呼雷豹，噗噗噗噗，这呼雷豹也急了，那比一般的马快呀！哎，唰，迅速的跟着屠下葬拉近距离。但即便如此，离屠下葬还得有半箭的距离。一瞅，哎呦！那李密呀、啊，已然倒在马下了，李密周围都没人了，屠下葬已然几个纵身落到李密近前了，把紫金三环都举起来了，要往下砸了。哎呀，秦琼再想往前催马，等马到了，那李密脑袋也扁了。秦琼着急了呀，没办法，

0: 熊啊，刺啦，就把正手锏一举，使足平生最大的力气，怎么距离太远了？哎，这一剪就撒出去了。撒手锏嘛，秦琼把秦家锦的绝活使出来了。就这一下子，要打屠下当后脑勺吧。这屠下当啊，确实是高手啊。一听恶风不善，赶紧的，这么一低头，秦琼怕一剪打不住他，把这手锏扔出去之后，另外一手锏没有马上扔，怎么呢？你左手力气小啊，把这手锏啪往右手一交，第二锏撒手锏又扔出去了，扔完之后咯楞脚尖一挑，就把提炉枪抄在手中啊。这大将的兵器都是一短一长啊，短的近战，长的远打呀。你现在把一对近战短兵器扔出去了，你不赤手空拳了吗？那就得再把这提炉枪长家伙再抄起来，这才抄起提炉枪，掌中一拧，扑棱啦啦啦啦啦，继续往前催马呀。这第一手锏屠下葬躲过了，第二手锏过去，把屠下葬这脸上的面具给打落了，头发这么一披散，屠下葬往后这么一看，看到秦琼了，那能不认识吗？哎，屠下葬心说话，这位来的好不是时候啊，我得等他没来前先把李密解决了。他又一转身，又抡着紫金三环，想赶紧的一下子把李密砸这里。可他哪知道吧，秦琼扔的那叫撒手锏呢，那玩意是绝招中的绝招啊，扔出去还会返回来呀。他这一转身，那俩锏噗噗全转回来了。哎呦，屠下葬一看不好，再想躲躲不了了。打屠下葬是硬扛撒手锏。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

0: 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秦叔宝再使杀手锏，这可是秦家剪法当中的绝招啊！那既然是绝招，一般的情况使不着，也不用使，就凭秦琼胯下马，掌中剪，所向披靡呀！但关键时刻不使也得使，每次使还都有奇效啊！要么称绝招啊。秦叔宝一看呢，离李密那么远，再想过去救为时已晚呢。你说让秦琼把剪往旁边一放，然后呢再栽弓再搭箭，秦琼箭术咱说了一般般吧，不能说差，那也比不了王八党谢英登啊。所以呢秦琼一着急还不如扔剪呢，刷刷两剪全扔出去了。胡下葬不愧是武林高手啊，身形敏捷呀，一躲虽然把这铁面具给他揭了，把脸皮给他刮了，但是呢没有受伤啊。一看秦琼，哎呀坏了，怎么再不打这李密呀，恐怕被别人救走啊。于是赶紧一转身，还要抡着紫金三环给这李密一下子。他这一转身刷刷两剪又回来了，这让屠下葬是大吃一惊啊。如果说这秦琼啊扔的像东方玉梅那样用的日月弯刀，扔的是那铁飞梭，扔的像那飞伯僧盖世雄用的那飞伯，可能这位就早做准备了。因为那些兵器啊，它圆的要不带弧度的，扔出去他还能返回去，要么叫回旋镖啊。那人家里边存在着科学的物理，那动力学，什么动力学啊？当回旋镖在空气当中飞行时，这空气流经它的上下表面的速度是不同的。那种兵器呢，制造的上面的表面凹凸不平，下面的底部啊较为平整，这么一来呢，这空气在它上下表面的速度不同，流速快的地方气压低，流速慢的地方气压高， 这就导致回旋镖的两侧呀形成一个气压差。那这个气压差呢，就如同一只隐形的手，让回旋镖在飞行过程当中转变方向，开始自转，最终啊还能够再飞回来。也就说呀，这回旋镖能回旋，全靠其特殊的形状和空气动力学的原理。那飞箔呢，飞箔跟咱平常玩那飞盘，就是飞碟，跟那玩意儿原理一样。你看咱玩的飞盘呢，它也能够回旋。这为什么呢？你扔的时候，这个手腕动作一定要到位。手腕动作是飞盘产生回旋的核心呢。往外这么一扔，手臂前推的同时，要快速的唰，这么一翻腕子，就类似啊那个甩毛巾似的。这个动作呀，能使飞盘边缘倾斜大约30度，这就产生了必要的旋转呢。当这个飞盘转速能够达到每分钟200转以上的时候，这个旋转产生的陀螺效应就可以维持飞盘的飞行稳定啊。那么飞盘在飞行过程当中遇到逆向气流时，旋转方向和这飞行轨迹互相作用，就会形成类似回旋镖的空气压力差，最终实现返程啊。所以啊，飞盘返程现象它离不开空气动力学原理和陀螺效应作用啊。那这样呢，飞盘扔出去后，你还想让它再回来，是投掷角度、力度、手腕和旋转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呀。你想练好飞盘呢，都得需要投掷者通过不断练习来精确掌握，何况你练习往外飞出去的飞箔呢？那飞箔它还能够有这么一个什么陀螺力呀，哎，什么这个压力差呀？但你琢磨琢磨，金装简是一根铜棍儿，金属棍子呀，把这玩意扔出去，它怎么回来呀？它怎么产生那个压力差呀？它，哎，这玩意是不是反物理、反科学的呀？不是，要么人家称之为绝呀。这里面呢，也一定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那也是，哎，投掷角度啊，力度啊，手腕的力量啊，你那个手法呀，综合起来达成的一个效果，不然的话能称之绝招吗？到我们现在一说还这样呢，哎，你再不服啊，不服我给你来个绝的，我给你来个杀手锏。还拿这作为绝招的代名词呢，可见人家秦家简中的杀手锏绝的这个程度了，基本上撒出去没有人能躲得过呀，可谓百试百灵，百发百中啊。当然了，挨秦琼撒手锏的那也不是一般之人呐，都得是马上布下的高手啊。秦琼实在没辙了，这才用这绝招啊。要天天扔，那都有防备了，你不知道的给你一下子，那才有奇效啊。今天呢给屠下葬用上了，屠下葬抡动紫金三环还想打李密呢，没想到眼前金光两道刷刷，那躲过去的两根金装剪那遮着个又回来了。哎呀，屠下葬大吃一惊，当时刷一下子起了一身白毛汗呢。他还便宜呢，怎么便宜啊？一般秦琼给对面使这杀手锏的时候，基本上扔过去，对面的人呢要是一躲，躲过了，他把身子一直啊，或者是把身子一正啊，基本上还是对着秦琼的。哎，我躲过去了，秦叔宝，我看你都把兵器扔了，现在你能奈我何？这么一得意忘形，后面金装简回来了，他再听到风声再想躲来不及了，谁让你没防备啊，邦邦 要么打后脑勺了，要么打后背上了，总之啊，得把这位打得抱鞍吐血呀。但屠下葬今天跟那些人都不一样，因为屠下葬啊躲过两根茧，正好啊看到秦琼来了，马上意识到秦琼要过来，我再杀李密就不好杀了，所以他赶紧一转身又把身子转过来了。也就秦琼啊今天是奔屠下葬后脑勺打过来的，屠下葬呢人家再正身子也是后脑勺冲自己，眼睛就冲前了，眼睛一冲前，那两根金装剪往回一反，这么一带光，人家就警觉了呀。哎呀不好，有东西打来了。但警觉是警觉了，再想躲来不及了。屠下葬一看这个雷霆之势就知道啊，这要是被这金装剪揍在身上那够呛啊。哎开，屠下葬一着急，唰啦啦啦啦，他不是右手拿着紫金三环吗，赶紧的一松手，唰啦，紫金三环套在右手前臂上，然后左手前臂哎十字交叉，交叉到右手前臂后方，往后这么一贴，贴紧了自己前胸，一叫丹田，一粒混元气，顿时啊就运用气功。咱说过呀，这无常双煞那都是十三太保横练啊，整身铜男的功夫那平常就练习，油锤灌顶，铁莲花击裆，胸口脊背碎大石啊，跟那玩杂技似的。当然比玩杂技的人家更是硬功夫，真有功夫。这个时候用上了，一看躲不了了，使劲的一挡，我硬扛把大大这本套书中唯一的一位硬扛金装剪的人呢，也是秦琼啊今天离他比较远，咱说了半剑地的距离。其实秦琼啊扔着杀手锏也没想着用这锏把这位屠下葬给上了，或者说秦琼第一目的没这么想，我用这锏吓唬吓你，用这锏呢让你躲一下子，给我赢得来到近前的时间，那也是着急呀，扔出去的也急，这个方位呀用的那个力道啊那就不如一般的时候科学。另外呢又长，扔出去又是由打马上往马下扔的，那过去由打马上往马上扔啊，打骑马的将啊，今天呢是由打马上往底下扔，这个角度这个力度这个距离综合的就给这一次杀手锏打人的难度提了一个比较小的系数。他本身打人呢那就不如平常秦琼用杀手锏打人那个力道，平常杀手锏是平行的飞过去平行的打回来，今天不然呢，今天是由上往下打出去，再由下往上飞回来，这一飞回来就等于兜过来，那力道就不如平着打平着回力道足啊。总之啊这一次杀手锏打回来的力度要比平常减弱50%啊，再加上屠下葬带着紫金三环用了十三太保横列的功夫，铁布衫呢金钟罩啊，这么一挡也挡出去50%，也就说呀打到屠下葬身上的那只是平常杀手锏的25%的力量，但即便如此也把屠下葬吓一跳啊，同时啊这个力度那也不轻啊，由下往上是个兜的力度啊，哒哒哒哒哒哒，一下子倒退几步，呼，站立不稳，仰天就躺那儿了，啊啪，摔倒在地。秦琼此时那呼雷暴如同闪电一般的，杀手锏扔出去， 这个时间段，人家胡雷豹已然来到近前了。秦琼一看，屠下当倒地了，哎唰，一抖掌中的提炉枪杆，唰，奔屠下当啊，哎就攮了一枪。但屠下当啊，虽然人倒地了，头脑十分清楚，赶紧的拿屁股蛋使劲一怼着地，当当当当，好嘛，人家功夫啊都练到屁股上去了，这屁股肌肉都能够按地儿啊，为什么不用手按地儿，手麻着呢？这整个手臂呀、啊、隐隐作痛，连前心都觉得呀、啊、呜噜呜噜的，想往外喷血似的。那么说，不是你说的这杀手锏才是平常杀手锏的25%的力度吗？25%，这位又用什么铁布衫，又用13太保横链，就挡不住，还成这般模样了啊？您听仔细了，过去秦琼使杀手锏一般只扔一根呢，今天一着急两根全扔出来了，这两根一点没糟践，哎，全砸在这屠下葬的手臂之上了，两根25%，那就等于50%力度啊，稍微的减点那也45%啊，那玩意儿也够他受的呀。尤其现在这个右手臂，哎呀，生疼生疼的，就如同啊，右手前臂骨折了似的，他哪敢用这臂再去支撑地儿啊，只能靠屁股了。俩屁股蛋嘣这么一弹，噗，往旁边这么一翻呢，秦琼噗一枪就戳在地上了，紧接着一拔唰往远处再一扎，啊噗噜，这一回啊，屠下葬用肚子一顶地再一滚，这是使用就地18滚呢、往旁边又一滚，噗，这一枪又扎空了。但秦琼现在目的不是扎死他，而是保卫李密呀、啊！这马继续往前趟，就来到李密近前。秦琼大吼了一声：“来、啊，赶紧保卫主公！”秦琼来了，离多远的李密手下的内军一瞅啊，哎呦，这是秦将军来了，秦大帅来了！怎么还秦大帅啊？人家当多少年瓦岗大帅了？这不当大帅才几个月呀？所以一时半会儿，这个嘴对这个称呼还憋不过来，还有很多人习惯称之为秦大帅呀，秦大帅来了，秦大帅来了。秦琼一喊：“快快保卫主公！”哎呦，这些人呢，这才把魂儿给他们喊过来呀。哦，对，我们的职责呀是保卫主公，咱别躲了，秦大帅来了，有主心骨了，啊杀呀！往上一围呀、啊，那在地上躺着屠下葬一看，不好，知道现在坏了，就这些人围上来，再想杀李密，势比登天的。因为有些士卒啊，已经把那弓搭起来了，啊，腾腾腾腾，突突突突突突，开始往屠下葬这边射箭了。哎呀，屠下葬啊，用左手一撑地儿。这左大臂在里面挡着还好一点，哎，一撑地，噗，在地上啊，一个鹞子起身，就由打地上蹦起来了，哎，唰唰，这时啊，两根箭就已然射过来了。屠下葬用左手啪拨打凋零，又使劲的一转身，另一支箭也躲开了，两支箭躲开，第三支箭没躲开，噗，哎呀，这一支箭呢？正好射在左肩胛骨底下，由于屠下葬正在运动当中，所以这一支箭的力度并不大，斜刺里穿过来的，哎，就崩在那里了。这要直接的给歇上给卯上，那弄不巧卯进屠下葬心脏了，哎，唰一下子就斜着别那了，就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啊？哎，屠下葬一疼啊，再一用气，唰。就觉得眼前发黑，嗓子眼发咸，刚才啊那两根剪把自己打得够呛啊。屠下葬一瞅，不好啊，此地不可久留啊，看来刺杀李密任务失败啊。 那事到如今，只能先保存实力了。啊！屠下葬啊，发出一种尖锐声音，给那叶归天发信号呢，那意思风紧扯呼。突然间呢，纵身而起，把大斗篷这么一摆，啪啪啪啪，哎呀妈呀，噼里啪啦，围上来士卒，被屠下葬又打翻几个，啊，身子往前冲了两下，但就觉得呀，哎呀，这个气呀，一个劲的往上翻呢，刚才有内伤了。屠下葬心说不行，我这要是往前跑，这一会儿这内伤弄不巧得加重啊。一瞅前面有一骑兵，屠下葬唰往上一扑，骑兵一看，我的妈呀，啪，被屠下葬啊一脚由裆马上踹起来了，踹得胳膊粉碎性骨折呀，啊呀，倒在地下痛苦不堪的。屠下葬飞身就来到马鞍桥上了，啊，他往了一坐，哎，一抖马缰绳，双腿一夹马，啪，骑马是落荒而走。他这么一跑，那叶归天正跟东方玉梅打的呢，一听这屠下葬给自己示警，叶归天就知道情况不妙啊，往这偷眼看了看，这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魏军呢已然再次把这西魏王李密给包围了，给护住了。秦琼立在马上，横着双锏在那里啊保护李密。那不说双锏不打出去了吗？有人给捡回来了。秦琼把这长枪挂起来，把双锏拿到手中。叶归天一瞅，拿着双锏，我的天哪！叶归天刚才呀、跟着东方玉梅打，东方玉梅不是叶归天对手，所以叶归天一直站在上风呢。秦琼打那屠下葬的时候，叶归天偷眼瞧见了，哎呦，先说话不好，他这两根棍儿啊会飞呀。现在又抄在手中了，别回头再给我用上啊，心惊胆裂呀。正在这时，突然间听到马蹄声响，有人哇哇大叫，哇哇哇，大胆的毛贼，混子魔王程咬金来了。哇，大老程啊催动大肚子郭国红，晃动手中车轮大斧，哇呀呀的由打山坡底下冲上来了。他那大肚郭红没人家呼雷豹宝，人家跑得快，他跑得慢，在后面紧追。其实啊也慢不哪去，咱说书慢，说时迟那是快呀。秦琼跟程咬金前后相差不到半分钟啊，程咬金也上来了。一瞅叶归天正在那里大战东方玉梅呢，再一瞅王伯党还躺在地上还没起来呢。程咬金个，哎呦，伯党受伤了，王八蛋敢伤武帝，我要你的命，拿命来吧！催马就奔叶归天来了。你看程咬金本事不大，真唬人呢，哇呀呀怪叫，号称混世魔王，就这四个字也令人心惊胆战的。再说叶归天一看屠下葬都跑了，我在这里还等着干嘛呀，啊，唰，这菜刀啊这么一挽花杀向东方玉梅。东方玉梅往旁边一躲，这叶归天呢纵身就纵到王伯党那匹马上了，啊，砰，往着马鞍桥上一坐，哎，双腿一夹马，一偏着马，怎么的，拿着菜刀片子照着马后丘上来了这么一片子，这马已经叶归天呢奔着屠下葬那马去的方向他也下去了。程咬金看他娘的想跑啊，啊，跑不了，各位兄弟随我追。程咬金呢用手这么一划了，在场的有不少骑兵啊，那些人一看混世魔王跟着，程咬金带着这几个骑兵在后面追赶叶归天屠下葬。追到秦琼近旁的时候，程咬金喊了一声，二哥，这俩王八蛋不能放他们走，是个祸害，你在这里守着，我去杀了他们，走驾，在后面兜着屁股就追。 一口气追出十余里地，都追下铜山了。屠下葬在前面正催马跑着呢，突然间刷又在树林当中转出一人，手握一对金装锏。屠下葬真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冲。

哪个是月亮？每天呢，我都在我的节目当中想着法的啊，能够吸引大家的眼球，吸引大家的耳膜。只要你能够听上一嗓子，我基本上我这个点子就没白想。好嘞，爱上微笑，我就是主持人尚薇。人说薇姐呀，你一开始喊那嗓子可真二。他怎么能叫二呢？我跟你说，女生啊，活着就应该做到我说的这几点，只有活到这种才能是活出境界。哪种呢？就没心没肺，能活百岁，问心无愧，做人不累。那天我跟我几个朋友啊在一块吃饭，周末了嘛，大家聚一聚，很长时间没见了。现在呀，这个社会人都很忙，每天呢忙着自己的事儿，各种忙。可是呢，好朋友相聚的时光总是很短暂的，而且呢相聚的机会也不多。那天晚上我们几个好朋友坐在一块儿吃饭，人家就说告诉你，做女人就应该做像尚薇这样的女人。当时说完这句话，我高兴坏了。你想想，正常一般人啊，在这个坐在一块儿的时候，当然想成为焦点，对不对？而且在别人夸奖你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不高兴的。那天他们就夸我说，你看，告诉你，不管是女孩还是女人，都要向尚薇学习学习。我当时给我美坏了，然后我就接着问呗，不是，哎呀，还好了啦。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每天逗大家开心啊，而且我活得比较洒脱，这就够了。他们说，不是不是，我意思就是让所有的女孩子都学你。学啥呢？就是我们就总结出来，男人总结出来的，说是做女人可以让人觉得不太好看，但是看时间长了也挺顺眼。另外呢，你女人可以傻点儿，但是脾气要好点儿。而且呢，你学识要少点儿，但是一定要多读点书。你也可以笨嘴拙舌，但是一定要懂得倾听和理解。而且呢，如你也可以去依赖某一个男人，但是离开他的时候依然可以独立。你也可以置身独事，但是一定要心地善良。我觉得就是这些点都非常符合尚薇的气质。我听完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哎，你们好像不像是在夸我呢。

真事儿，我有的时候啊，就感觉非常的迷茫，我的人生啊，就感觉没有目标，而且我的理想和生活的现实永远都是格格不入的。一说到这儿，我就有点害怕，就凡是哈那些文人、艺人，一觉得自己的理想跟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基本上就有那个倾向了。所以说，我现在呀，就想着法的哈，让我的理想贴地皮儿，然后让我的生活呢，跳出生活的圈子，走向艺术的角落。于是乎，我现在天天呢，没啥事儿，我就跟我妈打成一片。我妈是一个活得非常现实的人，而且我妈特别有生活啊。昨天下了节目之后，赶紧就回家。回家之后，我妈说：“老姑娘，你不是想跟我学着怎么生活吗？走。”妈带你买菜去，我妈带我去买菜去啊，上菜市场。那个有的时候我们上超市买去，但是超市吧，它有的时候蔬菜哈，品种不全。然后呢，我们就上市场买去。我特别喜欢菜市场，真事儿。菜市场哈里边想要啥有啥，应有尽有。无论是馒头啊、饺子、面条啊，还是说这个柿子啊、土豆啊、地瓜呀，啥都有。我跟我妈上市菜场买菜去。然后呢，当时我跟你说，我这人吧，你看活20来岁了，做饭次数那绝对相当有限。然后吧，我去那个小贩儿边上，我寻思我看看我今天买点啥菜呢？我妈在那边挑西红柿，我就在这边看。我一看，哎呀，这菜不错呀，水水灵灵的，上面还有露珠呢。然后我就问那个卖菜的大叔，我说大叔啊，这是菠菜不？大叔当时，喵。给我整一愣，怎么回事呢？这大叔好萌啊，喵星人吧？啊，我没听错吗？我又问了一遍，我说叔啊，这是菠菜不？后来人家叔又来一遍，喵。我妈当时要完西红柿过来，然后说老公啊，咋的了？我当时啊，拽着我妈呀，马上就要走啊！我寻思太可怕了，这大叔怎么能在我面前这么跟我卖萌呢？说妈呀，快点走吧，太可怕了！我妈就问我咋回事啊？我说我就问那个大叔，我说叔啊，这是菠菜不？他就跟我喵。我说叔，这是菠菜不？他又跟我喵。妈，你说多吓人！我妈说，老闺女，你好像理解错了，因为。你刚才看那玩意儿不是菠菜，是菠菜苗。那你说他就说全了，菠。

往往我呢，其实不愿跟别人一起逛街。你别看我平时呼哇的，但是我真是，我有的时候挺内向、挺不合群的，可文静了呢。我可愿意自己一个人逛街了，没啥事儿，我啪啪我就溜达。有的时候碰着特别好的，我就买。当然，这个时候没有人跟我参考，反正我也是一个主意正特别正的女孩儿。然后我就一个人逛街。我那天我不就逛街吗？逛街我上哪儿呢？上匈牙利。我寻思去看看有没有冬天穿的那个牛仔裤啥的，原先裤子穿不了了，系不上扣。看看吧，转转一圈儿，转圈儿吧，有一家，哎，那衣服特别好看，贼潮啊，贼潮。然后呢，就看着有一个女孩儿。女孩儿，然后当时在跟老板说话，我寻思那我就等一会儿再问这个多少钱儿呗，是不是？而且我在旁边试试那个衣服，然后我就听那女孩儿那个问老板说："老板，你们这里最短的裙子帮我拿出来看一看。"后来老板拿出来几件，妹子在那看，哎呦，这个好长的嘞，这个也很长嘛。哎呀，这个也很长，有没有更短的呀？后来老板说没有了，真的，妹儿啊，你不是想要短裙儿吗？我跟你说，全香格丽的所有的短裙儿款式在我这都有，你要想再要短的，基本上没有了。关键是这些裙子已经够短的了，你还想要多短呢？然后就我们在是说话的过程当中哈，就那个对面。对面那个卖货的就说，哎，短裙儿，对，短裙儿，短裙儿，哎，我这短的。这妹子听见了，哼，转头就走了，转头就走了。然后妹子过去了之后说，你这儿有短的，拿出来看看吧。后来老板说，对，我这有短的，你不嫌他家那短裙都短吗？我这有腰带，你看行不行？不是，你不嫌他家长吗？我这有腰带，比他们那短多了。

我对短裙有了新的定义。这两天呢，我又对追星族有了新的定义。因为啥呢？因为这两天我不是每天上节目之前，我得找一些素材吗？对不对？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一些你知道的和你不知道的事儿。那你知道的事儿呢，咱们就得按你知道的版本说。你要不知道的呢，那咋说都行了。反正我每天呢，在上节目之前也要做很多的功课。另外呢，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对不对？每天我也得找一找，有各种方法，比如要在手机上找啊，应用程序，在那个电脑上找啊，搜索一下，然后也可以在这个报纸上和娱乐周刊上找啊，哎，各种各样的方法。昨天我看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看完之后我就对追星族有了一个新的定义，所以说今天我把这脑筋急转弯抛出来啊。出给大家，大家伙来猜一猜，说你知道世界上最早的追星族是谁吗？想一想，动一动脑筋，脑筋急得拐弯转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最早的追星族是谁吗？每天呢，我就觉得有节奏的生活就是快乐的，我们能够随着这些节奏一起的 happy 起来，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境界。你别管我唱的在不在调上，是不是我心情嗨起来了吧？这两天，我姐家小孩在我家待着呢。我姐家小孩啊，4岁半，在我家呢，那绝对是1号人物，贼厉害，嗷嗷的小姑娘。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在家里正看电视呢。那小孩儿也跟着我们看，看看哈，拿玩具在那玩儿，然后飞一般的跑向了窗口，

停地向外张望。我当时就说，我说宝贝儿啊，外面下雪了，你瞅啥呢？你不是没见过，你两个月的时候就让你看过下雪，你现在4岁半了，看4年多了，你还那么好奇。后来那个小孩过来非常神秘的跟我说，说老姨有人的车被盗了，被盗了，喊倒车呢。说真的假的，你一个小孩4岁多，我们在这看电视我们都没听着，你怎么还听着了呢？他说真事儿，老姨不信你上窗户那儿听听去，真的有人车被盗了，就在那喊倒车呢。真的假的，我半信不疑的。然后站起来，小孩就领着我呢，非得让我把他抱上窗台，抱窗台上面，我俩就趴着往外边听。哎，你别说哈，真是在那喊倒车呢，喊的是啥呢？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这个倒车。

小孩的思维呀，你永远理解不了。当然了，女人的思维，一般人他也很难理解。你不说别人，就说这小孩他妈，这小孩他妈是我姐，亲姐啊，我这个姐呀，那天啊收着一条短信，收着短信谁发的呢？就是我姐夫发的，人两口子没事发个短信啥的。我姐收着短信，那个说：“嗨，亲爱的，我和哥几个在酒吧，请尽力帮我把家里所有的脏衣服都洗了，然后准备我最喜欢的晚餐，等我回来，谢谢。”发完了，我姐夫给我姐发的短信，发完之后。发完之后没有反应啊，没有反应。随后我姐夫又给我姐发了条短信，说：“哦，对了，宝贝儿，忘了跟你说，我月底要涨工资了，到时候可以给你买一条新裤子哦。”我姐当时回复：“啊，真的吗？”然后我姐夫又给他回第三条短信，说：“哦，当然是假的了，我就想确认一下你有没有收到第一条让你给我洗衣服那条。”就往往对付女人呢，你就得用这种方式挑战她的神经，她就可以对你特别特别的崇拜。好啦，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你知道世界上最早的追星族是谁吗？世界上最早的追星族是谁？我给你揭晓正确答案啊，哦，正确答案是孔仲尼先生。孔仲尼先生是谁？孔仲尼先生的别称叫孔子，用过啥？因为孔子曾经有一句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翻译过来就是苏有朋从远方而来，这不是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儿吗？追星族。

众口福呢？如果不是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你们很多的答案都让我心服口服了。我其实对于这个脑筋急转弯之类的这些东西啊，我不是特别厉害，往往我能猜对60%已经算是很多的了。据有的科学家反映说，人的智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他的能力水平，当然了，他左右脑的容量也影响到了他平时啊肢体动作协调。我其实呢就是身体协调性就很一般，由此我也想到了我是不是左脑还是右脑有点什么问题。因为这么啥，因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没事啊，我总卡跟头，总卡拽，没事左脚能把右脚给绊着，自己就卡拽了，没事能撞墙上。朋友们，这样式的经历你们有过吗？这事儿我总干，真事儿。我还有一回哈，那咋还上学呢？上学。

0: 在那边下课打铃啊，大家都要回家。我当时我也想早点回家呀，因为比较饿嘛。那时候下课下的晚，上晚自习，然后下楼梯的时候，我左脚踩着右脚，啪嚓一下，以一个大字形的姿势摔在了路中央。当时我就寻思，完，这回丢人了，糗大了！那么多人都在那儿看着，很多人都是我认识的。于是乎，我当时趴在地上，我装晕，我装晕。结果我旁边我们班同学过来之后，看我在那儿一动不动了，一个人负责啊这个掐我人中，一个人负责这个挠我脚心，一个人负责啪啪抽我大嘴巴子。当时我寻思，妈呀，我不装晕好了。所以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人呢，有的时候不能太爱面子。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记住我们节目的口号，让你心情不感冒。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

0: 出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2: 爱上飞笑，
3: 爱上飞笑，
4: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欢迎大家伙儿来收听《爱上微笑》节目，我就是《爱上微笑》的主持人，我叫尚薇。当然，收听我的节目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家常便饭了。其实很多朋友关心我，但是我想说的是，咱的这顿家常便饭好像大家伙正在吃。最近呢，有句话说得好，说让快乐装满你的后备箱嘛。所以说，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得问大家伙儿一下，后备箱满了吗？如果没满的话，我来用快乐帮你添满。听节目的时候，我告诉你，稍微认真一点，然后呢，你就会得到很多的快乐。为什么？因为你认真听哈，我节目里边会有很多我生活当中琐碎的事儿。说完之后，你会发现每个人家里边都有个难念的经，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呀，都会有吃坏肚子的时候。所以说，哪个该注意，哪个该预防，你就会明白，生活其实啊，就在于互相借鉴以及领悟。你不说别的，你就说我现在呀，对我自己的人生啊，就领悟到了很多，而且呢，我也总结到了我的人生。我觉得我现在的现状，上不去的是收听率，下不去的是体重，拿得起放不下的是筷子，钻进去出不来的是热被窝。见证了我的好朋友的爱情，比如说见证了我姐家孩子的成长，也见证了我父母的衰老。当然了，与此同时也见证了我们家小区有一家商店它的兴衰荣辱。怎么说呢，就是我家呀，有小区这块哈，有一家商店，商店呢一开始开的挺好的，但是后来他们家做生意吧，就短斤缺两，大家伙儿都不愿意去。后来他寻思咋整呢，那剩这么多货也不能赔了啊，最后甩货六天啊。第一天的时候在广告上面写个大标语，说清仓大处理，第二天写忍痛割爱，第三天写疯狂大减价，心都在流血。第四天写疯狂大减价，倒计时还有三天。第五天写最后的奉献，向小区居民挥泪告别。第五天写感谢热情的小区居民又把我们留下，还有最后六天。于是乎啊，最后啊，这个商家发现，哎呀，你别看哈，别看我最后这个搞促销，我最后清仓大甩卖，最后一算这利润比正常开店的时候怎么还高了呢？于是乎，哎，这标语又重新的循环了起来。第一天依然写清仓大处理，第二天忍痛割爱，一直到第六天依然感谢热情的小区居民留我们下来。

实我觉得这些商人简直了，天天脑袋里边啊，全都想自己的那点利益。我就不的，我一天我想的呀也不那么多，我也不操心，所以说我现在生活过得还是不错的。我今天早上呢，我出门饿了，买仨包子，然后我就直接放包里了，放包里了。我寻思今天上班反正也不着急，不着急的话，那我就不如坐公交车上单位得了呗，是不是？后来呀，我一想不对，今天有事儿要办，我不能上单位，我得去存钱去。哎呀，有个朋友朝我借钱，我得给他汇钱。上银行，当时我寻思这平时都打车，今天这银行离我们家也不太远，我要是去坐出租车，是不是就有点不太划算了呢？后来我决定坐那个公交车。坐公交车，他要我汇钱的这个银行，说实话我还真没去过。于是乎，当时我就上公交车了。上公交车之后啊，我发现，你妈呀，大早上里边还真有空座。于是乎，我找左排的一个座位，我就坐在那儿了。当时售票员问我，你上哪儿啊？说啊，我上那啥银行。然后他说啊，坐反了，上那个银行你得到对面去坐。我当时我心想，哎呀妈，这售票员事儿可真多。你说我坐哪头你还管？于是乎，我从左排的座位换到了右排的座位。后来下车的时候，我说银行到了，他说不是，这终点。我告诉你，你坐反了，坐反了。啊，你说让我下车再重新坐呀？你说这一天天也不知道是我的理解能力差，还是你没说明白呢？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呢，就是哎呀，也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少误会，有多少歧义。就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哈，上大学的时候，男生们就特别愿意调寝。调寝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当时啊，晚上是要封锁宿舍楼的。封锁宿舍楼之后呢，你也不能出去了，也不能进来了。就是你要是回来晚了，你也进不来了。你要是这时候你再想出去，那也基本不可能了。这叫封寝。于是乎呢，有一天哈，当时我们班的男生住在宿舍的5楼，然后当时10点之后不是封寝了吗？进不去了，哥几个出去喝酒去了。然后后来大家伙一起回来之后，他们就商量好啊，商量好说那个老大，我们先回去，你后回去，咱们商量好啊，咱们爬水管子上去，知道不？后来老大说行，你们先回去啊，我在楼下呢，我先给你们断后，你们先上去，听着吗？啊，听着了。老大在后面慢慢悠悠走，反正也不着急。我们几个噔噔噔噔噔噔噔一顿跑，这是我哥们儿给我学的啊，我是不能住在男寝就是了。哎呀，他们几个噔噔噔一顿跑，留老大在后面断后。哎，这几个人啊，爬到2楼上楼梯上去了。过了一会儿，哎，他们就发现，妈呀，他们寝室老大抓着5楼窗外的水管子，竟然爬到了他们的寝室。所有人都震惊了，说老大。你怎么爬那么高水管啊？你不怕危险吗？然后后来老大当时愣了，说：“你们不告诉我爬水管子进来吗？”其实他们几个说：“老大，爬水管子进来是因为1楼啊封锁了，你爬水管子爬到2楼就行了。2楼不是有楼梯吗？咱从2楼走到5楼多安全呢。”

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大家一定要听好。说小王过13岁的生日，为什么桌子上有14根蜡烛呢？大家伙儿脑筋转起来。

勇气、斗志，那就是我们脑筋急了拐弯了。咱今天脑筋急了拐弯，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小王。小王13岁的生日，为什么插14根蜡烛？为什么插14根蜡烛？这是个问题。因为我有个事儿还没给大家讲呢。刚才不说我们班级那个小强跟小丽俩人吗？闹了一场大误会。小强以为小丽跟他说的，说他需要爱情，而且觉得他这人挺好的，以为小丽跟他表白呢。没想到他是要追小田儿，让小强把他的信交给小田儿。这扯不扯？要谁自尊心谁能受了啊？但是你别说哈，这样的事儿还不是发生一次呢，还有一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打篮球赛嘛，哎呀，打篮球赛，我们班有个男生叫啥呢？叫耗子。哼，我真是不想给大家一种印象，他叫耗子，但是他的确叫耗子啊。耗子长得贼大贼高，1.8米大个儿，而且长得非常魁梧。那天篮球赛，他是我们班主力啊，必须的，就上场了，上场了。但是，非常不凑巧，即使耗子他这个人1.8米大个儿，那么魁梧，还是被对方的队员嘎嘣一下撞倒在地。当时啊，耗子坐在地上，哎，挺痛苦的啊。刚要起来，这时候呢，就看着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姑娘跑到他身边，当时深情地问他说：“耗子，你有事儿没有啊？还能不能打了？”当时耗子心里这顿温暖呢，真事儿啊，差点眼泪就掉下来呀。他寻思：“我耗子这么多年，也终于有一个小姑娘来疼我，来关心我。”然后结果啊，他就想到这儿的时候，小姑娘说：“耗子，你还能不能打了？要不然你下来吧，我男朋友是替补，等那么长时间没上过场了都。”

0: 话说，我这个人呢，真是一个宅女呀，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宅女。我啊，周六周天的时候，在家里，我妈出去逛街去了，我姐呢，那天还有同学聚会儿，于是乎呢，最后我被征用在家看孩子。我姐家小孩儿4岁半，在我家待着啊。然后过了一会儿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妈打电话说："那个老姑娘啊，你快点儿的，你上楼看看，看看阳台上我晾那个红豆。哎呀，这几天我给忘了，你说它能不能生虫子呀？"后来我就赶紧呐，着急忙慌啊，我上阳台上给我妈去看红豆去了。红豆本来是给我大外甥女儿煮粥喝的，结果我一看，哎呀妈呀，红豆还晾红豆呢，这哪是晾红豆啊，这不种红豆吗？特别的潮湿，哎呀，我一看，妥，这回红豆生虫子了，我就对着电话跟我妈说："说妈，妈，红豆生虫子了。"结果这个时候，我外甥女儿站在我旁边，扯我的衣角，说："老姨，老姨，你说的不对，红豆不是生南国吗？它怎么能生虫子呢？"
1: Woke me up daily, don't need no Starbucks. She made my heart pound.
0: Yes,
1: and cool on the playground. But I really wanna see her on the weekend. She knows she got me dazing, cause she was so amazing. And now my heart is.
0: 好，今天脑筋急转弯说小王13岁的生日，为什么蛋糕上插了14根蜡烛呢？所以说啊，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相当之复杂的。下面我们就来公布一下，小王过13岁生日，为什么有14根蜡烛？

0: 天停电，十三根是小王的生日蜡烛，还有一根是照明用的，谢谢。当当当当当当当，怎么样？大伙有没有猜对？如果说你猜对了，那你保证是知道正确答案，要不然你就百度了。如果你没猜对，那才是正常人呢。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真的急了拐弯拐对的，跟我一样跑偏的人啊。这两天也不知道咋回事，我家呀那个电梯坏了。我家不是就住在十一楼吗？大家伙都知道，对不对？住十一楼，天天呢爬上爬下，给我累的都不行了，累的不行。那个晚上在家的时候，我妈就不愿意买菜，因为买菜还得拎上来。于是乎，我跟我妈呢就决定叫外卖，叫外卖，然后叫啥呢？现在最方便的，那不用说了，肯德基。对不对啊？咱俩叫点鸡翅，叫点汉堡，吃一吃得了啊。于是乎，我们家这个电梯坏了两天，我跟我妈连续啊订了两天的肯德基呀、啊。这两天来的都是同一个大哥，就在我们昨天哈最后一次订的时候，那大哥气喘吁吁从一楼爬到十楼之后，跟我说了一句话，语重心长的说的，说，妹儿啊。妹儿，明天别点肯德基了，哥也是人，哥爬上来也累呀。现在麦当劳出新品了，要不你尝尝。倒是个好方法。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一直在跑步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左边的这个膝盖处啊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只能感受到不舒服。然后我们采取的通常采取的方式就是等一等，比如说停两天跑步，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好一点。再过两天跑的时候它又疼了，可能我又再去歇两天。在这样的一个反复的过程当中，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采取这样的方式。那翟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小的建议，就是我们这些平时爱运动的也上了一定年龄的人，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疼痛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身体的一些零部件出现了问题？
1: 这个吧，因为西医管它叫骨科，中医管我们叫骨伤科。
0: 骨伤科，
1: 对，因为中医讲还是讲伤筋动骨。老百姓啊，在日常运动中啊、活动中啊，包括抻了一下腰啊，包括刚才您说的，就是跑步的过程中，造成一个膝盖的一个感觉到不舒服。这种首先呢，这种不舒服啊，就是提示你这个关节出问题了。因为人体在运动过程中啊，都是靠这些关节来提升人体的运动功能的，就包括活动度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精细动作都要通过关节来完成。关节是骨与骨之间的连接。像您在跑步过程中，就造成了你可能是经常不锻炼呢，或者锻炼之前没进行一些拉伸锻炼呢，造成了一个胫骨平台跟股骨远端一个撞击，这个撞击啊超过了您的这个关节囊的一个缓冲力的这个范畴了。正常的关节缓冲，膝关节是人体承重的，它是能承重你人体的两倍到三倍的重量。但是你可能是在你没做准备活动啊，或者你跑的那个力量，脚尖的着地啊，你变成了整个足掌或足跟一起着地了，造成这个。这个我们老百姓叫蹲一下，捶一下，完了造成一个关节的一个撞击。所以说要经常，因为人体呢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都会出现退行性改变。这个蜕变呢，首先表现在骨头上。像老百姓经常说，我这腰椎骨刺啦，或者我那个有骨刺形成了，这些都是肌腱韧带啊在骨头上面附着处，它引起的一些显化激化，变成了骨性的东西，不是从骨头长出来的。是骨膜被破坏之后，完了之后它形成的一种骨质样的，就是一种显化激化的东西。它影像学表现出来它像骨头。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经常运动或者是偶尔运动想还要去运动的这些朋友们提个醒，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些关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应该怎样去保护？
1: 这个吧，首先我们得先做拉伸。因为你不经常运动的人，一开始从不运动到运动的过程中，你一定要做一些拉伸，而且在那个跑步的时候或者一定要少量多次。至于说这怎么去保护它，我们就记住了，如果说的你觉得你很长时间不跑了，你要去跑的时候一定把下肢关节的带一些护踝护膝啊，把髋关节的那个屈伸度给它打开，压下腿，做一些慢热提重了，这些慢热的功能锻炼，这样就会对踝关节啊和膝关节造成一定的保护。因为下肢的所有运动都是从髋关节发起的，就是我们临床总说髋膝联动嘛，髋膝踝它是一个联动关节。所以说大家一定就是按过去的说法把胯骨打开。把胯骨打开之后，膝关节的承重相对来说它就是舒缓了很多。
0: 现在健身啊、跑步啊，尤其参加一些马拉松啊，这些朋友们越来越多。你看每天不管是早晨还是晚上，是晨跑还是夜跑，大家都开始注意着自己的身体。

0: 健康，也在不断的去锻炼着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体质变得更好。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开始注意着这些方面。但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边，正如刚才翟主任给我们所提醒的这样，我们提前要做好热身，包括我们运动之后的拉伸，可能对肌肉的一种保护等等等等。大家做好了这些防护之后，你再去参与到运动里边，这个可能是运动给您带来的是健康和快乐。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些准备方面没有做好的话，那有可能因为一次运动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伤害和影响。大家平时的时候都说，哎呦，这膝盖不太得劲儿，哎呀，我说我这胯骨轴有点疼。大家对这个疼痛感呢，可能有的人忍耐度高一点，他会挺一挺，就不会选择去医院就诊。有的朋友呢，可能疼痛感呢，自己的忍耐能力稍稍差一点，他可能会习惯性的说，哎呦，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去拍片。这也是我们经常出现的一些情况。那翟主任，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您从事骨伤专业已经30余年的时间了，在您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过程里边，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如何来判断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到医院做一些诊治，或者比较经常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哪些方面？
1: 这个吧，大家首先所说了解疼痛，疼痛啊是一般的，像腰间盘突出、颈间盘突出，这类引起疼痛叫根源性疼痛，也就是我们临床说的脊髓源性疼痛，它是因为神经根受压来的。这种疼痛大多说的，如果它急性发作的话，人体受不了，跟牙疼一样，上上神经痛这类的，那受不了。但是普通的肌源性卡压，像你肌肉水肿血肿了拉伤了之后，造成它肌肉层中间穿行的神经受到的一过性卡压，这类的疼痛大多是可以忍受的。如果出现这种疼痛，它首先呢，因为你肌肉水肿血肿之后，它首先表现的是一种酸胀难受。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积累性的一个损伤嘛，像你长期跑步啊，就经常打羽毛球了这类的，对那个关节造成的损伤比较大的时候，它首先表现出来就是一种酸胀酸痛，它不会说的，因为你没有过度的运动造成那个韧带啊或者肌腱附着处的一个失脱性骨折呀、这类，它表现一开始就是酸痛，但是日积月累之后，它就慢慢变成了这种真正的那种疼痛了，然后由酸变成痛，就是受不了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医院了。一开始酸痛的过程中，初期阶段尽量劝大家还是就是运动出现酸痛了，那就提示你运动方式不对了。那么你就尽量做一些热敷啊，或者做一些有利于关节的一些康复运动啊，这些来自身的去把肌酸代谢出来，然后完之后让局部恢复到正常状态。
0: 刚刚您也提到说，我们在运动的时候，首先是髋部啊，也就是我们的胯骨轴，然后带动我们的膝盖，再带动我们的脚踝，甚至可能再到了我们的脚趾啊等等，这些所有的关节在进行运动。那翟主任给我们所有的运动的朋友们提个醒，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边，比如说以跑步为例吧，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姿势？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脚掌落地压力过大了，还是用什么样的姿势？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您觉得我们在跑步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姿势，对我们的膝关节、胯部以及我们的脚踝部能够有更好的一种保护呢？
1: 这个从那个生物力学角度来讲啊，正常的跑步，一般的像咱们不是专业运动员，
0: 对，
1: 咱应该进行一些舒缓跑。
0: 慢跑，
1: 舒缓跑之后，就是因为先脚那个前掌着地，先前掌着地，慢慢的过渡到足跟，完了之后对车脚才蹬起，这个就是一个舒缓的过程。因为大家一定要记住，你是锻炼，
0: 对，
1: 你不是训练，
0: 对，
1: 你是在进行自己机体的一些肌腱呢、关节的一些活动度的一些改善，让机体血液循环，更加快一些，代谢快一些，把沉积在局部啊肌肉中的或者说在关节囊中的一些酸性物质啊给它代谢出去。这样呢你的目的是非常好的，但是切记就是别过度。一旦过度了，你这个跑步的姿势啊不是以舒缓跑为主了，就变成一种运动跑了，

0: 的，还是怎样去招弟的，他自己呢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去做这个筛选。那刚刚翟主任介绍完之后，各位也都听到了，我们需要看到一些的视频，您去模仿去学习的时候，您首先要确认这个视频是真实的，确实叫准确的吧，叫
1: 对，
0: 准确的，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像这些专业的运动医学方面的推出的这些教学的视频呐，或者说告诉您怎样去辅助您整个的运动的这个方式和姿势的视频，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这样呢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那翟主任刚刚我们聊到的可能跟运动有关系的，这是属于我们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我们在运动的过程里边有可能造成的一点点小的影响。那当然有很多骨伤方面的一些疾病。就是我现在身体上已经出现了疾病了，以目前您的在门诊的这个角度来看，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在哪些方面？大家平时应该怎样注意，如何去保养或者避免？
1: 其实日常生活中出现就两个关节，出现问题最多，一个就是肩关节，一个就是膝关节。
0: 肩关节。
1: 对，因为肩关节它是一个悬挂关节，
0: 嗯。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摆臂过程中，都会造成那个肩关节一个慢性积累性的损伤。而膝关节呢，相对肩关节来说，它是一个承重关节，
0: 哦，
1: 就是身体所有的运动都要通过腰部中转给髋部，髋部迅速。发给膝关节，这个膝关节是机体承重量最大的一个关节，而且是我们对它依赖度最高的一个关节。你想想，你肩关节疼了，你可以不动它，但你膝关节要疼了的话，包括出现半月板损伤啊，包括交叉韧带损伤啊，这类损伤出现之后，你动不了，你就走不了道儿，
0: 对，
1: 特别不方便。
0: 一个是可以不动，第二个是你干脆动不了，
1: 对
0: 所以
1: 对，
0: 生活里边很不方便。包括说这个肩关节出现了问题，你抬个东西、拿个东西，甚至有的朋友说：“哎呦，吃饭拿筷子都遭罪啊，都宁可换只手，用个叉子、用个勺子，也不想去这个再去对它进行伤害。”确实，我们在这些方面出现问题是大家不能够大意，一定要谨慎的去对待我们身体的这些关节。果然，你看有杨先生打来电话，可能要询问一下自己说右侧的膝关节偶发性的疼痛。我们来问候一下杨先生，您好。
2: 你好，勇哥。
0: 哎，请讲。
2: 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右侧膝关节，就之前受过风之后，就是尤其冬天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开车一个角度时间久了，膝关节就特别疼，就是一回来或干啥就里面就有响声，就有点像咱说所说的，就是像机器两个齿轮电动那种感觉。
1: 那你那个就是出现半月板损伤了，半月板出现绞索了。你现在有没有打软腿的时候？你这腿突然就像软了一下似的，
2: 那个感觉都没有。
1: 就是关节出现弹响，完了之后出现疼痛。
2: 对。
1: 这个就建议您到医院去看看了啊，因为这种情况叫我们在临床上叫半月板绞索，应该是达到半月板3度损伤了。这是必须得看的。
0: 必须要进行治疗。
2: 就是，尤其冬天时候就。太冷的时候，刚要冷不冷那个时候就特别严重，夏天的时候还好。
1: 这个就是建议你到医院看，因为半月板应该是到了2级、3级损伤了。
0: 半月板的损伤对于如果说哦，谢谢您啊，杨先生，也提醒您到医院抓紧时间进行一下诊治。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就在自由大路和会展大街交汇的位置，和杨先生说声再见。根据刚才的这位朋友杨先生所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您提到了半月板，这是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名字。这个半月板在我们的膝盖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将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好像是一个听起来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一个位置，是吗？
1: 对，因为那啥，我得跟大家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去医院，什么时候应该在家自身调整。首先对半月板来说哈，半月板是一个膝关节一个滑车。它承上启下的，它是连接股骨远端与胫骨的，它是让膝关节做屈伸和轻度旋转运动的时候所必要的一个滑车。我一说滑车，大家知道不？你如果是骨与骨的硬性连接，那么的骨的精密度，就是那个关节的精密度，就会出现问题。它的包括它屈伸角度，你看膝关节非常特殊，它在髋关节带动下，它竟然能伸直180度，而且在屈膝过程中，它还能屈膝90度。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关节，人体。

0: 这生物力学在进化过程中是一种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精密仪器。但是呢，膝关节啊，由于它是由软骨演变过来的，它的血管啊，就是对它的营养供应的不是很好。它有一部分是狭血管区，它大部分的血供都发生在半月板的外围，而中心肌那个半月板的中心段呢，它是没有血管，而且它是两个半月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只要你活动膝关节，就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磨损，在我们临床上就叫撞击。这个撞击是自身的撞击，就是股骨远端与胫骨平台之间来回撞，这个就正常发生撞击，因为它中间有关节囊的保护啊，有滑膜渗出的关节液呀，所以说少量的关节液是在膝关节中存在，它是必然的，它是半月板运动过程中的一个润滑液。而且呀，半月板在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出现前后脚的磨损呐，出现半月板就是拿像小木锤扣瓷砖似的，你这来回撞，撞完之后你表面没事，但你把那个瓷砖翻过来，它背面是有点裂的，这种情况都是正常的，而且机体每天的代谢过程中，它在进行着自我修复，所以说呢。你们去拍核磁的时候出现的，关节腔少量积液呀，半月板的一度损伤，或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二度损伤，这个时候啊都是正常情况下，尤其是50岁左右的中年人呐，或者七八十岁的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在这种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要慌，但什么时候我们一定要去医院？看的，就像刚才那个杨先生说的，他已经有弹响了，他还认为这个弹响没事儿，而且他在认为，冬天前儿，他疼痛加重，夏天前儿，疼痛减轻，这是啥？因为你夏天天热的，人体自身的自我修复能力、血液循环是属于一种，它的正比你冬天的时候，它是速度要快一些，代谢能力要强一些。你到冬天的时候，虽然你穿外裤了，但机体自身的代谢。尤其关节代谢，它还是相对较慢的。它已经出现疼痛了，而且它这个疼痛就是在提示你，我这块儿有问题了。你得帮我来处理了。如果机体自身能调整，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种酸痛，你可能这两天我做热敷，它马上就好了。这样呢，你就根本不用到医院。像你这种出现已经出现弹响了，那么我没看着，我建议您去做核磁。你做完核磁之后，它指定是一个半月板的一个损伤，它已经出现绞索了，所以它才会响。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就得到医院了。
1: 好，刚刚这借着咱们杨先生的这个事儿吧，给各位也提个醒，这个膝关节呢很精密，那但是呢确实也容易出现损伤，各位可以根据刚刚我们翟主任所介绍的情况来给自己自身做一个小小的判断，需不需要去医院，大家呢还不是不要误了这个诊治的时间，我的电话很多，我们让大家依次来迎进吧，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请讲。
2: 接着播放，您说话，您听。
1: 您好，李女士。
2: 哎，你好啊，
1: 哎，电话已经接通了，您说。
2: 俺家外孙女吧，上个月14号打排球，右脚踝崴了吧，上当地医院，排队，嗓子肋骨折。
1: 李女士，稍等一下，您可能得需要往窗边走一走。电话的信号不是很好，刚刚这个说话呢不是很听得不是很清晰，您得需要让翟主任能听清楚您的情况。您稍做一下信号的调整。一会儿再跟李女士取得一下联系吧。抱歉，李女士，您的电话信号确实没有办法再进行沟通。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宋先生。您好，宋先生。
3: 哎，喂，你好。
1: 哎。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膝盖吧，平时走路的时候呢没什么事儿，就是下楼梯的时候呢，然后它这个膝盖，应该是小拇儿下面那一块软组织，就是有点像吃不住劲儿，然后也就是手一抠的时候吧，里面是酸疼。
1: 在下楼梯的时候比较明显。翟主任，您觉得这有可能是一种什么情况？
0: 他这个

0: 是一个我们临床上见的最多的，它是运动员容易发生的，就叫髌间末端病，有可能也是一个膝关节的前面的，髌间滑囊炎呐，也可能是髌下脂肪垫的损伤。但是你用手抠的时候它才疼，你不抠的时候它不疼，是不是？
1: 对，不抠的时候不疼。然后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膝盖感觉乏的时候吧，我用手就手掌，就是揉一揉，揉一揉的时候呢，两边的那个就膝盖外侧呢，那个就是可能是筋膜啊，还是韧带的，然后试着抠一抠，它有点酸疼，然后抠大概5、6分钟吧，结果第二天就肿了。水肿，
0: 那不是你抠的，
2: 我刚想说，我先给您诊断一下，是不是有点抠使劲儿了，抠
0: 不
2: 多
0: 是
2: 了？
0: 抠的，因为啥？大家老百姓啊，对这点，对这个膝关节肿特别不理解。膝关节非常特殊的，因为它关节腔容积达到75的男性，女性稍微少点的话也得65、70左右。他一开始损伤过程中，他一开始出现损伤的时候，他表现的不是很明显，他是延迟发作，一般在12到24小时之后，它才发作。当时你扭的过程中，可能也偶尔就能听到响声，但是你扭了、搓了之后，你觉得哎没咋地，但是第二天马上发现膝关节肿了。你就这种情况，你现在出现的最大问题应该是一个髌前的一个滑囊炎，合并的一个髌下脂肪垫损伤。你在你走多了的时候，你用手揉揉它，它可能会适当的缓解。但是你静洗胃的时候，因为膝关节的滑囊它分好几个。其中有一种病又叫室女膝，就是指的髌间滑囊炎。你这个时候你发病的过程有点不太敢跪，你跪下来，
1: 对。
0: 对，它有点疼的厉害，那就证明你膝关节滑囊有问题了。像这种在临床上非常好处理，一个是做做针灸按摩，做做正骨，做做调整一下胫骨和股骨之间的位置。再一个，你像你做做针灸啊，或者是关节腔。给一些少量的玻璃酸钠呀，或者说这重的时候给点少量糖皮质激素，完全可以处理。基本上就是一次两次就
1: 可以
0: 处
1: 治，
0: 理了啊。
1: 就可以治愈呗，就是。
0: 对，能治愈。临床像你这种疾病，甚至它跟半月板损伤不一样，半月板损伤它形成之后它是不可治愈的，但是你这种疾病，它不是半月板损伤，它是一个滑囊炎，你就可以再达到临床治愈啊，一点问
1: 有
0: 题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什么口服药什么的？
0: 口服药物可以吃点消脱脂、麦汁灵这类的药啊，但是效果不会太好，不如说的你外敷一些消肿膏的效果啊。
1: 明白了，
2: 问题不大，可以自行的做一点调整。好了，我们和宋先生也说声再见啊。看来大家这个遇到的一些膝关节啊，包括我们身体这些关节上的毛病，还真的不少。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那个，我就是这个网球，现在就叫老百姓叫网球肘，我胳膊打羽毛球打的胳膊疼，然后上医院看了，他叫什么肱骨上。
0: 肱
3: 上
0: 骨外
3: 科炎
0: 伤科
3: 的，
0: 炎，
3: 对，然后我也针灸了，也热敷了，也烤电了，也那个还有那叫什么那个脉冲都做了，还是不见好啊，没见好啊。
0: 那因为我没看到您的病情，但是我听您这么说，如果是单纯的肱骨外伤科炎，你做烤电啥效果，它应该就会好的，因为这种病在临床非常多见。但你久治不愈的话，那你就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你当
3: 我
0: 时
3: 做
0: 可
3: 那个
0: 能是误诊
3: 做核
0: 了。
3: 磁拍片了。
0: 误诊之后，那你当时你排核磁啊，还是普通的 DR？DR
3: 第二，他说里边有积液。
0: 能看出关节腔里有积液，你做的是核磁还是 DR？DR
3: 我想想
0: 是看骨头的，它提示你关节腔积液了吗？
3: 他上里边显示，片子上去那个诊断报告显示有积液啊，显示有积液啊。
0: 啊，那你这个就不是肱骨外伤科炎了，应该是肱骨外伤炎合并的是肘关节滑膜炎啊。你治疗的过程中，你单纯的按肱骨外伤科炎治疗效果不太好。如你这种肘关节滑膜炎，在临床上它跟肱骨外伤科炎并发的情况就是冠状韧带在桡骨小突处它有一个轻度的失脱。如果说的没有这种情况的话，你这个肱骨外伤科炎早都好了。那么你在治疗过程中，如果你是本地的话，你可以到我那儿去治去；如果是外地的话，你可以提示他一下，你说我这个是肱骨外伤。

0: 合并的是一个肘关节滑膜炎，问题出在桡骨小头的冠状韧带上，让它两个一起治，你恢复就能很快了啊。
1: 那大夫，我想咨询一下，都这个治疗这个事情得用什么方法治疗？
0: 治疗方法有多种多样的，但是你得首先你诊断得准确呀、啊，你诊断不准确，你治疗过程中那出现效果不好的时候，那是正常的。那你得应该提示给你看病那个医生，你说我是肘关节炎合并的是一个冠状韧带的一个损伤，你出现肘关节滑膜渗出了，那个有关节液了，那这个积水啊，那你到它是咋来的嘛？就是因为损伤之后，滑膜的功能是减震散热，影响上下软骨分泌滑液。它这个分泌滑液的功能有了，但是它，代谢功能，它因为你渗出的时候，无菌性炎症发生之后，它的渗出多了，它滑膜代谢不出去了，这个时候在关节中形成了一个积液，但是引起这个滑膜积液的主要原因是你刚才我不是说桡骨小头附着的帽状韧带呀，也叫它帽状韧带也好，冠状韧带也好，它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治疗这个网球肘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把那个关节炎也处理一下。您听明白了
1: 我听明白，他
0: 吗？
1: 这个好不好治疗
0: 如果你诊断准确了，那能不好治疗吗？
1: 啊？
0: 好
1: 那
0: 治。
1: 咱们医院在什么位置
2: 啊？我跟您说一下吧，您可以搜索一下，在地图里边搜索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就在，您是长春市的？
1: 对，长春市
2: 啊，
1: 的。
2: 会展大街自由大路交汇，那咱就别费那个劲儿了啊！我就直接告诉你，这个位置你总该能找到吧？
1: 会展大街、自由大路。
2: 对，会展大街和自由大路交汇，您
1: 哦，
2: 在这个位置就能看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
1: 哦，那么挂这个了，这老师的号是天天可以挂吗？
2: 翟主任，这得问您了。
0: 周一到周六上
2: 周一
0: 午
2: 到
0: 出
2: 周
0: 诊，
2: 六，啊，
0: 但是我明天上午不出诊，明
2: 明
0: 天
2: 天
0: 上
2: 上
0: 午，
2: 午不出诊，
0: 对，
1: 啊，行，那我就周一到周六挂贾老师的贾主任的号是吧？
2: 对对，挂翟红叶主任就可以啊，骨
1: 哦，
2: 伤
1: 好
2: 科
1: 嘞，
2: 主任，好吧？
1: 好嘞，谢谢，
2: 哎，
1: 谢
2: 没
1: 谢。
2: 事儿，跟您说声再见啊。这个大家在运动的时候确实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好了，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与我们电话联系。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其实我觉得刚刚在广告段里边和翟主任聊的这一段还挺有价值的，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共同来分享一下。翟老师问了一下我的年龄啊，我报了一下自己的年龄45岁左右的，翟老师说：“哎呦，正是一个好运动的时候。”我说：“过于激烈的运动呢，我还是自己还是觉得挺会保护的，把自己给放弃了，不要太过于的激烈运动。”然后我也说了一下，我说每天可能会陪着孩子一起跑一跑，大概3公里左右。这个翟主任是认可的，但是呢，其中有一句话给我做了个提醒，说这个年龄啊，应该对自己的这些关节做一点保护，比如说带一点护膝啊，带一点这个护踝，
0: 对，
2: 能够起到一个，其实就是起到一个肌肉
0: 保
2: 的
0: 护
2: 辅
0: 作用，
2: 助保护作用呗。
0: 对，
2: 就是我们的肌肉没有那么强了，它已经保护不住我的这个力量，让膝盖少受点力。
0: 不是，
2: 不是，
0: 它是这种固定，因为啊，这个关节所有的固定，它分为动力稳定系统和静力稳定系统，所说的动力。

0: 最多的，像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基建，
1: 嗯。
0: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这种静力稳定系统。我们用这种保护的器具保护的大多是保护的静力稳定系统，
1: 嗯
0: 静力稳定系统包括骨骼关节，还有最关键的韧带，韧带呀，它损伤之后是不可逆的，而且它的活动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所以说，我们肌肉可以拽着它往外跑，但它可以就是通过它的伸缩把它又拽回来，让关节之间的位移变小。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静力稳定系统中的韧带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所以说带的护踝真正保护的其实就是关节的韧带。
1: 哦，就是不要让它受太大的冲击，
0: 不要让它受到过度的牵拉。
1: 过度的牵拉，
0: 对，因
1: 这
0: 为
1: 样
0: 它一过度之后，它的不可逆的，它的修复。你像如果说的是肌腱，它因为它血液循环丰富，它的损伤是可以自愈的，自己就能好的。而韧带的损伤，你不通过固定，难以修复。
1: 大家都听到了吧？我们在这也给所有的喜欢运动的朋友们也真的得提个醒。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打网球、打羽毛球，包括乒乓球，包括有一些激烈对抗。刚才詹主任说，其实他给我提醒啊，说你应该避免的不是运动，你避免的应该是竞争比较激烈的，比如说不管大大小小，只要是比赛，你
0: 对，
1: 都会有一种冲动和欲望要去拿下。嘴上说，哎呀，咱俩就是玩儿，实际上都暗中较着劲，玩儿我也要打赢你，可能大家本能上有这么一个
0: 那种
1: 反应，
0: 胜负欲，
1: 对，就会导致你在某一个动作，比如说处理某一个球的时候，你大多数的时间你都能够处于一种温和的状态，但是某一个球你为了展示一下，可能你就会发力，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可能某一个位置就有点承受不住，然后就出现了。比如说刚才这位朋友，我估计他着急的不仅仅是生活当中的影响，更多的可能我要恢复到我的喜欢运动的这个过程里。哎呦，那是一种干着急啊！那看着别人上场，自己不能够去运动，那个滋味很难
0: 这
1: 受。
0: 是一种煎熬。
1: 对呀，那是一种煎熬。主任，您平时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运动？
0: 我也运动，我像年轻时我也打篮球，现在我也打了篮球、排球，但是现在我看这个气排球这运动挺好的，因为它竞争力不是很大。随着年龄增长，肌肉、肌腱水平、弹力它都会减弱的。这个时候你的反应速度跟你的那个肌腱反应速度跟你自身的反应速度，它就跟不上了。你想到了，但是你做不到。
1: 明白，
0: 这个，
1: 就
0: 肌肉的记忆，
1: 因为您专业，所以您会提醒自己，我到了这样的年龄，我该做自己做的运动。现在其实我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公园啊，运动器材的集中地啊，我们会看到很多，包括60多岁、70多岁，甚至有80多岁的，他们还做着一些很强性的这种运动，运动的激烈程度很强的，看着他们的身体，包括肌肉的，都是很好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声音说，不管怎么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人，我们的身体在属于退化的状态。刚刚您也提到这一点，那您觉得老年朋友们他们在选择运动的时候，如果单从骨伤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说，您觉得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0: 这个要是说的，如果是常年训练的，像就是您刚才说您领孩子跑3公里，他从小就开始跑的话，他肌肉是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他形成固有记忆了。这个时候如果说是经常做这种高强度运动的人，他要是在老了之后，他还做这种高强度运动，这是可以的。但是你得保证啥呢？保证你肺心功能正常。如果你的肺心功能，你内科有内科基础病啊，像糖尿病啊、痛风啊，包括类风湿这类基础病，那么呢，它最后都侵蚀到心脏，它容易造成心脏的一些损伤。那么你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你有基础病，还在继续做一些高强度运动，那一定会造成其他内科疾病的突发，就心梗、脑梗。
1: 对，这个首
0: 如
1: 先
0: 果
1: 要
0: 说
1: 注
0: 的
1: 意的。
0: 对你不是专运动啊，你没有必要做高强度运动，你就完全做一些像八段锦呐、太极拳这类的舒缓运动。你做的目的无非是打开自己的关节，恢复肌肉的一个弹性、韧带的弹性。这个弹性就是咱们大家所说的松紧度，让它能达到你正常生活舒服的状态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跟体操运动员去比去，你跟他比不了。那些柔道运动员呢？而且我不是说的说，有 一些运动啊，像瑜伽呀、啊，它不好，而是你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千万不要做这类高强度的这些拉伸了。
1: 嗯，
0: 因为它会造成你韧带的撕脱呀、啊。
1: 嗯，
0: 造成撕脱骨折。所以说你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你就做一定年龄段的事儿，
1: 嗯，
0: 做一些柔和运动，因为你老了谁也挡不住啊，
1: 嗯，
0: 但是动我们是可以动的，
1: 嗯，
0: 动不要追求一个高强度了
1: 啊、哦，明白，高强度高风险啊、
0: 嗯，
1: 高可看度，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我们到这个公园去转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大爷们，他们互相之间其实那种比的那个劲儿啊，
0: 嗯，
1: 啊，比年轻人还要好胜，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你可以压个腿。那我就可以把角度再高一点，
0: 对对对，
1: 啊、你可以来个50公斤，我就可以来个60公斤，互相之间可能都在比着拼着，但回了家之后，你躺在床上舒服不舒服，自己可能心里有数。
0: 对对对，
1: 所以呢，翟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了一些非常易懂的一些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自身的保障里，其实中医的理念，包括中医骨伤也是属于治胃病的这个角度，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你减少疾病，然后你少来看病。这样的话您整个的身体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包括我们在治疗上选择这个好的一些方式，不像刚才那位朋友翟主任一直在强调，你首先要诊断准确，你的病没有好的原因，没准是因为你的诊断不够准确，你治疗的方向不对，你怎么治它能有效果呢？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不管什么年龄段啊、不管您此时此刻处在什么样的一种骨伤方面的困扰方面，您都可以考虑，比如说到专业的医院来进行就诊，采取不管是西医还是中西医结合，还是到西专业的中医医院，我们都可以去让自己的关节更加的健康一些，这个才是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刚刚我们也聊到了这个正常的运动，包括老年人在参与运动，也聊到了刚才提到的半月板等等。翟主任还有一个词语可能叫做膝盖的叫积液呀，还是说就是膝盖里边有很多时候出现，我身边朋友有往出还得往出抽的啊什么的，这种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疾病。那从您的这个角度，从事咱们骨伤学已经有30余年的这个经验了，您觉得目前采取这样方式，在您这里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0: 嗯，这个老百姓啊，就是因为我们包括我们日常接诊前有的患者，我们一说抽积液，老百姓都哎呀不行啊，我不想抽，我呼点药吧，或者我吃点药吧。
1: 嗯
0: 跟大家就科普一样东西哈。
1: 嗯
0: 因为积水的出现，证明你化膜代谢功能已经基本上完成这种基础代谢了。
1: 嗯
0: 那么你就一定要积极应对。
1: 嗯，
0: 那你怎么应对呢？吃药好不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的临床治疗有几种阶段，像我们通过做小针刀啊，包括关节腔的抽取积液、关节腔用药啊，是坐飞机。你做针灸推拿、外敷消肿膏，这是坐动车。你自己吃药呢？不做其他干预，那叫坐绿皮火车。
1: 哦，
0: 你不干预，那叫走着走。但是走着走，最后你到达目的地，你想恢复，那就相对慢一些。
1: 明白了。
0: 但坐绿皮火车能不能到目的地也慢一些。但其中呢，能选择坐动车或者选择坐飞机，那就看你个人的考虑了。而且医生啊，一定会从临床角度给你建议的。什么时候该抽积液？你关节腔满罐了，你还不抽？你腿都伸不直了，你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了，那你还不抽积液？这个时候急性炎症期一定要积极抗炎治疗。我们是骨伤科，你真正到了西医骨科，你这个膝关节就得换了，而且你换的过程中，虽然说的你功能恢复了，但是你不要忽略它是外来的那个一个关节。它的使用年限是有限的，10年左右。你还得换。我们中医临床做的这些东西叫保喜运动，就是尽量把关节的功能和疼痛都给缓解，疼痛缓解了，关节功能恢复了，做一些保喜运动。你核磁影像学表现出的半月板损伤啊，包括一些交叉韧带的轻度损伤啊，我们在临床上你做核磁它依然还有，但是你的患者你能活动能走了，他不疼不难受了，这样就可以了。你千万不要就是想象就是这种治疗能达到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就是影像学一做核磁，经常有患者问我，那我再做核磁看我好没好？

0: 就现在就是非常实际的告诉你们，这种现象不会发生改变的，核磁上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它不是骨折，这种软伤啊，包括滑膜炎、积水，你做完核磁之后积水是没了，但是半月板损伤依然存在。如果你说呢，你要非常想达到完美，那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现在 PRP 介入治疗，我们就是把抽血离心，离心之后再把那个血浆中自身血浆激素那个生长因子打到关节里，这种你过半年之后你做核磁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无论怎样，你记住了呢，你到医院治疗这种软伤疾病，你一定要记住了，你就是两个目的，一个是缓解疼痛，一个是恢复功能。积水什么时候抽，什么时候不抽？积水少量积液，没有必要干预，因为正常的关节腔它就是有少量积液的。你在偶尔活动中，以膝关节为例，你在走路的过程中会发现你的内外膝眼有轻度的往出鼓，这种积液中等积液量，而且它不是很疼。这个时候你外敷点消肿膏，我口服一些药物，也没有必要干预。你关节屈伸功能都出现障碍了，尤其一些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的时候，关节腔都满罐了，这种情况它影响你日常生活，你为什么不抽？
1: 明白了，
0: 你要忍什么？
1: 那忍的就是自己更遭罪了。
0: 对，
1: 咱们翟主任呢是吉林省针灸学会的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同时也是吉林省针灸学会的华佗金针奖。刚刚看到您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呦，在针灸和骨伤之间他们的关联度。所以呢，我开板问了一个很不专业的问题，我说，翟主任。针灸在治疗骨伤方面，在治疗这些关节啊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作用吧？翟主任，他说你说的不全面。那翟主任，请您给我们专业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中医方面所采取的，像针灸啊、推拿呀，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有很多像 PRP 啊等等这些相关的技术，它应该是一个相对更加综合的治疗方式，是吧？
0: 对，你有膝关节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是综合治疗。像针灸啊，还有我们做的小针刀是扁口针灸的，我们做这些针刀都是改善的肌肉痉挛，通过外力打那个把那个关节的痉挛解开之后，造成关节间隙的一个发生改变。正常的你这个肌痉挛之后，关节间隙不变窄了吗？我把肌痉挛缓解之后，关节间隙变大了。但是真正你要想解决问题，你得腔里腔外一起处理。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一些手法复位。因为你关节出现积液之后，大多是都是股骨和胫骨整体力线发生改变了，髌骨不在正常轨道中发生滑动了。这个时候你要通过手法正骨来改变关节的力度。就是我们临床上经常说的筋柔骨正，骨正筋柔，就是一定要兼治。你临床治疗不要分中医和西医，中医有中医的优势，西医有西医的优势。我们通过针灸啊、正骨啊，把关节的位置啊，包括关节囊的那个环境啊，给改变了。但是真正的像您刚才说的，有积水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要通过西医手段来介入治疗。你单纯的外敷消肿膏效果就不会太好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西医把它积液抽出来。而且现在这个复血是败血浆疗法在国际上是比较先进的，它就是就通过自身的生长因子打到关节腔之后，让自身的这个生长因子对关节软骨面，尤其是髌骨软骨面和半月板的软骨面进行个自我修复，这个临床效果现在目前来说是非常切实有效的，而且避免了过量的使用糖皮质激素造成的一个身体副损伤。
1: 这种
0: 一
1: 治疗
0: 定
1: 的，
0: 要综合治疗。
1: 综合的治疗。所以各位如果现在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吧，其实我们说到的是膝关节，我们身体上的关节有很多很多，我们的肩呐、膝呀、髋部啊，包括我们的脚踝啊，甚至一个手指，可能都涉及到关节的问题。很多朋友也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如果说您确实也受到这方面的困扰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到专业的医院采取更加专业、更加综合的治疗方式来缓解您在疾病方面的这种疼痛，甚至有可能把您的这个病给直接给您治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来与我们保持联系，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

0: 义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周五名医会。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翟主任。翟主任你好。我们今天能有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真是让我们了解到了很多有关于运动方面的，我们自己的年龄对应的身体的保护方面的，可能我们关注的都是身体上的每一个关节。从您现在来看，现在相对比较常见的，可能治疗起来会有一些难度的，给我们大家提个醒，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骨伤方面的疾病？
2: 真正临床上治疗要是出问题的就是就关节疾病，
1: 关节
2: 如果是杠骨骨折疾病，或者是关节的骨折疾病，现在西医对这方面治疗，已经体系非常完善了，而且现在治疗骨折的那个时间明显缩短了，像穿天固定、钢板固定啊，就是过去得躺一个半月、俩月的，现在都不用了，尤其女性的腰椎压迫性骨折呀，就是老年女性。骨质疏松症，这现在都非常晚，几天就好。但真正出问题的，就是这种关节疾病。关节疾病吧，你从西医学角度上，你关节通过关节镜治疗，你发现它治疗没有意义。而且你用关节镜进入关节之后，造成的副损伤还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医学科，西医的运动医学科和我们中医的骨伤科治疗优势非常明显了。
1: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以车为例的话。这个骨头折了，可能你就把钣金给撞坏了，或者车门给撞坏了，你换个门就完了呗，或者说你就把这块给焊上就完了呗，这完事儿了。但是呢，现在你车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烧个机油啊，哎，你发动机出个异响啊，
2: 这
1: 可能都是内部的事儿了，你就没有那么简单能够处理了。
2: 对，它就是处理起来，因为它达不到那个西医手术的标准呢，但是患者还是疼啊，难受啊。
1: 对，
2: 这个时候像这个积极干预，像西医现在新兴一个学科叫运动医学科。但是中医骨伤科从几百年到现在呀，一直就是在通过整骨啊、针灸这些方法来外敷消肿膏来治疗关节，而且临床效果也是非常切实有效的。
1: 非常有效的。好的，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哎，你好，大勇。
1: 哎，
3: 刚才效果不好。
1: 啊、哦，对对对，断线了啊！您说，
3: 那个俺家外孙女吧，她上月14号打台球，右脚踝里踝就崴了，崴了吧，这不一直就给她热敷什么的，完现在她前两天她说走到发那个痘，发紧，完这两天效果也挺好，但是呢，现在想问问，那个需要。在做什么恢复？功能恢复什么的。
1: 好。
3: 完，再一个就是他现在40天左右吧。

0: 完了，我想让他自己跟您说。
1: 啊，你让他说吧。啊，
2: 嗯。
0: 哎哎，叔叔好。
1: 哎，你好。嗯。
0: 我的腿吧，现在走路起来，我那个崴的脚，相对于好的脚，走路感觉我那个小腿就有点僵直。
1: 有没有顿挫感？顿挫。
0: 有一点儿。走路的时候，我右脚崴了嘛，我的右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感觉相比于左脚踩在地上，我右脚踩在地上就感觉有点硬。
1: 啊，他就有顿挫感了。那你上那个医院，上中医院，拿着你的片子，让他给你做一下手法复位，做一下手法复位之后，三天以后，你现在已经扭伤多长时间了？
0: 40多天了。
1: 那你可以做一些踝关节的屈伸外展动作了啊，但是不要去跑啊，而且不要走多了，做在网上找一找北医三院的，或者说的体育学院的一个踝关节的一个康复运动，网上应该有你就找，一定找北医三院的，或者说的一些运动院校的一个康复训练，它有踝关节的运动，你现在可以做了啊。
0: 好了，
1: 但是不能跑啊。
0: 啊。
1: 一定先去做一下正骨，因为现在你的，我们中医讲筋抽槽骨抽缝了嘛，你现在走道的时候它有顿挫感。通过中医的手法调整，让骨的位置恢复到正常状态，你现在就可以做一些运动了啊。
2: 你家是哪儿的呀？
0: 辽源。
2: 啊，辽源的哈。
1: 到辽源中医院可以做啊。
2: 去辽源市的中医院，听到了吧？
0: 明白了，个人的诊所，个人的诊所可以吗？
2: 不可以，
1: 尽量不要去啊。
2: 这是奶奶是吧？
0: 啊，姥姥。
2: 啊，姥姥啊，啊。
0: 嗯。
2: 跟姥姥说啊，不可以去个人的诊所。
1: 尽量不要去。
2: 因为我们多补一句吧，不是所有的个人的诊所都不行，但是我们怕您选择的不行的，真的可能就比较坑人了。所以呢，不要去个人的，跟姥姥说啊，要去中医院。直接到您当地的咱们辽源中医院，刚才翟主任已经说了，您直接到辽源中医院。那如果后续你觉得还没有恢复好呢，那如果方便的话，你愿意假期的时候可以让姥姥或者爸爸妈妈带你到长春来，到咱们长春到翟主任这边来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好吧？
0: 那我这个脚崴了会有一些后遗症吗？
1: 不会的。
0: 会肌肉萎缩吗？
1: 你慢慢的进行恢复锻炼，他就不会了啊。
2: 姥姥给你查痘包了啊。是不是在网上自己搜来的？
0: 我姥姥老关心我了。
2: 啊，那叫关心过度了啊，小伙子，没问题的，活蹦乱跳的时候，但你现在不能参与到运动，得让他完全恢复好，没有感觉的时候，你就可以运动了，好吧？你到
1: 两个半月以后啊，
2: 两个半月以后运动。
0: 我暑假能出门吗？
1: 出门没问题，我不告诉你别跑吗？现在进行踝关节的一些康复功能的一些训练，在网上找一下啊。
0: 好。
2: 好嘞，那就跟你说这么多。
0: 谢谢。
2: 哎，别客气，表达能力很强，学习怎么样啊？
0: 学习年组前100。
2: 年组前100，一共100几个孩子啊？
0: 我们学校1800多人。
2: 哦，我说这说出了前100，自己的这么骄傲和自豪呢，我以为103孩子呢。哎呦，笑呢，你都不知道我现在眼前的画面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师大附中的孩子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观来了。这个希望你将来考试的时候有一个稍好一点的成绩，跟他们能够同校，好吧？
0: 好，
2: 这应该也是你学习的一个小梦想了。好了，和孩子说声再见啊！你看，姥姥都关心孩子，但有的时候关心的角度真的不一定就是对的。所以呢，我们给各位提个醒啊，尤其是我们出现了疾病类的骨关节疾病类的，你肌肉酸痛，找人给你按按没毛病啊，对吧？咱们虽然我们的推拿的这个专家大神都坐在我的旁边，但是我相信。告诉你那没毛病，你捏捏肉捏筋的那没啥大事儿。但是如果我们的骨骼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去专业的中医院来进行治疗。这个疾病和放松是两个概念，所以大家千万要把它分清楚。时间过得很快，和我们主任聊着聊着呢，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最后一点时间，请主任给我们在这个宝贵的时间里边吧，给我们提个醒，就是我们平时

0: 什么样的方式来爱护自己的关节？您把您最精髓的这点内容告诉给我们呗。我们如何注意每一个关节？什么样的关节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您给我们提个醒吧。
1: 像肩关节啊，它是一种球窝关节，髋关节这都是属于这种球窝关节。
0: 嗯，
1: 这类关节啊，你是多做拉伸呐、或者摇摆的运动，或者是这过伸过屈，这些功能锻炼，都是相对来说是可以的。
0: 就是没事的时候多绕绕胳膊，
1: 对对对，
0: 动一动。
1: 对，那个你们认为是超负荷了，其实它没超过关节的，
0: 是只是超出了自己的负荷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个适当的可以过度的，
0: 没事，
1: 稍微沉一
0: 沉啊，沉一沉，往后哎掰一掰，动一动。
1: 对，像滑移关节、肘关节啊，这种是小滑车关节，而且它是三个骨头构成的关节。你像肘关节。它是肱骨、尺桡骨啊，踝关节它是胫骨、腓骨、距骨啊，这类多关节，那它多做一些旋转运动，
0: 旋转运动，
1: 里旋外旋呐、
0: 啊，
1: 少屈伸呐、啊、这类的，多做一些这类运动，不
0: 要
1: 让它超过关节的负荷度，
0: 明白？
1: 千万不要超过。
0: 嗯，
1: 至于膝关节呢，它的主要功能还是屈伸。你再压压腿啊，抻抻筋呐、啊，做一些提宠。你这个在网上提示，提示的提，宠呢是竹字旁各个重字，做一些提宠运动，对膝关节非常有益。千万不要做膝关节过度旋转，因为膝关节的旋转角度就是五度左右，千万不要做。做完之后，你可能就会造成膝关节的一个副损伤。
0: 总体来说，要适当的运动，但是不要超出它的负荷，
1: 过度，
0: 不要过度。
1: 嗯，
0: 什么事情过度都不好。
1: 对，
0: 吃也是，睡觉也是，喝也是，什么都是。所以大家呢要记得，包括尤其是年龄稍大一点的朋友，
1: 对，
0: 请您不要过度的去运动。
1: 嗯，
0: 过度的运动、过度的走、过度的跑、过度的跳，什么事情过度都不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翟主任今天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过度。那您不要过度，不要过度的去运动和拉伸您的这个身体，但是参与适当的运动，这是保护我们身体的。谢谢翟主任，
1: 谢谢您，
0: 谢谢翟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还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包括你看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排队，抱歉啊，时间关系不能够跟大家继续多聊，下次我们有机会吧，再次把翟主任请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接着跟大家聊行当。这个京剧的武生行当呢，原来是由小生这个行当中派生出来的。那么最早啊，演武生的呢，多是由小生来扮演，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表演方法。那么武生呢，又分长靠武生啊和短打武生这两种。长靠武生啊，就是舞台上穿着那个铠甲的那种这个青年将领，这要求这个人物呢扮相首先要漂亮，要威武，念白要清脆，这个嗓音要嘹亮。你比如你像长坂坡当中的赵云呐、啊，还有战马超当中的马超啊，挑滑车当中的高宠啊等等。那么还有一些武生戏啊，它是花脸扮。你比如你像这个有一出戏叫《艳阳楼》，《艳阳楼》这个主人公啊，就是一号人物叫高登。高登这个活呢是画花脸，但是呢必须由武生来演，当然也有五花脸硬功的，那是比较少的。还有铁东山的姜维，状元运的常遇春，就这些戏当中的武生角色呢都是画花脸的。所以武生这个行当不一定完全都是俊扮，它是根据戏中的人物来决定的。那么短打武生，短打武生呢多是指那些英雄啊豪杰之类的人物。你比如你像这个四杰村呐、啊、四杰村的于谦呐、啊、还有这个三岔口的任堂会啊，还有十字坡的武松啊，以及连环套的黄天霸，还有闹天宫当中的孙悟空。那么这些角色呢都是由这个短打武生来硬攻，同样要求短打武生的扮相要漂亮，而且有气派，念白要清脆响亮，而且动作要求的要干净利落，不能拖泥带水。武生啊虽然是分长靠和短打两种，但是呢好的武生演员他应该说是不受这个界限限制的。那么今天呢，我首先想请听众朋友们呢欣赏一段这个李少春的演唱的这个段子。李少春呢，这个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一个全能的演员，他的文戏呢宗的是余派，武戏呢宗的是杨派，就是杨小楼派，并且呢有所发展与创新，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他演老生戏啊，与什么靠背老生啦、袍带老生啦、摔派老生，还有红生啊，是真是各尽其妙。那么演武生戏呢，他的长靠、短打，还有剑戏、猴戏，都各有所长。 其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像野猪林，这个戏呢大概是很多听众朋友们大概看过，曾经被咱们电影拍过艺术片，还有闹天宫，这些戏呢是他的武生戏的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你像老生戏当中的满江红啊，还有将相和呀，这些是他的杰作，是老生戏的杰作。还有他在现代戏白毛女啊，还有红灯记啊，分别扮演了杨白劳和李玉和，也开创了他在演现代戏方面的这些个这个先例，而且呢也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那么下面呢，首先请大家欣赏一下由李少春演唱的传统京剧《法场换子》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李少春演唱的《法场幻子》选段。那么说到娃娃声，这也是声行当中的一种。那么过去呢，这个娃娃声这个角色呀，大多都是由科班的学生，就是现在就是戏校吧，科班的学生当中这个来扮演。那么当然了，也有一些像艺人子弟可以客串。你比如过去我们演什么秦香莲呀，还有什么桑园祭子啊，什么清风亭啊，还有咱们这个锁麟囊啊，这样的活哈，比较简单一点的，像什么秦香莲当中那个陈世美那两个小孩啊，就是秦香莲带着两个小孩啊，还有锁麟囊那俩小孩啊，就这样的词儿不太多的，这样的这个娃娃声呢，大多都是由这个就是艺人子弟来客串了。那么词儿多一点的，你像桑园祭子的这两个活啊，叫邓元邓芳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清风亭的张继宝啊，就这样的活词儿多的，大多都是由这个科班的学生来扮演。那么现在一般都是由剧团的女演员来担任了。那么因为娃娃声这个行啊，都是演小孩的，所以呢它才叫娃娃声。你看看刚才我解释的那个什么粉河湾当中的薛丁山呐、还有三娘教子的薛姨啊，三元祭子的邓元邓芳啊，清风亭的张继宝等等吧，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娃娃声这个范畴之内的。那么不要小看娃娃声这个行，这行虽然是过去呢设了这个专行，但是没有专人去演。就是没听说哪一个剧团的有个演员，他说我呢就是专门应工娃娃声的，但这个很少，一般都是客串。这个娃娃声呢，它有专门的唱腔，而且有专门的道白，道白中呢有使用韵白的，也有使用京白的。虽然他们在剧中的戏不多，那分量不重，但是呢大多都是戏中的戏胆。过去的传统戏啊，就是现在这个过去传统戏呢很多剧目，但是绝对很少出现以小孩戏为主的这样的戏，即便有也是由大人来演。你像咱们这个过去有一出戏叫乾元山，就是哪吒闹海，是以这个小哪吒这个为一号人物，但是一般都是由武生去演，不可能派一个小孩去演，因为他的功夫不到。那么说呢，娃娃声的戏大多都是这个围绕着这个小孩呢在戏里展开这个矛盾啊，展开这个戏，所以娃娃声戏虽然不多，都是在戏里起着关键的作用。那么为了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楚一点呢，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清风亭，这个清风亭就是狮子那场，这段戏呢就有娃娃声的唱和念。那么下边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清风亭》选段。

我不免，你免多比别了。

0: 来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赶，赶到此处为何不进？哦，来此一是清风亭。哦，是了，将是这个奴才在亭子里面躲避。有了，待我进去寻找。有一小娘子在此打水，那个小厮身躲在后面。有了，我不便将这小娘子唤醒，叫她相传我儿，随我转去。就是这个主意。啊，小娘，不好不好，我是一男，她是一女。有道是男女相比，哎呀，这，有了，我不免假装打这个小学生，精心与他再说道理。不错，是的，我就是这个主意。
1: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这个由马连良先生呢，演出的《清风亭》选段。那么在这出戏就这场当中呢，三个人物当中就有娃娃声，就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就稚气未脱这种白话声音吧，就是这个娃娃声，他扮演的角色叫张继宝。那么声孩啊，在唱腔及发声位置上呢，除了小声以外，大多都是相差无几的。那么老声啊、红声啊、娃娃声啊，都是由真声去发声，唯独小声呢，无论在唱腔还是发声位置上呢，都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呢，小声的发声方法呢是用假声，用假声的发音是小声行，这个大概呢除了京剧以外呢，我想还有大概是昆曲，其他剧种我觉得很少见用假声发声的。那么由于小声的发声位置这个它的限制吧，所以小声演员一般的比较难找，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啊是受自然条件限制。那么一个男演员具备假声的不算太多。那么为什么京剧的小声演员要用假声来表演呢？我想其中主要原因吧，好像是用假声来发声呢，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好和其他行当区别，另一个原因呢，小声多于旦行嘛配戏，这样呢他们之间的发声如果同在一个位置上呢，听起来我觉得就比较和谐，也可能这是一个原因。再有一个原因就是小声演员用假声来发声呢是人物的需要。那么娃娃声他虽然不用假声来发音，但是扮演这个娃娃声的角色这样演员呢，那都是一些稚气未脱的儿童，所以他们的唱腔在设计上呢多带有一些儿童腔，刚才大家可能也听到了，那虽然不太多，那么几句散板大概也是和一般的老生演员那是有区别的，听起来那是别具一格的。传统京剧三娘教子当中的薛姨的二黄慢板就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二黄慢板。当然了，这个武生的唱腔呢相对就少了一点，这是因为行当的限制，但是武生演员的唱腔它难度就不亚于其他行当，尤其是有些戏啊这个唱吹腔，你比如闹天宫，还有挑花车、林冲夜奔等等，这些剧目当中的主要演员都必须唱吹腔。所谓吹腔呢，就是用笛子来伴奏，或者是用海笛子，就是类似像唢呐、小唢呐一样的乐器，它的基调非常高，而且呢间奏又特别少，演员演唱起来呀这个非常吃力。我觉得最为吃功的就是凡是这样的戏啊，大多都是边唱边舞，或者是边舞边唱。如果一个武生演员不具备一条好的嗓子、一身好的功夫，我想是很难完成任务的。那么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这个《野猪林》选段。

贫穷只得奄命填海，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跑了。

双拐得出战，得头低无转，却为何千年天对成何缘？天哪天，莫非你也怕全呐？

0: 听众朋友们，刚才啊，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演唱的《野猪林》选段，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 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那么今天呢，我想和大家一起聊聊京剧行当当中的旦行。这个旦行啊，广大听众朋友们大概都熟悉。旦行在京剧中的位置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过去啊，在旧的戏班子里呢，有句俗话，说是要吃饭一窝旦，就是旦角好了，这个戏班子才能挣钱。我想呢，这说明呢，旦行在京剧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的。那么旦行究竟它分几个类型呢？那么大体上来说呀，旦行一共两大类。那么一种呢是以小嗓为主的，这个扮演青年妇女的这类，就是用假声演唱的一种青年妇女。还有一种是以大嗓演唱，就是用真声来表演的老年妇女形象。大体上旦行啊就分这么两大类。那么青年妇女呢，又分这个以唱为主的正旦、青衣，还有呢以作为主的花旦、闺门旦、泼了旦等等。那么以唱为主的花衫和以打为主的武旦，还有这个刀马旦。正旦和青衣啊，都是以唱为主的。原来呀、啊、是有区别的，你比如正旦就是正旦，那么青衣就是青衣。后来呢又统一划归为青衣这个总的大行。那么正旦呢青衣行的分工呢，首先是以唱为主。你比如这个正旦一般的就是扮演那些雍容华贵啊、身份显赫的妇女形象。你比如你像二进宫当中的李艳妃啊，还有这个贺后骂殿当中的贺后啊，还有这个金水桥当中的银瓶公主啊，还有这个济江当中的孙尚香，还有大灯殿当中的这个王宝钏。说这类活啊，这个大部分都是由这个正旦来应工。这个正旦主要是扮演那些个身份显赫、这个雍容华贵这样的妇女形象，这就是当初分的是正旦行。那么青衣行呢，所谓青衣啊，它是根据他所当时所穿的这个服饰来划分的。青衣行呢多半是扮演那些受苦受难的端庄善良的妇女，你像这个玉堂春的苏三呐、啊、还有武家坡的王宝钏呐、啊、粉河湾的什么柳迎春呐、啊、还有六月雪当中窦娥呀，还有铡美案的秦香莲呐、啊、这些呢统一划归为青衣行。那么青衣行当时我说了，青衣行主要是以他的身上的穿的这个服饰，用这个东西，黑色的长衫，这个水袖呢比较长，是小立领对襟衫子这样的服装为青衣。我们那行也管它叫这个青衣学子。穿这样的服装的人扮演这样的角色，大多数就是属于青衣这个大行了。我刚才说的正旦和青衣这两大行啊，我想就是我们就是我到剧团的时候呢，这两大行已经不这么明显的区分了。凡是应工青衣的活的演员呢，你像刚才我说的正旦的活他也来，这个青衣行的活他也来，这统一把它化成一个大行。以上这些角色呀，大多数都是通过用唱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的。那么过去说演员哈，只要有条好嗓子，这个站在台上你捂着肚子唱就得了，这就说明

过去有些人呢只偏重于唱而忽略了表演，因此有些时候有些演员呢把这个唱腔啊和剧情啊还有人物啊都搞脱节了，也不管什么剧情啊，也不管什么这个剧目的节奏啊，他什么都不管，只要我有条好嗓子，好嗓子站在台口我一唱，那就能赢得观众，所以他忽略了表演。那么现在呢就要求演员呢不仅要唱得好，而且要有这个很深的表演功力，要达到声情并茂。在这方面呢，我想这个四大名旦，尤其是京剧艺术表演大师梅兰芳先生呢，给后人做出了榜样，他的表演才华呀令世人瞩目。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呢由杨树蕊演唱的梅派名剧《凤还巢》选段。

好，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啊，这个由杨淑蕊演唱的《凤还超》选段。《凤还超》这个戏呢，是青衣行当扮演的。那么花旦呢，多是扮演那些年轻活泼或者行为放荡的妇女角色。那么通过表演呢，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你比如传统京剧《花天八色》当中的春兰，还有这个《坐楼杀妻》的阎惜娇。《春草闯堂》当中的春草，还有这个《红娘》当中的红娘啊，这些角色呢，都应该归在这个花旦行这个大类当中去。过去啊，还分什么？

闺门旦呢、啊、你像闺门旦他一般的都是演那些，你比如说有一出戏叫斗汁记，斗汁记当中的金玉奴呢就是属于闺门旦之类的。因为闺门旦呢，这个斗汁记前半节啊念京白，后半节呢念韵白，石玉琢当中的苏玉娇也属于闺门旦。这个后来呀、啊、大概分的也就不这么细致了，你像类似这样的活呢基本上都归花旦行的。由于这些以作念为主的人物性格啊和身份不同呢，他和这个活配演的角色呢也不一样。和花旦配演的这个角色啊，一般的都是小生和小花脸，叫三小嘛，小旦、小生、小花脸。你像这个斗汁记的配角，除了这个花旦是主演以外呢，那么他的配角是小生墨姬，那么他的另一个配角是小花脸金松。石玉琢也是一样，石玉琢除了这个孙玉娇是主演以外呢，那配角呢是傅鹏小生，还有一个彩婆子，彩婆子也属于小花脸，也属于行那儿，也属于这个丑行之内的。花旦呢虽然以表演为主，但是绝不能忽视唱腔。那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荀慧生呢，就是以花旦行为主的表演艺术家。他不仅在表演上独树一帜，而且创立了荀派的唱腔艺术，极大地丰富了京剧唱腔艺术的宝库。过去认为花旦演员呢，只要是扮相好、会表演就可以了。我看这是远远不够的。武旦和刀马旦呢，都是以武打为主的行当。那么武旦呢，多是扮演什么类似英雄啊、神仙呀、啊，你比如你像武松打店当中的孙二娘，还有水淹四周城当中的水母，青石山中的九尾狐啊，嘉兴府当中的鲍金花等等。刀马旦呢多是扮演武将，就是女将军，你像女元帅，你比如你像木柯寨当中的穆桂英，棋盘山当中的窦仙童，樊江关当中的樊梨花等等。武旦演员呢要求有较高的武功基础，而且武打要火爆，并且能够能翻能打。刀马旦呢不仅要具备上述条件以外呢，而且还必须能唱表演，这是缺一不可的。旦行啊虽然分了这么多的工，我觉得要是一位有造诣的京剧演员呢，旦行演员应该是全才的。你像四大名旦这个之首梅兰芳先生，他既能唱青衣也能唱刀马旦，特别是他晚年编演的穆桂英挂帅啊，把青衣、花衫、刀马的主要特点都揉在一起，甚至这个其他行当的表演技巧啊他也都吸收进去了。因此说呀，一个好的演员呢不应该受行当限制的。同样呢，另一位旦行名家尚小云先生呢，虽然是偏重于这个刀马，但他的嗓子条件一直很好，一直到晚年呢他还能唱那个唱功非常繁重的红鬃烈马。他的代表剧目狮子惊风啊，还有昭君出塞啊、梁红玉啊等等呢，都是融唱念做打武为一体的重头戏。还有你像陈彦秋先生呢，虽然是以唱功为主的演员，但是他的武功基础也是相当好的，特别是他的这个身健功力的水袖功，为青衣开创了一条崭新的表演路子。荀慧生先生呢也是一位这个以花旦表演为主的演员，那么他同样这个也能唱十三妹啊、什么樊江关呐、啊、这类戏，而且他呢原来是唱梆子的，而且唱这个武旦的。这个有机会下一次我再重点介绍一下这个荀先生的生平。像他呢也是无论唱啊打呀，都具有独特的这个艺术特色。因此说呢，作为一名好的演员不应该受行当的局限，只能是让演员服从角色，绝不能让角色来服从演员。这个中国京剧的四大名旦就是文武昆乱不当这样的全面的演员。那么他们呢承前启后发展了旦角的表演艺术，那么后来学习他们的人呢也就打破了行当的界限，使京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啊又焕发了新的青春。好，下面请大家接着欣赏《红娘》选段。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95集。
8: 每每将自己能量释放殆尽，他都免不了流下泪，是悄悄的流，把自己的头埋在那宽厚的胸怀里，没有一点声响的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种幸福的享受是短暂的。马明金在与徐兰香相拥时，循序渐进，委婉地劝慰徐兰香尽快离开这里。是他冷酷，是他无情吗？不，就因为徐兰香是他心爱的女人，是他的妻子了，他才这样的。他说山里已经开始降雪了，马上要进入冬季，义勇军要保存有生力量，要进行战略转移和越冬物资准备。狄青通报，日本关东军和满军即将组成讨伐队， 大战在即，他不能也没理由让徐兰香陷入这危险之中。他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军人，为把日本人赶出去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他希望他的亲人，他的妻子活下去。他在说这话时紧紧地搂住徐兰香，此举更让两人心里仅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徐兰香本是个任性的姑娘，但做了马明金的妻子了，她知道自己再任性下去将会对自己的丈夫生活和精神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她说她听从马明金的安排，前提是马明金要向她保证好好的照顾自己，以待来日重逢。这一天还是老刘赶着马车载着一个初为人妻的女人踏上回家的路上。常言说雪落高山霜打洼地，进入冬月，山外的雪刚把大地覆盖住，山里早是冰雪世界，各个山路基本都被雪封住了。马明金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日本讨伐队刚进山里，他正面阻击，摆出决斗的架势。几次战斗，他让洪大新吸引住敌人，边打边往深山里面撤退。山高林密，大雪齐腰，敌人的重武器使用不上，疲于奔命。马明金趁机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绕道出山，偷袭敌人的后方，其中就包括囤积大量军需用品的拉法镇。拉法镇地处长白山脚下，距交河近15公里，满铁新京至图门铁路途经此地，镇内有不少商号，比较富豪。

0: 军事位置也比较险要。这一天，一个带棚的马车停在自己乡门前，这是镇里最大的饭馆。说的大，其实也就是除了汤面，还有两个雅间，与吉林市的馆子没法比。一个饭馆的伙计忙跑出来，挑开棚帘，笑容可掬地把他们请了进去。马明金没用伙计接福，跳下车，为显示才言气度，手里还拎根文明棍，在伙计的牵引下，带一个随从走进屋里。车老板把车停靠在一边，抄着袖警惕地巡看着。周围陆续出现几个身着便装的汉子，这都是马明金带来的人。马明金在雅座坐定，没等点菜，扔给伙计几个小钱儿，问他可认识驻军的孙排长，并让他把孙排长找来。镇子本来不大，伙计对镇内稍有身份的人可谓是了如指掌。他看出马明金是远道来的，陪着小心问马明金怎么称呼。马明金说是他的表哥，姓马，他就知道了。伙计应声出去。马明金先行带十几个人进镇，队伍按照计划，傍晚赶到拉法镇外。半夜时分完成预定部署，听候命令投入战斗。孙明背着匣子枪来了，进了雅间，把门关上，举手敬礼。
1: 老团长，又见到你了，真是高兴啊。
0: 随从透过窗户可看见外面车老板子。马明清把孙明拉走在身边。
1: 还是咱们老三团的弟兄，见面就是亲呐。
0: 孙明曾在满军中任连长，夏天马明清逃脱前为掩人耳目，到松花江边东团山下钓鱼。孙明念老长官旧情，探望马明清，又送来酒菜。这事儿被日本人知道了，将孙明好个斥责。三个月前调防到拉法镇。
1: 镇里的情况有变化吗？
0: 原来不久前，马明金通过内线给孙明写封信，试探孙明是否有哗变之意。孙明没有一丝犹豫，回信说听命于老长官的，还说现在满军的士兵大多数都痛恨日本人，只是敢怒不敢言，他可以掌握全盘，真要动起手，派里两个日本指导官不在话下。马明金派人与孙明进一步接触后，制定了突袭拉法镇的战斗计划。

0: 三百多人，我们排四十人没算进去。
1: 马明，
2: 团长，有把握吗？
0: 兵力是悬殊些，但我们按原方案执行。擒贼先擒王，

0: 春，大家提精神，何不反正杀敌人？你们别在梦中睡着。
1: 我在山里听说了，有的满军士兵唱这首歌时，被日本指导官听见了，遭到枪杀。是啊，所以大伙都恨。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为抗日立下大功，我当然尊重你的选择。无论你去了哪里，我们都是老东北军的同仁，是朋友。老团长，我孙明不怕死，我真想追随你打日本人，可我当兵这么多年，爹娘已是古稀之年，身体又不好，我又是独子，他们一直盼着我成个家，传宗接代。我兄弟，你别说了，我理解你，咱们打日本人不也为了有个安稳的家？你父母那么大岁数，你应当惜贤尽尽孝心，咋样，都安排妥了吗？
1: 孙明的家在营口，几天前他让亲戚带着父母乘船回山东老家了，他也安排好路线，哗变成功，他立即悄悄潜回山东。马明金把一个布包推给孙明，
0: 这里有200块大洋，5根金条，你带回去。不不，这可使不得，我是你的老部下，你是为了抗日，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抗日，我没继续跟着老团长就太那个了，我咋能？这不是奖赏，是我跟弟兄们孝敬你家二老的，拿着，听话。不，老团长，我知道你们在山里的困难，这钱我说啥也不能收下。至于我爹娘，他们都是庄稼人出身，不怕吃苦，再说了，这些年我攒下点钱维持生活，娶个媳妇也够了。你要是还认我这个老团长，就得听我的命令，收下。老团长，我回山东，等把爹娘侍奉走了，那时日本人若还霸占咱东北，我一准回来找你，跟着你打小鬼子。我孙明也是中国爷们儿，说话算话。好，不愧是咱们老东北军的人，我等着你。
1: 冬月里的天，太阳一落山便彻底的黑下了。马明金只带6个随从来到孙明派的驻地，其余人都溜出镇子与队伍接头，传他命令，分别执行既定的任务。孙明大门口迎接，福尔告诉马明金，两个日本指导官嗜酒如命，晚饭前他找了几个酒量大的弟兄轮番敬酒，把这两个日本指导官灌得腿软的如面条，被抬扔到炕上，人事不省。有3个士兵拿枪守在身边。马明金走进排部，几个滑变的骨干，有认识马明金的，也有第一次见到马明金的，拥上前举手敬礼。马明金正中管理，同为军人，客套话不需多说。孙明说，排里大多弟兄都知道今夜的行动，别看表面没什么动静，其实都抱着枪隐在各个房间等待命令。马明金果断命令，为消除隐患，立即将那两个日本指导官处死。孙明转身欲出去，被马明金叫住，说不用孙明和排里的士兵动手，让随来的人去。几分钟过去，随来的人回来，说干净利落的用绳子套住两个日本人的脖子，如同勒死狗似的送他们去阴间。时间过得好快，夜10点整，孙明按马明金的命令操起电话摇动团部，是个值班参谋接的。孙明报上姓名，说有急事向团长汇报。片刻，话筒传来李子安的声音，懒洋洋显然从睡梦中醒来。孙明急切地说，太里出大事了，两个日本指导官被捆起来了。
0: 好大胆子呀，你们想作死啊？到底咋回事？团长，这事儿怪不得弟兄们啊，这两个指导官喝多，拎着皮带挨个屋打弟兄们，有的都被打昏过去，我劝都劝不住，脑袋也被打出个包，兄弟们实在忍无可忍，一拥而上，把指导官按倒在地。没伤着日本人吧？伤没伤着我也不知道，反正打得不轻。妈的，反天，你把闹事的给我关起来。你是说那两个日本指导官呢？混蛋，我是说你们排闹事的士兵，关日本人，你不要命了？这怕不行啊。

0: 现在到不了跟前儿，弟兄们都红了眼，有的把枪都操起来，我压不住啊。团长，你快来吧。啥？动枪了？
1: 算命归属的连营半个月前调到交河以东，临时编入讨伐队，所以现在这个派直属团部指挥。
0: 把带头闹事的给我押到团部来。团长，我要是能把人带走，敢惊动你吗？团长，你还是亲自来一趟吧。
1: 电话里没了声音，似乎在沉思。
0: 团长，你再不来，弟兄们要真把那两个日本人弄死了，麻烦可大了。你别忘了，那年卫队团在北山庙会打了日本人，排长被日本人给毙了。团长，我可不想做那个排长啊。
1: 李子安当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说马上过来。拉法镇本来不大，孙明所率的排住在镇边，团部在镇西大院，不到一里的路程。感觉好像是刚放下电话，院外便传来了马蹄声，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李子安带两个护兵，一个参谋，还有两个卫籍日本人。团里有个少佐级的指导官回吉林市休假，他之所以把这两个指导官带来，是想证明他在处理纠纷时不会偏袒自己的兵。孙明推开门，把李子安等人引进来。
0: 人呢？闹事的人在哪儿呢？团长，请坐。
1: 李子安见屋内只有孙明一人，多少有些疑惑。
0: 你不是说有人把指导官捆起来了吗？团长，你听我说，你到底搞啥鬼？我问你，闹事的人呢？在这儿呢。
1: 随着话音，马明金从里屋出来。李子安先是愣住，继而大惊失色。
0: 老长官，你咋在这儿啊？子安，别来无恙。你啥时候来的？
1: 参谋和护兵认识马明金，手下意识地搭在枪柄上，瞥看李子安的脸色，不敢胡乱造次。两个日本人虽说觉得屋内气氛有点不对头，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

0: 特来见见你。
1: 李子安也是从军多年，这又是在自己营中，他的情绪很快平稳下来。
0: 见我？老长官，在这种时候这种场合不大合适吧？看来你是不大欢迎啊。不不，我是说，两位长官请坐下说话。你个混蛋，你不是说有人闹事儿吗？你敢糊弄我，怪不得他。老长官，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一切皆为抗日，我这是尽一个中国军人的职责。
1: 两个日本人看出了苗头，同步向前，指着马明金问他是什么人。
0: 我就是原东北军的团长，现在是义勇军的队长马明金。
1: 日本人中国话说不大明白，但在满军时间长能听懂几句，听到马明金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他们本能反应抽出战刀，然而太迟了，十几个持枪的汉子蜂拥进来，有孙明排里的士兵，也有马明金的随从。他们首先把两个日本人摔在地上，顺势也把李子安的参谋和护兵的枪也给下了。
0: 老长官，你这么做太不仗义了吧？子安，事到如今，你还想为日本人卖命吗？我。
1: 两个日本人，其中有一个体壮的，大叫一声挣脱开，扑向马明金。没走出两步，一把刺刀狠狠地插在他的后背上。那日本人两手一张，摔倒在地，身子和腿抽搐几下，不动了。活着的那个日本人哀嚎着，一个士兵用绳子勒住他的嘴，想喊也喊不出声。此举可见，满军中士兵对日本指导官有多么的痛恨。李子安眼中闪出惊恐之色。
0: 子安，你可能不知道吧，孙明排里两个日本指导官也被处死了。
1: 李子安听出了，马明金绝不是单单来拜访，只为打死几个日本人的，肯定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会是想把整个拉法镇的驻军。想到这儿，他打了个冷战。马明金示意把随李子安来的人都带出去，把那具日本人的尸首也抬了出去，屋内就剩下他与孙明、李子安。
0: 老长官，你不会把他们……你以为我们会和日本人一样滥杀无辜吗？是是，我知道老长官的为人。
1: 马明金掏出怀表看了一下，离此夜还有一个小时，不能再耽搁了。他转向李子安，指着桌上的电话：“
0: 你我都是军人。”你也看出我来这里的企图，所以我不想说过多的废话。你马上给团部军官、机炮连的连长打电话，命令他们带上全连的日本指导官迅速来此报道，就说关东军司令部有紧急事情通知日本指导官。还有，给团部值班参谋打电话，把所有打进来的电话都转到这儿来。听清了吗？
2: 老长官，我求你了，能不能别这么苦苦相逼呀？
0: 我的队伍已开到镇外，做好攻击准备。这个电话你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没有讨价的余地。
2: 老长官，我作为你的老部下，我钦佩你的抗日义举，可我追随西洽老长官，拥戴满洲国的执政溥仪也是一种选择。同为军人，各为其主，你这么干全不念旧情，你这不是坑我吗？
0: 军人应保家卫国，这个大道理我不说你也懂。现在箭在弦上，我没必要跟你废话了。我只问你一句，这个电话你打还是不打？
2: 我
0: 给个痛快话。
1: 突然，李子安抽出手枪，但还没等他举起来，站在他身边的孙明出手比他还快，匣子枪已顶在李子安的头上。
0: 团长，把枪放下，别让我为难。你想负隅顽抗，有意义吗？
2: 我自裁，我不能做

0: 对不起西洽老长官的事情。李子安，你还是个中国人吗？你有中国军人的良心吗？好，你要自杀，我成全你，你开枪啊。
1: 李子安真的把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3: 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持人小品。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

不知所以然是由蔡健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2011年发行的专辑《说到爱》当中。那这首歌曲呢，是以对爱情、生活等现象的疑问展开，将爱情中的一些难以言喻的情感和行为进行了形象的描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这是孙燕姿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由易家扬作词，林一峰作曲，旋律清新自然，简单的钢琴伴奏贯穿始终，营造出了一种舒缓略带忧伤的氛围。开头的旋律就像在安静地诉说故事，很容易让人沉浸其中。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遇见》当中。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一首听到的歌曲仍然是由孙燕姿演唱。这首《逆光》是孙燕姿2007年3月22号由华纳唱片发行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同名专辑《逆光》当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传达了在爱情中要永不放弃的信念，鼓励人们在爱情中面对困难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呢，熬夜似乎成了许多人的生活常态。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探寻熬夜背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熬夜对身体健康有诸多不利的影响。熬夜的危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免疫系统，导致免疫力下降，增加患感冒、流感等疾病的风险；损害大脑功能，影响注意力、记忆力、判断力等认知能力；再就是呢，干扰内分泌平衡，可能呢引发激素失调，进而呢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四，增加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如高血压、冠心病等，还会影响皮肤健康，容易出现皮肤干燥、粗糙、暗沉等问题，也可能导致体重的增加，打乱新陈代谢，增加肥胖的可能性。再就是我们平常家长比较关注的损害视力，长时间的熬夜可能导致眼睛疲劳、视力下降，影响心理健康，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的风险。最后两条呢，就是降低身体的机能，影响肌肉恢复和生长，降低身体的整体肌率，增加患癌的风险，长期熬夜可能增加某些癌症的发病几率。然而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选择熬夜呢？是工作压力让我们不得不熬夜加班，还是丰富的娱乐活动让我们舍不得入睡呢？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啊，繁重的工作任务和紧张的工作节奏使他们不得不牺牲睡眠的时间来完成工作，熬夜成为他们追求事业成功的一种方式。上班族熬夜可能带来哪些影响呢？第一呢，就是工作效率下降，导致白天疲惫，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工作质量。二，身体健康受损，如前面提到的免疫力下降、心血管问题等等。第三呢，是

心理压力增大，长期熬夜可能增加焦虑、抑郁等情绪的问题。四呢是人际关系受影响，疲惫状态可能使社交能力下降，影响与同事、家人的关系。第五点呢是增加职业风险，如因工作失误导致的职业发展受限等。第六点呢是交通安全隐患，睡眠不足可能在上下班途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第七点，皮肤问题，脸上呢会出现一些暗疮、皱纹等等。再就是呢，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影响工作中的决策能力。第九点，增加患病几率，各种疾病的发病率都会显著的升高。最后一点就是影响职业的发展，长期的状态不佳可能限制个人的职业上升的空间。而对于学生党来说呢，熬夜可能是为了应对繁重的学业压力，或者是享受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小学生熬夜可能会对学生产生以下的几种影响。首先说的就是身体发育，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导致呢身高增长和身体发育的不健全。再就是呢免疫系统，降低免疫力，增加患病几率。第三点就是智力发展，损害大脑功能，对记忆力、注意力和学习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第四点呢是情绪状态，容易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情况。那么学习成绩呢也会大大的下降，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学习效果和成绩。再就是呢和我们成人一样的视力问题，增加近视等眼部的问题风险。还有呢就是身体疲劳，第二天呢可能会感到疲惫啊，缺乏精力等等等等。第八点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睡眠的问题，养成不良的睡眠习惯，影响长期的睡眠质量，可能呢也会引发心理问题，如抑郁等等。最后一点就是社交能力，可能会减少与他人的互动时间和机会，影响社交能力的发展。为了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家长和老师应该注意哪些几点呢？第一个啊，就是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确保充足的睡眠时间，控制晚间的娱乐活动时间，避免熬夜。第三点，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帮助学生减少学习压力和这个合理安排学习的任务。再就是鼓励学生进行适量的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最后呢就是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及时给予支持和帮助。然而呢，熬夜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长期熬夜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还会影响大脑的正常功能，导致记忆力和注意力下降。那么给大家说一个长期熬夜的一个事例，张明是一位年轻的金融从业者啊，工作非常的努力，经常呢为了完成项目和准备报告而熬夜。他认为自己还年轻，有足够的精力来应对这种工作强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熬夜成了他的常态。他每天晚上都要凌晨两三点才能睡觉，早上又早起上班。长期的熬夜开始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影响，他逐渐的感到了疲惫不堪，注意力难以集中，他的工作效率也开始下降。原本能够轻松完成的任务啊，现在变得是困难重重。他的皮肤呢也变得粗糙，出现了黑眼圈和痘痘。他的记忆力也明显的下降，经常忘记重要的事情。此外呢，他的情绪也变得不稳定，容易焦躁和烦躁。他开始呢对工作感到厌烦，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他的同事和朋友都注意到了他的变化，纷纷呢劝他注意休息，但他呢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他在工作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经到达了极致。从此呢，张明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尽量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他也学会了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不再过度的追求工作的完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逐渐恢复，他的工作效率也大大的提高，情绪也变得更加的稳定。这件事呢，说明长期熬夜可能对我们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我们应该注重睡眠，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个呢，是关于小学生熬夜的一个事例，那么分享给大家。小张是一名小学生，他对电子游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晚上呢，他都会忍不住拿起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沉溺在游戏世界当中。起初呢，他只

是偶尔熬夜玩游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熬夜频率越来越高。他经常在晚上十点后不肯睡觉，一直玩到深夜。由于长期的熬夜啊，小张白天在学校的生活当中呢，出现了很多问题。他在课堂上总是打瞌睡，无法集中精力听老师讲课。老师提问时呢，他常常茫然不知所措，学习成绩也是急速下降。他的同学们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发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活泼好动了，课间呢也很少和大家一起玩耍。小张的父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开始呢限制他玩游戏时间，并督促他早点睡觉。然而呢，小张已经养成了熬夜的习惯，很难一下子开始改变。为了帮助小张恢复正常的作息，父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晚上按时督促小张上床睡觉。同时呢，他们也鼓励小张在课余时间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小张的作息逐渐恢复正常，他在学校的表现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件事例告诉我们啊，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和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充足的睡眠对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家长和老师应该关注孩子的作息习惯，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睡眠时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熬夜带来的负面影响呢？首先，合理安排工作和学习时间，提高效率，避免拖延。其次呢，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尽量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熬夜过后有哪些方法可以恢复我们身体的机能呢？第一个啊，就是补充睡眠，找时间补觉，有助于恢复精力。第二点，适当的休息，避免操劳过度，给身体足够的恢复时间。三呢，就是合理饮食。说到合理饮食啊，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或者是补充适量的蛋白质、维生素等等的一些营养品。第四点呢，是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第五点，适度运动，如散步、瑜伽等等，但避免剧烈运动。第六点呢，是避免刺激性的物质，比如说如咖啡、浓茶等。第七点，眼部护理，缓解眼睛的疲劳，如热敷、眼保健操等等。第八点呢，就是放松身心了啊，进行冥想、深呼吸等，听音乐、阅读等等，放松我们的身心健康。第九点啊，就是洗热水澡，这个主播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身体。第十点啊，然后调整作息，逐步恢复正常的作息时间，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十一点，减少压力，通过适当的方式啊缓解压力，如运动、旅游等等。同样呢，也要防止我们的受寒，特别是在休息时间。第十二点啊，就是社交互动，与他人交流，改善心情。最后一点就是避免再次熬夜，尽量的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频繁的熬夜。在这里啊，我也想对所有正在熬夜的朋友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珍惜自己的健康，不要让熬夜成为我们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一起探索熬夜背后的原因，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式，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下面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

千言万语化作祝福，我在红色纸上下笔，听着寒暄热闹的声音，陪着亲人和我的唯一，亲人和家人喝醉了吗？有工作的美梦完成真的吗？祝你幸福常开。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书接上文，老剑客欧阳普中而且疼痛难忍呐、啊，没有办法，把蒋平和展昭给找来了。两个人是总负责人呢、啊。等兄弟二人一前一后进了屋一看，吓了一跳。再看欧阳普中，两只眼睛肿得跟桃差不多少，那眼泪哗哗往下淌，而且这脸都有点胖肿了。我老爷子，这是怎么回事？快去找郎中，快去。郎中就是大夫。时间不大，把开封府四名高手都给找来了，内科、外科、眼科的，来到这儿进行会诊。这眼科的赵郎中比较有两下子，撩开眼皮一看，吓了一跳。就见欧阳老剑客这两只眼通红通红的，看不着黑眼仁，光是血丝左一道右一道，把两个眼珠包得严严实实的，而且这血丝在逐渐扩大，同时闻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怎么回事？蒋平和展昭就问我说，郎中你觉着怎么样？哎呀，怪哉怪哉呀，我这一生之中净看演技了，哎，从来没见过这种现象，这个恐怕我无能为力啊。那怎么能行啊？你有许多的眼药，给上点止疼药吧，老剑客疼痛难忍，试试吧。时间不大，止疼的药水给上上了，不上啊还差点，越上越厉害。后来呀、啊，把欧阳老剑客疼得嗷嗷直叫，是满地翻滚。你想想，要但凡能忍得住，能这样失态吗？欧阳老剑客什么身份？

0: 得好几个人摁着。这一闹腾，店房的英雄好汉100来号，全都来到这儿了。大家七手八脚，把老剑客抬到床上。蒋平急得直拍屁股，这，哎呀呀呀呀，要了命了，要了命了，这，各位呀，谁有好办法？哪位能治眼疾？快点献计献策，你们倒说话呀！老少英雄全抖了手了。什么叫抖了手啊？就是没辙了。一不懂医道，二更治不了眼疾。能耐再大，对这门道不懂。哎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急的是抓耳挠腮。后来病态继续发展了，欧阳老剑客也不吵吵也不喊了，往那一躺，跟死人相似。再看这两个眼睛，肿得跟小馒头似的，顺着眼犄角往下淌粉红色的眼泪，眼泪都变成粉红色的，而且有股臭味直刺鼻孔。那脸盘子大了3号，浑身都浮肿，这边要命不要命？蒋平一看，完了，完了。虽然不懂得医道，但蒋平明白，肯定受了人的暗算了。要不呢，凭着欧阳普中这能耐，这身体这个强壮的劲儿，怎么说躺下就躺下，这个病好来得奇怪呀。正在大家束手无策之时，门上人禀报，司老爷，有人找您。没工夫，不见不见。不，来的客人呢，刚从外地来，帮着咱们打八王擂的。哎，谁呀这是？请他进来。蒋平心烦意乱，也没去接，倒是南侠不错，转身到店房外头了，抬头一看，哟，喜出望外。一看来的是个老头，背着个小药箱子，肩头上背着钱搭子，头戴草纶巾，大酒糟鼻，白胡，一对笑眼儿，手中拄着拐杖。风尘仆仆，一看谁呀？来的正是本套书的活神仙，叫妙手回春江天达，江老剑客。这江天达呀，号称神医，跟蒋平等人关系密切。哎，凡是疑难病症，他没有治不了的。今儿个不早不晚，他来了。南侠过去，把姜老剑客的手就抓住了。老前辈，您来的正是时候。哪有几个不认得姜天达的？一个老剑客一进屋，众人围拢上来了。姜天达一摆手，意思是说，现在没工夫谈旁的，治病要紧。蒋平回过神来看，哎呀，老前辈，你真是及时雨呀！您快给看看吧。再看江天达，先让人打了一盆水，把手洗了洗，用药水擦了一擦，还挺讲卫生。哈下腰仔细观看，看完他一皱眉呀，轻轻的。把欧阳普中的眼皮给撩开，啊，老剑客就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不好啊！蒋平在旁边就问：“怎么个不好法？您能治得了，治不了？”
1: 老四啊，我治不了
0: 啊！蒋平这心呢，就凉了半截。您的意思是说

0: 这就治不了了，治不了。我敢断言，老剑客受了暗算了。这是有人使了一种药啊，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通砂，简称反通砂。瞳是瞳孔的瞳，看见没？现在瞳人反背，眼珠转了个了，黑眼人跑到后头去了。这还不说，看着血丝没有？这些东西一层一层一层套着，都是毒线呢。不到一百天，两个眼珠彻底坏死，不仅眼睛能失明，而且这毒气能直接攻到脑子里头，脑子里边都得腐烂呢。手段何其毒也，我上哪能治去？还得说江天达，人家一看能说出病因病理来，治得了治不了是另外一回事，还得说人家经验丰富。几个眼科大夫在旁边听着，哦，百日夺目反通砂，从来没听说过。哦，被人陷害的。蒋平就纳闷啊，什么时候陷害的呢？不可能啊，没有坏人接近老剑客呀。房叔安特聪明，
1: 我想起来了，各位，哎呀，老剑客所说一点都不假呀。我看坏事儿就坏到血手飞廉那江红烈身上了。
0: 啊、哦？怎么呢？房叔安，你说一说，怎么坏到他身上？
1: 你看呢，咱们大家议论的时候，异口同声，都认为着这江红烈这小子没安好心。那阵我们猜他呀，使的是缓兵计，为的是解救郭长达，实则不是这么回事。这回看清楚了，他离着欧阳老剑客最近。

他站在两人中间，只除了他离这老剑客最近，还有谁呢？剩下是咱们，咱能干那事儿吗？哎，对呀，大伙一听，方叔安分析的有道理。江天达老剑客就问方叔安呐：“你再说一遍，慢慢说。你刚才提的是血手飞廉江红烈，对呀？坏了！”江老剑客说：“得了，别猜了，我明白。血手飞廉江红烈身上有两种绝艺，大家知道不？一，他使的是血手飞廉，是一种暗器。”能在1丈之内取上将的首级，大袖子一甩，你脑袋就掉。这种绝技举世无双。另外，据我所知，他就善打百日夺目反通杀。恨我晚来一步，早来我就提醒大家了。白云瑞就问老前辈。他这个毒药怎么个使用的方式呢？没见他打出什么暗器来。哎呀，白将军，你说错了，这不像普通的暗器，得一阳手发出来，或者使用其他器械，全用不着。他使用这种暗器，神不知鬼不觉，他一扣他掌心，他可以带到任何一处。吹口气儿，也能喷到你脸上。这东西走五官通七窍，最后归结到眼珠上，专治人的眼睛，治不了其他的地方。毒就毒在此处，你们上哪能发现得了去？啊！众人全明白了。既然这样，找血手飞廉江红烈去，跟他玩命。管他要解药，估计完不了。对，上莲花观找他去。哗！徐良一听，乱弹琴，怎么可能呢？不是，众位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我看上莲花观的事情不妥。梁子，怎么的呢？徐良，你说说为什么不妥？大家请想，血手飞廉江红烈既然下了毒手了，这是有预谋的，有准备的。他那个解药能给咱们吗？我们去了，喊破了嗓子，打破了脑袋，也得不着解药，相反的，浪费时光，老人家的命还保不住了。我想江红烈、江天达早就通了气儿了，他们全都准备好了。那个解药搁到什么地方？除了他们之外，还谁都不知道。我们怎么会拿到手呢？到那块儿，相反的，这事情还越闹越糟。因此，我认为去了不妥。蒋平点了点头，是啊，梁子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哎呀，这个江红烈好狗日的，将来再跟他算账。那么江老前辈，你说应该怎么治法？治不了，能治我早说能治了。出来，血手飞廉江红烈，把解药拿出来，能治。他不拿药，治不了。那么换句话说，欧阳老剑客就等死不成吗？哎呀，话虽然不能这么说，可也差不多少啊。其实呢，说也是白说，没用。哎，徐良一听，这话里头有话。老前辈，你说吧，究竟怎么还能治得了？你说出来，我们想办法。是啊，您说呀。哎。还来得及，我呀研究医书，听我师爷跟我讲过。

0: 世上有一件珍宝啊，这珍宝的名字叫九紫莲花。各位你们听清了，九紫莲花，哪怕有一个籽儿拿来，我给配上药，熬好了一半给欧阳老剑客服下去，另一半给他洗眼睛，不出三天他就能康复，就把那毒气全表出来，老剑客就得救了。你们上哪儿弄这九紫莲花去？光听说西施的珍宝，哪儿找去？我说出来就等于叫你们上月宫去盗药一样，谁能做得到？不等于白说吗？白云瑞一皱眉，老剑客，既然有这种药，大概就有出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那么您说这九紫莲花产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可能能找得到呢？哎呀，我师爷那时候跟我说过，我还记得，我九岁那年，师爷拍着我的头顶跟我说，在咱们中原有种稀世的珍宝叫九紫莲花，此物生长在水中，在水里头，而且把那个样式全给我画出来了，到现在我牢记不忘。我爷爷似乎好像说，在江西汉阳峰下有一座天池，说这九紫莲花就生长在天池之中。哎，我就记得这么个事儿。你说我说了有什么用？要到了汉阳峰，九江有多远？找着那天池得多费劲儿，就找着里头有没有九紫莲花，不知道。大伙儿去了，空去白回，我能担得了这责任吗？所以我认为我说跟不说差不多。老强辈，你这么说就错了，只要不是上月宫盗宝，什么事情我们都可能办成。请您把那个图纸给画出来，那个九紫莲花什么样子，你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蒋平一听，对，老前辈啊，到了现在死马当活马医，我们只有走这条路了。如果说真没有，找不着天池，得不着九紫莲花，我们就怨命了，该着欧阳老剑客这么死，这是天意，不是我们人力能做得到的。但是只要有这种话，有个影子，我们就得去找，找不来讲不了了，是不是呢？
1: 是啊，四爷说的对，万里有个一呢。
0: 江天达点了点头，好吧，拿纸笔来。纸笔拿来了，江天达想了想，回忆了回忆，画了一张草图，看着没，这就是九紫莲花。我爷爷跟我说，这花瓣是粉红色，莲花是绿色，碧绿色，一共是九个籽儿，有一粒拿回来能医百病，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就这情况，你们要去就赶奔江西汉阳峰，你们去找去吧。哎，我说前辈啊，这倒可以了，只是老剑客伤这么重，朝不保夕，实在叫我们放心不下呀。您是活神仙呢，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免遭痛苦，延长寿命啊？这一点能做到吧？试试看吧，我尽量叫他减轻痛苦，有我在这守着，你们速去速回，要晚了就不好办事了。
1: 好嘞，有您这句话我们放了心了。
0: 蒋平马上到另个院召开紧急碰头会，这么老多人
1: 放着雷不打跑到江西去吗？不可能。挑选一些会水的人，因为江天达说的清楚，这东西长在天池之中，不会水怎么能行呢？挑来挑去带了九个人，这九个人是谁？以蒋平为首，带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带着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又带着义侠太保刘世杰，还有细脖大头鬼房书安，这些人都会水，而且水量还不错。徐良能耐倒是大，他不会水，南侠到水里出来喝之外也不会，留下守开封府陪着各位老少英雄。就这么，蒋平带了九个人，决定第二天骑快马起身。当然这么大的事情必须禀明包相爷，包的人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怎么那么倒霉呀？但是一想好事多磨呀，这也不足奇怪，告诉蒋平等人速去速回。蒋平等人领了命，带着龙鞭信票应用之物，九个人九匹快马，一溜烟是赶奔江西呀。书说简短，利用几天的时间到了九江府。等他们骑马进了城，找个店房先住下了，这店房的名字叫史家老店。安顿下来之后，蒋平就琢磨到不到官府去备案呢，要履行正常的手续按理说得去，但又一琢磨往返又耽误多少时日，算了吧，这个事儿跟九江府也没什么关系，干脆我们自行解决吧，有困难再找他。就这样，蒋平把其他八个人召集起来，又开了个会。房叔安说：“我年爷立在速战，咱们赶紧行动。”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翻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房树安，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的吕仁杰，再加上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一住进史家老店。为什么来呀、啊？

0: 要到天池找九紫莲花。这玩意儿是捕风捉影啊，有没有九紫莲花光听传说没见过。蒋平那句话说对了，死马当活马医。你想，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礼佛、欧阳普中不远千里到八王内帮兵助阵，结果受人暗算了，再困难也得想办法把人的眼睛给治好，不也对不起朋友啊。何况他们私下的交情相当滞厚，把蒋平等人都急坏了。这里头还牵扯到八王千岁赵德芳的安危，所以他心里那个火咱就不必说了。住到史家老店之后，方叔安建议，
1: 那爷爷力在速战呢，得抓紧时间呢。
0: 我知道，哎呀，咱们初来乍到，情况不熟啊，得了解了解。说话的时候，那伙计给送茶来了。蒋平一看这伙计30多岁，长得精明强干的，就想跟他扫听扫听。我说伙计贵姓啊？哎呀，老爷，我免贵姓王啊，我跟你打听点事儿。您说什么事儿？这儿有一座山叫汉阳峰吗？有啊。哎呀，汉阳峰远近驰名啊，您打听那儿干嘛？不是，我听说汉阳峰山下还是山顶上有一座天池。有，我没去过，我听说那天池啊是在山顶上，不是在山下。哦，那天池能有多大？
2: 哎呦，不小，据说方圆没有20亩地大小也差不多。不过您问这干嘛呀？
0: 我劝您可爷最好您别去，汉阳峰周围狼虫虎豹遍地，另外土匪出没无常，行商客旅谁都不敢在那儿走，荒无人烟之地啊，那可不是个好去的地方。多谢多谢，我无非是打听打听。那么从你这儿起身到汉阳峰天池得需要多长时间呢？
2: 哎呀，够远的。我看您都骑着马来的吧？要骑马到山根底下再上山，怎么也得半天，还得最快的速度，好一好就得到下省啊。好了，
0: 多谢多谢，你忙着吧。伙计转身走了。蒋平初步了解了情况，骑马汉阳峰有，天池有，有没有九紫莲花那是下一步的事儿了。他跟白云瑞一商量，云瑞说这么办吧，咱们最好今儿个就起身。方叔安看了看天气，
1: 孟老叔不行了，咱到那儿都半夜了。我看呢，咱这么办，大家路上也累了，今儿好好歇一晚上，明儿咱给起个大早，哎，不到中午咱到了，那有多好呢。
0: 白云瑞听着也是有道理，点头就答应了。就这样老少九人住在史家店睡了一晚上。哎，咱这么说吧，都没睡好，做噩梦，翻来覆去的昏昏沉沉。天不亮爷几个起来了，把伙计找来准备了早点。这出门不是闹着玩的，那得登山，所以饱餐战饭，还预备点干粮，收牛肉大饼装了一口的，还带了几个水葫芦，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天还没亮呢，叫伙计把马牵出来，任邓班安飞身上马，
1: 爷儿几个赶奔汉阳峰。那位说我去过汉阳峰，不就庐山吗？最高峰是汉阳峰，那地方人烟稠密，是旅游胜地。您说的是现在的事儿，咱说这是1000来年以前了，那个变化天壤之别呀。在那个时候荒无人烟呢，还没开辟成什么旅游胜地呢，还没有呢，只是有点游人不多，因为近年闹土匪，溜达玩的人也不敢靠前了，所以伙计才说荒无人烟，土匪出没无常，就这意思。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们心急马快呀，眨眼之间到了汉阳峰下，甩凳立鞍，跳下坐骑。蒋平打凉棚一看，周围都是山呢，也不知道哪座山叫汉阳峰啊，有点蒙灯转向。再看哪座山都挺高，而且云雾缭绕，也辨不出要去的地儿在哪儿。白云瑞说：“这么办吧，咱们找个人扫听扫听。”嗯，也只好如此吧。找个人呢太难了，大概过了能有半个时辰左右，好不容易

0: 最高的那就是汉阳峰啊。我们想要登山从哪儿走方便呢？你们要上那山顶上啊？
1: 你们上那儿干嘛？
0: 哎，我们办点事情。这樵夫啊半天没说话，看得出他是好心。他那意思，那地方太危险，你们上那儿干什么呢？平白无故送了命怎么办呢？但这话呀他没说，迟愣了一会儿，他用手一指，
1: 顺着我的手你们瞧瞧啊，过了这片树林有个小山包，看见没
0: 啊？看见了。
1: 翻过小山包有一条毛毛道，你们顺着道直接往前走，从那儿就可以登上高峰。
0: 好了，谢谢您。
1: 这樵夫走几步一回头，走几步一回头，心里还盘算着这干什么的呢，上那儿干什么去呢？
0: 按下他暂且不说，单说蒋平众人打听清楚了，还能牵着马登山吗？不可能啊。哎呀，留下谁合适呢？哎，把刘世杰给留下了。世杰啊，这么办吧，我们八个人先登山，你留下看守马匹，你看好吗？
2: 是，四叔，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
0: 刘世杰这人最厚道，在小七杰当中排行在首，年岁也比旁人大着一点，所以蒋平啊就非常相信他，把刘世杰留下了。其他八个人带着应用之物翻过小山包，顺着小路登山。要说这登山呢可是辛苦的活，但是这八个人身经百战，都有功夫，所以毫不介意。包括蒋平在内，50多岁的人了，老头也不含糊，虽然累得大口大口喘气，但是脚步并没放松，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谁也不说话，就这样正当午时登上最高峰。等到了上边的居高临下一看，我娘哎，这家大山可够高的，说高耸入云一点不为过呀。但今儿这天特好，日头瓦亮，万里无云，在山底下往上看吧还云雾缭绕，登上峰巅往下看没事儿。但这天池在哪儿呢？还得找半天呢。他们左学嘛右找，房叔安看见了，
3: 哎，爷爷你看往前看。
0: 蒋平顺手腕一看，看见了，在脚下一片波凉凉大水，碧波荡漾。闹了半天，挨着汉阳峰不远儿，群山怀抱之中有那么一汪水，方圆说20亩啊，可大得多，看这样足有40亩地，真是天池，在山顶上啊。再看看周围风景如画，苍松翠柏，古木狼林，但是那草都有一人多高，荒无人烟，很少很少有人上这地儿来，也就他们人多胆大呀。众人看见天池了，不觉着精神一振，好像有了希望。他们一口气又来到水边，一看水边周围有不少的巨石，什么形状的都有。他们找了一块横卧的大巨石，像一铺大炕，老少八人坐在石头上了，得喘喘气儿啊，拿的东西也放到石头上了。蒋平看了看这水，嚯，真是碧青碧绿呀、啊，

深可见底。当然了，往里边走，越走越深，就发黑绿色了，这边上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弯下腰，拿手先试探试探，这个水还不凉。嗯，行，尽管不凉也得喝点酒，水是越深越凉啊。蒋平把酒嘟噜拿过来，谁也没让，把塞儿扒下去，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连喝了五六口。哎，我说张豹马龙，你们俩每人喝两口，跟我下水。哎，吃吃。两个小伙子把酒嘟噜拿过来，擦了擦嘴，嘴对嘴长流水，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每人喝了几口，然后把这塞儿就堵上，往石头上一放。蒋平向众人交代：“云瑞啊，哎，你们几个人在这守候着，我带着张豹、马龙第一波先下水去试探试探，好吧？”白云瑞说：“四伯，我先下去吧，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我……哎，算了算了算了，我是领路人呐，我能不下去吗？岁数大了，那算个什么呢？哎，现在我还不老，你在这坐着先歇着吧。”话不多，白云瑞深受感动，说明蒋平为什么人缘这么好，就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心。六十来岁的人了，不管干什么事，哪儿危险他头一个去，不管多辛苦他是身先士卒。有这么个好带队的，大家谁不拥护啊？因此云瑞就不说话了。再看蒋平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把身上的衣服脱了，换好水衣水铐，到水里去了，跟汉岸不一样啊。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上换好了连衣裤、鹿筋的卡口，这玩意儿它不进水，应用之物全是密封的，兵器不能离手。蒋平手提分水峨眉刺，张豹、马龙各提刀，再看仨人一前二后，砰咚咚下了水了。哎呀，其他五位在这坐着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眼珠不错瞅着，一直瞅着他们沉入水底看不见了。单说蒋平三人闭住气往下一沉，这一下就坐下三丈多深，紧跟着身子一晃个往前游，这就潜入水底。那位说不换气行吗？蒋平叫翻江鼠，在水里待三天三夜没事儿。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生长在水边，从水里头长大的，江河湖海再大的风浪他们也不怕，那水性是特好。这仨人凑在一块儿了，蒋平趁入水底睁眼睛一看，由于这天气特棒，阳光充足，照的水底瓦亮跟那水晶宫差不多少。四爷就觉得这水温呢越来越凉，他知道挺深了。哎，蒋平一想，有没有九紫莲花呀？那个图像就在脑海里头，底下全是石头，石头缝啊他也找，看了看那些水草他也辨认不是。怎么办呢？三个人从水底反上来，
缓了口气，歇了歇，换完了气，往下一坐，咕噜噜噜噜噜又下去了。第二次接茬找，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如此反复了五六次，也没找着九紫莲花。等到第六次的时候，白玉瑞说话了：“四伯，你们三位太累了，换换人吧，我替您下去。”“不，别别别别别，你下去还得从头找，白费事。我们找过的地方就不找了。”“哎呀，有没有九紫莲花呀？也不知道姜老前辈说的是真的还是假，再试验一次。”第七次他们潜入水底，找过的地方不用找了，他们在水里头往东边游，游到东边，永金刚张豹捅了一下蒋平，水里不能说话，用手往前面一指，蒋四爷拢目光一看，啊，那是什么？就见呐，两块巨石夹缝的当中长了一朵花，在水里头是摇摇摆摆。哎呀，蒋平心说，莫非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九紫莲花吗？他一高兴，双腿一蹬，到了近前了，离着还有几尺远，仔细一看呢，跟江天达画的纸上那画是一般不二。这莲花头有拳头大小，周围有四个叶，叶子是碧绿碧绿的，再看那肉长得是粉红色的，正中央包着九紫莲，这九紫莲也是碧绿碧绿的。哎呦，感谢苍天保佑，神佛睁眼呐、啊！看来欧阳老剑可有救了，再一伸手就够得着了。就在蒋平要伸手还没伸手的这个节骨眼上，他没注意到，在这旁边的石壁上啊，有三个洞，这三个洞都在水底，中间是个大洞，高了下没五尺差不多。两旁边是俩小洞，就小洞高矮也有三尺挂零，这洞里边趴着三个东西，一大二小，这二小也不小啊，每个洞里头藏着一条巨鳄，鳄什么？鳄鱼啊，叫巨鳄，身长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体重都超过一吨呢、啊，满身的铁甲，大长嘴往前输出着，满嘴都是锯齿狼牙，眼赛金灯，紧盯着九紫莲花。也不知道谁给派下的任务，他们呢为什么要守九紫莲花啊？不清楚。蒋平他们呢？光顾注意九紫莲花，没注意周围的环境，也没发现这三个大洞，这下可倒了霉了。就在蒋平刚要伸手的时候，靠左边这个洞，这条鳄鱼摇头摆尾，四爪一刨，以最快的速度张开大嘴，奔蒋平就冲来了。一溜水线，蒋平多机警啊，就觉着有点不对劲儿，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心说：“妈耶，要了我的命了！这是什么玩意儿？”顾命要紧呐、啊，他把头一扬，双腿一踩着水，哇，一溜水线是逃之夭夭。与此同时，张豹、马龙也发现了，他们可不知道是鳄鱼。

知道这水底下养的是什么玩意儿。两个人吃惊非小，脑袋一扬，双脚蹬水，哇，拼命的逃跑。你想一想，他们是人呐，人生到旱岸上，跟水里的东西没法比，在水里的速度远不如鳄鱼快。你看这东西笨重啊，奇性凶猛，张着大嘴就下了绝情。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
1: 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0: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0: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

0: 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

0: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

0: 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

0: 世界五百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1: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2: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5: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6: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7: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8: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

0: 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3: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受此前连续2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1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I 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2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2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时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2: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

0: 药品试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1: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2: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1: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3: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1: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4: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六安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1: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5: 像六安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6: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0: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

0: 望，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3: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跳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2: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4: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2: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 黄金 ETF、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4: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准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2: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4: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准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0: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1: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1: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 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15: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要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16: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17: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四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18: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17: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的有这个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18: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19: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和所有的制成的各自都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把自己把它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上面进行修改。
18: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17: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18: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17: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18: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17: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将来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的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18: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17: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这送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18: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17: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18: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17: 超过十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18: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17: 那时候火车紧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那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你店里那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18: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20: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18: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17: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18: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17: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有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不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2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22: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21: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 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2: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21: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0: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3: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公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0: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4: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23: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2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
5: 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6: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

0: 永州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3: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2: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3: 是
2: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3: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

0: 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它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到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 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嗯、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嗯、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
0: 嗯、
1: 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
0: 哎嗯、
1: 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
1: 哦、
0: 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
1: 哦、
0: 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啊
1: 嗯、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 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他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18时34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 6.8 级地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关于网上流传的丹霞是人工染色的这个说法，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已经辟谣了。那么既然不是人工染色，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到底从哪儿来？大家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呀！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日历上有一个特别的日子，6月26号，也就是今天，国际禁毒日。听到毒品这两个字，可能有些小朋友会觉得陌生，但是今天楚楚姐姐想跟你聊一聊，为什么毒品是很坏很坏的东西，需要被我们警惕。毒品它就好像是一个善于伪装的隐形怪兽，有时候它会把自己伪装成五颜六色的糖果、香香甜甜的奶茶，甚至是好看的邮票和跳跳糖。但是如果你不小心碰了它，我们的身体就会像施了非常非常可怕的黑魔法一样，变得不健康，非常痛苦，甚至还会失去原本快乐的生活。所以面对那些来路不明、包装奇怪的零食或饮料，我们要学会勇敢地说不，更不要因为好奇去尝试。其实呢，保护我们自己很简单，楚楚姐姐在今天希望你记住三个小秘诀。第一个是，陌生人给的饮料和糖果我们千万不要碰，不要吃也不要喝。第二呢，遇到颜色奇怪不对劲的东西千万不要碰。第三，如果你觉得不安全，一定要马上离开，同时要告诉爸爸妈妈还有老师。小朋友，只有远离这些危险的毒品，我们才能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让我们一起做自己的健康安全小卫士，把这份保护自己的智慧装在心里呀。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平安、充满阳光的美好童年。

0: 大家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张路遥。小伙伴们，饭前便后外出归来要记得勤洗手，赶走细菌，守护健康哦。
1: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给你讲故事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是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先请你收听故事《七色花》下集。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

0: 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1: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2: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3: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4: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5: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6: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童话故事《七色花》。上一次我们讲到，小女孩 Rania 在无意当中收获了一朵神奇的七色花。她用这朵七色花买到了面包圈，复原了妈妈的花瓶。她还说她想要去北极。那么她到底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呢？你往下听。Rania 走到一边，在门口她拿出了神奇的七色花，摘下一片靛蓝色的花瓣抛向高处，说：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现在要马上到北极去。没等 Rania 说完，猛地不知从哪里呼一下刮来一阵旋风，太阳不见了，变成了可怕的黑夜。他脚下的大地陀螺般旋转起来。然尼亚这个时候还穿着夏天的连衣裙呢，他光着一双脚丫子。他独自一个人到北极了，可是那里呀冷到零下几十度呢。
4: 哎呀，哎，我快冻死了。
5: 然尼亚不禁大叫起来，他哇的一声哭开了，可眼泪一淌出来就结成了冰凌，一根根挂在他的脸上，好像水龙头下面的冰柱子似的。就在莎妮亚吓得喊爹叫娘的时候，从冰天雪地里连续钻出来七头白熊，径直向小姑娘扑过来，全都凶巴巴的，一头比一头可怕。第一头是狂暴的，第二头是狰狞的，第三头像戴着顶帽子，第四头浑身脱光了毛，第五头全身的毛都勾卷着，第六头满身散布着花斑，第七头块头大得出奇。任你也顾不上害怕，连忙用冻得发僵的手拿出七色花来，摘下一片绿色的花瓣抛向高处，用它所能发出的最大声音说：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着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马上回到我自家院子里去。转眼间他又在自家院子里了，男孩子们都看着他笑话他。
7: 嘿，哎，你的北极在哪里呀？
4: 我到北极去过了，我们可没看见。你要不骗人，你就拿出证据来让我们瞧瞧，让我们大家也好见识见识。你们瞧，我这还挂着冰凌呢，你那才不是冰凌呢，是骗人的。
5: 然尼亚生气了，不再跟男孩子们啰嗦了。他到另一个院子跟小姑娘们玩去了，有的有玩具小轿车，有的有小皮球，有的有跳绳，有的有三轮自行车，有的还有一个会叫会笑的大洋娃娃，头上戴着草帽，脚上还穿着亮晶晶的橡胶皮靴。Rania可太羡慕那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了。
4: 好吧，他寻思，我这就叫你们看看究竟谁的玩具多。
5: 他掏出七色花，摘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抛向空中，说：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世界上所有玩具都变成我的。
6: Rania 说话的功夫，玩具便从四面八方潮水。

0: 般向他涌来。不用说，最先跑到的是洋娃娃，眼睛眨得吧嗒吧嗒直响，不住声地扯起嗓门，哇啦哇啦地叫：“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兰尼尔高兴极了，但洋娃娃来的也太多了，一下子堆满了整个院子、整条巷道以及两条街和半个广场，弄得人每走一步都不免踩到洋娃娃身上。四周除了洋娃娃哇啦哇啦的叫声，就什么声音都听不清了。听故事的小朋友，你们倒是想象想象，还有什么声音能压倒500万个会扯着嗓门叫爸喊妈的洋娃娃的吵闹声呢？这还没完呢，这只不过是首都一个城市的洋娃娃呢，而其他周边城市的洋娃娃还跑在路上呢，他们仿佛千千万万只鹦鹉，在各条道路上哇哇叫唤，边叫唤边往兰尼尔身边赶。兰尼尔心里慌了，可这才刚开始呢，洋娃娃后头还有很多小皮球、小弹珠、旋转木马、三轮自行车、拖拉机、汽车、坦克、小装甲车、大炮，咕噜噜咕噜噜一路滚滚而来。一条条跳绳像扭动着身子的长蛇，直绊洋娃娃的脚，惹得急性子洋娃娃们叫得更响。而这只是从地面上来的，还有从空中来的呢，玩具飞机、玩具滑翔机，千千万万，呜呜，向兰尼尔飞来。棉花做的小人撑开降落伞，从空中飘落，像郁金香花似的，有的挂到电线上，有的挂到树枝上。这么一来，整个城里什么车也不能开动了，执勤的交警都爬上了电灯柱，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1: 太多了，太多了，行了行了行了，我根本玩不了这么多玩具，我只不过是说着玩的。
0: 兰尼尔吓得直抱头，大叫着说，可是他的尖叫声一点用处都没有，玩具越堆越高，越堆越高，自己国家的玩具都到了，别的国家的玩具又开始来了，玩具都堆到屋顶上了。兰尼尔爬上梯子，玩具们也跟着他上了梯子。兰尼尔到阳台上，玩具们也跟着他到了阳台上。兰尼尔到阁楼上，玩具们也跟着他上了阁楼。兰尼尔跳上了屋顶，快快地摘下一片紫色的花瓣来，抛向空中，急切地说：“
2: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让所有的玩具都回到各自的玩具店去。”
0: 一下子，所有的玩具都不见了，刚才闹嚷嚷的场景好像根本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1: 啊，就剩这么一小半了，那六半都没有好好的派上正经用处，什么乐趣也没有得到。
2: 不要紧，这第七半我就知道该怎么用啦。
0: 他在街上走着，边走边想，
1: 可是我究竟要什么好呢？
2: 我给自己要4000克小熊牌水果糖吧。
1: 哦，不不不不，最好是4000克水晶牌水果糖，或者这两样都不要呢？
2: 最好这么办，要500克小熊牌水果糖，500克水晶牌水果糖，100克花生糖，100克核桃糖，还有
1: 不管怎样，我也要给弟弟一个玫瑰色面包圈。我这样，可这样好吗？买吃的，一吃就吃光了。
2: 不行，我得给自己要上一辆三轮自行车。
1: 不过这又能干嘛呢？我骑上一阵，骑一阵又怎么样呢？再说，弄不好会让那些淘气的男孩子给抢去呢。
2: 不行不行，最好还是要上一张电影票，马戏票也行呢。

0: 静地坐着，眼睛大大的，幽蓝幽蓝的，是一双闪着快乐光彩却又很沉静的眼睛。小男孩看上去十分讨人喜欢，那样子一眼就看得出他不是一个尖酸刻薄会抢人东西的孩子，所以然妮呀想要认识他，同他交朋友。小姑娘一点也不害怕地走到他面前，离他很近很近，近得在小男孩眼睛里都能非常清楚地看见自己搭在肩上的两条小辫子。嘿，小男孩，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韦佳，
0: 你呢？
2: 我叫拉尼亚，我们来玩捉迷藏好吗？
1: 对不起呀，我不能，因为我的一条腿坏了。
0: 这个时候兰尼亚才看清她的一只脚上穿的鞋跟平常的鞋不太一样，鞋底儿啊特别厚。
2: 啊，太可惜了，我很喜欢你，和你一起玩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0: 兰尼亚说。
1: 谢谢你啊，我也很喜欢你，和你一起玩我也一定会很开心的，只可惜我不能跟你一道跑着玩了，我一辈子都不能跑了。
2: 嘿，小男孩，你怎么说这丧气话呢？
0: 然尼亚大声阻拦他，然后从口袋里取出他那神奇的七色花。
2: 你看这花，
0: 小姑娘说着小心翼翼地摘下了一片青色的花瓣，把它拿在眼睛上贴了贴，然后松开手指，接着用它那细甜细甜的嗓音唱起来。它的嗓音幸福地微微发颤，
2: 飞吧飞吧小花瓣，从西飞到东，从北飞到南，飞着兜上一个圈，兜完圈落到地，我要哪样就哪样。我要韦佳的腿好好的。
0: 就在兰尼亚说话的瞬间，小男孩从板凳上跳了下来，同兰尼亚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他跑得那样快，小姑娘怎么使劲儿也没能追上他。小朋友，七色花的故事听完了，如果你也有一朵七色花的话，你会用它许什么样的愿望呢？好，接下来呢，楚楚姐姐再请你听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抠门的熊先生》。在森林里，再也找不到比熊先生更抠门的人了。熊先生每次吃完饭，总要来来回回地把碗舔上三遍，不会漏掉一颗米粒儿。熊先生擦嘴，从来都是把手绢翻过来翻过去，直到手绢上找不到一丝干净的地方。当然，熊先生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东西送人的，哪怕是一个烂掉的苹果也不会。这一天，熊先生为自己烙了一个大大的芝麻香饼，饼可真大呀，足足有脸盆那么大。从熊先生家里飘出的是香香的芝麻风，飘了老远老远，吸引了好多小动物过来。小猪循着香味走，来到了熊先生的家门口。小猪的口水哗啦哗啦的流。
3: 熊先生，给我一块巴掌大的香饼吧。
4: 小馋猪，走开！
0: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门关得紧紧的。不一会儿，小鸟循着香味飞来了，飞到了熊先生家的阳台上。小鸟的口水滴答滴答的掉。
2: 熊先生，请给我一块指甲盖那么大的饼吧。
4: 小馋鸟，走。

0: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窗户关得紧紧的。再不一会儿，小蚂蚁循着香味爬来了，爬到了熊先生家的墙缝里。小蚂蚁眼巴巴地盯着熊先生手里的饼，
1: 熊先生，给我一块芝麻粒儿大的饼吧。
2: 走开，走开，小馋虫！
0: 熊先生护着饼，赶紧把墙缝堵得严严的。突然，熊先生家的木门发出一声巨响，吓了他一大跳。是谁呢？熊先生气冲冲地打开了门，一只脏兮兮的小兔子倒在门口，有气无力地说：
3: 熊先生，我快饿死了，请你赏我一块饼吃吧，求求你了。
4: 对，我看见他走了好远好远的路，他是一只流浪的兔子，
5: 他好可怜啊。
0: 小家伙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虽说熊先生非常抠门，但他也绝对不会见死不救呀。他毫不犹豫地把剩下的半张饼塞到了小兔子的怀里。
2: 给你吧。
4: 嘿嘿，谢谢您，熊先生。
0: 嘿，小兔子竟然立刻跳起来，抱着饼一溜烟地跑了。
2: 小坏蛋，小骗子！
0: 熊先生气得直跺脚，他只好又和起了面，再做一个香喷喷的芝麻饼。熊先生发誓，他再也不要把饼给任何人了，即使是一个快要饿死了的人也不给。他实在是太生气了。熊先生家的门轻轻地响了起来。
2: 走开，走开！
0: 熊先生一边啃着饼，一边大声地吼：
4: 熊先生，请您开门啊！
0: 是兔妈妈的声音。熊先生不情愿地打开了门，门口还站着猪妈妈、鸟妈妈、蚂蚁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们。
2: 你们想干什么？
6: 熊先生，实在不好意思，刚才是这些孩子们不懂事，骗走了您的饼，我们赶紧带着孩子们来赔礼道歉了。
0: 熊先生一看，果然，妈妈们拎着的篮子里有红艳艳的草莓、粉嘟嘟的苹果、黄灿灿的蜂蜜，还有绿莹莹的豌豆。熊先生突然有点难为情。
2: 那好吧，都进来吧，都来吃我烙的芝麻香饼吧。
0: 小家伙们一窝蜂似的拥进了屋里，笑声在原本冷清的木屋里飘荡起来。熊先生觉得自己的小木屋从来都没有这么温暖过，他笑着大声喊：
2: 孩子们呐，慢点儿，别让芝麻掉到地上浪费了。
7: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

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在同一时间和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1: 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 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 煤炭和石油消费大棚。
3: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

0: 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3: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2: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4: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2: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7: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8: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9: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1: 今天。

0: 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0: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公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部分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建设与管理存在过度追求数据指标、强调留痕管理、数据安全防护体系薄弱等问题，对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从建设、备案、使用、安全保密等方面提出管理要求。社会公众可以在2026年8月25号前反馈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今天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据委内瑞拉官方当地时间26号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已向委内瑞拉提供震后援助。当地时间6月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3艘外国邮轮未经批准试图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警告驱离。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当地时间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投射物击中的新加坡籍集装箱货船出现轻微损伤，船上21名船员均安全。声明说，这艘名为长月号的货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驾驶台区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目前该船已顺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正继续其航程，船上无新加坡籍人员。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6月26号19点34分左右，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9号凌晨3点，南非队将与加拿大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A 组第二名南非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末轮凭借马赛克绝杀韩国队惊险突围。东道主加拿大队位列 B 组第二，小组赛轰入6球，进攻火力强劲。两支新进淘汰赛队伍狭路相逢，胜者将顺利跻身16强。北京时间6月30号凌晨1点，巴西队将与日本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内马尔伤愈归队，状态出色，维尼修斯火力拉满，球队攻防均衡。日本队细腻传控会给巴西队后防制造考验，单场决胜悬念十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未来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做出23条具体规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2: 嗯，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2: 嗯，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
0: 嗯
2: 啊，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0: 嗯，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的作用，但是伤害很大啊。
2: 对，是的。
0: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
2: 嗯，
0: 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2: 嗯，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搞不好直接。

0: 就出人命
1: 了，对，直接就出人
0: 命，等不到他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1: 啊，对，是的，
0: 很危险啊。那替来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1: 是
0: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来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阿尔夫一米值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来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0: 对。
1: 但是你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阿尔夫一嘧啶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来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往都和开粉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口致幻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0: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哈，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1: 社会公众，对，是的。
0: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1: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阿尔夫一嘧啶还有替来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一些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来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针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阿尔夫一嘧啶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那个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0: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1: 是的
0: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1: 是
0: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1: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

0: 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哎，是的。
1: 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也
0: 隐秘性更强。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哈，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再帮我们盘点一下。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儿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常客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
0: 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就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哈，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没错。
1: 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

0: 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活动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2: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1: 内容贴近生活。
1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1: 话题紧跟热点，
1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8: 你好。
0: 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氮。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今天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18: 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起去逗人家笑。实际上呢，
0: 不靠段子，靠物理手段。
18: 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吸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他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这个人是那个法拉第的老师，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

0: 消息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呢，是他发现了消息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它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它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大货机油，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毒品，什么阿尔弗乙醚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受到这个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消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哎，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哈，它化学式非常简单哈，它不像前
0: 是
1: 面
0: 的，
1: 我们提到的那些管控的物质。那我
0: 对，
1: 们可以认为它简单，对人体伤害就小吗？好像也不行
0: 那不
1: 吧。
0: 能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对人体伤害简单，你比如说一氧化碳就有两个原子，一个碳一个氧，那对人的这个伤害非常的这个非常大，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笑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电、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
1: 边
0: 没错。
1: 哈，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哈。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他也有具备这些精神。

0: 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的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的原理。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通过一些就是外部的作用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他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他，让他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也就是说，它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它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它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它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啊。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啊，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 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就是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那个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啊。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它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些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升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它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它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咖啡也是不行的，这个就有点属于是
1: 过度焦虑，
0: 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到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 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红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分丛的、分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叫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3: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4: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叫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 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1: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3: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4: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花壳，这个风花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进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了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花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3: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4: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

0: 后的那个风化交流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势很厉害，那么社会性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还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势，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坏掉，就再也没有了。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3: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4: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3: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5: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又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呐、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3: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5: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 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

0: 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冰糖。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2: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啊，戒槟榔的话呢，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企业和机构参展，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超过1200家。第四届链博会是数字链博会元年，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链博会期间，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正式发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为有效应对海水倒灌、海平面上升等自然灾害，加强海洋灾害应对管理，最大限度减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然资源部修订发布海洋灾害应急预案，更新了海洋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优化了超警戒潮位观测监测、数据异常报警、海水倒灌风险研判等内容。预案适用于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的我国管辖海域范围内风暴潮、海水倒灌、海浪、海冰和海啸灾害的观测、预警和灾害调查评估等工作。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160名俄军人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地区被送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60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当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宣布，160名乌克兰军人回到乌克兰。英国工党当地时间25号宣布新党首选举时间表。根据这一安排，新任工党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英国下院议员、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被外界视为工党党首最有力的潜在人选。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30号9点，荷兰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荷兰橙衣军团球风大开大合，摩洛哥队则被称作阿特拉斯雄狮。本场是控球进攻对阵铁血防反的经典对决，两队攻防博弈，看点拉满。北京时间7月2号8点，美国队将与波黑队展开32强淘汰赛对决。东道主美国队进攻节奏明快，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波黑队是目前唯一锁定晋级的小组第三，依靠均衡积分突围。美国队整体纸面实力更强，波黑队韧性十足，这场对决将检验东道主的淘汰赛抗压能力。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日，宁波一对夫妻同时出现发热咳痰症状，在医生提醒下，他们才注意到潮湿发黑的客厅地板夹层里长满厚厚的霉菌，空气中的霉菌孢子被吸入体内，引发驱霉菌性肺炎。霉菌偏好潮湿温暖的环境，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找到了霉菌的高发区域，墙面、家具轻度霉斑用75%酒精或专用除霉剂擦拭，白色墙面可用稀释八色消毒液1:10喷洒，静置10分钟后再擦净，注意开窗通风，做好防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0: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赢！

0: 进行，日本和瑞典打成了1-1平。淘汰赛瑞典队要面对巴西队，淘汰赛日本队要面对巴西队，而德国队呢是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的安排算不算大意失荆州？世界杯已经结束了6个小组的比赛，出现落位形势逐渐明朗，更多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要提醒您，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在开启我们今天决胜美加墨特别直播之前，我们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26号晚9:28，在日本本州岛北纬35.40度、东经139.10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世界杯。今天直播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欢迎朱老师。
5: 哎，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今天的这6场比赛啊。3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看的确实是很有意思，也很有味道。
5: 嗯，
0: 尤其我们一场一场来梳理啊。首先就来说一组的这场比赛，最后一轮是2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同步开球的。这里面重点就是已经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德国队对厄瓜多尔队到底战役如何。
5: 嗯，
0: 最终呢，人家纳格尔斯曼排出了一个全主力阵容。考虑到德国队的淘汰赛4天以后就要开打了，这种安排可以说非常大胆。结果德国队输了，连胜止步，就是既没能让主力节省体能，也没能保持势头和状态。这个很多球迷说，这不亏了吗？
5: 对，我也是不能理解，因为这场比赛的胜负对于德国队的排位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了，球队完全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阵容轮换，然后呢，专心的去备战下一阶段的淘汰赛。厄瓜多尔本身这支球队呢，他防守比较韧劲儿比较足，在整个的南美区世预赛的时候防守是最好的球队，所以你干嘛非要摆出一个强攻的态势，让穆夏拉、维尔茨这些攻击手能不能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我看不懂。年轻的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欧洲杯也经历一个大赛的经验了，为什么你还要是最后在世界杯这么重要的比赛中，你去采取了一个杀敌800自死1000的策略？老实说我也没看懂。
0: 嗯，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竞技体育习惯了比如说以结果来倒推哈。
5: 嗯，
0: 假设德国的这场如果顺利过关了，大家是不是又会说，哎，少帅还是挺勇敢的，保证了这些主力阵容的状态和这种连胜的势头，是不是反过来又会夸他？
5: 我个人觉得其实这意义不大，待会儿咱们可能会说法国队。法国队2018年的时候第3轮小组赛前2轮都胜了，他和丹麦队他轮换了6个。
0: 对。
5: 然后2022年打突尼斯的时候他轮换了9个，都没赢，但是也不影响人家法国队，你看这2届杯赛人最后进入到了决赛。所以我就觉得纳格尔斯曼，你本身你要考虑到你施洛德贝克刚

0: 伤了呀，已经告别了这届世界杯了。左后卫这边布朗稍稍有点身体不舒服，你就在这俩位置上换了人。其他的人我不明白，你是觉得对于自己球员身体状态在这种漫长的赛会制比赛中是这么有自信吗？而另外你要考虑天气温度，对吧？这些都可能会对球员有影响。最主要的是这场比赛，你说你一分不拿，对你现在的排名都没有任何影响。我觉得他一定没看咱们中国的孙子兵法，
1: 没算这个所谓失道多者，夺道多者啊。
0: 对对，
1: 这里面的这个兵法这相关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关键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这场比赛第一个进球，德国队开场两分钟的那个闪击破门，维尔茨禁区内横敲，萨内命中死角，但是配合过程当中，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挑球过人的时候，疑似抬脚过高踢中了对方中场比特的头部，但是来自美国的主裁判托利彭索当时是判定进球有效的，而且很自信，没看 VR。 我看赛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说这个球到底算不算犯规。
0: 我觉得算犯规，因为那个球确实叫危险动作，抬脚过高了。所以你看后来场边那个贝卡塞塞啊，这个主教练他情绪特别激动，那个球我倒觉得反而激发了厄瓜多尔的斗志，就一开场等于闪电般丢球，同时还遭遇了一个相对不公正的判罚。我觉得到后面其实打的德国队啊一度的压制，打的德国队好像信心有点动摇，其实按说这就是适得其反。你要是让替补去踢呢，可能替补对于比赛的机会更珍惜，我倒觉得他投入度可能会更专注，而且不用担心受伤，我也不用担心说太多的我体能消耗，因为毕竟你是定位是替补嘛。那反而你这一个不公正判罚，你看六分钟还是七分钟后，厄瓜多尔就把比分扳平了啊！我就觉得就这是纳格尔斯曼我说的排兵布阵，他到底怎么想的？你既没有说达到你这个第一目的，也没有达到第二目的。但是那个球唯一的好处，我觉得可能高兴的受益者就是萨内啊。这位老兄已经多年没有进球了，代表国家队，而且他入选德国国家队争议比较大。那大家都说了，纳格尔斯曼，你说你怎么能最后从一个远走到土超的这个球员，你再把他招回来，是吧？我觉得在这点上说呢，可能就是唯一正向的就是萨内激发的，说我到淘汰赛的时候，我呢已经打开了进球账户，那我到淘汰赛是不是我能自信心更足啊？因为现在在这支德国队内，边锋的位置能指的就是他了。还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莱韦林，剩下的就没有正印的说，标准的那种边锋了啊。这对于德国队的进攻来说，我个人觉得就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维尔茨像个边前腰，穆夏拉是一个前腰位，所以真正的说具备一定爆点特性的边锋就剩下萨内了。
1: 这组另外一场比赛，科特迪瓦是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全部比赛结束之后，德国队六分，小组头名出现。淘汰赛他们的对手呢会是 A、B、C、D、F 五个组当中的某个小组第三，因为按顺序来看，现在 A 组第三韩国队还待定，所以德国队的对手现在也正在待定过程当中，但是不管是哪一个，考虑到德国队今天这场比赛丢球，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世界杯已经连续九场做不到零封了，这已经平了1934到1954年间创造的队史最差记录。这是德国队靠进攻能掩盖我们刚才特意点出来的他防守当中存在的问题吗？
0: 这届德国队我就觉得，你说你进攻也没有强大到说坚不可摧那种，
1: 7-1不算
0: 啊。你打的是个库拉索呀，对吧？我觉得这届比赛咱们在展望说德国队有没有冠军相的时候，我就说过，对于纳格尔斯曼来说呢，他尝试过三中卫体系，在俱乐部的这套体系带到了国家队，后来发现这种尝试失败了，甚至在拜仁都失败了，那可能更多的回归到一个标准的4-2-3-1体系里面，同时呢要有一定的控球能力啊，这是很多可能拜仁系的啊球员出来以后更舒服啊更舒适的一种踢法。那这届比赛你说德国队的进攻能强大到什么程度？我刚才说了，边锋位置是存在隐患的。另外一个呢，你经历了从欧洲杯欧国联打造出的进攻双核，维尔茨的状态不好，这赛季在利物浦一直是打打停停，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位置，说白了全队也没有围绕他打，他自己增肌以后我感觉他的这种机动能力是下降的。穆夏拉呢伤了半个赛季，圣诞节之后才回归到赛场，你整体状态在联赛里也不好，你想想你正印的两个进攻双核不行，边锋格纳布里卡尔这些又都伤了又没法招，前锋这边中锋呢菲尔克鲁格也好，克莱因丁斯特这种标准的大中锋他弃用了，他更愿意用哈弗茨这种

为九，当然了，昂达夫这届啊，这横空出世，这个确实对于德国队来说有帮助。但是你说这个进攻组合，现在看，不是一个完美的拼图。你和其他的强队比，你多数的队员不在身体的最佳状态和竞技的最佳状态，同时你又缺这种有效的爆破手啊，边路的这种犀利的边锋。那你中后场这边呢，实际上后腰这个中场的储备还可以，但是后卫线这边呢，现在是。

0: 捅进的那个球。我看赛后德国媒体问，直接问诺伊尔，你觉得这球是你责任吗？哎呀，当时看的就是唏嘘不已啊，就是诺伊尔还很一本正经的去解释，解释了很长的一段话，那个意思，我认为作为一个门将，我那个时候出击是对的，我那个时候选择的动作也是对的。我当时想，以诺伊尔为德国足球做的贡献，他需要去解释吗？
1: 他可能从专业角度先回应一下，或者说我听这个话的意思，这个球责任不在他。我也觉得是那个球啊，诺伊尔本身就是一个出击型门将，大家知道他是一个门卫，那个球是对方那个前点摆渡之后啊，到了中间，我觉得任何一个门将下意识都要出去，你出去的话你能够缩小对方射门的角度，因为你张开了以后覆盖面积更大，但是如果你站在门内，你记住那个球在过来的时候你再反应已经来不及了，因为那距离已经很近了，所以我认为他的这个出击没毛病，这个球不能赖门将，这只能说是对于补射第二点呢，二点补射的时候，这个德国队的后卫没贴身，没把他贴死，稍稍你在后头挤他一下，他这个球都没法用脚背把这个球能给撩进去。
0: 嗯，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门将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个应该分得清。我认为诺伊尔就差回应了，你不懂球，没听记者是吧？
0: 当然，如果这么表达的话，就不是我们心目当中那个球场高调，但是场外特别低调谦逊的诺伊尔了。
1: 对对，
0: 希望他的这份冷静能帮助现在防线上出现问题的德国队哈。目光再转向 F 组， F 组今天两场比赛是荷兰赢了突尼斯，日本和瑞典打成1-1。
1: 嗯，
0: 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昨天我们还特意做了这个竞猜的设计啊。
1: 嗯，
0: 这场比赛赛前我看大家普遍觉得可能会是一场大球，就是所谓进球数会更多一些。
1: 嗯，
0: 最终两个队打成1-1。
1: 嗯，
0: 这个适合比如说出现形势啊捆绑在一起，所以大家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上有关系，还是说打到小组赛第三场多多少少有点这个射术上面也要均值回归的意思？
1: 首先呢，这俩队呢，到这个时候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考量啊。这场比赛呢，我记得我在答题的时候，我当时是说我预测的是日本队不胜。
0: 嗯
1: 啊，当时我替日本队算了算这个流线，他是第二好呢还是第三好？因为我算了算流线，第三其实走的位置更好。当然了，第三里面呢，就是说你大概有1/5的可能你会碰到法国，然后1/5可能呢碰到德国，剩下的美国、墨西哥和瑞士，我真觉得这要碰上这样的对手，日本队很舒服，我踢着。就算是德国，我2022年世界杯我还赢过你呢。唯一可能灾难性的就是碰到法国，这对于日本队来说，那真的我觉得那就没戏了。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输给瑞典，他拿一第三。啊，这样的话流线更好。主观上他对于这场比赛的争胜欲望没有那么强，因为对他来说赢了和平了没用，他还是第二去碰巴西，那不如这场比赛呢悠着点踢。还是那句话，就是再算算，我觉得日本队这场比赛其实能看出来他就想控制节省体力的方式在比赛，所以你想这场比赛进球数不会太多。
0: 嗯
1: 啊，你双方没有打出一个奔放开放式的态势。瑞典队也一样，瑞典队说我拿一分我就能保证出线了，我不会考虑我出线以后走哪条流线，那我能出线就已经算是超额完成，
0: 这对他来说有点附加题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这比赛双方啊，如果说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并不是争胜欲望特强的话，那第一这个比赛打得不会很精彩，进球数也不会很多，或者说踢着踢着可能双方达成了一种心有灵犀啊。
0: 嗯
1: 啊，但是这场比赛表面上我觉得踢得还是很凶的，因为双方都伤了中卫，那边伤了西恩，瑞典，然后日本伤了本仓晃，其实就还是那句话，就是比赛有时候你想控制也不是那么好控制，有时候你可能想放松着踢反而更容易受伤啊，倒是真是你一直紧着踢反而不容易出现这种意外的受伤情况。
0: 嗯，我们看到讲到日本和瑞典这场比赛，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确实关注这场比赛的朋友也很多。这位讲日本现在确实是强队啊，来自春风得意马蹄疾。还有的朋友讲日本队是不是有意识选的巴西啊？把昔日的老师早早的在32强里面主动相遇，是刻意选择的吗？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标题很有意思，就日本对巴西，当年超巴西，抄袭的抄，
1: 对，
0: 现在想的是超越巴西，就是日本打巴西，我们现在就可以前瞻一下，这个对于日本队来讲，
1: 嗯，
0: 大家可能会觉得亚洲强队去挑这个五星巴西，这不自己给自己作吗？
1: 嗯，
0: 但是大家又会觉得以日本现在的实力，有没有可能真的去拼一下？
1: 我觉得大家更多的是被日本队大胜突尼斯那场比赛给误读了，日本队呢，其实是他的足球在进步。他的人员质素在提高，但我还是那句话，他没有到现在说我在世界杯可以挑对手的这种境地。他挑对手的话，我认为他宁愿挑打摩洛哥。

0: 哥他都不会愿意说是去打巴西。那因为摩洛哥这边的整体的个人能力什么这些，虽然有速度快的不错的球员，但其实日本的要是控球能力强的话，打他我觉得还有一打。打巴西这届比赛，我待会儿会说，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前景。日本呢，你看第一场打荷兰的时候，我觉得展现出不错的韧劲儿。当然了，荷兰那时候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我一直在说他没有上布罗贝。这个世界杯前瞻前我就说了，荷兰队的真正的短板是进攻。那进攻如果上布罗贝的话，你就证明发现，这个说明科曼把隐藏的杀招给放出来。你看布罗贝后两场常常有进球，他的冲击力啊。连甚至瑞典队都说了，这个老兄是脖子以下就有300公斤，说那太壮了。日本球员很害怕这种有冲击力的球员，那但是他能够逼平荷兰，让大家觉得好像似乎和欧洲的这种顶级球队能够掰腕子。第二场比赛打突尼斯，是突尼斯实在太烂了。那支队赛前大家看拉姆齐就任的时候，就是突尼斯足协帮派斗争的一个替代品，然后呢，他把一些有经验的老将还给清除了，他请了一堆呢，可能他觉得还看上的年轻球员，还有一些是摩洛哥足协这边干扰塞进来的球员，你尤其那个门将，那个门将其实拉姆齐想用联赛里面19场零封的那个门将，结果呢，足协塞过来一个门将，这边让他去用，所以你想想这支球队他能好吗？然后第一场比赛输球之后，史无前例的把他炒掉，你换了一个临时的救火教练，那个教练连队员人名都没认清的，你让他3天之内去能改变什么？然后去打日本，你想想，你这可想而知这场比赛几乎就是崩盘，我认为是大概率的事件。所以还是那句话，日本队呢，他现在的球员质量提高，受益于他整个球员的留洋，大面积的留洋，相当于欧洲把这些球员进行了一个二次加工。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欧洲整体足球的意识、技术方面，我觉得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是说，日本球员的单体个性球员少，说白了还是受制于身体方面的一些缺陷。我就举例子，3421里面不可或缺的，第一，那个腰，那个就是顶在最前面那中锋，他是一个技术型中锋，上前起势啊，最终最有可能替补上一个小川联机啊，这个小川航机，他呢是一个1米88的一个国内联赛的一个中锋，他真正重要的是他身后那二，左边的三山勋，右边的伊东纯也，这两个人是接近欧洲化的那种速度、个人能力非常强的啊，突破型的球员啊，这个其实是他真正的杀招，但是这俩人你看，一个是受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伊东纯也33岁了，打突尼斯那场比赛一传一射还不错。还有一个替代者是久保建英，能有一定的突破啊这种能力的。但是这类单体球员，他后来也是第一场打荷兰就受伤了。所以我就说了，日本队的你这些球员呢，现在的看还是身体受限比较明显。说白了，你没有这种单一特点的，就是特别特别出色的这种出色的球员，意思就是能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日本队胜在了一个浑圆的整体，就是他的每一块木板似乎都一致这个高度，但我意思呢就没有特别长的那块板。
1: 您的意思就是下限比较高，
0: 对，
1: 但是上限又不突出，相对又偏低。
0: 没错没错，其实日本队的典型的特点就是这样。你说他的几个中卫，那都是在荷甲这边啊，欧洲德甲踢的，但是你说一对一的单防能力，你打荷兰的时候，你一样范戴克也防不住啊，你一样萨姆维尔也防不住。所以我就说打巴西的时候，我就说了，请问哪个球员能防住维尼修斯？就这个点啊，你说你集体协防，唐安律回来回手保护你的右边，右边无论是渡边刚还是这个富安健洋，对吧？你这些都不见得，富安健洋在阿森纳几乎快躺了一个多赛季，后来租给阿贾克斯，只有2次出场记录。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日本队你在整体平均分我都在70分的情况下，但是巴西队会有一个90分，一两个90分的球员，他有可能就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1: 嗯，这是日本足球现在想要整体突破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0: 嗯，
1: 但是很有意思，毕竟要对上巴西，这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早日本足球学习的一个师傅。
0: 对，
1: 现在学生好歹有一点出师的意思了哈，那看看在师傅面前能不能占到一点便宜。
0: 对，这场比赛值得关注啊，大家可以去看看。
1: 另外就是成渝军团7分获得小组第一的荷兰队淘汰赛对阵 C 组第二摩洛哥，这场也作为淘汰赛的一个对阵。瑞典积4分也已经确定能够作为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晋级32强。目光我们再转向 D 组。D 组这两场比赛很有意思，土耳其啊最后一场无关胜负的比赛了，无关出现与否的比赛了，荣誉之战拿回了面子，3-2赢了美国队，尤其最后时刻那个
0: 绝杀
1: 压上疯狂的进攻啊，好多朋友讲 前两场要这么踢土耳其，何至于此？
0: 这场比赛呢，我倒是最后猜中了，我觉得土耳其能赢，那至少不输吧，就是涉及到面子。啊，这个说实在，土耳其这届打的前两场真的是非常糟糕。
1: 嗯。
0: 球队的整体状态也不好，似乎没有显出说在欧洲区预选赛打出的那么漂亮的内部配合。但是你看打美国队，他有漂亮的内部穿插、打身后、倒三角这种大家看到的啊基本的进攻套路。那我倒觉得可能球员心态也放松了，因为这场比赛他输赢都是回家，按照胜负关系，那索性我就喝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几项事呢可能都激励了他们。第一，蒙特拉是想辞职，打完两轮以后，然后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边还表示信任他，你继续把你的合同延续到2028年啊，可以再打一届欧洲杯，因为他预选赛打得还不错，除了大比分输给西班牙。那还有一个呢，这个土耳其足协呢，这个主席还真是挺有钱，说在出征前奖励每位球员一套海边别墅啊，结果踢完两轮以后，队员说我们无脸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礼，
1: 嗯，
0: 表示我们退回去。那这就我就觉得这最起码说明队员还有荣辱心啊，这点我觉得心态放松，那我跟美国队去拼。当然了，美国队这场比赛人家就跟德国队我就觉得不一样，
1: 对，
0: 人家六分已经稳稳小组第一了。
1: 美国队主力阵容做了9处调整，土耳其换了7个首发。
0: 对对，美国队你想想，他这个普利西奇让他上场找一找状态，但是他重要的他几个人有黄牌了，泰勒亚当斯中场的，然后罗宾逊中后卫理查兹，前面的前锋巴劳贡身上有一张黄牌了，人该休息都休息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比赛呢，大家成了一场表演赛。土耳其也没包袱，美国也没包袱，那所以这比赛我预计的就是非常开放，大家叮咣叮咣踢。当然了，最后一个被绝杀，我估计美国队有点放松了，觉得这球也就是平局收场了，你好我好。但是居莱尔那一下穿裆过人确实很漂亮啊，那一下抹裆，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可能大家在心思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我觉得土耳其是以一种最后还相对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世界杯，这对于他来说至少没完全失去信心吧。你要我说就是最烂的是捷克队，对吧？捷克队最后就连脸都不要了，已经。
1: 捷克队现在这个大中锋不是已经表示坚决要退队吗？
0: 对，
1: 对，
0: 就发现已经无力改变了。你说这个队，这大家心气儿都不在那儿。
1: 想想我们当年这个怀念这个杨克勒、波波斯基、罗西基的那个时代，
0: 对
1: 对，
0: 那是黄金一代嘛。
1: 你真的得需要一茬儿的队员站起来，才能够改变一个队的面貌。
0: 嗯。
1: 另外一场比赛呢是巴拉圭和澳大利亚0-0打平，这个倒是赛前大家普遍就想到了，因为澳大利亚，对吧？稳稳的首一分，人家小组第二，巴拉圭首一分4分也大概率能出现。
0: 嗯。
1: 但是其实这场比赛在踢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还是很激烈的。尤其我们看这个澳大利亚这边还有人受伤了，
0: 对，
1: 当时眼角还被撞开裂了。
0: 对，
1: 总之这个组最终的排名，美国是第一，淘汰赛打波黑，澳大利亚4分进入球零，排名小组第二，淘汰赛会对阵 G 组的第二 ，G 组的最终排名明天才能确定啊。
0: 嗯，
1: 巴拉圭同计4分进入球负二，排名小组第三，出现形势待定，但晋级概率较大。
0: 嗯，
1: 这三个组全部踢完之后，6场球踢下来，对今天这场整体的6场比赛，朱老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总结？
0: 到了这会儿的时候，我觉得，除非你最后一轮要拼命啊，就是那可能真是玩命去踢。相对而言，我觉得可能让我觉得更尊敬的就是厄瓜多尔啊。厄瓜多尔大家都知道，第二场比赛踢得浑浑噩噩，全场20多脚射门也是没有能够收获这个胜利。大家都觉得连库拉索都赢不了了，你们怎么能出现？哎，结果你看遭遇了不公正判罚，这个逆天开局的情况下，人家最后给扳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说你体现出了这支球队的精神面貌啊，不放弃。这就是足球可能的魅力所在嘛。大家其实很欣赏的就是比赛中的逆转啊。至于其他的比赛，我觉得其实在座次已定的情况下，反而大家我觉得可能场面有时候看着很热闹，但实际上都有所保留。澳大利亚队其实我那场比赛我看了，也不乏闷的原因是在于场上呢肌肉碰撞特别多，但是真正对对对，但是真正的技术含量的东西，那打门全是偏的离谱。你像巴拉圭那边阿尔米隆又停赛，所以双方可能大家说了，你不管是心有默契也好，达成了一种共识，这场比赛平局，但是场面热闹，其实技战术含量不足啊。这就是这一轮我觉得可能有些比赛由于早早的形势确定以后，它成为了一个废赛。你包括今天晚上大家期待的，你说法国和挪威的比赛，这俩队有必要拼的火星四射吗？对吧？这也是一个，就是多少可能积分确定、座位确定之后， 可能会让这些球队第三轮会有所保留，那这个比赛的精彩度和期待值都会下降。
1: 对，当一些强队把主要的精力、主要的目标已经放在淘汰赛的时候，就像我们说拳击比赛那个拳头到了小组赛第三轮，它已经开始缩回来了， 对吧？它已经开始蓄力了。
0: 对，
1: 这个时候是个引而待发的状态。怎么去欣赏这样的状态，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待值去看这一轮的比赛，这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色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我们这个特别节目给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和我们共同关注比赛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一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拒绝上飞机。球员们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 媒体一批评，

0: 就改变自己的排名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3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听完了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接下来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也群众朋友们这个喜闻乐见的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得看一下朱一鸣老师现在身后我们的这个视频背板里提供的实时积分榜。哎呀，这个实时积分榜看得争夺好激烈呀。这个昨天出的这个题，日本和瑞典最终的比分居然所有的人类代表都没有答对，但是 AA 人家答对了，1-1，所以拿到了宝贵的一分，现在追上了我们的夜班编辑。现在 AA 小胜和我们的夜班编辑杨森并驾齐驱，现在不能叫两个人对吧，总之两股势力现在并驾齐驱，同时领先。往下呢，朱老师和李老师我们的两位场外资深嘉宾啊，构成了欧冠区这个资深的这个前四名的有力争夺者。接下来就是保级区，跟我们昨天的情况还是一样的。这个本节目我们一贯以专业自居的，这样我们三位代表现在同时深陷降级区，而且并列副班长。我们算了一下，已经出了15期题目，他们仨每人答对3道，也就是每人20%的胜率。按照某种奇怪的算法，你可以算三个人加在一起有60%哦，就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种算法。就这种目前的这个竞争态势，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朱老师想到了吗？
2: 我说实话没想到那题，我不知道这个。方老师，你是作为出题人，你觉得这个出的题是容易还是难？哎呦，我们感觉好难啊，你知道吗？似乎这个答案都是涵盖着多种可能啊，而且呢，你还得要有理有据的，然后你去推敲出自己的答案。关键你的答案还是唯一的，而这个似乎我们所面对的答案是千百种，所以这种大海捞针，我们真的感觉好无助啊。昨天那个比赛，其实我真觉得我也差点运气，最后是个伊萨克那头球要进来的话啊，这个可能我就对了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我没失去信心。刚开始我一看我是倒数第二，但是呢，我现在也升上来，所以我觉得咱们栏目组的同仁们也可以加油啊。
1: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我们还有某位持证教练遥遥领先呢，对吧？天天挂在嘴边，现在默默的躺在降级区，也在挣扎过程当中。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世界杯就像无论看球猜球和场上踢球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胜负就在一瞬之间，很多个瞬间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一场比赛的最终的走向。
2: 而且我想补充一句，为什么 AI 这个小机器人它排在前头，它更冰冷，不带任何的情感因素在里头，它是纯数据分析的大概率，所以它更容易中。而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带有一点偏爱喜好，我喜欢哪个球员，我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会不知不觉给他点加分项，那这个其实干扰了你最后的判断。
1: 是，但不管怎么样，刚开始这个人工智能也是排名在靠后的位置，现在默默地爬到了并列第一。
2: 你们肯定更新了他的数据库，你们
1: 我们哪有那么高级。但是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看一看最终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人机混合版的世界杯竞猜最终的走向。那今天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要猜什么？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我们要聚焦的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姆巴佩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3: 来，继续出题。这个比赛日呢，姆巴佩和哈兰德分别会代表法国和挪威出战。那本场比赛题来了，大家可以做一个先行的选项啊，就是先选姆巴佩方向，亦或是哈兰德方向，然后呢，竞猜是助攻。

0: 阿进球数的总和是几呢？你可以猜姆巴佩进攻一，助攻二，那总和呢是三，啊，进球呢是两个，助攻是一个，啊，答案也是三，要的是一个总和，但是呢你要选一个方向，只能选姆巴佩。
1: 或在神锋的正面对话，也直接影响到两支队伍的淘汰赛落位。尽管哈兰德赛前的言论故意放低了姿态，但我想挪威队战意还是非常充足的。猜一个哈兰德进球加助攻等于一，法国队不会给他太多发挥的空间。
2: 我是给人类拖了后腿的记者张文。姆巴佩和哈兰德谁能在这场直接对话当中表现出更强劲的势头？我觉得呀，可能这道题要看看这两个人的企图心。从这方面讲呢，姆总肯定企图心会比哈宝要强一些，毕竟他在争取历史最佳射手啊。那么咱们就不猜姆巴佩，他厉害起来真的不知道会把进球和助攻数刷到什么程度。我们猜哈兰德，这场比赛呢，哈兰德肯定还是法国队严防死守的重点。那么他能不能突破法国的严防死守呢？我觉得这是个问号。既然问的是助攻加进球，我们就算哈宝在这场助攻加进球勉强能有一次吧。
3: 我是已经预测五连黑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最近看到不少专家对我教练水平的质疑。其实啊，足球教练想的是怎么赢球，怎么让球队走得更远，和猜比赛结果啊没什么大关系。预测更多的是玄学范畴，就比如如果我是挪威队主教练，这场比赛我就会轮休哈兰德，让哈兰德养精蓄锐准备淘汰赛，等到淘汰赛再发威，即便上场也没必要踢整场。所以啊，这场比赛哈兰德没进球也没助攻。就像网球圈有句名言 Love is zero， 爱哈兰德就先让他休息休息。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挪威与法国现在小组的座次已经确定，这个第三轮或许大家不会着力死拼。两队如果阵容进行轮换的话，法国队显然板凳深度要更足，这点上优势巨大。而且姆巴佩已经表示这场比赛不会轮休，全队上下也希望用胜利来告慰一下德尚。而挪威队这边呢，如果阵容轮换的话，或许哈兰德都会得到休息的机会。这场比赛我看好姆巴佩有一个进球，没有助攻。
5: 如果就哈兰德和姆巴佩两个人单独一对一 PK 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难分伯仲啊。一个是有身高力量综合的能力，站桩式的更衡；一个是有速度突破。但是呢，我还是往姆巴佩这边方向愿意去猜，主要原因就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姆巴佩身边的队友远远要高于哈兰德身边的队友啊。所以我给出的结果是姆巴佩在这场比赛中将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6: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法国踢挪威首先还是看人心，但人心呢依然没啥可看的。这个组第一第二的淘汰赛路径拿来一比，那叫一个五十步笑百步，32进16都是爆冷高危，16进8又很可能都是强强对话，不得不去参加提前进行的决赛。那今天夜里这场，所以大家就放开踢吧，实在没有挑名次的必要。法国队整体还是比挪威队强一些，球星个体状态差异带来的不定变量要小一些，所以选择姆巴佩。射手榜上坐二望一，姆巴佩肯定还要好好踢，但是他再怎么好好踢，也不知道助攻俩字怎么写，那就剩下能进几个的问题。本来还想说能进三个，但是上一场到最后其实他也累了，这最后一场估计下场的时间会更早，那就还是进两个吧，总数两个。
7: 还是那句话，听他们分析头头是道，觉得每一个说的都特别圆满，都能说服我。但是再看看现在20%的这个成功率，我又实在是很难下定这个相信他们的决心。那要不我们信一信这个上一轮获胜的小胜，看看人工智能怎么选。
8: 两队均提前出线，只为争夺小组头名。姆巴佩前两轮状态火爆，挪威防线会重点盯防，法国也存在局部轮换控强度的可能性。进球数一球既能延续射手榜竞争，又不至于过度消耗，符合投名战求稳为主的基调。助攻数主动助攻不是首要任务，多为牵制后分球，出现一次属于合理波动，连续助攻概率偏低。汇总参考区间，姆巴佩一球零助攻

0: 哎呀，人工智能说的好像也说服了我，最终结果怎么样，要看他们实际比赛的结果。这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同时开球的 I 组的两场比赛，挪威对法国，塞内加尔对伊拉克。挪威对法国这是小组同名之争，刚刚呢，朱老师已经重点点评了，很有意思啊。塞内加尔打伊拉克，您别觉得这场比赛无所谓，谁胜谁是小组第三。不过考虑到这两队之前都是连续输给了挪威和法国，就是净胜球都是负的。所以想要出线，光靠三分可不够。这场不但要赢，还得多捞净胜球。但是你一旦压上进攻，又得防着对方打反击，这个难度是不是很尴尬？
1: 但是伊拉克队很雪上加霜的，就是他的头号射手侯赛因，有伤打不了，所以说有限的反击能力是比较差了。那塞内加尔呢？你说是你打法国、打挪威输球，我觉得也在理。这确实是硬实力，你踢不过人家这边的攻城的好手啊，撞城锤呀、啊，各种武器齐备。你塞内加尔还勇敢地跟他们打了对攻。你要可贵的是，你发现塞内加尔对这俩都能进球啊，所以我觉得不担心塞内加尔的进攻能力。他三条线上都有差不多身价超过1000万欧元的这种球星。那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有一大的这个愿景，就是我如果能赢3个球，把我的负三的净负球能给拉平。而且你从现在目前呢，因为咱们有这个前8的第三名的计时排名，
0: 对。
1: 啊，你现在看，如果你要是三分的话，净胜球是零的话，你只要不是净负，还真有希望，
0: 就能把韩国和苏格兰挤下去。
1: 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是塞内加尔，他可能是目前最大的一个愿景，因为这个队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说是这个上届的非洲杯那个冠军的那个闹剧，然后还有这次的一些奖金。啊，包括这个教练的超长的服役啊，所以我倒觉得这些消息呢，反而能让球队更团结。说白了，就是你跟足协要钱，你也得有点资本吧？说万一我要是进军了16强，这是不是咱们这个拿的奖金的名义，对吧？更合情合理啊？所以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就是拼了。伊拉克的整体水平现在看，第一反击点我说了，重要的核心球员受伤；二是从这个几场比赛来看，他的个人能力，你就几乎可以和约旦划等号，就是他顶不住对方的超强的个人能力的这种球员。
0: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亚洲的球队表现得好一点，因为如果啊，如果以后这个世界杯真的继续扩军，48扩到什么66，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嘛？你所有亚洲球队表现得越好，以后亚洲拿到的门票可能性自然也就越大。往下看，早上8点 H 组最后一轮，乌拉圭打西班牙，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这个组情况就复杂了，四个队现在都有出线的可能，
1: 对，
0: 甚至目前的小组第一西班牙，如果我们算一下，如果他输给乌拉圭，净胜球那边佛得角又大胜沙特的话，净胜球最后如果他再输给佛得角，他甚至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当然这是极小概率的事件啊，您觉得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1: 零，我可以说，因为这个组的第一。他走的这个流线好像应该是打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的胜者，然后完了以后，反正他这个后面的这个八分之一对手我忘了是谁了，但是如果你要是第二，你将会碰阿根廷啊，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走势来说，西班牙绝对不会更早的希望去碰阿根廷。目前这场比赛，西班牙有优势的是在于，第一，就是我打沙特的那场比赛基本上诸神归位啊，亚马尔也回来了，罗德里啊，然后奥亚萨瓦尔的状态也很好，尼科这些阵容齐整，而且呢进攻也捋顺了，打的效率很高，士气正旺。而这场比赛呢，他可以接受平局，他哪怕拿一个平局，他基本上锁定小组第一，除非啊佛得角大胜沙特赢个什么5个，那你差不多，那你有可能能拿到第一，但是这种可能性非常小。所以我就觉得西班牙队应该是稳稳的坐镇第一。乌拉圭呢，这场比赛现在他也是闹着一个主帅的信任危机。
0: 据说，有些主力队员已经开始兵谏了，是吧？
1: 对，
0: 要找贝尔萨谈了。
1: 对对对，就是第一，本来你出征前的你的用人，你舍去了南德斯，包括苏亚雷斯，大家就心里有意见。那姑且先打着看，结果呢，你这前2场比赛在2个最弱的对手身上你没取满3分。据说呢是贝尔萨给他们制定的要求，打西班牙的时候进行高位逼抢。哇，这场比赛我跟你说，这俩队之前的2场比赛全在平原，这场比赛是到瓜达拉哈拉，也就是说实际上上了一点点高原了。大家都会有一点高原的这种适应性，那你还要求在这种环境下要进行高压，那我觉得巴尔韦德这些人肯定，乌加特的你找教练

0: 聊一聊，我你这种打法行不行？而且这是赛会制比赛，啊，但是呢，就是乌拉圭的现状的问题，就是在于贝尔萨这套战术体系感觉有点没有把这些人很好的捆在一起，大家好像就是整体的思行不合一。你说输给啊，就平了那个佛得角那场比赛，两个失球，第一个是任强自己篱笆拆开了。啊，你这完全是把空当暴露给对方，然后第二个是回传失误，门将跑出去了，这一点又是最后成为了一个贝尔萨的罪状，就是你为什么用40岁的穆斯莱拉，那你让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失误，如果手握三分，那这场比赛打西班牙就从容多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乌拉圭队来说强硬，就是我为了这个生存我强硬我拼命，这场比赛就像我说的，如果能逼平西班牙，那一边呢，我觉得他是三分，如果要是佛得角不取胜的话，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乌拉圭还有可能凭借三分啊，零净胜球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能争取一个第三啊。佛得角和沙特这比赛啊，哎呀，这个我觉得佛得角还能
1: 两边都得攻，两边都
0: 对对对，因为一分对大家都没意义，
1: 对
0: 啊，谁赢谁有可能就能出现这比赛， 我真觉得有可能难解难分，有可能最后就打平啊，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啊，沙特队如果要是能赢了，然后呢，西班牙赢了乌拉圭，沙特队第二，直奔阿根廷而去，那就会重演上一届小组赛的那个冷门的重演，戏码的重演。
1: 大家不要看这个佛得角打沙特阿拉伯，好像从普遍的球迷的期待值和所谓如果我们把所有48支球队对阵表摊开来，大家上来圈啊，值得熬夜的比赛，有可能都不会选这场。
0: 对，
1: 这场比赛。事关出现形势、
0: 哎、
1: 同时大家又都觉得对手是我在这个组最有希望拿三分的人、
0: 嗯、对对对
1: 对, 对吧，这所谓狭路相逢，这就很有意思、
0: 嗯、
1: 对吧，这就看看到底哪边的这个算得更准一点，
0: 是、
1: 啊、
0: 嗯，
1: 当然也有可能这个组的最后一轮打完之后和第二轮相比整个出现形势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也未尝可知。
0: 嗯，
1: 往下看，中午11点，明天 G 组最后一轮，埃及打伊朗，新西兰打比利时，同步开踢。这个组的形式和 H 组一样，就是目前也是4-2-2-1的积分格局。
0: 嗯，
1: 换句话说，也是四个队都有机会。当然，埃及队的形势最好，就是打平，它就稳稳的出现。
0: 对对，
1: 伊朗能不能接受平局呢？
0: 伊朗接受平局可能够呛，因为他也是三分净胜球零，当然了，这可能是他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要想赢埃及，目前看他这支老龄化的队伍不太容易啊。如果说因为埃及，刚才方老师你也说了，他拿一分他可以接受，埃及在整个非洲区打的就是防守反击，前面靠萨拉赫，然后马尔穆什，还有一个叫季科的球员啊，这个季科不是巴西那个、
1: 嗯嗯、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也吓一跳
0: 对对对对，还有替补的神锋特雷泽盖啊，所以呢，如果他收回这打反击的话，以伊朗队的阵地战进攻能力，咱不说了吗，塔雷米只有独木难支，阿兹蒙呢因为纪律问题没征召，所以这是一支防守反击的球队，你让他主动进攻，说实在他有球能力很差。我觉得埃及队啊这场比赛会瞄着比利时那场踢，这场比赛待会儿有兴趣的球迷去看一下，这可能会存在一个挑区的问题，因为我也今天看了一下，第二的走线比第一好，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呢，比利时队为什么打到现在的时候啊，你看看啊，磨磨唧唧的，好像哎才第三，比利时队这场打新西兰，如果他控制一下进球数，他有可能最后拿到他想要的第二，然后把第一拱手让给埃及，因为我觉得比利时赢新西兰是大概率的事儿，你说他再菜，对吧？这个整个实力下滑，但是他毕竟还有卢卡库、德布劳内，对吧？多库这场应该也回来了，所以你想想，就打新西兰，我觉得手拿把攥的事儿，无非就是赢多赢少的事儿。但是他为什么前面的比赛控制的那么好？我就觉得这俩队有可能会挑，是吧？谁是把谁送到第一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埃及队你肯定不能赢。今天我反正判断的是不能赢、
1: 嗯、
0: 那就有可能大家皆大欢喜各拿一分、嗯、
1: 但是毕竟是世界杯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这句老话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对吧就是你万一算得好好的，我控分控分89分钟新西兰偷一个
0: 啊、
1: 那你哭都没眼泪啊，
0: 那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我觉得这就是每支队不是都像韩国队一样，我觉得韩国队就是没控好、
1: 哦、
0: 韩国队应该你先领先，因为那场比赛韩国队打平他就肯定出现了，
1: 嗯，
0: 结果呢你让人家先进一个，最后你就着急了啊。新西兰队啊前面的比赛我看了，这支球队呢很勇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
1: 武
0: 知者无畏的姿态，
1: 前场有一个伍德，
0: 对对对，我就伍德，然后呢中场有一个贝尔啊、左边有一个贾斯特，就是这是他几个踢得不错的球员，而

0: 这个教练呢，还打的还是控球。那你控球的，你这些球员的能力，说白了，你要是跟比利时玩身体呢，你也没有绝对的优势。比利时的人的身体也还可以，因为他后防的几个也是相当于非洲血统的一个规划。
1: 嗯，
0: 那然后呢，你这个进攻能力呢，说白了，伍德要被限制住了，其他人也是能力比较有限。所以我个人觉得，比利时队的控制能力肯定是比韩国要强的。
1: 嗯，无论如何，六场比赛明天就会最终揭晓。I 组、H 组和 G 组的最终出现形式，当然也关联到已经踢完的前面的一些小组第三，
0: 对，
1: 是不是已经可以确定订机票，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每一次打到小组赛的时候，最后一轮每打完一场比赛，都可能决定好几支球队残酷的命运，这就是赛会制的特殊之处。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发出我们的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用户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一位。我们送给的是麻花钻这位朋友，恭喜！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我们谢谢朱一鸣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分享对世界杯的点评。今天的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6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罗德里格斯表示，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589人，另有298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陪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的柬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和副首相孙占托。王毅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见，就深化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新的战略共识。我们第一时间会晤，就是要探讨把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柬互利合作向前发展。中方愿同柬方在国际

地区事务中加强战略协作，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布拉索昆表示，检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孙展托表示，检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深化贸易、投资、基建等领域合作。 当地时间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此前被美国扣押的伊朗货船上的22名船员当天在巴基斯坦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抵达卡拉奇港，在完成必要入境程序后，被移交给伊朗驻卡拉奇领事馆代表，并将在未来几天返回伊朗。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6号消息，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建立了一条沟通热线。 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2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尚未收官，该阶段的总进球数已打破单届世界杯总进球数的历史记录，此前记录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创造的172球。本届世界杯还有44场比赛，总进球数突破200，几乎没有悬念。这一数字最终能否达到250甚至300以上，值得期待。 最后是此刻提示：梅雨季节提供了霉菌所需的高湿条件，需警惕霉菌危害人体健康。霉菌容易随呼吸进入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还可能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导致真菌性脑脓肿、脑膜炎等严重病症，诱发过敏。部分人接触霉菌后会出现眼睛和皮肤发红发痒。 打喷嚏、鼻塞、流涕等症状，严重时还会诱发过敏性哮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虎兴，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

0: 人人，而且加的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无义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2: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她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她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0: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10月底到11月中旬，他写完了剧本中所有的歌曲，完成了全部乐队伴奏总谱，回到北京准备录音。有一天，他在音乐组办公室的抽屉里翻到文学剧本第三稿，随手一翻，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岭上开遍映山红。几句话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都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他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个歌词打动。

0: 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哎，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应然歌词确实好。
1: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裁判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裁判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这战略有的广播放了以后，又突然放了一个这个唱唱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啊、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了，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裁判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裁判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裁判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裁判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
1: 周小燕老师，他说裁判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裁判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彩蛋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蛋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觉得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想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鞭子抽啊绳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 他两岁没了娘，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2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她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她也是用她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儿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个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我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顾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儿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所以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 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杰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最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

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盼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1985年2月20号，一面五星红旗在南极冰原冉冉升起，世界为之瞩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踏上南极大陆，也是中国首次在地球最南端建立科考站。彼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力有限，没有破冰船，没有远洋经验。可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条件下，591名科考队员历时30多天，横跨半个地球，在冰雪绝境当中，用61天建起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破冰远航从零到一的征程，是中华民族探索未知、捍卫尊严、走向世界的破冰之举，更是一段震撼人心、刻骨铭心的极地传奇。人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何要远赴万里之外，在冰天雪地建科考站？从被逐出会场、无权表决的屈辱，到举全国之力从零筹备的决心，背后藏着怎样的民族尊严与国家考量呢？没有破冰船，缺少资料，经验为零，中国科考队是如何突破重重极限，穿越惊涛骇浪，登陆南极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首次南极科考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84年6月25号，国务院正式批准我国首次南大洋与南极考察项目，决定在南极乔治王岛建设长城站。彼时时间紧迫，仅4个月就要完成全部筹备。国家海洋局选定无破冰能力但远洋能力顶尖的向阳红石

号科考船搭配海军 G121 救生船执行任务，500吨舰战物资、精密仪器、防寒建材全部集结到上海，从钢板到螺丝钉都双备份，只为应对南极极端环境。同年10月8号，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正式成立，队员分别来自国家23个部委局的60个单位，共591人，其中去过南极的只有7人。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坤担任队长，副队长就是首次被派到南极科考的董兆前和张青松。又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南极考察队终于可以启程了。11月20号，郭坤起得格外早，从现存的影像资料里可以看到，那天的黄浦江畔天气很好，1000多人聚集在码头边，向着向阳红10号船和 G121 船上等待出征的科考队员们招手。这其中有参加出征仪式的领导，有队员的亲属，更多的是自发为南极考察队送行的普通上海市民。10时整，汽笛声响彻在黄浦江上，向阳红10号船和 G121 船起航了。30多天漂泊在海上，不停靠一个港口，这绝不是一次轻松的航程。来自各行各业的南极考察队队员，几乎没有几个人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俗话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队员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运船。据队长郭坤后来说，当时运船的队员占60%，连续呕吐的占7%，就是不运船的队员也感到饮食无味，睡不好觉。将近600个人，吃饭的时候到餐厅的不足1/3，队员们运船运得厉害，一看见饭菜就恶心。到后来，为了保证队员们的体力，他们要求党员和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带头到甲板上活动。然而比运船更可怕的是海上风暴，队员们首先见识到的是西风带的厉害。这个风带在南纬45度至60度，船只24小时不间断航行，要7到8天才能通过。西风带在航海上是非常危险的地带，正常情况下风力7-8级，最大风速每秒100米。队员们在航行中遇到的最大风速是每秒38.9米。穿越西风带时，考察队曾遇到过一个强大气旋，风速每秒34米，风力在12级以上，涌浪高达12米以上。茫茫大海，巨浪滔天，万吨级的向阳红十号和 G121 船变成了2艘小舢板，10余米高的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山一样的压过来，把2艘船一下推向山头，又一下压到谷底。钢铁的船身被浪撕扯着，发出骇人的吱吱呀呀的声音，仿佛随时都会裂开。风浪最大的时候，向阳红十号后甲板的吊车操纵台被浪头打翻，船舷的铁门被生生地扯落海中，船身前仰后合地颠簸着，船尾水下的推进器和船舵时不时露出水面，造成主机空转，一旦主机停车，后果不堪设想。能抗12级风浪的向阳红十号在远超设计能力的风浪面前举步维艰。事后船员们在船身上发现了10余处裂痕，多处焊接部位受损严重，但是最终他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在漫长的航行中，除了与惊涛骇浪和运船搏斗之外，也有令人激动难忘的时刻。12月1号凌晨4时，不少船员早早地洗漱完毕，聚集到甲板上，时钟指向9时20分，船上的卫星导航仪的屏幕上显示出纬度0度时，两船同时拉响了汽笛，庆祝穿越赤道的汽笛声在赤道上空回荡了整整1分钟。18天后，向阳红十号船和 G121 船完成了横渡太平洋的全部航程，停靠在距南极最近的港口——阿根廷的乌斯怀亚港。
12月24号，经过短暂休整的中国南极考察团开始了他们最后一段航行，穿越德雷克海峡。德雷克海峡是极地气旋风暴最为频繁的海域，是众多南极探险的船队闻之色变的险地。但是中国南极考察团通过的这一天，上天似乎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海面上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出乎意料的平静让考察团聘请的顾问阿根廷退伍海军上校特隆贝达十分惊奇。他对国坤说，我曾多次穿越德雷克海峡，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天气，中国真是交上了好运气。实际上，特隆贝达上校并不知道中国的好运气是怎么得来的。我们的向阳红十号船有强大的气象监测分析能力，气象部门对搜集到的德雷克海峡气象资料进行了精确分析，做出了正确的天气预报，成功地躲过了一个将要到来的低压气旋。极地天气的变化证实了船上气象部门预测的准确。中国船只刚刚通过德雷克海域，就乌云压境，恶浪滔天。12月25号，两船相继驶入南纬60度以内。南极条约规定，南纬60度以南地区属于南极地区。形态各异的冰山竖立在船的不远处，白色的积雪在阳光下反射着耀眼的光芒，冰山的山体像一大块水晶，晶莹剔透，看上去是一种悠远的蓝色，神秘而瑰丽。大块浮冰上横卧着慵懒的海豹，帝企鹅憨态可掬地行走在浮冰上，时而跃入海中，在船边游来游去。远处的海面上，偶尔可以看到跃出水面的鲸鱼脊背和它们喷出几十米高的水柱。第二天，两艘科考船在麦克斯韦尔湾内抛锚，此行的目的地乔治王岛终于到了。1984年的12月，南极的夏天仍然冰天雪地，乔治王岛的平均气温是-20摄氏度左右。科考队到达乔治王岛的第一件事是选址，第二件事是卸货，这些都是最急迫的任务。在远赴南极之前，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就已经确定将长城站修在乔治王岛上。郭坤他们根据乔治王岛的地图大致定下了几个点，但是究竟是不是一建站，就要靠实地勘察了。从上岛的第二天开始，郭坤和董兆前等人就乘坐直升机从向阳红十号甲板上起飞，开始了历时3天马不停蹄的选址勘察。他们先后对艾特莱伊湾、阿德雷湾、戈林斯湾、玛丽亚纳湾、阿德雷岛进行了勘察之后，郭坤觉得都不理想。12月28号，郭坤等人到达乔治王岛南部的菲尔德斯半岛东部地区时，终于发现了一块平坦裸露狭长的洼地。但是考察队很快得知，这个地方是南极第13科学感兴趣区，智利和西德在此地区合作考察研究水文地质。按照南极条约的宗旨，中国是不能在该地区建站的，还要爱护这个地区的科考设施。考察团从这片洼地向南爬上一个高坡，到达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一块平坦的台阶式鹅卵石地带时，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之地。这片区域地质属于卵石滩型，地基可靠，而且这里平整开阔，海岸线长，便于登陆和运输。此外，这里还有3个淡水湖，离其他战区距离远，比较独立，距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2.3公里，交通便利。12月29号下午，考察队就把实地勘察站址的情况、初步选定的站址报告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当晚21时30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恒通过卫星电话通知南极考察队，同意中国南极长城站建在乔治王岛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地区。
12月30号，郭坤等人带着54名队员坐小艇登陆乔治王岛。这一天成为中国南极考察团首次正式登上南极陆地的日子。可是没等登陆南极的激动劲儿过去，海上忽然起了风浪，小艇根本没法驶向向阳红十号了。当时他们根本没有带食品和生活用品，他们原计划只留5个队员在岛上看守，其余队员都乘小艇返回向阳红十号，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对此郭坤立刻决定大家都留宿在岛上，马上开始搭建帐篷。于是所有人都参与到平地挖坑搭帐篷的工作中。幸而当时正是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太阳都挂在天上，不会有夜色耽误他们的工作。到了北京时间23时左右，队员们搭好了帐篷，总算是有了避风之所。上岛时他们只带了5个队员2顿饭的食品，而现在是54个人分，一人还分不到1块面包一根香肠。虽然饿着肚子，但是所有人都沉浸在登陆南极的兴奋中，而且这样太阳高挂的所谓夜色以前从未体验过，大家伙说说笑笑，无心睡眠，倒也快乐。第二天风平浪静以后，队员才回到大船上，带着生活所需的用品和食品，逐次逐批的再次上岛。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卸货。由于岸边水浅，向阳红十号和 G121 无法靠岸，要确保500吨舰站物资的装卸速度和安全，必须修建卸货码头。抢建码头人员由考察队10人和 G121 船突击队28人组成，而抢建码头计划在5天内完成。南极的天气风云骤变，连续几天大雪纷飞，风大浪急，气温骤降。10多名队员穿上防水服跳入海中，抡着大锤将钢管打入到海底和海滩，形成了纵横交错的框架。200只盛满沙和砾石的麻袋被一袋一袋填入框架内。由于水温太低，每班人员仅能在水里坚持10分钟，手脚就全部冻麻了。人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仿佛站进了冰库。大多数队员们的橡胶防水服都在冰点以下的海水里脱胶了。冰冷的海水渗透进来，就像刀尖一样刮割着肌肤。在第一班人上岸饮热酒喝姜汤暖过身体的时候，第二班队员又早已跳入冰冷的海水中。10分钟换班，上岸喝一口热酒，转头又跳进水里，就这样循环往复。1985年1月5号，码头如期建成，小艇终于可以停靠码头，把大船上的物资分批运上了南极陆地。登上乔治王岛，首先面对的是严寒。前16天时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所有的队员都程度不同地生了冻疮。他们穿着统一发放的棉衣棉裤，腰上还扎着一条绳子。但是南极的寒风还是像一盆冷水一样，从脊椎骨一直浇到后腰。动身之前，南极办曾经想给队员一人配一个暖手炉，但是在1984年的中国找不到这种东西。冰天雪地之中，一个取暖的手炉都没有，那种刺骨的冷可想而知。终于上岛后的第16天，南极考察站的心脏发电站抢建完成了。1月16号15时30分，中国的柴油发电机在地球最底部的冰雪王国正式开始发电。队员们住的塑料小帐篷里马上安装上了电灯和取暖设备。1月17号，全部卸运工作结束，所有的舰站物资完好无损地运到了长城站的建设工地上。从1月20号起，长城站的建设全面铺开了。科考队提出的口号是苦战27天建成长城站。之所以是27天，因为2月20号将举行长城站落成典礼，国内的代表团2月18号就会抵达长城站。再三考虑，他们定在2月16号建成长城站。
为了抢时间，大家24小时连轴转，队员们每天只休息3-4个小时，带队领导睡得更少。新闻记者船员。

91天，晴天不超过10天，小雨都算是好天气。就是在这样的天气环境下，队员每天仍然要劳动17、18个小时，很多人都是合衣而睡。让郭坤记忆犹新的画面是在打地基的时候，融化的冰雪渗透到基坑里的水达半米多深，无法浇灌混凝土。队员们在地基外又挖了一个坑，把地基坑内的水引入外坑内。有一两名队员趴在冰冷的地上，用饭盆舀坑内的水，其他队员在地基坑内快速浇混凝土，直到混凝土完全凝固了，队员们才停止舀水。地基浇筑、安装横梁、安装墙板，奋战27天的第5天，长城站两栋主楼的主体房屋外壳就建成了。当房屋顶部最后一块墙板安装完成，工地上一片沸腾。2天后，第一个天线铁塔耸立在战区北部。2月1号，高10米的银白色国旗杆竖立在战区的中心位置。2月5号，为纪念长城站的建立，郭坤和队友们从战区采集了一块岩石，竖立在国旗杆右侧，作为长城纪念石。到了2月9号，短短4天时间，长城站所有的内装修全部完成。在苦战27天的第26天，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2月15号10时，郭坤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的上方。随即，郭坤给北京发电报告：中国南极长城站胜利建成了。第二天，中国长城站挺立南极洲的喜讯传遍全国。40多年前，向阳红十号破冰远航，591名队员以血肉之躯、钢铁意志，在冰天雪地创造奇迹，建成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这段征程是民族尊严的破冰之举，国家崛起的时代印记，科学探索的不朽传奇。从屈辱离场到平等对话，从一无所有到世界前列，长城站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精神丰碑，镌刻着中国人不畏艰险、勇于探索、自强不息、为国争光的精神底色。如今，南极冰原5星红旗高高飘扬，中国科考队驰骋冰海，探索未知，南极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爱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柳暗花明》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柳岗村养蜂能手田嫂在特殊年代饱受迫害，却永不屈服，在花溪村人民群众的帮助下生产致富，重新获得爱情的故事。影片中由李谷一演唱的插曲《花溪水》优美动听，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和影片中人物坎坷的命运恰成对照。
1: 陶贵，给田嫂找间房，这一春天就让她住下。
2: 哎，
1: 花溪花多蜜多，就让她在咱们这儿放蜂酿蜜。
3: 田嫂，宽心敞亮的住上一春吧啊！你们敢留下我？反革命家属，
4: 切！听见喇叭鼓叫就别种庄稼了，革命烈士家属，走，把蜂箱装上车，跟我进村。
3: 走。

0: 花溪水的词作者是作家陈登科，他同时也是电影《柳暗花明》的编剧。他经历过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也见证了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由于他经常深入淮北农村，对基层生活非常熟悉，撰写了许多反映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家乡面貌的作品。作家陆志成说，陈登科的作品对国情和历史有着深刻的认识。
1: 他从写几十个字的小写文，到写出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电影，四部散文，他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大众文艺方面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0: 一首《花溪水》清新明快，婉转动听，但在诗情画意的背后，也充满了不同发展观念的斗争和较量。
2: 在社员中展开一场辩论，把那行之有效的24个字斩钉截铁地写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嘿嘿，多劳多得嘛。对，这次还特别明文规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那些热爱集体、勤奋劳动的社员，一步步的，一家一户的，全都把日子过得富裕起来。
3: 对，光许愿不行，得让社员真正得到实惠，看到奔头。
0: 影片中一心一意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村民历经波折，最终获得胜利。而电影《柳暗花明》正是取其一语双关之意。影片结束时，当欢快的歌声《花溪水》再次响起，人们仿佛真正体验到了柳暗花明春回大地的感觉，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光明，看到了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
2: 午休时间到，五年级三班的教室里热闹极了。
3: 陈景瑞，昨天你说的那本漫画带来了吗？
4: 带了，带了。放学咱们去操场边看，最后一张超精彩。
2: 石小磊更是个闲不住的小家伙，看到李明浩和陈景瑞聊得投入，蹑手蹑脚凑过来，露出调皮的笑。他趁机把椅子往后拉了一大截，李明浩转身就坐，压根没察觉。正在讲台整理教案的班主任赵老师闻声抬头，快步穿过课桌间的过道跑了。
5: 怎么了？怎么了？有没有摔伤？头有没有磕到啊？晕不晕？快让老师看看。
6: 我头晕乎乎的，手腕好像也动不了了。
4: 明浩，你怎么样啊？明浩，对不起对不起，我就是想跟你开个小玩笑。
5: 石小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头要是磕坏了那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有后遗症啊就麻烦了。赶紧跟我送明浩去医务室，我再联系一下你们家长。
2: 石小磊拖着书包，脑袋埋到了胸口，蹭着地板走进家门。妈妈从厨房走出来，朝他翻了个白眼。
5: 知道错了。刚跟明浩妈妈通了电话，明浩手腕骨折了，打上了石膏，医生说至少要休养一个月，校运会的比赛啊，参加不了了。
4: 啊，明浩为了这次比赛每天早上都提前半小时去操场练习跑。要是知道过这样，我绝对不会做这种蠢事的。
2: 爸爸推门进来，脸色阴沉，拿出一叠单据。
7: 啊，李明浩的检查费、医药费、护具费，还有后续的营养费，一共8000多。
4: 啊，这么多钱，都是因为我。爸爸，我知道错了。
7: 石头，犯错不可怕，但要明白错在哪儿，要担什么责任。这笔钱咱们必须出，这是法律要求，也是做人的本分。
5: 嗯，不光出医药费，明天咱们一起去明浩家道歉。
4: 我一定去。
2: 爸爸脸色缓和了些，从包里拿出一本封面印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字样的书。
7: 石头，来，正好跟你说个事儿。爸爸律所打算和儿童出版社合作，编一本漫画版的《民法典》。现在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干巴巴的法律条文改成小朋友能听明白、记得牢的故事。哎，要不然这样，咱们从这周开始，利用周末空余时间，一直到暑假，从这本书里挑一些适合孩子读的真实案例，改编成漫画脚本。这样呢，既能让你长记性，也能帮到其他小朋友，怎么样？
4: 那我试试。对了，爸爸，我要把我拉椅子的事情也编进去，让大家都知道，随便捉弄同学是不对的。
7: 那就对喽。
2: 石小磊迫不及待地翻开书，一枚金属书签从书页间滑落，书签上印着一只举着魔法棒的小狮子，圆乎乎的耳朵耷拉着，翘起来的尾巴像个俏皮的小问号。石小磊一眼就喜欢上了，赶紧捡起来夹回书里，双手捧着书贴在胸口。周末上午，石小磊对着《民法典与日常生活》愁眉不展，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改编案例，
8: 该从哪下手呢？未成年人保护、侵权赔偿，爸爸说要选小朋友能看懂的话题。
2: 话音刚落， 夹在书页里的金属书签突然发出一声心碎的叮，一道柔和的金光闪过，小狮子竟从书签上跳了下来，稳稳落在笔记本上，还抖了抖圆乎乎的耳朵。
4: 我能教你啊。
9: 你是谁？你怎么从书签里钻出来的？
4: 我叫魔法师，名法典的守护精灵，专门帮小朋友解答法律疑问呀。
9: 啊，你真的懂法律？那我之前把同学摔伤了，是不是也和民法典有关啊？
4: 对呀，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你爸爸赔偿医药费，就是在履行法律规定的监护责任呀。
7: 石头，在里面吗？
9: 快躲起来，我爸爸来了。
2: 魔法师眨了眨琥珀色的眼睛，尾巴轻轻扫过石小磊的手背，化作一道暖金的光，变回书签里。
7: 饭都做好了啊，清蒸鱼要凉了。
9: 来了来了。
4: 对了，我下次想找你该怎么喊你出来？你就对着书说，魔法转圈圈，这是咱们的暗号
9: 啊。魔法转圈圈。

0: 再过三天就是班长林朵朵的生日，大家都在悄悄准备礼物。周宇航揣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盒子，坐立不安。
1: 宇航，你这藏的什么宝贝？
2: 是给朵朵的生日礼物，我用攒的压岁钱专门给她买的。
0: 上课了，周宇航慌忙将盒子塞进书包。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周宇航快步追上正要值日的林朵朵，将一个包装精致的长方形礼物盒递了过去。
2: 周宇航，你这是干什么？
3: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这个是最新款的水板，配套的画笔和贴纸都齐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2: 哇，这个牌子的水板我见过，要1000多块呢。
3: 啊，这么贵的礼物我不能要，这是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又不是偷的抢的，我就是想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
0: 周宇航硬把数位板塞进林朵朵怀里，转身就跑，只留下捧着礼物盒

0: 一脸为难的林朵朵和若有所思的石小磊。
1: 朵朵，要不你先拿着，明天跟他说清楚。
2: 哎，好吧。
0: 早读课，林朵朵一进教室就径直走到周宇航的座位前，把手里没拆封的盒子递给他。
2: 周宇航，这个礼物我真的不能收，昨天我拿回家被我妈妈批评了一顿。
3: 为什么呀？我真的是诚心送你的，这钱是我自己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2: 妈妈说我们这么大的孩子不能随便花这么多钱买礼物，而且这个数位板对我来说太贵重了，我用着也不安心。
0: 周围的同学纷纷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周宇航的脸越涨越红。
3: 数位板是专门给女生设计的粉色款，我用太奇怪了。我刚刚去文具店，老板说拆封就不能退，早知道就不冲动了。
1: 别着急，我想想办法。

0: 石小磊一路小跑到家，把书包往椅子上一扔，立刻从书架上取下那本《民法典与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把夹在里面的金属书签抽出来，小狮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叮的一声脆响，一道暖金色的光从书签上散开，魔法师踩着金光跳出来，落在书桌上。哦，石小磊拉过椅子坐下，把周宇航的事一五一十说出来。
1: 事情就是这样，周宇航用1000块压岁钱买了个缩一版送给朵朵，结果被退回来了。我记得你上次说过，我们小孩子只能买小额玩具，对吧？
2: 你看这里，民法典第19条明确规定，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要和年龄、智力相适应。1000块对小学生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就超出相适应的范围了。
1: 所以1000块钱已经超出了我们小学生能自己做主买的范围，要征得家长同意才能买，对吧？
2: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做超出范围的事，得由监护人同意或者追认才行。不过也别着急，只要商品没拆封，且有购物小票，跟商家说明情况，大部分都能退。
1: 问题是周宇航把书页板拆开了，他本想朵朵不收就自己用呗，谁知道老板说拆封不能退，这怎么办呢？
2: 拆封不退这种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属于格式条款，法律上不一定有效。
1: 哦，那意思是就算拆了也能退？我现在就告诉他。
3: 小磊，我刚刚拆开盒子，发现画笔的笔芯是断的。
1: 什么？坏的？
3: 多多还回来的时候没有拆封，我今天在学校拆开的时候也没拿出画笔，刚刚才发现，估计本来就是坏的。这还能退吗？
2: 这可不是简单能不能退的事儿。民法典第509条规定，商家必须全面履行义务，咱们花了钱，他就应该给合格的商品，买瑕疵品就是没尽到义务，属于违约。
1: 宇航，我觉得咱们占理，民法典第509条说了，商家得按约定把合格的东西交给咱们，他卖坏的画笔就是没履行义务，要么换到全新的，要么退全款。另外，你是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属于民法典第19条说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交易得爸妈陪着处理，你赶紧找你爸妈带上购物小票。
3: 好，我去告诉我妈。谢谢你，小磊。
1: 对了，我得把今天的案例记清楚，核心法条都在民法典里，第19条是说8岁以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509条是合同要全面履行，第582条和584条是违约后的处理办法，这些都得记牢，以后再碰到类似情况就知道怎么维权了。
0: 月光爬上书桌，照亮了笔记本上的字迹，魔法师趴在民法典上，陪着石小磊一笔一画的记录。他知道又一个带着法律温度的故事即将走进更多小朋友的心里。傍晚，石小磊背着书包回家，刚到3楼转角，就听见激烈的争执声。
4: 老何，你这摄像头正对着我家，早出晚归都被拍，夜里那红灯一闪一闪的，像个监视器一样。
5: 哎呀，张姐，你这是冤枉人呐！照的呢是楼道的公共区域，怎么就成了监视你了？
4: 公共区域，镜头直勾勾对着我家门牌号，你这是侵犯隐私权。
5: 我不懂什么隐私不隐私，我只知道上个月我家门口丢了一箱牛奶，装个摄像头也是为了大家好嘛。
0: 这时石小磊妈妈从楼梯上方下来。
6: 何叔，张姨。
4: 石头妈妈，你来得正好，给我评评理，老何装摄像头对着我家，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6: 这法律条文我不懂啊。
0: 哎，石头，你先跟张奶奶回家坐坐，我跟何爷爷说两句话。
5: 丢牛奶是小事儿，前几天啊，我看到有个身份不明的人在楼道里转悠，问他找谁，他支支吾吾的，我这才赶紧让他去装着这个摄像头。
4: 石头，来吃个苹果。你说呢，何爷爷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对？前阵子我家狗在他门口拉了泡屎，他是不是记恨我呢？
7: 张奶奶，何爷爷真不是记仇的人，您忘了上周他还帮您把买的大米扛上楼呢，就因为您说腰不好。我觉得他装摄像头应该就是单纯担心安全，肯定不是故意跟您作对的。
4: 石头，你爸是大律师，要不一会儿回去帮我问问他，这摄像头是不是侵犯我隐私权？
0: 这时楼道里传来妈妈的喊声，石小磊和张奶奶赶忙跑出去。
6: 张姨您快来，何叔有内情。张姨您看啊，这是苗苗姐给何叔发的信息，说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让她帮忙照应一下。
4: 我女儿发的，她说何叔，我妈年纪大了，您多帮衬。
5: 这不正好吗？我儿子帮我装了一个摄像头，我想着镜头稍微对着你家门一点，能把你开门关门的样子也照到，万一有个陌生人来敲门啥的，也能出来看看不是？
4: 哎呀，老何呀，真是不好意思，你也不早说。
5: 不是怕你多心吗？谁知道还是多心。
6: 这都是误会，误会。不过话说回来，何叔，摄像头对着张姨家门口，确实会让人觉得不自在。
5: 你说的对，我这就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对着楼梯口。
4: 哎，调角度不急不急，要不你那箱牛奶丢了的事儿，我明天就去物业帮你问问。
5: 哎，不用不用，那是小事儿，以后啊咱们有事儿多沟通。哎，别闹误会了啊。
0: 晚饭时间，石小磊扒完最后一口饭，就抱着书包关上门，从《民法典与日常生活》这本书里小心翼翼抽出那枚亮闪闪的狮子书签，这可是他的法律小钥匙。
7: 魔法转圈圈，法律小老师快出现。
0: 叮，一声清脆的响，暖金色的光芒像小太阳似的散开，魔法师打着哈欠从书签上跳下来，爪子还带着点星光。
7: 石头，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石小磊拉着魔法师坐下，把今天的事儿一五一十讲了一遍。
7: 你说有意思吧？张奶奶以为何爷爷装摄像头是故意盯着她，结果是一场误会。不过魔法师，这里面的法律知识我有点晕，你再给我讲讲呗。
2: 这事儿核心还是民法典里的隐私权，你翻到第86页，看看第1032条是怎么说的。
0: 石小磊连忙翻开书本，手指着文字逐字读起来。
7: 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能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2: 这一条是给隐私权定了总规矩。你继续看第1033条，直接把不能做的事一条一条列了出来，就像给大家画好了红线。像何爷爷这样装摄像头的情况，涉及到其中的第2点和第3点， 不能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也不能拍别人的私密活动。
7: 可张奶奶家的门口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家里吧？这也算私密空间？
2: 当然算，住宅的门口、院子这些延伸区域都属于私密空间的一部分。谁来串门，什么时候出门买东西，这些都是张奶奶的私人生活。
7: 那要是不小心把摄像头对着别人家了，不是故意的，也算侵犯隐私吗？
2: 是故意还是不小心，关键看行为有没有让别人觉得被盯着。你想啊，要是有人天天对着你家门口拍，你肯定会不自在吧？这就已经打扰到你的私人生活安宁了，符合这条法律说的侵权情形。
7: 原来如此啊，就像我的日记本放在桌上，虽然没有上锁，妈妈打扫我的书桌时看到了也不能随便翻。何爷爷有装摄像头的权利，但不能越界碰着张奶奶的隐私地盘。
2: 说得太对了，所以遇到这种事先跟对方沟通清楚最关键，要是拿不准，就像这样翻民法典找依据，这才是合格的法律小卫士。对了，你可以把今天的误会画成漫画，正好把这条法律的重点画进去。
7: 好主意，我现在就画，标题就叫家门口的眼睛。

0: 周五傍晚的校门口像个热闹的蜂巢，石小磊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一蹦三尺高扑到爸爸怀里。这一天他盼了整整一周。
1: 郊野公园的露营，你上周拉钩说的，你连方文切都在帐篷里了。
2: 啊？石头，爸爸所里接了几案子要加班，露营得往后推推。
1: 又推？那妈妈呢？她不是说轮休吗？
2: 你妈妈去当独居老人体检志愿者了，你先回家等她，咱们再安排。
1: 那好吧，可是我的露营计划……
0: 石小磊拖着脚步跟爸爸回了家，爸爸的手机嗡嗡震起来，是爸爸的老同学金叔叔打来的。
2: 嘿，老金，真是太巧了，我今晚要对接客户，小磊妈妈也加班，孩子一个人在家我实在不放心。
3: 老石，这有啥好纠结的，直接把小磊送过来啊，俩孩子正好凑个伴儿。
2: 这多不好意思呀，不是给你添麻烦吗？
3: 麻烦啥呀，太见外了啊，晚饭我都备好了，晚上呢就让他住我这儿。

0: 照顾得妥妥帖帖的，你放心吧。
1: 周六上午，石小磊和金光年刚把作业收尾，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2: 金叔叔好。
0: 哟，是小宝啊，来，快进来，快进来。
2: 我妈让我来喊光年哥哥去我家吃蛋糕。光年哥哥，这个魔方我拼了一天都没拼好，你帮帮我呗。
3: 这还不简单。对了，这是我同学石小磊，
4: 那我们一起玩游戏吧，捉迷藏怎么样？我最会藏了。
3: 多大了还玩这个，幼稚。光年，要不就玩会儿，我当找的人，你们来藏。
0: 你们玩可以啊，但必须在客厅和走廊范围内，不许跑上二楼，知道吗？不能藏在柜子里。光年、小磊，你们是大孩子，要看好小宝，安全第一。
3: 哎，知道了，
4: 知道了。
3: 98、99、100，我来抓啦！
1: 金光年藏在了窗帘后，露出半截运动鞋。石小磊刚绕过走廊拐角，就瞥见置物架后晃出的衣角，是小宝。他踮着脚绕过去，给小宝一个惊吓。
3: 哎，抓到你了！
1: 脑勺磕红了一片，顺着血丝。金叔叔闻声赶来，抱起小宝。
0: 别怕别怕，叔叔看看。
5: 都是我的错，我不该吓他的。
0: 小磊，你别慌，我先送小宝去医院处理伤口。
1: 石小磊跟着爸爸从医院回来，一路上都埋着头。小宝后脑勺磕破了一道小口子，虽然不算严重，但伤口较深，医生还是给缝了两针。回到家，爸爸把他叫到客厅沙发上坐下。
6: 石头，跟爸爸说说，今天在金叔叔家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和光年、小宝玩捉迷藏，我抓到小宝，他一慌就往后躲，没看清台阶就摔了。金叔叔已经付了医药费，可我觉得应该我们来赔，是我的错。
1: 爸爸从书架上取下蓝色封皮的民法典。
6: 你知道吗？这件事啊，不光是认错这么简单，还涉及到法律上的监护责任。那，你看这条，民法典第118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1: 石小磊趁爸爸低头读条文的间隙，对着书包小声念了句：魔法转圈圈，
3: 转圈圈，
1: 魔法师缩成拳头大小，悄悄蹲在了沙发扶手上。
3: 哦，也就是说，就算爸爸把我托付给金叔叔照看，我闯了祸，还是爸爸负责。
6: 完全正确。金叔叔是受我们委托帮忙照看你，他今天已经提醒过你们别在客厅乱跑，尽到了义务，所以这个责任本来就该我们监护人来担。不过金叔叔刚刚给我打电话说，在客厅地板上发现了航模小零件，小宝有可能是踩到这个打滑才摔下去的。
7: 我来解释，民法典第1172条说了，两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责任，难以确定的平均承担责任。
6: 金叔叔说你惊吓小宝是一个原因，光年没收好航模零件也是一个原因，而且三个孩子一起玩，他也有照看不周的地方。最后我们商量好，医药费各担一半。
3: 光年来电话了。
4: 小磊，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拼航模把零件掉地上了，没收拾干净，小宝才滑倒的，我爸骂我马虎，说这事儿我必须担责。
3: 不不不，我有责任。
4: 哎，对了对了，小宝刚还跟我视频呢，说一点儿都不怪你，还追问我下周可不可以带他一起玩呢。
3: 真的吗？不过捉迷藏就算了，那我们明天一起去看小宝，送给他拼好的航模当礼物，
4: 对他肯定喜欢。
1: 石小磊挂了电话，魔法师一下子跳上他的肩膀，用尾巴轻轻挠他的下巴。

0: 你看，这就对了。法律又不是找错大王，是帮咱们把事捋清楚的小帮手。以后玩的时候多留心自己的东西，也提醒小伙伴，大家一起注意，意外就跑远了。
1: 这个周末虽然没去成露营，但你上了一堂很棒的责任课。成长路上学会承担，也学会分清责任，才是真的长大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石头的法宝》，出品单位镇江市广播电视台，策划孙文平，编剧陶颖峰，导演刘雨辰，音乐袁梦雅，录音合成赵坤，旁白左伟，监制沈卓，剧中人物石小磊由潇潇演播，魔法师由李毅演播，爸爸由京俊威演播，妈妈由梦雅演播，赵老师由芳芳演播，李明浩由九音演播，周宇航由汪牧阳演播，林朵朵由韩艺萌演播，何爷爷由庞小军演播，张奶奶由曹继红演播，金光年由王瑞轩演播，金叔叔由谭亮演播，张小宝由高景晨演播。这次节目播送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直播。
0: 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比如说，您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个有关高考后的话题。每年高考一结束呢，就会有一批家长可能会被各类开销砸得头有点大哈。这两天有一句话呢戳爆全网了，就说出了无数爸妈的心声。
0: 对，我们看了一下，说的是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确实戳爆全网，有点扎心哈。
1: 是，
0: 随着高考落幕呢，紧绷多年的孩子们也是终于暂时放下了重担哈。一场属于毕业生的消费狂欢也是悄然上线了。
1: 在社交平台上呢，像开箱视频呢、宿舍好物清单、毕业旅行打卡，还有这个上大学必买清单、必买的电子产品等等哈，不断推送着同类的信息。那孩子的别人有我也得有这样的从众心理，在算法的驱动之下，就演变成了家长们长长的账单。
0: 一位家长呢在社交平台上就晒出了自己家的账单，考驾照需要4000元，手机6000元，笔记本电脑8000元，毕业旅行8000元，还有近视眼手术20000元，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零散的开销，合计达到了7.1万元，
1: 确实是相当大的一笔钱。另外呢，在相关话题之下呢，一些家长还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就是孩子马上要上学了，上大学，那步入大学以后，每个月到底该给多少生活费才合适呢？
0: 还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啊。留言的呢，有人说给1500吧，有人说得2000吧，还有人呢直接说出来担心自己的孩子现在还不太会管住自己的这个花钱的钱包啊，会不会花钱大手大脚的。对此呢，也有一些同学们留言啊，表示说我要辟谣。他们说呢，就自己身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大部分同学花钱都是根据家庭的实际经济情况来定的啊，不是像网上传言的那么夸张。
1: 确实是，这些留言呢也都是每个孩子结合自身的经历进行了分析哈。那么大家认为高考结束之后哪些花费是必不可少的，进入大学之后给孩子多少生活费才够花呢？也欢迎各位到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看病不必总往省会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设置标准将实施，能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
1: 两部门就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出台暂行规定，如何助力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
0: 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了超过80部影片齐聚档期，历史、科幻、喜剧、动画全覆盖，哪些精彩不容错过。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五月发布了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医学检验中心、心电诊断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的建设与服务指南。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呢，也将于九月份起实施。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让县城的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所以以后看病呢，不必再往省会跑了。
2: 今天的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呢，我们就一起来到云南的安宁市，那里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新的标准和指南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带来哪些推动？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云南安宁鹿表卫生院 B 超室，影像科技师傅明阳正在为85岁的患者钱女士做腹部超声。这里有全市6家卫生院中最齐全的影像检查设备，超声、CT、X 光等设备分布在一排平房里，桌子上有手写的检查记录。
4: 有各种部位的 CT。
5: 昨天1、2、3、4、5、6、7个。星期天都有人，都可以做啊。
6: 对，我们
7: 都可以，24小时。
6: 我们一年晴天和24小时，
5: 等于端午节假期也没休息。
6: 没休息。
3: 缺少固定 CT 机的卫生院有移动 CT 车轮流服务，在医技人员不足的卫生院，还可以由县域医共体的医生远程操作超声机器人。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8: 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然后我的这个探头它就会随着我的转动，就可以对患者进行实时操作的一个检查。它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
9: 因为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而且基层的这个超声医生呢，可能技术啊各方面达不到医共体龙头的医院的这种医生的这种水平。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在下面呢，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3: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0: 心电图是连南院区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3: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11: 基本上平均500-600是每天基本上都有的，加上大批量体检的情况下，大概1000多都会有。就普通心电图的话，基本上在10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10分钟之内要完全上报的。特别是那种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的话，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3: 这样的远程诊断效率，让基层患者可以在卫生院就近得到准确迅速的处置。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12: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3: 马永刚原本是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医师，下派到鹿表卫生院担任执行院长，日常也会坐诊。54岁的患者郑先生来看牙疼，系统显示出他在县域医共体内多家医院的冠心病就诊和用药记录，马永刚专门为他测了血压。
12: 那有冠心病啊？冠心病是我看了支架是确诊，
13: 六号
12: 确诊了，还可以126-89。病人的之前的有什么病，他这自然病史他就自动提示，他在哪里看过呢？他都有的。
14: 所以他本来是要看牙痛，
12: 对，
14: 给他测了一下血压，
12: 对对，
14: 就是因为看到他之前
12: 看到他有冠心病、高血压的病史，我这就可以作为我的就诊的参考嘛，对病情的评估啊这些很重要的。
14: 所以测血压其实是相当于做一个日常的健康管理。
12: 对对。
3: 县域医共体在安宁带来的这些变化始于2017年， 在这之前，安宁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在昆明仅次于两个主城区，但床位使用率只有67.2%，与全省和全国83.2%-85%的水平相比明显偏低。安宁市医共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和安宁市医共体总干事李满昌不讳言这背后的原因。
14: 居民年平均就诊次数全国5.9%，云南5.3%，安宁只有
12: 3.9%，已足以说明大量的患者跑出去看病去了。
14: 但是住院率高，
12: 对，住院率高，
14: 全国17.6%，
12: 没错没错没错，
14: 云南18.5%，安宁22.2%，
12: 对对对对对，这说明我们
7: 没病了，就是轻症也是什么
12: 部分医疗机构存在过度医疗的嫌疑嘛，所以这说明当年在改革之前，这种结构是非常不好的，对患者、对医保、对社会都不是件好事情。
3: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
1: 从以往的重复设置利用率低，到现在呢，构建起一家三甲医院、两家二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部分村卫生室和社区服务点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云南安宁的改革如何推进？下一步还有哪些设想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人才和设备都要核算成本，保障利益。
13: 我们说紧密性紧密性，但是你每个成员单位各自的发展和利益的诉求你还得要保障，你不能说是我们医共体了我就把所有的东西人才我统一管理，是不是大家的钱就收到一个股里面？不是，就是相同的一套管理和考核系统，每个成员单位都独立核算。刚开始的时候专家先下去由我们发补助，后面最后我们说不能这么弄，需要哪几个专家，然后由卫生院自己出专家的劳务费。我们移动 CT 下去做 CT， 那么人员成本、机器维修成本要产生，所以就四六分成。你基层的片子传上来以后，影像中心的同志会有一个绩效考核，所以我觉得是通过改革以后逐步树立起一个利益关系，而且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互相的竞争，这种协同以后就有积极性了。
3: 安宁鹿表卫生院影像科技师凤明阳的老家在周边其他县，县域医共体改革不如安宁深入，基层卫生院的业务能力也相对有限。
15: 比如说我们那边没有开展 CT， 彩超的话就只做一些简单的腹部，那边的病人量是没有这边多的，因为设备或者是那些技术的资源的那些原因嘛，可能大多数老百姓他就

0: 选择直接去县城就医，不怎么在那个湘江卫生院。
1: 安宁市义工体理事、卫生院总院长杨平介绍，吸引人才、调动积极性，也需要打破陈规。
2: 因为乡镇卫生院属于一类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政策是它不允许发绩效的。但是我们是通过两个允许，第一个允许什么？允许一类事业单位，就是卫生院的广告，参照二类事业单位管理。然后第二个允许是允许收支结余，留下发展基金以后可以发绩效。那么你有些可以发三十天，有些可以发5、6天，你看的越多，绩效越高。
1: 安宁市义工体总干事、昆明理工大学义工体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满昌参与了紧密型县域义工体、医学影像中心等多项建设与服务指南，以及紧密型县域义工体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的编写工作。他告诉中国之声，指南和标准需要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实际。
3: 义工体的心电诊断中心的负责人，最早我们的意见建议是具备副高级以上职称的，讨论中发现说这个很难。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西藏的部分县区是只有那么几万人，他可能整个全医院副高职称的就没有几个，所以后来就把这个降到了中企职称及以上。再比如说你就是说我们这个设备配置里边是吧，在千条医院这边最早的时候呢，大家提出来是还是以12导联的心电投机为主，后来发现说东南沿海部分地方啊已经在做18导联了，那么能不能说我们引导着县域应该去配置更好的心电设备，所以就加了一个12导联或18导联。
1: 安宁义工体的改革经验也在向省内外一些地方分享。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表示，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4: 首先医共体现在我们提出来是要上健共体慢进，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关注医疗健康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促进生育健康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早孕关爱行动进展情况。截至目前，各地已经建成早孕门诊超过12000家，早孕关爱门诊目前基本实现了县级覆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报道。
8: 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提升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通过持续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等手段，保障母婴安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9: 在“十四五”期间呢，我们产前筛查率、孕前检查率保持在90%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比例呢超过99%，有效减少了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我们强化传染病母婴传播阻断工作，为孕产妇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服务，有效避免传染病母婴传播带来的流产、先天缺陷等这样一些不良的生育结局。我们建成了3571家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3221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来共同护佑母婴安全。
8: 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入为民服务实施项目，对怀孕早期女性采取针对性的关爱措施，服务内容涵盖医疗支持、心理疏导、健康指导等，提升孕产全程管理质量。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早孕关爱门诊当前基本实现县级覆盖，
9: 为怀孕14周的孕早期妇女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根据就诊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服务需求来分类提供针对性的咨询指导和诊疗服务，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医疗机构呢，也会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组织影像啊、遗传、内科、药学多学科的专家一起来会诊。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呢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到县区这一级。
8: 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是育龄女性高发疾病，一些女性在体检中发现上述

0: 女性本身在育龄期她就会有卵泡和黄体的一些发育，所以有一些卵巢囊肿呢，我们说它是生理性囊肿，那这样的一些囊肿呢，显然是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那如果这个囊肿持续存在超过直径5厘米以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伴随的症状，或者提示有一些恶性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些囊肿呢，需要进行手术的治疗。
1: 生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是每个家庭的希望，而避免由先天基因缺陷导致的疾病至关重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蒋雨林解释，通过规范的产前筛查，能够筛出绝大多数常见或较为严重的出生缺陷。
2: 通过产前筛查呢，是能够检出常见的胎儿染色体疾病，比如说唐氏综合征等等，以及我们也能够发现呢，绝大多数这种严重的致死的胎儿发育畸形的情况，比如说像开放性脊柱裂、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明显的四肢短小等等这些，准妈妈们要进行规范的产前检查筛查，因为它确实非常重要。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的技术都是有严格的技术门槛，是有经过了审批的机构呢才能够开展，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各个省级的卫生管理部门的官网呢进行查询，来了解医疗机构是否有资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近日正式启动的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问题呢，这次集采进一步优化了具体的规则，强化稳临床的措施。那么纳入本轮集采的65种药品，覆盖门诊的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治疗、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的场景。
5: 优化后的规则呢，将如何具体来保障更多临床急需的常用药、救命药入围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报道。
6: 按照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1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12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11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7: 这一次呢，在第11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2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选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6: 第12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8: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6: 此前第11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12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7: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6: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2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

0: 道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 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选产品的质量。
0: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暑期档的电影片单正式发布了。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呢已经集结了近80部影片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那么暑期档还有哪些惊喜等着我们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于今天上映。
4: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0: 电影讲述了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总制片人于东介绍，
5: 四渡赤水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我们用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让这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在银幕上重生。
0: 剧中毛泽东主席由演员刘烨饰演，他在片单发布现场介绍了故事聚焦的核心内容。
6: 遵义会议、土城战斗、开仓分盐、娄山关大捷、兵临贵阳，这部影片浓缩了四渡赤水中最惊心动魄的战略关键点。一渡转折，二渡扬威，三度出奇，四度决胜，这就是四度。91年前，红军将士们用智慧和勇气走出了绝境。90年后，我们用光影致敬那段不朽的传奇。
0: 公安题材电影《我们的名字》将于6月29日上映。
7: 中考结束，你答应带我去骑马。一觉醒来，你在操场，我还在家里。
0: 电影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的事迹。导演周杰说，虽然是公安题材，但这部电影首先是一部关于妇女的电影。
8: 我们想拍英雄，更想拍英雄回家以后的样子，拍那个不会表达的父亲和那个渴望被看见的女儿，还有那一张始终没有拍成的他们两人的合影。大家都说电影是造梦，我想在电影的这个梦里补上女儿的遗憾，也想用这个电影映照出千千万万中国父亲的样子，他们爱的深沉却说的太少。
0: 将于8月28日全国上映的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9: 现在开始，龙江市司令1946。
0: 电影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传递烟火细节背后隐秘战线的无声力量。作为暑期档的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也将陆续亮相。
10: 大战降临。
0: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0: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0: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片单发布活动现场还集中推介了《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加强养老服务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
1: 暂行规定呢，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执业资格制度做出了23条具体的规定。养老服务师这一新职业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契机？新规又如何助力更多青年群体来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3: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2: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3: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
2: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3: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2: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先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闭幕了。智能汽车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力和产业升级密码呢？
1: 我们再来聚焦世界杯观赛的新体验，老字号茶楼推出世界杯套餐，早茶经济焕发新活力。
0: 体育方面，中国女篮呢公开训练课，主教练发布了备战计划，如何迎接九月双赛呢？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呢，外方企业和机构的占比达到了36.5%，较上届均有提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在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集结了80多家上下游企业，一条完整鲜活、充满创新活力的智能汽车产业链全景徐徐铺展。这条协同共生、创新迭代的智能汽车产业链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与产业升级的密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曾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4: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3: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4: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3: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4: 您比如说啊，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1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1公里的过程。
3: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3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5: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3: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5: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通过增厚啊或者减薄啊，我们就可以实现这种车机的安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了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达到了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表现亮眼。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的车型，还完整地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其中展品图灵 AI 芯片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开启对外商业化合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6: 小鹏呢，都是一直坚持全栈自研，我想这个离不开中国产业链的有效的有力的支撑，在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因素呢，共同构成了小鹏技术持续突破的产业的很好的土壤。
3: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6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7: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6: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所以我觉得链博会的理念呢，大家呢不是这个掰手腕的这个竞争对手，而是我们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上周出现形势还大好的韩国队，在小组赛末轮0-1不敌南非队，现在已经沦为了等待审判的小组第三。看来这场比赛的球迷一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蔫的太极虎。于是啊，在韩国国内球队内讧的传言甚嚣尘上。有意思的是啊，南非队上次在世界杯当中赢球要追溯到遥远的16年前了。尽管没能小组出线，但是他们战胜了强大的法国队。您猜怎么着？当时法国队也发生了著名的内讧事件，阿内尔卡被开除，埃弗拉带着兄弟们集体罢训，都发生在那届世界杯。南非队为什么总能成为这内讧的火星子，咱不知道啊。但是世界杯期间为什么会发生更衣室失和的事件，咱们倒是可以聊一聊。历史上有名的世界杯内讧事件啊，我觉得大概可以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的高危事件就是一山不容二虎。我们很难说啊，韩国队的这次内讧是不是和孙兴民和李刚仁两大核心有关。但是当一支球队里球星云集，但凡缺乏一个能压得住阵的绝对领袖，派系斗争啊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这方面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欧洲红魔比利时队。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记得，德布劳内曾经公开给球队泼冷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们太老了，不可能夺冠。这句话当时直接就把更衣室给点着了。随后呢，阿尔德维雷尔德和威尔通亨两个人是公开反驳了队内核心丁丁。有爆料说啊，输给摩洛哥队之后，德布劳内和威尔通亨在更衣室当中爆发了激烈的口角，最后啊还得是靠咱卢卡库卢员外去拉架。黄金一代最终就这样内耗殆尽，令人不胜唏嘘。第二大内讧的高危事件啊，我总结就是都是钱闹的。这类问题特别容易出现在非洲球队的身上，相比比利时队那种暗戳戳的我点你一下，非洲球队的内横那是要敞亮多了。2014年世界杯开打之前，喀麦隆国家队在当时的队内头号球星埃托奥的带领之下，直接在飞机场上就

0: 拒绝上飞机。球员的话说的也很明白啊，钱不给够了，这球我们不踢了。最终喀麦隆足协是不得不现场啊现借钱，球队这才勉强出发。带着这种情绪来到赛场，您想啊，肯定是赢不了球。更丢脸的是，喀麦隆队在0-4惨败给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竟然有两位球员在场上就大打出手，一时间啊咱都分不清敌我了。如今埃托奥自己也是足协主席了，在钱的问题上啊，他处理的也是不清不楚。类似的，前两场比赛表现不佳的塞内加尔队，据说呀也是钱的事儿。最后一类内讧的高危事件，该说不说呢，就是赖过于固执己见的主教练。足球教练啊，在我看来基本上就分两类人，一类人我把他叫没头脑，这人的特点是耳根子软，媒体一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排兵布阵。另外一类呢，我管他们叫不高兴，就是有的教练经常会在情绪上和全队顶牛，不听劝。这里面最荒唐的还得是咱们开头说的南非世界杯期间法国队的主帅多梅内克。多梅内克啊自己公开承认，球员的星座是他排兵布阵甚至是挑选23人打名单的重要参考标准。他认为天蝎座的人天生反骨，极具毁灭性，会破坏队内的内部平衡。狮子座的人呢，他爱出风头，如果放在后防线上，迟早会为了显摆自己而造成致命的失误。他是这么说的，更可怕的是他也是这么做的。队内的狮子座还有天蝎座真有被逐出打名单的，有这样没溜的教练将帅和睦才怪。2010年的法国队，2026年的韩国队，更衣室那扇关上的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是当事人我觉得都很难还原。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南非队啊，南非队带着你们先乱我随缘赢的神秘磁场，准时出现在了那些内讧球队的门口，把这漏啊给捡了。三分您不要吗？那行，我们得着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再见了。
1: 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与美加墨世界杯相关的消费体验。39天的足球盛宴呢，有超过半数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上午6点到11点开球。那也这也将球迷们多年来熬夜看球的传统啊，直接改成了早八模式。而在广东呢，这个时间点正是喝早茶的时候。
3: 于是呢，许多商家就开始用最广式的方式接住世界杯的这波热度，把深夜的举杯畅饮换成了清晨的一盅两件。不少老字号茶楼城市推出了世界杯增值服务，早茶经济焕发了新的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秦千明的报道。
4: 上午9点多，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正在进行，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传统酒楼已是人声鼎沸，50多张餐桌全部坐满，食客们边品尝着经典的广式茶点，边通过酒楼的大屏幕观看绿茵场上球员们的拼搏英姿。比赛进行到精彩之处，不少食客连声喝彩，
5: 这里环境好，是不是啊？啊，空调凉，有东西吃，屏幕也大，就是享受一下世界杯的热情，心情特别好了。
6: 30年的老球迷了，那我天天都在这里喝茶的，大屏幕呢看得很清楚，气氛很好。
4: 一场足球比赛将近2个小时，广式早茶随吃随上。为了满足球迷们的需求，这家酒楼世界杯期间每天转播体育频道，为食客带来身临其境的观赛体验。酒楼经理谢丽萍：
7: 我们整个餐厅视野也比较开阔，这些球迷就比较喜欢来我们这里看球。世界杯开了之后呢，因为很多客人都过来看球赛嘛，大概那个客流量会有20%的增长。球迷呢都喜欢点一些我们这里的招牌菜啦，大煎堆啦，沙翁啦，还有虾饺啦。
4: 不少老字号餐饮店推出世界杯套餐，趁着世界杯的热播带动消费热潮。这家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的酒楼主打岭南园林风格，客户群体以本地中老年人为主。世界杯开赛以来，酒楼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群体。酒楼经理福彩柳：
7: 跟以往相比的话，我们是9点钟是坐不满的，现在这世界杯之后，我们是9点钟就开始已经坐满在排队了。我们是客流量的话增长了16%，营业额的话我们增长了25%左右。比如节假日，我们的年轻客

0: 占六成左右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女篮举行了公开训练课，队员们与北京体育大学男篮进行了一场高强度教学对抗赛。
4: 据了解呢，这支集训队啊，新老队员齐聚，老中青的梯队搭配完整。眼下呢，全队正同步冲刺两项重磅赛事，既要守住亚运会的卫冕荣誉，也要全力备战德国女篮世界杯。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带我们直击现场的训练实况，了解队伍的最新备战状态。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篮的备战情况吧。
5: 好的啊，那么这场公开课的教学比赛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北体大男篮是领先了六分啊，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训练赛其实更多的是注重的技战术的配合和磨合。那么参加训练的呢一共有13名队员，那么这个阵容呢整体的搭配也是老中青结合啊，阵容整体比较均衡。那么后场呢我们看有王思雨这样的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压阵啊，同时呢还有中生代的这个后卫，还有包括05年的这个小将钟嘉丽啊，那么这也是整支队伍的后卫线的这个组合。那么锋线呢我们看有中生代的球员为主力啊，那么同时呢还带了一些年轻的小将，那么年轻小将呢包括04年也有06年的这种锋线的储备人才。大家比较关注呢其实就是内线，内线呢就是张子宇2米26的张子宇和姚明的身高是一样的。那么他呢这几年进入国家队之后呢，大众的视野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张子宇在这个国家队的这个表现。那么整场比赛看呢更多的技战术配合是围绕着他来进行的。那么全场呢他也是拿下了12分。那么北体大男篮这边呢其实更多的据我观察是一直在外线完成投射。那么这个整体的队伍的这种打法呢更像是日本队。那么之所以安排这个北体大男篮呢一方面呢是拉高这个对抗强度，另外的话男队员的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推进速度都更占优势。他们既能够模仿这个欧美强队的这种贴身压迫包括这种高压的这种打法也可以模仿这种日本队的这种小快灵。所以说这场备战训练呢还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那么眼下呢其实队伍有两项关键赛事，一个就是今年九月名古屋的亚运会，这个是目前需要针对性的训练的一个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核心任务其实就是备战明年九月份在这个德国柏林进行的女篮世界杯。那我们知道这几年呢其实女篮的成绩是稍有下滑的，那么队伍呢也是在新老交替的一个阵痛期。所以说这场训练课呢我们也看到其实主教练龚永明一直是在为这个新老阵容进行磨合，同时呢也蓄力亚运会和世界杯两大赛事。主持人。
4: 好的，朱宏源。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7: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8: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9: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0: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傅博凡、赵初南、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滥用将对人体产生哪些危害，亿万年张叶丹霞靠人工染色说法被辟谣，其艳丽色彩从何而来。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们来关注人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上头电子烟的新型产品在线上线下悄然出现，吸食后人会头晕手抖，产生幻觉。除此之外，网红香薰、潮流零食等一些深受青少年追捧的新潮物品，有些也暗藏合成大麻素、氟胺酮等新型合成物质，是当下危害青少年最严重的新型毒品之一。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低龄化特点。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都是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它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0: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1: 何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我们来看看这份关于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就是不能当药但是有类似药的效果吗？
1: 可以这么去理解。因为这个麻醉剂呢，它是一个非常广的分类。那么在就是作为它的这个功，就是从功能上面去看呢，它是有麻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呢，从实际的这个临床测试啊，还有各方面的这些应用来看，它是不适合作为这个药物去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呢，就是专门给它有了这么一个称呼，就是非药用，这是一个限定语，非药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啊。那本质上它不是药，它还是属于管制的这些物品。
0: 对，人用了可能会有麻醉的作用，但是伤害很大啊。
1: 对，是的。
0: 哎，那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二氟乙醚酯，它是一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当中的这一个列入了哈。那它是具有成瘾性，常被非法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去吸食。除了成瘾，对人体有什么危害吗？
1: 像这类这个麻醉药物啊，它的典型的特点都是通过抑制人的这个中枢神经去发挥作用，所以他们的这个有一些危害是共通的。就比如说很多这类这个药物，其实包括咱们有一些在就是医院去就正规治疗，在麻醉之后也会有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恶心，对吧？然后想吐，吃不下饭，这种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枢神经被抑制的一个症状。还有像就是脑子发晕，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说胡话啊，或者是整个的那个思维开始放缓，记忆力下降，这个也是这类药物典型的一些特点。那么除了这些特点，像二氟乙醚酯，它的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是可能会猝死，因为它的这个半数致死量啊，我没有查到它具体的一个数值，但是它的这个和二氟乙醚酯相似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呢，它的半数致死量非常低。那二氟乙醚酯在动物当中那个去进行试验的那个结果来看呢，如果说就是动物的这个数据直接用到这个人身上面来看的话，大概是不到这个一刻，人基本上就已经要处于这么一个就可能被毒死。那实际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几十毫克到几百毫克，就有可能引起这么一个后果，所以这个是二氟乙醚酯非常严重的这么一个情况。
0: 搞不好直接就出人命。
1: 对，直接就出人命，
0: 等不到它长期的那个负面影响到来的时候。
1: 对，是的，是
0: 危险啊。那替莱他明它是一种兽用麻醉药品啊，听到这兽用，大家觉得这挺吓人的。
1: 是。
0: 少量接触即可引发强烈的幻觉，也常被掺入到电子烟油，伪装成上头电子烟、草本雾化器等非法流通。具体说说它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
1: 我们接着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急性中毒的问题，替莱他明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它没有就是二氟乙醚酯那么的快。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人去忽略掉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如果就是拿到的这个替莱他明是作为这个兽用药品，那么你去看这个药品的这个说明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忽略掉人和这个兽的这个体型。那比如说人的这个体重正常不到牛的十分之一。
0: 对。
1: 但是你在使用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个是说这些人他还好，他还有这个心思去好好看一下这个说明的这个情况。那实际上很多人可能连看都不看。然后就开始去试用，所以它带来这个风险呢，可能比二氟乙醚酯更有迷惑性，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替莱他明它其实是和开粉属于一个这个类型的。开粉的话，我相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禁毒的宣传，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呢，它最直接的这个危害是让人非常亢奋，失去判断力，所以有很多就是毒后的一些 驾车的呀，或者是那个冲入人群当中去搞一些破坏的呀，当然也有一些自残的这些行为的呀，这些往。

0: 望都和开封有关，因为它的流通呢非常的广，再加上它带来的这种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置换和那个就是无法控制判断和这个四肢的这么一些作用，这个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直接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它也有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那些，比如说抑制神经中枢产生的呕吐啊这么一些问题存在。
1: 对，所以说这些物质哈，不光是危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安全，也危害到社会公众。
0: 社会公众，对，是的。
1: 是。那其他14种物质呢？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名字都非常长啊。那它们本来都是干什么用的？最危险的是哪几种？
0: 这次16种呢，另外14种相比于前面的二氟乙醚酯还有替莱他明呢，应该都是属于像比较小众，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流行没有那么广。再一个呢是类型上面可能有一些相似，比如说替莱他明刚才咱们提了，跟开粉相似，也就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类型。那么另外14种当中，其实有好几种也是属于氯胺酮这个系列的啊，还有呢它属于一些派针的这种生物碱的这些系列。从作用的这个效果来讲呢，和刚才所讲的这些多少呢有一些相似啊，只不过没有这么广。那如果说危害性的话，综合来对比，可能还是二氟乙醚酯最值得去关注，因为刚才讲了它半数致死量相对比较低，也就是很容易就吸食过量，然后导致这个危险，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像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说他们具体的这个危害不大，而是说因为它流通相对少了呢，综合来讲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1: 造成的面还没有那么大。
0: 是的
1: 啊。那合成化学毒品相比于鸦片啊、大麻等植物类的毒品，它们对人体的危害是呈几何倍增长。
0: 是。
1: 所谓的这个三代毒品啊都有哪些代表？
0: 我们一般去划分这个三代毒品呢，其实也是为了缉毒的那个方便。那么从一般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把它分成第一代呢是属于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以这类的为主。像咱们知道的这个鸦片啊，当然还有鸦片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吗啡，这些呢都是属于第一代的这个毒品。那么第二代的这些呢，实际上是纯合成的。咱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冰毒，
1: 对，
0: 这个是这个特点。那么第三代呢，实际上呢是在这个第二代的基础上面衍生出来的。那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不以毒品的形式存在，就是不以毒品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是能够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一些物品，包括像芬太尼，这是能作为这个药品的，但实际上它的成瘾性也很强，需要在非常严谨的那个使用条件下面去使用。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都属于第三代，它有可能出现在咱们面前的是电子烟或者是糖果，这种可能性都有。它和过去这个冰毒那种就是在电影里面我们都看到好像必须得刮着那个粉然后去吸食，不再是那种，它可能造成的那个后果就是这些低龄的这个中小学生可能都会接触到，这个是它危害远比第二代更严重的这个表现。那么相比之下，第一代呢，比起来好像就弱爆了，因为它一般来说，第一个是植物的提取物，往往没有那么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尽管说它会带来这样的一些危害，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生物它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演化，那所以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在这个就是平常生活当中，多少都接触过它们，所以身体呢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适应性的。它和合成毒品的这个危害的区别也体现在那儿，就是合成毒品往往都有那个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冰毒，它的那个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那第三代就更不用说了，这个比起第二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基本上是可以用 这么一个分类的方式，能够看出不同代的这个毒品的区别。
1: 嗯嗯，是，而且在管控方面哈，像你要是种一片罂粟的话，这很容易就被发现。
0: 哎，是的。
1: 啊、但是你要是用化学方法的话，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管控来讲，
0: 隐秘性更强。嗯，
1: 对，是，它涉及到一个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0: 是的，
1: 可能做的很多。
0: 对、
1: 啊、对。那我们看到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是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我们普通公众哈、啊，可能大部分人感觉不到毒品的存在，这个是离不开执法部门的严厉打击的。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具备一个防范的意识。
0: 是，
1: 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现在的一些毒品的伪装形式哈、啊，再帮我们盘点一下。
0: 嗯，
1: 毒品通常会伪装成什么东西出现在我们面前？一定要小心。
0: 嗯、哎，咱们刚才说到这个二代和三代的这个区别，
1: 嗯、
0: 那二代毒品的这个时代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印象，那个时候的这个宣传主要就是烟酒。对吧，这个有一些是包在这个烟里面去吸食、
1: 哎、
0: 有一些是扔到酒里面，酒呢是有强烈的那个气味，再加上酒本身就有这个精，就是抑制中枢神经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比较难防范。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可能涉及到的这个面儿非常多，刚才咱们说了什么糖果啊、点心啊，或者是饮用水都有可能出现，有一些这个致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水里面几乎是没味儿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的。那么对于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需要去警醒的地方，就是咱们在购买这些食物的时候，一定要有正规的途径。
1: 嗯。
0: 再一个呢是在公共场合下面，这些就是特别是长棍放的一些东西，不要离开自己的视线。也不要说这个东西你拿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人发过这样的一些那个报，就是自己发过这样的一些报道，好像东西被人家用注射剂注射器给他那个打入的。那么这些那个情况呢，咱们自己要有一个防范的，尽量呢不要把这些东西暴露在这个犯罪分子的这个面前，这个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也是我们普通人去防范第三代毒品呢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方面。
1: 嗯，是。
0: 当然我们也要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安干警，其实在平常的这些安检啊各方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方式去限制这些东西流通的。
1: 嗯，是，包括我们在地铁站啊火车站、飞机场，
0: 对，
1: 经常能看到一些警犬、啊、
0: 哎，对，警犬
1: 他们应该也是对嗅觉方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些物质呢它虽然说有几百种，当然几百种对于这些专业训练过的警犬来说，不是这个数量级就不是难事儿、
1: 哦、
0: 再加上这些东西呢它从大类上去分呢就属于几个这个大类，所以对于这个警犬来讲呢，其实是可以说他们训练有素，而且我看到过一些那个那一些研究，即便是用什么铝箔去包装，或者是有一些想的更厉害的用蜡去那个包覆，都还是有这个被检测出来的可能，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就是我们这么训练有素的这么一个缉毒队伍来讲，犯罪分子的那些做法呢，其实很多还是挺小儿科的。
1: 嗯，是，所以呢我们在通过机场还有铁路一些安检场所的时候哈，也是尽量配合安检
0: 的
1: 工作哈，也是为我们织牢一个安全的网。
0: 嗯，没错。
1: 嗯，警方也是提示，凡是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碰触。此外，像压缩在气球或奶油分配器中的笑气也是值得警惕的。
0: 嗯，
1: 在我国笑气虽然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范畴，但是被列入了危险化学品的目录，它有着怎样的危害？笑气为什么并不好笑？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 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8: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0: 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了。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继续来关注可能藏匿于我们身边的一些隐形杀手。今年6月17号，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号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说一说他们对人体还有什么伤害，该如何防范。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孙亚飞，你好。
6: 嗯，你好。
5: 哎，近日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啊，会上透露，国家禁毒办协调应急管理、工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笑气丁烷生产流通的监督管理啊。我们说说笑气，它的学名呢是一氧化二氮，
6: 嗯，
5: 虽然不是毒品，但是属于危险化学品，吸食违法且危害极大。那我们近年来对于笑气的管控啊进展怎么样了？有哪些造成伤害的典型案例？
6: 嗯，这个说起来笑气啊，其实它也算是在化学史上面是一个引起非常多争议的这么一个气体。大概是200年前啊，人类就已经注意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当时呢，这么一个东西，除了有一些就是诊所，是在英国嘛，然后有一些诊所拿这个一氧化二氮去作为这个临床上面去镇痛啊，比如说让这个孕妇吸食之后去分娩啊，或者是做手术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就是马戏团
5: 啊，
6: 马戏团拿这个东西呢去请观众上来参与，然后呢拿这个笑气去逗人家笑啊，实际上呢
5: 不靠段子，靠物理手段。
6: 哎，对，实际上这个人在这就是吸了这个一氧化二氮之后的这个笑呢，是有一点痛苦的，它并不是开心的那个笑出来，而是在这个作用之下，跟挠痒痒似的，就是不由自主的，你必须得那个笑出来，是这么一个这个效果。那吸食过量的时候，那人就会晕倒，就是被这个一氧化氮就整个的就晕了。那再严重，当然就有可能会危及到这个生命安全。实际上，我们这个如果是读这个化学史的话，可能会认识到一个叫戴维的人啊，这个人是法拉第的老师啊，他就是参与到这个笑气的这么一个事件当中的啊，是他发现了笑气的很多的性质。那么直到现在呢，就是在欧美的很多医院仍然是就是正规的，它仍然会使用一氧化二氮去作为治疗的一个手段，但是我国呢是没有这个传统的，所以尽管它没有被列入到这个就是管制的这么一个物质当中，我们仍然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执法当中仍然是严格去管控的。有一些这个地方法规，像我了解到像浙江，它实际上也是把它纳入在这个毒品里面去管控的。所以这个是值得去注意的，并不是说它没有列入就好像这个可以随便用，不是这样的。那丁烷的这个情况更加特殊，因为从这个管制的角度来讲不现实，因为它的这个应用呢非常的广，包括咱们不光是打火机油啊，还有就是那个出去很多人去用的那个野营的，这一般也是丙烷或者是丁烷，包括咱们的汽油里面也是含有这个丁烷的，所以它不可能说通过一个管制的手段去让这个丁烷去限制丁烷的这个流通，那它引起的这个作用和相比于一氧化二氮呢还要更弱一些，我指的弱是什么意思呢？是从这个病理的角度来讲，像刚才所讲的那些那个。

0: 毒品，什么阿尔弗伊米酯这些，这个是有具体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是有具体的受体，这个受体就跟开关一样，当你吸食这些物品的时候，这个开关就打开了，让你就是
1: 产生
0: 受到
1: 反
0: 这个
1: 应，
0: 刺激，然后呢就开始让你感到那个幻觉啊，或者是那个非常奇特的那些作用，但是笑气和丁烷是不具备这种特点的，它在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受体，它是多个的那个作用在相互影响的，甚至丁烷都不是通过这种具体的就是去触碰开关的方式，而是类似于一些物理作用，让你感觉到就是有一些这个迷幻的这个作用，
1: 上不来气儿，
0: 哎，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丁烷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我们这个过去做节目的时候讲到过，就是有一些那个充气的饮料里面二氧化碳，那个二氧化碳在吸入之后，就人体当中的这个呼吸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一点的时候，会有一点那个快感，实际上和这个作用比较类似，所以这也是它没有去进行管控的一个原因，也就是相比于那个管控的那些毒品来说，丁烷确实后果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大，但是不代表它没有后果，这个是咱们需要去弄明白的。
1: 对，而且我发现像笑气啊，它化学式非常简单。
0: 在我们这个平常生活当中，最容易中毒的一种这个气体啊，所以并不能够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1: 对，你像丁烷，大家听到有人吸这个东西，可能第一反应都是，这也能吸，就不怕爆炸吗？它的这方面的危险性是不是也是不可忽视的？
0: 事实上确实有一些人在吸食丁烷的时候引起了这么一些后果，就是他们有一些也是跟笑气一样拿这个气球去充气，然后去那么吸，但实际上因为丁烷呢，它变成这个气体之后，它是会就是碰电、静电什么的，就是会容易那个发生这个爆炸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1: 尤其是在一个密闭场所里
0: 对，
1: 边
0: 没
1: 哈，
0: 错，
1: 对，国家禁毒办还会同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普瑞巴林、郁美制剂等药品进一步严格生产销售管理，然后开展购药实名登记，严禁网上零售哈。那这两种药滥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两种药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平常的使用当中，它有镇痛啊这样的一些作用在，确实是属于正规的那个配，就是要按照这个就是处方去开的这些药物。但是呢，在实际的这个生活当中，确实有一些人是把它大量的采购啊，就是量在很大的时候，这些成瘾性就体现出来了。那么除了这个成瘾之外，它也有具备这些精神药物的一些典型的特点，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了抑制神经中枢，然后产生像什么呕吐啊之类的这些作用都是比较直接的。再一个就是长期使用之后，这个脑的功能这些萎缩都是值得去关注的。
1: 它是跟止咳水是差不多的原理吗？
0: 它和止咳水的这个原理有一定的相似性。对，它其实从这个原理上来讲，都可以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的中枢神经本身就管痛觉嘛，对吧？我们每一个这个部位，它都是有这个痛觉的这些，就是这些受体，然后呢，通过神经传递到这个大脑的。所以它通过抑制这个作用，同时就起到了这些镇痛的这个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1: 是，还有误传为聪明药的药物叫派甲酯啊，这个是本来治疗 ADHD 的多动症的啊，然后被有些家长啊当成了智力增强剂买给孩子吃，这种药当中它含有什么物质，滥用会产生哪些危害？
0: 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就是说，在治疗这个多动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误以为这个东西好像能让孩子的这个精神变得集中，对吧？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多动症它和精神不集中是两个概念，它并不是说这个孩子 通过一些就是。

0: 外部的作用是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而是他的大脑的当中本身就缺乏分泌，比如说像多巴胺这样的一些这个物质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他需要通过外部的药物去刺激他，让他产生这些那个物质，能够让大脑正常的这个运转。也就是说，他是属于好像是修理的那一套。那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就跟修车一样，对吧？它有你有毛病，你有去通过一些这个方式去修理。那么对于没有毛病的这些车，你用同样的方式去修理，会有什么后果呢？
1: 对，
0: 就有可能把原本是好的反而修理坏了。对吧？这个咱们应该能够理解这个不同的作用的这种效果。所以对于本身它的这个分泌正常的这些儿童来说，它不仅不会产生这个聪明的效果，说这个孩子本来精神你是可以通过这个就是外部的这些约束啊，比如说通过老师的一些管理方法呀，能够让他集中注意力，本来是可以这样子的，但是你通过这些药物的这种功能，不仅没有辅助作用，反而让他这个什么呢？比如说多巴胺其实多了，他人也会兴奋，对吧？他反而没有办法去那个注意到他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这个还是轻的，更重的是什么呢？成瘾性，对吧？这是所有的这类物质都要担心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你的这个如果儿童在长期这样的去使用的情况下，就是记忆力的这些退化都要考虑在里面，所以不仅不会聪明，很有可能还会让这些小朋友呢脑的这个发育变得更加的有问题。
1: 对，凡是给儿童用的药，大家都是要加倍小心的啊。
0: 是的，
1: 更何况是这类有可能产生非常严重影响的这样的药，即使你为了度过某一个非常关键的考试哈，去做了，那后续对人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有可能是几十年的影响。
0: 没错，
1: 去年末呢，网上还有关于茶饮类咖啡因过量的讨论，当时引发不少人担忧哈。
0: 是，
1: 那毕竟这个喝茶呀、喝咖啡的人太多了哈，有人就对号入座了，说提神上头、失眠心悸，哎呀，是不是毒瘾的反应？但是目前的科学证据说并不支持咖啡因成瘾。我们也想知道这种天然咖啡因和工业提纯的咖啡因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事情呢，当时引起的反响非常大，因为我也写了好几篇相关的这些科普去发出来。然后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于很多人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就是咖啡因看到这个物质，好像它在这个管制里面，就觉得我们的这个茶呀或者是咖啡就不安全，这是两码事儿。提取的这个咖啡因，就是提纯之后的这个咖啡因，要纯度达到比较高的这个纯度，我如果没记错是99.几%，是在这么高的这个纯度下面，然后呢，它和一些东西混起来，然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那种面的那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再去吸食，才有所谓的这个那样的一些作用。而且呢，这个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影响的，去就是去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管制呢？管制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咖啡因的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我们首先是不支那个从国家法律上来是不支持在这个就是咱们的平常喝的这些奶茶里面去直接添加高纯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首先是不合法的。高纯的这些咖啡因的那个流通，这些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去经过这个管控的。但是咱们一般那个去这些茶饮，它所用的不需要用这个高纯的这些咖啡因，当然这个需要去看它具体的这个标识和它使用的过程。它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已经提纯过的，就是给它那个浓缩过的一些，比如说咖啡或者是浓缩过的这些茶这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东西，并且呢，这些操作在我们的这个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本科里面，就化学系的大学本科，基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实验，就是从茶叶里面去提取咖啡因，那就是这么几十克的那个茶叶呢，然后去通过一些提取方式，然后可以把里面的咖啡因提纯出来，而且那个咖啡因其实纯度已经很高了。

0: 按如果这个量就是总的这个量比较大的时候，你说几吨几吨的那个去购买去销售，那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嗯嗯。
0: 啊，但是我刚才讲了，在正常的这些茶饮的这个行业里面，他可能用的就是那个茶料包去给他那个煮出来的。
1: 对。
0: 这个和刚才所讲的这个方式是完全是属于两码事儿。
1: 嗯嗯。
0: 啊，我们也可以能够理解的就是这类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和食品相关的这些里面都是存在的，就是咖啡因的这种类型的就是生物碱的这些东西，其实在其他的一些食物里面也是可能会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河豚，对吧？
1: 嗯。
0: 河豚毒素毒性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吃到河豚呢？是能的。
1: 对。
0: 你只要把这个河豚毒素给它弄出去就行，对吧？还有像这个云南喜欢吃的这个菌子，对吧？有一些菌子里面是不是有毒素呢？是有的，就包括现在还在食用的那些菌子当中，都有可能是有毒素的。啊，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剑手青，对吧？那个需要煮熟了之后才有这个，才是安全的。那你把它提取出来，提纯出这里面的这个蘑菇的这些毒素，这个就不行。
1: 嗯嗯。
0: 之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那个区别，不是说看见这个名字，的确从化学的这个角度来讲，只要是这个名字从成分上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浓度不同，因为它所用的这个场景不同，这两个东西的在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管控的方式就是不同的。
1: 对。
0: 哎，你不能说因为咖啡因纯的这个咖啡因是管制的，那就给它那个就是无限的扩充，变成咱们的茶也是不行的。哎，过度的去焦虑这个问题，而且咱们对于咖啡因的这个使用呢，实际上国家也是有一个推荐的指标的，就是每天呢在多几百，应该是200毫克以内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太高了，咱们应该都有数，太高了其实是会影响到咱们睡眠啊，或者是影响的这些精神上面的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在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
1: 适量
0: 也是有必要的。
1: 对，这可能是一个膳食层面的问题。
0: 哎，对，是的是的。
1: 好，好，非常感谢孙亚飞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气温升高，暑假即将到来，一些旅游线路陆续进入到旺季。作为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张掖七彩丹霞层叠铺展是很多人到甘肃旅游或走青甘环线会去欣赏的一站。有些游客会用你是刷油漆了吗这样的说法来表达自己被其绚丽色彩所震撼。不过网上却时有传言称张掖丹霞地貌是人工染色。近日，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称，经甘肃张掖丹霞地质公园介绍，张掖丹霞色彩源于天然矿物，并非人工染色。那么张掖七彩丹霞为什么会呈现红色调或红色与白灰绿等颜色相间的绚丽色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人们常说的张掖七彩丹霞中，其实不光有丹霞地貌，还有彩色丘陵地貌，是丹霞景观和彩色丘陵的高度复合区。从色彩上来看，中国地理学会红层与丹霞研究工作组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室齐德利博士介绍，丹霞地貌是红色系的，而彩色丘陵在红色岩石的基础上还穿插有灰色、黄绿色等不同色彩。而从形态上来看，丹霞地貌有赤壁丹崖，而彩色丘陵是起伏不平的山丘。
4: 张掖丹霞这四个字暗含了张掖丹霞这个大的地质公园里面，它既包括了典型的丹霞地貌，也包括了彩色丘陵。它是丹霞地貌与彩色丘陵高度复合的一个多种地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复合性的景区。丹霞地貌这个定义呢很简洁，就几个字就可以概括为叫有陡崖的陆相红层地貌，就叫丹霞地貌。也就是说呢，首先它的物质基础呢是红层。那么红层是什么呢？就是一整套红色调的沉积碎屑。

0: 物质，各种以红色调为主的砂岩、砾岩、砂砾岩、粉砂岩，甚至夹的一些泥岩等等，这一整套的沉积这些碎屑物质挤压成岩形成的一套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环层。第二一个呢，形态上它是要有陡崖，那个陡崖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就叫做赤壁丹崖。同时呢，景观的组合呢，它像宝寨状的、有塔状的、封丛的、封林状的、石柱状的、这个石墙等等等等各种景观组合。那么总之里面必须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要赤壁丹崖，要有陡崖坡，我们跟丹霞地貌很接近的一种，这个叫彩色丘陵。彩色丘陵是什么呢？它是丘陵状起伏的多彩的地貌形态。也就是说呢，丹霞地貌、彩色丘陵都是红层地貌中一种类型，但是彩色丘陵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我们典型的丹霞地貌，年代呢都是一亿年左右了，仅仅是它成岩的过程中的氧化环境不一样，造成了色彩不一样。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那么彩色丘陵是多彩的，既有红色的，又有蓝色的，又有灰色的，又有黄绿色的等等等等，叫五彩的、七彩斑斓的。
1: 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来自于岩层内铁、锰、钙、石膏等天然矿物在氧化还原环境下的自然显色，色带本身就是对地质时期气候变迁的一种天然记录，并非人工染色。
0: 丹霞地貌呢，通体红色调为主，那么在我们地球演化历史，在沉积学的岩石沉积学的分析里面，它往往是在相对稳定的氧化环境下持续的氧化，才能会形成这种红色调的。一亿多年、上千万年的这个红层盆地里面，山上的碎屑物质到了湖底盆地里面沉积，因为它是氧化环境，这些矿物成分里面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当然里面还有钙啊、还有锰啊、还有一些石膏等等，但是呢丹霞地貌主要呢是以铁离子为主。那么这个铁离子它很有意思，它的价位是不一样，在大自然里面它有二价铁，也有三价铁、单质的铁等等等等，因为这个铁离子跟其他的阴离子结合的这个过程中，它就会因为它的含量不一样、它的价位不一样，那么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往往呢高价的铁它都是颜色以偏红色、以赤色为主，那么这就是在氧化环境下形成的丹霞地貌以红色调为主。但是如果这个红层盆地沉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湖面因为这个水位高低不一样，那沉积的环境它就会出现又有氧化的环境，又有还原的环境，那么这个铁就很有意思了。如果你把这个高价的铁让它还原以后变成低价的铁之后呢，颜色它就变成灰绿色了。如果这个矿物质里面还有锰、还有些钙质的，甚至如果还有白色的叫石膏之类的，那么就会变成白色了。所以说呢，彩色丘陵呢恰恰就是它在沉积的时候，在盆地的中心，盆地的中心呢，因为呢水呢相对来说，你像一个湖盆里面当然水很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能往往会出现一些还原环境，它一会儿呢水高那还原，一会儿氧化，所以说往往会形成彩色丘陵，一层氧化一层还原，一层氧化一层还原，条带状的多彩的这种岩层。所以这样来说，这个颜色在上亿年就已经在形成，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人工染色，不可能的。那么如果有一些先锋的植物长在那个崖面上，当有这些生物附着在这些崖壁上的时候呢，本来岩石原有的红色调呢被掩盖住了，在南方多雨的地方呢，本应该是紫红色很鲜艳的丹霞地貌的崖壁，通通被生物的着色变成黑黑的。
2: 岩石颜色是丹霞和彩色丘陵地貌的主要看点之一，不过有些游客也会发出避雷帖，认为自己亲眼看到或者说亲自拍到的不如在一些网络图片中看到的颜色那么绚丽，感觉自己是被修过的图给骗了，看到了卸妆的丹霞。也有人把光影色差当作是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那么除了可能是人工修图这个原因外，光线、降水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丹霞或彩色丘陵地貌的色彩呢？
1: 不同天气状况下或在一天中的不同时段，丹霞及彩色丘陵的颜色会出现浓淡变化。在不少旅行攻略中，大家也会建议在例如日落前等时间段抵达景区，以

0: 便观赏到视觉冲击力更强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然而，一些人却就把这样的光影色差当作了重新刷漆的一个证据。齐德利指出，岩石本身的颜色可通过光谱分析等手段客观测出，而阳光照射角度、降水等因素则会影响人们所观赏到的丹霞或彩色丘陵的色彩效果。
1: 岩石本身的颜色，我们就在实验室里面就直接可以给它读出这种光谱分析出来，这是肉眼欺骗不过去的，是大自然本身留下来的颜色。我们人类眼中看到的颜色，那是经过了光线的多次的散射反射得到你眼中成效的颜色。但是我们在科学研究的时候，一种矿物成分的颜色那是不变的，它永远是一个光谱，那在哪个波段就在哪个波段，在哪个频率就在哪个频率。丹霞地貌它的本身的命名就是非常富于诗意、富于色彩的，本来就是以色若卧丹，灿如明霞，它就是朝霞晚霞映红了天，让整个崖壁呢颜色更加的绚丽。像彩色丘陵这种多条带的彩色状的和缓起伏的，它一定有几个最佳的欣赏角度。雨过天晴，彩色丘陵更加的颜色丰富，更加的饱和度强烈，对比度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彩色丘陵，因为它比较松软，是以砂岩、泥岩，尤其是泥质岩为主，很松软的一层，它的表面形成薄薄的一层5到5厘米到10厘米厚的厚厚的风化壳，这个风化壳很松软，雨水呢轻轻的一浸入，就会把里面的颜色给洗出来。所以往往我们去看这些只要是彩虹山、七彩山、彩色丘陵的地方呢，往往是雨过天晴，刚刚下个雨之后呢去看，这个时候呢雨水把这个厚厚的风化壳里面的矿物质给洗了一遍，把表层的灰的那个尘土呢给洗掉了，把本底的颜色给它显现出来了，对比度特别的强烈。
0: 此前曾经发生过游客翻越围栏踩踏丹霞或彩色丘陵景观的情况，涉事人员受到严肃处理。据了解，张掖丹霞及彩色丘陵地貌发育于1.35亿至6500万年前的白垩纪红层，经构造运动、流水与风力侵蚀而成。齐德利指出，丹霞等红层地貌很脆弱，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从这个层面来说，也可以说这类地貌是不可再生的。
1: 很脆弱的，因为呢，它薄薄的一层风化壳，里面有铁离子，它也有钙离子啊。因为淋雨之后，尤其冬季下了雪之后呢，它一洗，上面就会形成薄薄的一个岩壳。风化壳附着那个丘陵的表面，但这个保护层呢很薄，如果你本来走在栈道上，你私自呢翻过栈道踩到了那个风化壳上面，那一层薄薄的不足5厘米厚的那个风化壳就踩破了，一踩破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说了像这个西部干旱风化物理风化很厉害，尤其是风力的吹蚀很厉害，那么湿毁你的脚印，那么那个颜色就糊起来了，它就没那么清晰了，那么色彩也没那么明朗了。所以说这种地质遗观呢严禁踩踏，因为它确实很脆弱。当然了，我们在缓冲区和实验区为了科学研究，我们采一个样品进行一个理化分析，那是容许的，但是一切都要去报备去立项。地貌演化的过程是动态演化，此时此刻你看到的地貌你的肉眼分辨不出它变了没变，但是在地球演化历史它已经发生变化了。地貌的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它永远是这么一直一条线往前在走啊，当然了，我们说也有地质大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周期很长，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它是不可再生的。如果是在丹霞地貌区有一些造型非常奇特的景观，那就是不可再生，因为有流水，还有风力的吹蚀，它都在缓慢的变化中。一旦你人为的或者有自然的损毁掉，就再也没有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种颇有争议的食品。近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关于广东省14届人大五次会议第1093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中表示，各有关部门将系统论证将槟榔划为特殊管控品类的可行性，待调研论证充分，立法条件成熟后，依法依规启动立项申报。话题一类致癌物槟榔要被专项管控了也随之登上热搜。 槟榔作为一些地方的传统零食，食用历史悠久，有着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咀嚼槟榔也与口腔癌的发生密切相关。那么吃槟榔到底对人体有着怎样的影响呢？它又为何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呢？
4: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槟榔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食品。槟榔是棕榈科槟榔属的常绿乔木，原产地马来西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海南等热带、亚热带地区。新鲜的槟榔果是绿色的，而很多人当零食吃的是经水煮、烘烤或烟熏后的熟制干果。槟榔吃起来有强烈的刺激性，嗓子像被卡住一样，并且让人非常上头，给人一种嚼一口就精神抖擞的感觉。有些人因为想提神才开始吃槟榔的。然而，关于吃槟榔对身体的影响，2003年，隶属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介绍，
5: 长期嚼槟榔的人，他们患口腔癌的这个风险呢，比普通人要高上7到8倍，就是相对还算是估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如果同时呢，吸烟、饮酒，或者呢嚼的频率特别高，那甚至风险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4: 此外，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还指出，
6: 槟榔中的有害物质啊，它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它会增加像肺癌、食道癌以及宫颈癌等等这些癌症的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槟榔又被人们称为是恶魔的果实。槟榔跟烟草类似，它其中的槟榔碱会使人产生一定的成瘾性，它可以刺激人体，使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以很多人吃过槟榔之后，尤其是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就会感觉像喝了白酒、喝了二锅头一样，他的脸会变红变热，精神会感觉很亢奋，仿佛有头晕的感觉一样。而且很多槟榔它在加工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其他的成分，比如像细辛呐、麻黄呀、薄荷呀、甘草呀，以及生石灰等等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它对人的神经刺激也会更大，更容易让人上瘾。
4: 一些商家看到了所谓的财富密码，推出了养生槟榔，在槟榔制品中加入枸杞、桂花油、木糖醇等等。那么这些养生槟榔真的能够抵消槟榔带来的危害吗？
6: 市面上的这些养生槟榔，比如枸杞槟榔或者木糖醇槟榔等等，它都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其实只是对槟榔在加工过程中的味道啊、颜色啊、色泽啊等等进行的调整，但是根本无法去除槟榔中有害的槟榔碱啊、槟榔刺碱这些有害物质，也并不会减少槟榔的危害，反而很多这些打着养生健康的槟榔，让人们对它毫无防备之心，甚至很多人为了追求健康，反而还去吃这个槟榔，实际上对于健康它的损害、它的诱惑可能还更大。
4: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治医师费凯伦表示，吃槟榔所带来的早期损伤还有逆转的可能，越早戒断槟榔获益就越大。戒了槟榔的人患癌风险一定小于继续咀嚼的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之前10年、20年累积的伤害并不会因为戒断就一笔勾销，长期嚼食的风险始终高于从未碰过槟榔的人，所以戒除槟榔越早越好，但也不要因为无法清零就放弃努力，每早戒断一天就少一点风险。那么对于已经形成依赖的消费者，到底有没有科学的戒断方法呢？费凯伦，
5: 槟榔的这个成瘾性其实和社会环境、文化风俗、工作场景都密切的相关，所以呢，首先就是要从周围的环境以及呢自身去嚼槟榔的这个初衷考虑。那么包括你像开车啊、夜班啊、高压力的这种枯燥的这个环境，有可能会增加嚼槟榔的这个风险，那如果能够调整这个作息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替代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去嚼口香糖去喝水啊，然后去刷牙啊等等，去弥补停止嚼槟榔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同时呢，去一些这种心理医学的门诊做这种心理学支持，包括寻求家庭社会环境的共同支持，会有助于减少槟榔的嚼食，有可能达到一个戒断的作用。要明确戒槟榔的话呢， 从来没有所谓的逐步减少，逐步减少其实基本就是给自己留了个口子，那最后很难真的去戒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期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的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翻揽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

0: 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使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0: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他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7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3: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4: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3: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5: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和死亡。
3: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6: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3: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7: 像氯胺酮、福安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 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3: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8: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9: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0: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11: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10: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 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2: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

0: 生品铀。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1: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基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0: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基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1: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十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褪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9: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坤先生昨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坤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坤先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
2: 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也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00万字，现在还在又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3: 崔坤，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4: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5: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坤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
4: 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所以这几年又
5: 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坤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6: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有的材料和所有的制成的各自都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说自己把他图片是吧导进去，在那个上面进行修改。
5: 崔坤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毅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4: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拿着一点很简陋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5: 1944年，崔坤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4: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就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
5: 1948年，崔坤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4: 那是58年春天，说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这样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了2年，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试验研究。
5: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4: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试验的就自己动手做。我在这送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5: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4: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5: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4: 超过十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5: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4: 那时候火车挤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那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你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5: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十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7: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5: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4: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5: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4: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8: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9: 我当时在海豚塔1号楼11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8: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10: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8: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1: 近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11: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布里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12: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13: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14: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

0: 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1: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后面还有很多在安排中的。如果都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4: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 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的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3: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4: 是
3: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4: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启。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上线一个 APP、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3: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4: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1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 那这种的处罚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到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

0: 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是很，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它藏得不知道在哪个三级或者四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到一级或者二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4: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无数旋律为初心而歌，他们是烽火岁月里的激昂呐喊，是奋进征程中的深情礼赞，是音符间流淌的坚定信仰，也是岁月里回荡的精神传承。一曲一调，刻录时代足迹；一声一韵，传递红色力量。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循着红色经典旋律回望来路，品读曲目背后的感人故事。

1943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传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前沿的一个小山村唐上村。当时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有位19岁的年轻人叫曹火星，他从小受进步思想熏陶，13岁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那天夜里，他坐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就着一盏小油灯读到了这篇社论。他回想到生活在革命队伍中的温暖，再联想到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抗战的情形，一个念头涌上来，他要写一首歌，把这句话唱出来。他边写边唱，经过一天一夜的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歌曲的创作。第二天，他把村里的孩子们叫到跟前，一句一句教他们唱：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清脆的童声在山谷里回荡，也从此传遍了全中国。

0: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从小就会唱，但您注意过吗？歌名里那个新字其实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歌原本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歌名的一字之差改出了这首歌真正的分量。中国共产党带给这个国家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名字，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曹火星当年在那间土房里写下的不只是一首歌，是一个民族站起来的宣言。那么这个新字是如何加进歌名的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中国平凡而闪光的足迹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回到唐上村那间小土房，回到那盏小油灯下，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起初这首歌名和歌词中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新字是何时何地又是何人所加，在今天依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毛泽东听到女儿李娜唱这首歌时说，中国已经诞生了几千年，应该加个新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准确。另一种说法是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在光明日报上的建议。还有一种说法是曹火星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这首歌加上了新字。
2: 他们交唱的时候已经发现老百姓已经加上新字儿，而且加得那么自然，领袖、统战人士、老百姓、作者都想到一块儿去了，所以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个颠簸不一的真理。
1: 1949年10月1日，一轮朝日喷薄欲出，人们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曹火星先后担任天津歌舞剧院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等职务，一生共创作了《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十亿砍柴等1600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和剧目。他常说，我要永远为党、为祖国、为人民而创作而歌唱。
0: 时光荏苒，这首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今天依然在神州大地唱响。它是血与火淬炼的真理，是融入民族血脉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让我们继续走进歌声里的党史。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余都出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主力部队转移之后，中央苏区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在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潘冬子拿出爸爸留下的红五星问妈妈，爸爸和红军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不知道红军去了哪里，何时回来，他只知道一件事，红军一定会回来，革命一定会胜利。于是他轻轻唱了起来，若要盼得红军来，岭上开遍映山红。小冬子的眼睛也随着妈妈的歌声明亮起来。

映山红唱的就是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苏区百姓心底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相信，红军走了，但总会回来，天再黑也一定会亮。

这首《映山红》在电影上映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被一代代人唱到今天。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差点没能问世。1973年，傅庚辰为电影《闪闪的红星》谱曲，从

0: 让他停住了。但问题是，他为这两个场景已经写好了手捧红星盼红军和热血迎来红旗飘，歌谱和总谱全部完成，摄制组也已通过了。推翻重来意味着几十页总谱全白写了。傅庚辰斗争了两天，最终下决心拿掉那两首歌，重写一首。他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出了旋律，还把亲人改成了红军。下面让我们来听听傅庚辰本人讲这段故事。
1: 我接受剧本叫第四稿，这个歌词没有，我就没看见过，当然不可能写曲子了嘛。到了我们音乐组，我们那个三张桌子，仨人嘛，我这个桌子在这儿这头，我就拉开桌子一看，哎，怎么还有个闪闪红星第三稿啊？我就纳闷儿，因为我的手上是第四稿
2: 啊，
1: 因为在那之前不是我作曲嘛，所以我也没看过，就翻，突然翻到夜半三更盼天明，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亲人回，顶上开遍映山红。我都念，我们那两位同志就说，哎，功臣，这歌你怎么没写？我说我没看见过这个歌词。哎，这歌词很好嘛，这歌词很好，嗯，比你写的那个歌词恐怕也不差。他俩这话就触动我，我说我没看见过，我说我写的那些都已经摄制组都通过了，回来马上就录，我总谱都写完了，马上就要录音，摄制组等着录音呢。他们俩就鼓动我说这个好，我确实感到这歌词，这歌词打动我，打动我，怎么办呢？我这决心很难下，我如果写了这个歌，谁来录音，对不对？录什么东西是经过批准的吗？而且原来写的歌并不是很差的，是摄制组通过了，认为也还是可以的。夜漫漫雾重重，手捧红星盼红军，是这样的主题，也是很舒展的。我这个都决心很难下，第一不合乎程序，尤其是导演是电影的主要负责人，他都没看过没听过，我就把他否了，这个东西讲的出了问题说不清楚。第二，我的总谱都写好了，我要是用这个，那三首歌都得否，一下否掉我这三首歌，我那些劳动都白费了。第三，我再写就一定能比这个写的好吗？如果写的不如这个怎么办？我这三重压力，哎呀，真是很不好下这个决心，可是又舍不得，这个歌映山红歌词确实好。
0: 1958年，陕西焦平煤矿25岁的青年矿工姚小舟写下了一首小诗，当时他可能做梦都不曾想到，这首小诗日后会被谱为歌曲《响彻神州》，成为亿万大众抒发对党的深情的新曲。姚小舟参加过志愿军，曾亲眼见到一个个共产党员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他后来转业到煤矿，成为光荣的新中国建设者，又经常听到老矿工谈起新旧社会的对比和对党的无比感激，这些感触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天深夜，姚小舟一口气写下了三段小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随后他把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诗被发表了，后来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将其编入新民歌300首。当时正在沈阳当兵的雷锋看到此诗非常喜欢，将其抄写在日记本上，诗中这

句我把党来比母亲，正是孤儿雷锋心底的呼唤。1963年，前进报摘录发表雷锋日记，这首诗也被当成雷锋的日记发表出来，引起音乐家朱建尔的注意。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他决定把这首诗谱曲成歌，以便传唱。受这首诗氛围的感染，擅长交响乐创作的朱建尔特意把这首诗谱成朗朗上口的曲调。他采用山歌风格 ABA 曲式结构，通过深情、悲怆、激昂的情绪跌宕，深度表达对党的赞颂。这首歌的首唱者是上海歌剧院歌唱演员任桂珍。1963年，藏族姑娘才旦卓玛在校园广播里听到这首歌，她说，这首歌的歌词就是我想要对党讲的话。她一字一句学唱，用最朴素的声音唱出了藏族儿女的心声。接下来让我们先听这首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0: 裁判卓玛这一唱就唱了一辈子。几十年间，他把这首歌带到了部队、工厂、牧场、边防哨所。一首歌从一个人唱到几代人唱，从一座煤矿唱到四面八方。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首歌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中国文艺》，一起和裁判卓玛走进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1: 1963年那个时候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的，所以后来我就中共吃饭的时候，就这战略有的广播放了以后，有图上放了一个这个唱唱歌给党听。因为那个歌开始啊，那个人家那个任国珍老师唱的，因为他那个唱的时候是钢琴伴奏。第二天我跟老师说了，老师，我想唱一个歌，我说你唱什么歌？我说我唱个那个唱这山歌给党听。他说你现在那个汉语还不但那么好说，他说你就这个歌词那么多，还有这有些词也不好，不太好了，说，他说行吗？他说，我说老师行，我要下决心哦，因为我想这个歌为什么我要这样想唱？我说这个歌里头，我表达出我对党说的话都在这个歌里头表达出来了，我们西藏人民也是这样的，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西藏人民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2: 当时汉语还不熟练的裁判卓玛坚持要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他的声乐老师王品素被裁判卓玛这一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决定全力以赴帮助他练习汉语的咬字发音。在王品素老师的帮助下，裁判卓玛十分刻苦地练习汉语发音，终于能较为准确地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而最先肯定裁判卓玛演唱的，正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晓燕。
1: 周晓燕老师，他说裁判还能唱出这个歌，哎呀，太好了！他说他非常高兴，特别是他说他用那个心里唱出来的感情。唱出来了，他说我是很感动的。
2: 在这之后，一年一度的上海之春音乐节拉开帷幕，声乐系决定让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上演唱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为此，王品素特意请来歌曲的曲作者朱建儿为裁判卓玛的演唱把关。
1: 我老师请了那个朱建儿同志，请了以后他是作曲吧，他亲自在我上课的时候唱的时候在那里听了以后，他说彩蛋唱这个歌，他说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说有几个人唱过没有他那样的感觉，他真正是耐心心里都唱出来。
2: 作曲家朱建儿连夜为彩蛋卓玛编写了适合他演唱的民乐伴奏，这也促使裁判卓玛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的演出大获成功。
1: 开始我自己心里也高兴也很紧张，我觉得里面怎么办啊这样，但是一到上面一到了以后，那个音乐一听心里一响了就是唱出来了，在我觉得当时那个就是和编织出我身，这些很多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农奴都看见过，因为我自己啊有的时候心里一感动，这个旧社会的时候我就有的掉眼泪吧，所以观众大家都在也是这个这些方面心里很难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我就唱完了以后大家都有起来就鼓掌。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来，人们心底那份对党的感激也渴望有一首歌唱出来。1981年河北邯郸有位矿工叫龚爱书，他2岁没了娘， 是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大的。常说一句话，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那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他把心底对母爱的渴望和对党的深情凝于笔端，写下了一首歌词，叫《妈妈，你的恩情该怎样报答》。妈妈有妈妈，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

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这首词很喜欢，给他谱了曲。1981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他们就把这首歌推了上去。试唱会上，旋律被肯定了，但歌词被认为还不够好，要重新写。专业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任务，把自己关了两天，从写妈妈入手，把党比作妈妈，含辛茹苦地培养儿女成人，并将歌名改成了《党啊，亲爱的妈妈》。让我们先来听这首《党啊，亲爱的妈妈》。

0: 这首歌写出来后，先在湖南传唱。1984年，在央视春晚直播的前两天，歌唱家殷秀梅接到通知要唱这首歌。她连夜准备，把前奏的几个16分音符改成7分音，让歌曲更有力量。大年三十晚上，她站在春晚舞台上，唱出了那句：“党啊党啊，亲爱的党啊，你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是如何走上春晚舞台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殷秀梅的讲述。
1: 那想问问秀梅老师，当年是在怎样一种情境下遇到了这首歌？
2: 这是83年，湖南广播艺术团，他们有一个彭妮娜，她在唱。其实这首歌曲呢，他唱了有1-2年的时间，我们团跟他们团一起演出，就特别喜欢这个歌，大家就天天唱，天天唱，结果回来以后就把这个录下。
1: 喜欢这个歌就拿来唱了。
2: 对，他们给我了。给我，当时坤儿哥也极力推荐，因为坤儿哥最喜欢这个。
1: 所以促成这首歌演唱的还有姜昆老师的原因哈。
2: 是。
3: 那年我们去深入生活。在长江三峡。跟湖南和湖北的演员们在一起，他听到这首歌就特别感兴趣，就拉着我一起就找彭妮娜说，哎，我也挺喜欢这首歌，你能让我唱这首歌吗？这彭妮娜已经高兴地跳起来了，说秀梅老师，你要能唱这首歌的话，我太荣幸了。结果我觉得他也是用他自己的心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让大家听了以后特别的振奋。
1: 谢谢姜昆老师的回忆。那您拿到这首歌之后又做了哪些个人化的处理和创作呢？
2: 这歌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它前奏呢前面是16分音符，就比较快，梆梆梆梆梆梆梆，我就觉得它就感觉好像不是那种很大气的那种，所以我就给它改了一个7分音，梆梆哒哒哒哒，这么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是我改的，因为我呢出来比较早，在外边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一唱这个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自己的妈。这首歌成功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最亲，对吧？母亲最亲，所以呢把母亲比作党，所以这个歌就融合在一块了。
1: 那当时这首歌是怎么入选春节联欢晚会的呢？
2: 春节呢他找我的是比较紧的时间，因为我是大年28才通知我，告诉我说，秀梅你过来一下，唱美声的没有，都是唱民歌唱通俗，所以呢就把我叫去，我连衣服都没有，就是也洗的时间都没有了，所以你们看就是穿一个这个白的衣服，我一想过年总不能穿白嘛，所以就现找了一个花戴上了，完了我一想头发怎么弄啊，是吧，我就找了一个红纱就挂在后边，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但是呢我没有想到第二天它就红遍了大江南北，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大家永远把这首歌当作一个非常非常好听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是吧，大家来传颂。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是吧，我们可以有网，是吧，大家可以在网上就说这个歌怎么样，那个时候没有，就好多人写信，有一个人呢就跟我说，他说我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入党，他说我一遍一遍听你的歌，最后我哭了，他说依然决然拿起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完了呢还有几个呢，就是唐山的孤儿，他们几个正好在一块看春晚，就看完以后他们几个就大哭，他们就觉得党把他们养大，是吧，像母亲一样，所以呢我这首歌曲呢正好唱到他们心里，这就引起了一个共鸣，一首歌它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么后来我就想了啊，这首歌是因为母亲联想到党，那么因为党它的伟大又联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多么朴实无华，所以这首歌演绎跟以前唱，以前就很轻松，声音很漂亮，是吧，干干净净就完了，现在不，我会把我自己的感情，把所有观众的感情融在里边，其实呢这是一个不大的一个作品，但是我希望把它唱大。
0: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下一首赞歌。这耳熟能详的歌曲，相信您和我一样已经在心里哼唱了起来了。您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经历就很有故事性。 词作者张黎最初给曲作者秦永成提了一个要求，秦永成做到了，但随后歌词创作却又遇到了瓶颈，半年都没有完稿。张黎回忆，那段时间他把曲谱一直揣在衣服口袋里，一次在去福建的卧铺车厢里沉迷哼唱，烟头烧穿枕头都未察觉，还是没能想出满意的句子。那么最后的破题究竟是什么给了灵感？我们今天吟唱出的字字句句是如何产生的？一起跟随中国之声歌声里的中国栏目去揭开答案吧。

0: 1985年由张爷作词，秦永成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和我的祖国》正式发行。歌曲发行后，立刻因亲切细腻的情感、朗朗上口的旋律而广为传唱。曲作者秦永成说，在词曲创作之初，这首歌就是为普通百姓量身打造的。
1: 我写的《海滨音诗》啊，词作家张黎同志他特别喜欢，他呀每一当唱这个转调的地方他都跑调，所以说他就提出来，你能不能再写一个曲儿，不带转调的，这转调不行，转调老百姓唱不了。我说好好，我给你琢磨琢磨。他说了一句，你还用这个86拍的啊，但是要和他反着来，这个是哆哆来咪嗦，这不上行吗？你是不能再上行了，嗦啦嗦发咪来哆嗦，这下去这就妥了。
0: 词作者张黎对这个曲调非常满意，走到哪里都揣在怀里，静思默想，可憋了大半年也没有写出满意的歌词。1984年，张黎参加音协采风活动来到张家界，清晨窗外的秀美风光一下子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一句脱口而出。最后张黎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填完了整首词。张黎在当晚的活动上朗诵这首歌词，一开口便红了眼眶，万般感受涌上心头。张黎说，我用这首歌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和亲人深藏于心的思念，这细腻而厚重的情感该如何表达？词曲作者一致选择了由李谷一演唱这首歌曲。多年以后，张黎回忆起当年创作时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他说，正是因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祖国的血肉联系，所以才一下子就把祖国和个人的感情比喻成海和浪花一朵。

2016年，为了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词作家朱海和作曲家舒楠接到一个任务，创作一首名为《不忘初心》的歌曲。为了寻找灵感，朱海踏遍了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也去了井冈山。他常常思考一个问题：共产党人走过的革命历程，对于21世纪的人们意味着什么？在革命根据地，他看到当年小战士们写下的口号：让革命骑着马前进。在航天集团，他看到1000多名博士正成为国家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他慢慢明白，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年轻人的理想，汇聚起来就是一个民族更续奋斗的初心。舒楠拿到歌词后反复寻找灵感，最先哼出那句：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思如泉涌，顺利完成了谱曲。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它让人们重温了红军战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雄壮历史，也让人们思考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王丽、汤飞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

0: 从战火中的吼声，到山野里的叛归，从建设年代的赤诚，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再到新时代不忘初心的回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曲，它们不是简单的旋律，是一代代人用情感和信仰写下的回答。歌声也许会老，但歌声里走过的路，就是我们来时的路。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陆野的一首小诗《小草》，由姚科为您朗读。
1: 你是夜空中的一颗星，明亮而闪烁。我是凝望着你的一棵草，卑微而渺小。春天让你我能够相遇，记得当初的你是何等的温柔。月亮是你动人的眼眸。当岁月的花瓣洒落在你的发间，回首，你是否感到惆怅？可我不知道，这样能守候你多久？一年，十年，或是一生。我想来年的春风便是最好的证明，可那时的你还会记得我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洪星月，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57集。随着刘洪兵他妈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弄得易晴娥特别难堪地说，
6: 这是我一个人的房子，刘洪兵他不住这儿。
7: 他不住这儿？那他住哪儿啊？
5: 刘洪兵他妈有些惊讶。
6: 我也不知道，阿姨。
7: 哎，他不是说你们早都住到一块儿了吗？还说今年年底不就结婚吗？
6: 谁跟他结婚了？没有的事儿。
5: 刘洪兵他妈停了一会儿，就问刘洪兵到底是怎么回事。易晴娥就一五一十地把过程全讲了。易晴娥讲完，刘洪兵他妈很严肃地说，
7: 那还是为了你嘛，不为你他能回去偷他爸的警棍？不是为了你他疯了，能进唱戏的排练场戳什么人？
5: 哎，真是个太不成器的东西，都快把他爸给气死了。
7: 行了，别说了，你不管了，你也管不了，我们找人去。
5: 然后他们就走了。刘洪兵他妈走后，易晴娥就再没睡着，直熬到一早起来又去了排练场。他是真不想再排这个破戏了，可单团长不行，风导更不行，说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有退缩的余地吗？就是火坑也得往进跳了。他们还说物极必反，兴许这一闹腾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呢。他拗不过单团长，也不敢跟风导犟，既然人家都那样坚持，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朝前推磨了。易晴娥明显感到再进排练场时，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就多了起来，有人甚至公开撂杂话，哎，今后咱团谁想上主角，恐怕得在炮兵部队找人了，哎，不行就端着把榴弹炮拉出来拿炮轰嘛。惹得有人把气都笑岔了，直接从排练的椅背上溜了下去。易晴娥装作什么也听不懂，把腿端上压腿杠，使劲儿地拉起腿筋来。浑身活动开后，风导喊叫开始排戏，可场记说功力里还没来，单团长让剧务去叫。不一会儿，剧务回来说功力里门锁着，说是去医院看病了。风导说看病也不请假。排练场静了一会儿，谁也回答不了风导的问题。单团长就跟他商量说，要不先排鬼院杀生，他到医院去看看。风导就开始排戏了。易晴娥一进入戏就啥都不想了，大家无论怎么议论， 一看一晴娥排戏的那股认真劲头，闲话也就少了。扎扎实实排了一天，直到下午也没见单团长把龚丽丽找回来。就在快下班的时候，单团长倒是来了，可龚丽丽依然没有露面。大家见单团长神情严肃的，悄声

0: 岛商量着什么，就都离开了。伊清娥收拾完排戏的褶子、斗篷，还有吹火的松香，正准备走，单团长把他叫住了。清娥呀，你恐怕得有更大的思想准备嘞。叶琴娥不知道单团长说的啥意思，他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刘洪兵那边又出什么大事儿了。他张大嘴巴，傻乎乎地朝单团长看着。风岛先是一笑说，嘿，我就说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吧，你看咋着。叶琴娥就更是被说得云里雾里了。单团长接着说，我下午跟宫丽丽谈了，她也说得很真诚，说如果不演鬼怨和杀生，她就不再上这个戏了。她说戏心子让人抽了，觉得也没有必要再演了。我刚才跟风岛商量了，那就这样，全本戏都由你上，也只有你能挑得起来。
1: 不，我不。
0: 叶琴娥急得立马就表态了，这是她的真心话。今天排练她甚至都想过要不要故意把脚美美的扭一下，骨折了最好，也好顺势从矛盾的漩涡当中撤出来算了，何苦呢？可没想到现在又来了这么一出，她是死活都不愿再给烈火上浇油了。单团长靠前了一步，这不是你个人的事儿。
1: 不，我不嘛。
0: 叶琴娥的态度很坚决，她是死都要把这事情顶回去的。风道说，这是大好事啊，琴娥，好多演员盼了一辈子能让演上一两折名戏就算烧高香了，你才多大，一进省团就能背上这么大的本戏，不仅是秦腔的名句，还要参加全国调研嘞，一下子就成名角了，你还有啥克服不了的心理障碍啊？
1: 不，反正我不。
2: 为啥不？
1: 反正我就是不。
2: 你是不是害怕皮亮又闹事儿？
0: 你看这下人让派出所一拢，看他还闹啥嘞。
1: 我就不。
0: 单团长不理解地说，没看出你这个娃还挺犟的，有我们撑腰你怕啥？
1: 我不怕，但是我就是不，哪怕没人吹火，我当替身，你们把灯光压得暗暗的，让观众看不清是谁都行。
0: 叶琴娥的话把风岛给惹笑了。你这个瓜女子，你还给我当起导演来了。行了，就这样定了，你上全本，没有任何退路，你的功底没问题，我们都看好你。可没等风岛说完，易清河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还是坚持着，
1: 我不，我就不，你杀了我我也不。
0: 单团长和风岛都没想到这娃的性子是如此的刚烈。单团长见工作做不通，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啊，晚上好好想想，明天再说。叶琴娥临出门了，又撂给单团长和风岛一句硬话，
1: 你们赶快找人，反正我不上，再要让我上我就回宁州。
0: 说完，他就跑出去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些水沟的烧水壶和一项投资数千亿、受益人口过亿的超级工程，连接他们的是民生所需，是执政党的为民初心。

位于浙江萧山的中国水利博物馆收藏着一把样式普通的老旧铝制烧水壶，打开壶盖，厚厚的水垢令人惊讶。这水垢不是江南水乡的产物，而是来自华北平原，那里人口稠密，但水资源短缺。曾经有几百万人不得不长期饮用高氟水和苦咸水，烧这样的水喝不仅会令壶壁附着越来越厚的水垢，更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立场出发，自1952年起就开始了南水北调规划的研究论证。2002年，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得到通过。南水北调宏伟构想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执政理念。南水北调工程的坚强保障，则是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和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论证阶段长达50年的时间，50多个方案的科学比选，24个国家科研设计单位，沿线40多个地方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联合研究，110多位院士献计献策，6000多人次专家参加论证，几代人接力，终于绘制出一幅跨江跨河、跨省跨市、气吞山河的调水蓝图。施工阶段，长江、淮河、黄河、海河4大流域，沿线10余个省区市，铁路、交通建设、水利、电力、文物等相关部门和单位数10万建设者，在中共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中央层面集中保障资金、用地等建设要素，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且统筹4大流域水资源情势，兼顾各有关地区和行业需求，在调水规模、路线选择、工程形式以及建设先后顺序等问题上反复比选、优中选优，使各项繁杂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12月12日，随着淘塔取首闸门开启，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远道而来的南水，让燕赵百姓告别了苦咸，尝到了幸福。截至2024年10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753亿立方米，为1.85亿人提供稳定水源。中线工程还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助力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生态环境复苏。南水北调作为世界建设规模最大、供水规模最大、调水距离最长、受益人口最多、难度举世罕见的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造福于民的决心和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的伟力，是中国之志的最好诠释。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

0: 薇薇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1: 大家好，我是王薇薇。我们前面讲到，慎道主张侍卫足以驱贤，拥有高位重权的君主能够服众，能够得到众人支柱，虽然自身不孝，也能够推行自己的命令。慎子威德中就提出了身不孝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因此，如何借助众人之力、众人之智，是拥有权势的君主急需解决的问题。慎子明杂中提出了臣事事而君无事的观点。慎道认为，臣下做事而君主无息做事，君主安逸享乐而臣下辛苦工作，这是君主和臣下都应该遵守的行为原则。臣下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把自己职责内的各种事务完成好，君主无需参与，坐享其成就可以。无事就是无为，事事就是有为，臣事事而君无事，就是臣有为而君无为，如此国家的政事就可以办好，这就实现了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慎道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才是治之正道，因此对人君自任而公事而臣不事事的逆乱之道进行批评。人君自任而公事，就是君主有为，臣不事事就是臣无为。如果君主处于上位却事必躬亲，在臣下之先就把各种事务都完成，这是代替臣下担负责任，承受辛劳，臣下反而安逸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臣下不敢抢在君主之先去做事，就会把自己的智慧掩藏起来。在出现问题时，臣下还会去指责君主，这就是君臣之道颠倒，会导致臣下背叛君主，国家出现祸乱。而且君主的智慧未必高于所有人，想要事事做好，他的智慧和能力都没有办法满足，即使君主拥有最高的智慧，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以一人之力供养天下百姓，就会劳累疲倦，最后还是不能够做好所有的事情。无论君主的智能处于怎样的水平，有为而治的结果都是劳而少功，甚至劳而无功。这样来看，君主的无为不仅可以通过臣下的有为来实现，而且是应该遵守的治理模式。君主任用臣下，而不要亲自去完成具体的事务，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均由任职的臣下去完成，这就是臣事事。君臣关系的顺逆决定了天下国家的治乱。慎子之中也讲，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故郎庙之才盖非一木之枝也，翠白之裘盖非一壶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师非一人之力也。国家的治乱安危存亡荣辱都不是由君主一个人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就像修建宫殿庙堂所需要的木料，绝对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就能满足的，一件纯白的狐皮大衣绝对不是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就能制成的。如果君主能够汇聚众人之力，任用众人的智慧来辅佐自己治理天下，他们会出色地完成自己所负责的事务，这就会给君主带来福泽，治营天下。择吉欺君，就是民杂所讲的沉浸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语焉，养成而已。那么如何能让臣下尽职尽责完成各种事务，来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无不为呢？慎道在因循中提出了因人之情的观点。因也者，因人之情也。因是因循随顺的意思，也有利用的意思，而人之情就是自为。自是行为的目的，自为是说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为自己的利益打算。慎道认为，没有人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做事的，人莫不自为也， 他还举例说，匠人成棺而无赠于人，利在人死也。匠人做棺材，他并不是憎恨他人，但是他希望他人死亡，因为别人的死亡正是他的利益所在。家富则叔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力不足相容也。家族富有的情况下，关系疏远的宗族都可以聚在一起，家族贫穷的时候，手足兄弟都会互相背离，并不是兄弟之间不相爱，而是利益的问题。而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因循和利用人的这一倾向，因为人的自为就会为了丰厚的报酬而努力，这样才能够为君主所用。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也。各种人才能够为君主所用，就能成就君主的丰功伟业，这就是因则大。而如果要把人们的自为变成为我，让他们都为了君主的利益考虑和行为，这些人就不能够被君主所利用，君主的事业就无法成功，这就是化则细。君主要任用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但也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慎子民杂就讲到，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各自的能力有所不同，这是民众的常情。君主应该做到因民之能为资，尽包而蓄之。这里的因偏向利用的意思，因民之能为资可以联系前文的因人之情来理解。因人之情强调的是人自为的共性，因民之情则强调了人所具有的能力的差异性。君主处于上位，应该对各有专长的人才兼容并蓄，而不设定条件来要求别人全部满足，也不以一个标准对不同能力的人进行取舍，这样能力不同的人都能为君主所用，每个人都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俸禄，这就是以能受事，以事受力。人们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得到报酬，就不会去羡慕别人得到的赏赐和钱财，这就是上无限赏，下无限财。除了要依据人的能力用人之外，慎子威德还提出了工不兼事，事不兼官的思想，就是让工匠不兼做其他的事情，士人不兼任其他的官职。他认为工匠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情就容易完成，士人一心一意地恪守一个官职就更容易胜任。韩非在定法中讲，术者因任而受官，循明而择时，操生杀之秉，克群臣之能者也。他提出了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士，士不兼官的思想，慎道思想中也包含了这种用人之术。所以说慎道思想中也兼有法术士三个方面的内容。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明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加强股四头肌锻炼，保护膝关节。
2: 我真的是现在非常的困惑，然后您说不锻炼吧，他也得是需要去保护这膝关节，像我这种锻炼经常锻炼的这个也得需要去呵护这个膝关节，所以我真的我求求专家老师，您给我出入点子，让我们怎么能够就是把这个膝关节给保护好了，也希望就是说在您提出来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我虚心接受，至少到我老了的时候不会让膝关节老化的那么快。
3: 是想到未来了，很担心了。
2: 对，
3: 好，
4: 我也很迫切，赶紧救救孩子吧。
3: 你看看，感觉到三位的迫切了，那到底我们针对膝关节的救命绳索应该是哪些呢？好，就是练肌肉，这个该怎么理解呢？
5: 对，就是我们讲你如果想获得一个很好的关节的状态，你要为它去投入啊，你要去做一些输入。那么这个输入其实就是锻炼我们的肌肉。
3: 锻炼肌肉，锻炼具体哪一块肌肉？
5: 如果具体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膝关节特别是大腿前方的这个股四头肌，你会发现这个肌肉非常的大，我们整个关节的这个伸直运动啊就是靠这个股四头肌来完成的。所以它有两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呢它能维持我们这个关节的稳定，第二呢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完成所有深吸的运动
3: 啊，
5: 无论是你的站坐跑跳，特别是如果你想从事一些竞技类运动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上篮啊或者像羽毛球的扣杀呀，那股四头肌都是帮我们来完成这个运动的，所以锻炼好这个肌肉对我们的关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可以帮我们去保护膝关节，可以减轻它的负担。
5: 对，
3: 好，所以说股四头肌很重要，但是该怎么样去锻炼呢？我们请周哲来现场学习体会一下，好不好？来，有请。
5: 教大家一个稍微有点难度的锻炼哈。你看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是可以把这个腿伸直的，是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试着两个腿一起伸直。
3: 一起伸直，
5: 挨在一起，非常好。那慢慢的呢，把我们的膝盖弯曲到30度左右，两个腿一起弯曲。
3: 弯曲到30度。哦，就是脚跟不要沾地，是不是？
5: 对，
3: 悬在空中。
5: 这个时候再尝试伸直。
3: 哦，
5: 这个就是大致的动作。那么我们有两点呢，额外的。第一呢，这个时候我们加上一个水平啊，可以加在脚跟这个位置，非常好。夹住了之后呢，再伸直腿，伸直腿以后啊，我们体会这个点开始发力啊，让它夹着水的同时伸直腿，非常好，坚持住，哎，非常好，5 4 3 2 1，好，放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练动态的过程啊，来，再伸直腿，夹住。
3: 就是股四头肌发力，
5: 股四头肌的内侧头，那么慢慢的把我们腿弯曲到30度，非常好，不放下来，再伸直，再伸直，慢一点啊，再放下来，再放下来，好，再伸直，慢一点，伸直，慢一点，伸直，对，因为这是一个进阶的运动哈，所以可能不同的人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定运动基础，可以从每天20-30甚至30-40开始，就是你体会呢，第一，我能够每一次有效地完成这个动作
3: 啊，
5: 如果说我的腿抖动得很厉害，我已经不足以去完成这个动作了，那你就没必要再继续做下去了。第二一个呢，你要体会训练的第二天要有一定的这种酸酸的这种疲劳感，才能表示它有 有效的刺激
2: 啊，
5: 否则的话呢，你练完第二天没有任何感受，可能这个强度就少了。
3: 嗯，就是以我自我的感觉为主，最好是可能一组二三十个起步，每天可能做个两组、三组
5: 左右，对，
3: 两组左右就可以，因人而异，循序渐进，慢慢改变，对不对？好，谢谢周哲，来休息一下，
6: 谢谢。
3: 好，我们来继续去揭秘我们的自救绳索背后还有哪些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我们来看第二个绳索能解开怎样的妙计？动作标准，怎么理解？
5: 我们刚才说了，像训练肌肉呢，是我们的输入，那么接下来一个事情，我们就要谈输出，对吧？其实我们去参加体育运动就是输出。啊，就是让我们的关节要开始去运动，去承受一些运动的负担。
3: 嗯，
5: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关节不受伤，很重要一点是你的动作要正确。
3: 哦，
5: 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它的范围是很广的。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羽毛球的扣杀呀，或者我们一些足球篮球中很多的运动，包括像滑雪，它其实为什么要经过长时间反复的训练呢？有的时候就是避免大家在错误的动作下发力，导致关节的损伤。
3: 嗯，
5: 那么另外一点，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也要注意动作的正确。
3: 日常生活中动作的正确，
5: 走路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动作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嗯，
5: 我们可能很难讲什么是标准的走路，因为你会发现步态啊，它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每个人走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会有一些走路的姿势会让你省关节。
3: 哦，
5: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辅助一个其他的信息啊，就是我们的鞋底，因为我们全身唯一和这个地面接触或者在走路中接触的就是我们的鞋。
3: 哦，
5: 所以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大家的鞋，也能够更了解我们长期的这个步态的状况，
3: 看看我们的鞋底的情况。来，我们事先准备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综合这个鞋底情况还有他们的走路姿态，您能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了吗？
5: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三位嘉宾他们的步态是不太一样的。
3: 嗯，
5: 首先呢，像陈静，那么本身呢，他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有一点点内八字走路。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鞋底啊，他的鞋底，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小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外侧，
3: 嗯，
5: 大脚拇指这一侧我们叫做内侧的话，你会发现你的鞋底的磨损呢是在两个大脚拇指的内侧，
3: 啊，
5: 这是你的磨损的位置。但我们看到周哲呢，周哲最主要特点呢是他的速度很快，
3: 对
5: 啊，他的重心是在前面的，我们讲他的步速啊或者他的步频是非常高的。另外呢，他的磨损的位置呢和陈静正好相反，是在我们小脚趾的位置啊，我们讲在外侧，足底的外侧。那么刘帅呢，实际上刚才他，我们看到这两个鞋呢似乎好像磨损的程度不太一样，
3: 哦，
5: 好像右脚的这个磨损的程度比左侧呢似乎要多一些。所以大家每个人呢在走路的姿势上一定是有不同点的。
3: 所以再结合他们的走路的这个姿态，您的观察，他们的行走的动作都不够标准，都有损害我们膝关节的可能性，是吗？
5: 对，就是我们并不想抹掉大家走路个性的部分啊，这个是就像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的声音一样，但是良好的或者说减少对关节损害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应该掌握，
3: 嗯，
5: 让它纳到我们自己的行走中去。那么有这么几点，第一呢，确实应该降低我们走路的这个步频和步速，
3: 嗯，
5: 因为确实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很快啊，我们赶时间，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每天跑，你对的关节的负担一定更大，快走类似于小跑，所以实际上你在增加关节的这个负担，久而久之呢，它确实会增加一定的磨损。
3: 是。
5: 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很多人愿意用膝盖去发力，
3: 啊，
5: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把这个发力点呢放到我们的臀部，放到屁股上，用我们的这个臀大肌啊带动的下肢推着我们往前走，这样会减少我们膝关节的负担。
3: 哦，
5: 哎，就是把由膝盖带动我们往前行走，
3: 嗯，
5: 转成从臀大肌从屁股来带动我们往前走。
3: 啊，
5: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刚才像说了，原来是你一个人干活，你现在找了一个帮手来替你一起分担这个工作，
3: 嗯，
5: 那 就能达到节省你膝关节的目的。
3: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最后一条自救绳索背后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来，赵医生，请揭晓。无痛运动是什么意思？
5: 就是你可会看到这三条哈、啊，我们第一条讲的是输入，
3: 嗯，
5: 我们第二条讲的是输出，那么这第三条呢，是在整个输入和输出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无痛的原则。
3: 哎，
5: 就是我们不要在疼痛的时候进行锻炼，同时我们应该也保证在运动之后不产生疼痛。
3: 嗯，
5: 哎，所以这个是无论你在输入还是输出的部分都要遵循的一个原则。
3: 是，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疼痛的感觉，它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哈。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明确的概念？比如说怎样的疼的时候我就需要停止了，而哪些疼我是可以去克服、去忍受的？
5: 对，其实大家都经历过这种训练之后肌肉的酸痛，
3: 啊，
5: 它是跟我们乳酸的堆积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那种关节受损或者那种锐痛、剧烈的疼痛。
3: 嗯，
5: 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也就是说从疼痛的性质上，首先我们要区分，如果是锻炼之后的这种劳累的酸痛感，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它，但是是如果这种突然出现的锐痛或者这种剧烈的疼痛，这个要小心。另外一个呢，就是疼痛的部位了。那么如果你是在周围的这些肌肉，刚才我说的像这种酸胀不适的感觉和关节部位的刺痛锐痛，这个是要区分开的。
3: 是，
5: 如果我在进行跑跳的训练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关节存在疼痛，那可能你要停下来，要找一找你的动作是不是正确，要看一看你的关节是不是问题。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冲雾露鱼，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屋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

0: 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十四集，这一次的检阅速度极为缓慢，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天安门前只通过了70余万人，不足计划的1/3。下午五点，毛泽东离开城楼回中南海去了，仍有大部分群众没有接受检阅，没有见到毛主席的群众心情沮丧，滞留不去，大会无法收场。周恩来、叶剑英与郑维山紧急商议，最后决定由周总理出面宣布，
2: 下一次毛主席再接见，今天到此散会。
1: 11月10日，仅仅距上次接见一周时间，毛泽东第七次接见了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师生。接见之前，郑维山再次提议改变检阅方式，确保群众加速通过天安门。于是这一次他们安排动静结合的方式，检阅工作组调集大批卡车，装载着30万人，红卫兵坐在卡车上编队行驶通过天安门广场，同时指挥部还安排30万人站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接见。卡车被编成方队，每队6列，每列14辆，每辆车子的性能，尤其是刹车，都被仔细测试过。上千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宛若洪流涌动。然而行至天安门城楼下，卡车司机放缓了速度，扭头望向天安门，车上的红卫兵小将们大喊着，
3: 停车停车，
1: 猛拍汽车顶棚，他们忘情地喊着，
3: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向毛泽东跳着，挥着红宝书。为了看清毛主席，他们拼命往车厢北面挤，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刻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这一天的接见活动从上午十点持续到将近下午4点，秩序稍好一些，但是时间并没有缩短。当天晚上，郑维山和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召集会议，布置次日毛主席继续接见红卫兵的安排。会议决定仍然采取车载通过天安门的方式，以加快接见速度，并连夜进行了落实。会议一直开到凌晨1点30分。11月11日下午，毛泽东继续接见红卫兵。由于采取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乘坐敞篷吉普车通过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的方式，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了行驶速度，受接见的人员大量增加，达到150万人，时间也缩短到1个小时。郑维山感叹，
4: 哎，总算是将周总理1个星期前向红卫兵许下的诺言兑现了呀。
1: 实际上这应该是毛泽东第8次接见红卫兵。11月15日，天气已经很冷了，北京军区召开司、政、后机关联合办公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关于接见外地来京师生的指示和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部署，由解放军对来京师生进行短期军训，在等候接见期间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队列训练，然后带队参加接见。这个任务交给了驻京部队。北京军区从全区机关部队迅速抽调了6.48万名干部、班长、老战士，集中到北京执行训练来京师生的任务。除了少量坚持战备值班的部队和人员以外，各单位的干部、班长基本上都抽调出来了。英雄八连等一些先进连队也整建制的调往北京。11月25日，毛泽东第8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由于事先派出大批解放军指战员对师生们进行了突击训练，并带队通过天安门，因而进行的比较顺利。从上午11点30分

0: 开始，到下午3:30结束，一共有60万人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接见。此次还邀请了不少外国友人上观礼台。26日一早，毛泽东又以夹道乘车接见的方式接见了近200万人，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加上这次接见，应该是毛泽东第10次大规模的直接与群众见面。那天红卫兵如期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街道，同时西郊机场上也站满了红卫兵。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3个多月里，毛泽东先后10次接见了红卫兵1100万人次。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叫首都工作组写份总结报告给毛主席。不久，郑维山签发一份长达几十页的总结报告，报周总理转毛泽东。如此大规模的接见活动没有出现大的纰漏，被评为是一个奇迹。对于红卫兵接见，当时的人民日报曾这样评价：
1: 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这样众多的革命群众见面，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伟大的革命创举。
0: 毛泽东也曾经表示，
2: 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0: 这些话虽然现在看起来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却也能看出当时接见规模之大和组织工作之严密。接见红卫兵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意外情况和突发事件，这些对组织者都是一种考验。一方面要求他们必须以极强的责任心夜以继日的工作，另一方面要求他们具有过人的随机应变和决断能力。郑维山在接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的责任感、精明缜密的思维、刚直果断的性格，深得周恩来的赏识。由于毛泽东的工作时间是每天的夜晚到次日凌晨，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也就形成了这样的工作习惯。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郑维山卧室兼办公室的红色电话机往往通宵达旦的响，这对一个有着严重失眠症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折磨。他的药量越来越大，对药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强，几乎每天都要依靠安眠药才能睡一小会儿。有一个晚上，郑维山吃了4次安眠药，还是被电话叫醒了。他头痛欲裂地坚持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这样的工作节奏很快把首都工作组成员傅崇碧累倒了，尿血严重，全身浮肿，这样繁重的工作，郑维山的司机都顶不下来了。于是又加了一个司机，再到后来，郑维山一个人配了3个司机。11月3日，毛泽东第6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已经是下午5点。原定接见220万人的计划，由于红卫兵列队通过天安门时速度太慢，只接见了70万人。大批红卫兵因为没有见到毛主席而不肯离开。周恩来召集郑维山等人研究如何处理这样的场面。郑维山望望一脸倦容的周恩来，
3: 总理，我带人去劝走红卫兵。
2: 现在小将们情绪激动，恐怕劝不走啊。
0: 周恩来摇摇头，
4: 哎，还是我去吧。总理，总理，不理不行啊。
0: 郑维山、傅崇碧等人立即跟随周恩来来到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到处散落着红卫兵们因为拥挤而丢失的鞋子和碎纸片，2辆大卡车停在广场中间，战士们正拿着扫帚、铁锹打扫卫生。卡车上已经堆满了黑色的布鞋、绿色的解放鞋、白色的球鞋。冷风吹来，纸片纷纷掀起来飘向远处。来到天安门广场，只见人头攒动， 红卫兵呼喊着：
5: 我们要见毛主席，
6: 我们要见毛主席，
7: 我们要见毛主席。
0: 周恩来走上前去对红卫兵代表说：
4: 主席太累了，今天不能再接见了，我来跟大家谈谈。
0: 谁知红卫兵小将疯狂地喊着：
6: 我们就是要见毛主席，我们就是要见毛主席。
0: 组织史无前例的接见活动，小将们的呼喊声淹没了总理的声音。郑维山以军人的威严厉声说：
3: 听总理讲话。
0: 红卫兵小将要见毛主席的心情郑维山十分理解，但是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用这种态度对待敬爱的周总理。也许是郑维山的声音太大了，也许是郑维山的威严起了作用，现场一下子安静下来。周恩来双手示意前面的红卫兵坐下，提高嗓门说：
4: 小将们，下一次毛主席一定会接见你们。
6: 下一次是哪一天呢？
0: 郑维山知道下一次接见时间是最高机密，不可能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喊道：
3: 总理不是已经说了吗？主席一定会接见大家的。
0: 郑维山的应起到了作用，红卫兵们不再吵嚷。这时郑维山宣布：
3: 我们马上派公共汽车送大家回驻地，请你们耐心等待。
0: 在那段日子里，郑维山和当时的许多领导同志一样，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当真的出现险情的时候，为了领袖的安全，他能够迅速应变，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有一次，毛泽东来到红卫兵队伍中，来接领导人的汽车缓缓地向毛泽东驶来。这时林彪、周恩来、江青等人围在了毛泽东身边，正在谈论着什么。像往常一样，郑维山站在外围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突然因为斜坡的原因，汽车一点一点地往后溜，朝着毛泽东的后背滑过去。郑维山一个箭步冲上去，下意识地用腿顶住了汽车屁股，同时喊了声：
3: 司机。
0: 车子被郑维山一挡，这时司机踩住了刹车，他慌张地从汽车里钻出来，怯生生地敬了个军礼，紧张地说不出话来。毛泽东等人被声音吸引，关切地望向郑维山。目送毛泽东坐上汽车，郑维山向自己的吉姆车走去。秘书看得出他的右腿有一点瘸。
6: 哎，多危险呐，真亏了你了。
0: 当时在场的人感叹着。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进行的接见，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由于是最后一次接见，就要让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全部见到毛主席，因此接见方案一改再改，最后决定从天安门到西郊机场沿途接见。在研究这次接见的地点的会上，周恩来说：
4: 西郊机场的场地很大，就在那里吧。
3: 还有200多万人没有接见，那里面积不够，只能接见70-80万人。
4: 我看差不多，我们去考察考察。
0: 傅崇碧应答：
6: 好。
0: 周恩来望着郑维山：
4: 维山同志，你也去。
5: 我去，那里也放不下呀。
4: 维山同志，不要着急嘛，我们了解实际情况以后再定。
0: 他们到机场，经过认真的考察后，总理感叹：
4: 哎，维山同志，还是你的意见对啊。
3: 如果把接见分成两次，组织妥当的话，还是可以的。
0: 最终，接见还是采取了郑维山的方案，分两天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就像疯狂的野马，难以驾驭。在文革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是演员，诠释着自己的角色。郑维山也是如此。通过对郑维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表现的考察，笔者发现，他凭借着自己的政治责任感 和应有的良知。

0: 这场运动的复杂性和它将产生的后果却认识不足。因此，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他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情况。当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到军队时，北京军区首当其冲，进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应该说，对此，郑维山还是有所精神准备的。这么大的一场运动，不可能不涉及部队。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到军区点火的会是军队领导机关的一些人。1月7日夜，正在北京军区值班的副司令员郑维山先后接到几个电话，总政治部机关的几位部长口径一致地要求他：
1: 总政治部要来人到军区大院贴大字报，请通知卫兵，让我们进去。
2: 什么大字报啊？
1: 你不要问了，看了你就知道了。
2: 等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们。
0: 作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他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赶快打电话向军区司令员杨勇汇报。在电话的那一头，杨勇说：
3: 这个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已通知门卫让他们进吧。
0: 这让郑维山感到奇怪。
2: 以往贴谁的大字报在军区常委会上是会通气的，就在两天前，就是1967年1月5日召开的北京军区常务党委会上，并没有传达上面有什么精神啊。而且军区今天刚刚下达通知，要在明天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军区和卫戍区开会讨论四大的问题，也没听说要在会上传达要搞谁呀、啊、总政的人究竟要干什么呢？
0: 亲眼目睹了地方上的混乱与疯狂的郑维山心里惴惴不安，他希望大字报不会烧到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虽然他的理智告诉他这似乎不太可能，当时的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先瑞出版的《陈先瑞回忆录》中有过这样一段描写：
2: 1967年1月初，江青一伙策划在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开始了全面夺权。林彪面试杨勇司令员，
4: 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趁势展开，烧掉辽汉生。
2: 杨勇同志感到非常为难，于是请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问他怎么办。萧说由他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有了答复，说由上面派人到北京军区贴大字报点火，这样机关的四大就可以乘势展开了。
0: 5日，杨勇主持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林彪关于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乘势展开的指示，但没有传达烧掉廖汉生这句话。这时廖汉生政委正在保定驻军参加4号联队年终总评工作，没有参加这次党委常委会。在这场运动中，杨勇、郑维山都难以绕过这个巨大的政治漩涡，这正是这一批将军们的悲剧所在。第二天清晨，大字报被贴到北京军区办公楼主楼的横梁上，早起的官兵们围着办公大楼仰头看着，浓重的火药味弥漫在整个军区大院上空。这些署名为中央文革或军委文革小组成员的大字报直指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列举了很多罪状，指控他是贺龙的黑干将，是三反分子，贺龙的中间分子，必须要批倒批臭。大字报来得太突然了，北京军区的官兵们一时无法理解。看着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郑维山感到非常困惑，贺龙真的是坏人？前不久林彪已经讲了，说这位老帅要搞二月兵变，要篡党夺权。郑维山将信将疑，
2: 贺龙怎么会是反革命啊？
0: 然而眼前的大字报每个字都大如拳头， 他们像跳着集体舞的魔鬼。

0: 搅得郑维山眼花缭乱。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

0: 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 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 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 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4: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3: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4: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百万株，让荒山变林海。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5: 乌马核林场树木葱茏，凌晨三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6: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三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5: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5: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让树呢
5: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6: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5: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它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9: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1: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修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求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

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两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三，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迪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香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

0: 远，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
1: 了。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3: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0: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5: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垂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0: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5: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0: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6: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然后再发出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募捐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 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6: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都说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联合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3: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2: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3: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2: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好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3: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

0: 结果挪威队保留实力，使出了王不见王，箭头哈兰德此役作弊上官。法国队本场的主角也不是姆巴佩，而是上演帽子戏法的登贝莱。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两场比赛。
1: 好的，雨欣，爱组的最后一轮两场收官战都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两战两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啊，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3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3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3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0: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1: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0: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两场小组第3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0: 前2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 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两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福德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福德角队

0: 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两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三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一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四，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0: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6: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7: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6: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7: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6: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 穆志林指出，新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新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7: 对使用新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0,000元的可以处2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新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6: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7: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2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5: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0: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8: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啊增长了29.7%。
5: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9: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 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5: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

0: 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曾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四届参展。
3: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0: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3: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 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四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0: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3: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六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0: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4: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0: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4: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1: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0: 2.5% 和 3.5%，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7.5%， 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2: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3: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2: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5: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0: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 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6: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1: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7: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1: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6: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1: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6: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1: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作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0: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8: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9: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 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他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做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8: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六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0: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啊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8: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0: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
11: 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取京城为主题。

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十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至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两场比赛刚刚同时开球，西班牙出线也不踏实，力争小组头名。佛得角已经创造奇迹，能否更进一步？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
0: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信息？
1: 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实规定》，养老服务师具体都做些什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